0: 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我是李现啊，继续陪伴大家在周末出行的路上啊，欢迎各位来我们早间分享心情，来点个互动，来报送路况都可以啊，都可以。总之呢，就是心态放轻松一点，路上开车还是要提高注意力的啊。这个最近的这个新手机也是扎堆上市，有安卓系统的，有苹果系统的，都可以。苹果系统啊，尤其很多人关注的这个 iPhone 啊，最近18 Pro 不是上新了吗？但是呢，想买的朋友表示这个货源挺紧张的，那很难去订到这个机器，或者很难抢到这个机器，怎么办呢？河南交通广播呢，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啊，拒绝溢价。这个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的话呢，还能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朋友呢，在立享减200啊，最低减200，还能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各位只需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关键词“联通”啊，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发送“联通”，想购买 iPhone 18 Pro 的朋友呢，想还能享受四重好礼的朋友呢，就发送“联通”两个字就能参与报名了。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时间来参与啊！发“联通”两个字。哎，再看一看，小伟说到了，说宪哥早啊，今天是周六，难得休息一天，媳妇儿呢还得上班，把她送到了大玉米楼，我呢去加班。哦哟，都是这个打工人，加油加油，路上开车慢点。还有这个回方意见这位朋友说到了，明天限行什么号？明天呢是正常工作日，限行尾号2和7的车辆。明天省会郑州市3环以内，不含3环道路，早上7点到晚上9点啊，限行尾号2和7的车。今天是不限行的啊，今天不限行。上个小时呢，我们还欠了一首歌，你看这位叫中原新支柱，我们的老朋友啊，这个中原新支柱点的一首《我记得你眼里的依恋》，我找了找，那还得是这个万芳这个版本的，是不是？啊，这声音一出来就是回到了那个年代，老歌很悠扬。

哇、哦，老歌听着就是带劲儿啊！感谢中原新制作一下，用一首歌把我们拉回了原来那个年代啊。同样，我也看到有位朋友叫毛林说啊，今天要上班，没有定闹钟，起晚了，起晚了。说，但是呢，今天想起周六可以点歌，说我也要点一首啊，同样也是一首老歌，赵传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啊。也是首非常经典的老歌，一会儿呢一起来回忆一下和刚才的这首我记得你眼里的温柔啊，我记得你眼里的这个依恋啊，同样的啊，就那个年代的编曲啊和那个年代的曲风以及唱法一出来，就让人感觉到哎，就是心就变得很踏实，很平静了。可能就是小时候听的歌吧，然后现在要重新回忆了一下，所以那个旋律一出来很抓人。刚才这位朋友点的《我终于失去了你》啊，稍后呢也会为他来送上，大家一起来听听老歌啊，追一追往事。要说这个除了往事之外呢，还有一些和大家要聊的现在新的变化。最近不知道大家去过电影院没有啊？除了看电影之外，你去电影院还会干嘛呢？大家一说，那这还能干嘛？去电影院还能干嘛啊？还能是睡觉吗？啊，还真的可以。因为从前几个月的时候呢，就有网上传出新闻，很多地方的电影院呢，因为现在，可能是因为上座率的原因啊，白天的时段、空闲的时段呢，就拿出来去搞成了别的这个项目，比如说推出了午休服务啊，针对一些附近的打工人呢或者上班族啊，推出了午休服务，而且是包月的，费用呢也不贵。然后你每天中午呢都可以拿这个月卡到附近的电影院去进行午休，那大沙发一躺也怪舒服的，是吧？最近呢，山东济南呢还有陕西啊等地的一些影院都推出了相继的服务，吸引了不少打工人。影院呢利用工作日中午客流较少的时段呢，把闲置的影厅变成了午休空间。记者也走访了郑州的多家影院，发现了午休服务呢在郑州也已经落地了，而且呢各个影院的模式还不一样。啊，有的呢是坚持免费午休，有的呢是坚持这个推出了次卡呀和周卡呀月卡呀，费用也不一样，从9.9块到99.9块都有。这种午休的专门的厅呢，它配备了有 VIP 的沙发座椅，全部呢是类似头等舱那种很宽大的沙发，而且可以电动的调节靠背腿托，包裹感也很好，而且呢影厅里面呢全年恒温，如果感觉冷的话还能这个问服务员提供毛毯啊，所以呢，哎，这个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去体验过呀？中午去电影院午休这件事儿，但是我是感觉就是电影院提供午休这件事情呢，有没有一种就是我们带引号的不务正业的感觉？现在你说不务正业，它不是一个贬义词，好多行业都在跨界，都在去搞其他的一些尝试。那网上比较多的，你比如说啊，原来某家专门教英语的机构，现在呢变成了一个带货的平台，而且带的还很好，大家都很相信他们家的品质，是吧？还有一个卖，以前呢是卖轮胎的品牌啊，汽车轮胎的品牌，后来呢就是推出了餐厅的一个指南，大家都看着他的评价几颗星几颗星去决定这个餐厅好不好，对吧？很多类似的尝试，包括还有一些比如说这个以前小时候我们去的网吧啊，现在呢已经有的变成了电竞酒店，有的变成了自习室，都在做改变。这种所谓的不务正业，我觉得还挺好的，跨界让更多的人可以去感受不同的体验。大家呢也可以互动聊天聊天聊一聊啊，就是你觉得你见过哪些最成功的这种不务正业这种转型或者说尝试吧。好，来，各位可以继续的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在上面找到我们就可以互动聊天了啊。刚刚毛林点的那首《我终于失去了你》来送给大家。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

营业网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刚才还有朋友说这个版本好听，应该是上一个歌的那个版本好听，对吧？米哥也说了，主持人好，问候各位早安，希望我的一句早上好，一个微笑能带给你快乐。说人只有快乐，运气才会爆棚。今天能否送一首吕方唱的《朋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啊？今天全场的酒水由米哥买单，没有没有啊，米哥就是点一首《朋友》送给所有的好朋友，那这没有问题，没有问题啊。我们再来看看路上情况有没有变化。进入到8点多钟了，这会儿车应该是多一些了。然而呢，除了紫金山路之外呢，其他没有什么变化啊，都还是很好走的。紫金山路沿线现在呢有一些情况，目前呢从紫金山转盘开始，然后呢这个往南不好走，建议大家呢绕开人民路，绕开紫金山南路啊这个地方行驶。比如说您可以往东走城东路，往东绕行城东路往北。过一个这个下川隧道之后呢，变成京三路，一路再往北走。然后在西边的话呢，那不太好绕啊，试杜岭街啊，试从杜岭街过来。然后人民路和紫金山路现在是不太建议大家走的啊，人民路和紫金山路不太建议大家走。其他地方呢现在跑起来没有什么问题啊，属于一个正常状态。所以呢建议大家，刚才我说到的紫金山路和人民路啊，在合一在这个紫金山转盘这个地方，现在呢车多，通行缓慢，我建议大家绕行，建议大家绕行。啊，还有这位在哪儿呢？有没有大家就是这个再来互动互动，刚才我们说到的就跨界啊，跨界就是电影院开始推出了午休的服务。还有呢刚才我们说到的一些比较经典的，之前呢最早是卖汽车轮胎的，后来呢成了餐厅的一个指南，大家都非常全球公认的那个餐厅指南的排行，这些都是所谓的我们说带引号的不务正业，不是一个贬义词啊，就是有一些在玩跨界，有没有像这样的案例，大家呢可以互动聊聊这个情况。那我们现在呢最近一段时间主要要盯着一件事儿，是啥事儿呢啊，就是到了秋天该吃螃蟹的季节了。大闸蟹呢9月28就是阳澄湖啊，今年9月28号开湖。开湖之后，各位呢就可以拿着你手中已经买到的蟹卡来进行兑换了。那前段时间我们上周和上上周卖的就是公四两母三两那个卡啊告一段落了。昨天说截止就截止。今天带来的是规格更大一点的公4.5两母三两的这个卡型啊，公4.5两。我们说公四两的螃蟹就跟可乐罐横过来那么大了。那公4.5两那是啥规格，还要再大一圈。公蟹呢长得大一点，母蟹呢3两也不小了。今天带来的是这个规格，到手同样是4对8只，4公4母到手8只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蟹卡呢卡面价值更高，但是那个咱们就说日常去买这种4.5两的公蟹，你就在超市啊或者在哪儿呢，一只也得10块钱，因为它个头大啊，每大个一这个怎么说呢，每大一点它那个价格就有的时候要翻倍。咱就说这八只如果都是公蟹的话就得800块钱了。今天 UP 商城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超大规格的这个大闸蟹啊，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只要388。哎，这还没完，今天呢下单2张388的这个特大的蟹卡啊，我们再额外送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纯母蟹卡，一样同样是8只，2.5两的纯母蟹卡8只，相当于776块钱，直接拿下了3张蟹卡，到手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再加上8只2.5两的纯母蟹，怎么样？前2张可以送人，后面呢咱自己吃，哎，都开心。您回复秒杀就可以去下单了啊！回复秒杀，赶紧去看看。好，继续来送歌。刚刚呢我们还有没有朋友点的歌，我看看有没有这个放出来的啊。胡军这位朋友说，我们说早啊李主任，我想点一首无名。我看看有没有无名。他没说是谁唱的对吧，无名。我们这儿有无名的人
不知道您

是不是想听着这首呢？还是说您再补充一下，胡俊可以再说一说是谁唱的版本？我暂时还没有收到啊，没有搜到啊。那我们就一会儿先来一首《无名的人》吧，万一您点的就是这个呢？啊，没准就撞上了。大家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互动聊天啊，发送路况信息都可以。我们再次提醒大家，目前的打算去往紫金山转盘附近的朋友呢，可能需要绕行了。紫金山转盘附近的人民路和紫金山南路现在两个方向呢都在通行缓慢当中，建议大家不要再往这儿走了，提前绕行的能绕的就绕。东边的话直接走城东路往北边去，往北去走绕行。西边的话呢，可以走杜岭街或者是文化路啊，远一点的走文化路来去绕。这是目前市区整个来说啊，整个市区不好走的这个一个转盘啊。再次提醒大家，紫金山立交转盘南向北的紫金山路和人民路现在两个方向不太建议大家走。好了，我们继续来听歌啊，刚才那首《无名的人》，看看是不是那位朋友想点的呢？

牵挂就别回头望，

0: 玩，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啊，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呀，各位朋友们，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也提醒大家，目前的高速方面的情况呢，您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之前呢，沪陕高速信阳段的东向西方向有一起事故，占用了当时啊是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现场呢是第一车道可以行驶啊，现场呢还在紧急的处理当中，建议大家经过这里的时候和可以和我们来再核实核实最新的情况。沪陕高速信阳段97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啊，之前呢有一起单方事故，这是高速的情况。市区呢，目前来看的话，京广快速路和中州大道分别有两段通行缓慢。京广快速路老地方，北向南黄河路附近啊，这是车多，到这儿了之后呢，车道收窄，速度慢，这个问题还不大。中州大道龙海高架附近的南向北呢，现在有一段深红色啊，这是什么情况呢？中州大道龙海高架附近，就过了龙海高架之后呢，南向北方向啊，快到政变路上小口这个地方，深红色的，以及呢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啊，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西向东这个地方也是现在一个经常的堵点。还有呢，就是我们从脚地图上就看到了，目前的郑州东站压力有点大了啊，郑州东站南北两个站台都是红色的。但是南站台红的更深一些啊，颜色更深一些，距离更长一些，所以建议各位开车去的朋友呢，可以选择去北站台去送客啊。北站台目前呢是相对来说车少一些的。还有这个米哥啊说了，跨界跨的好啊，这也是能人生巅峰的啊。我说我有个同学啊，原来呢是当老师，后来呢这个来郑州之后呢，自己开了个饭店，生意还很好。说就像他自己现在呢，出租车行业已经从事了近20年了。他说我自认为出租车工作做得很好，但是如果有一天我跨界，能跨什么行业呢？家人们提个建议。哦，就是像米哥这样的啊，跨界能干啥？咱不妨今天都可以来敞开聊一聊，各位啊。如果你觉得就像比如说我们主持人，如果要跨界的话，能干吧？像米哥这样大家比较熟的我们的知名的听众，他如果要跨界的话能干嘛？好，各位可以想着啊。我再来说一说最近中秋节前啊，大家再去采买一些礼品的时候呢，也发现了一个现象了，就现在呢，就今年吧，那种高价的礼盒买的人少了，然后网络上啊一些就是其他的这个搜索的品类增多了，就是感觉月饼消费已经回归了食品的本质。这是来自新浪财经的一篇文章啊，就说到了高价礼盒退潮，低糖搜索飙升，月饼消费回归本质。今年中秋临近了，就是月饼消费市场呢好像产生了一波结构性的调整。这一方面呢是传统的节令消费的一种惯性依然是存在的。另外一方面呢是消费者呢对月饼高价礼盒集体的祛魅。所以这个行业呢正在告别过去的靠溢价礼盒去拉动增长的旧模式了。对，除了一堆数据之外呢，我还看到了一个点，就是他这个标题当中提到的，就是大家现在对减糖这个概念啊特别的关注。就按照加工工艺来划分的话呢，月饼大致可以分为烘烤类、油炸类和蒸煮类的。相同点呢是大多数月饼都是以谷物粉或者是食用淀粉为原料，包裹着各种馅料加工而成的。所以说呢，高油高糖成了月饼的一大特点。不少朋友呢都说这是热量炸弹。但最近几年呢，随着消费者饮食习惯健康转型，月饼消费呢也呈现出了一个新的特点。啊，有一些平台的数据显示，今年呢低糖月饼的搜索量同比飙升了320%啊，翻了三倍。73%的消费者在选购的时候会注意配料表，优先的选择低糖、零添加或者是药食同源这样的产品。

0: 有一些媒体也指出了，就是大家现在对健康消费的意识在持续的觉醒，低糖化呢已经从概念走向产业的深处了。什么天然代糖啊，还有 DGI 啊，这样的低脂啊，这样的月饼呢也是加速兴起。所以呢，我们在今年在挑选月饼的时候呢，也是特别关注到了这一点啊。所以我们在之前宣传的时候也提到了，咱们交广领航呢联合咱们的商家推出的月饼，就是这种低糖版的啊，低糖版的，所以给大家呢就是一种您吃了也没有负担的感觉。为此呢，我们交广领航的团队呢专门跑到了工厂，直接跑到了源头去跟工厂提的这个要求，说咱们今年交广领航推出的是啊网红款的那种大月饼，不是小个的礼盒的，是大月饼，一个就是一盒，一个呢一斤装的。大家说一斤装有多大呢？你知道那个某东来超市卖的那个网红月饼吧，对吧？就那么大个了。一个一斤，就跟咱们家的盘子差不多大啊。两个口味您可以选择，一个是抹茶茉莉味的，清新淡雅，新中式的这个风味，抹茶呢微苦还有回甘，撞上茉莉的清雅淡香，这一口下去啊，满嘴都是东方的味道，年轻人估计比较喜欢这个啊，再配上茶呀咖啡啊，很适合。还有一种呢，就是咱们传统的汉饼，五层馅料啊，芋泥、麻薯，这个裹着咸蛋黄、肉松，一口咬下去，这个甜咸交融啊，软糯香酥啊，啊，经典的好味道。这两款呢，建议大家呢可以一样来一盒，因为单买呢是，你像比如说我们去市面上买其他那种同款的网红大月饼，一盒得70多啊。今天呢，咱们的一盒呢是48，那两盒买更划算，就是一盒这个汉饼原味的，还有一盒呢是抹茶茉莉味的，加起来89块钱，还行吧？如果您是交广领航会员的话呢，还有额外的优惠，回复月饼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啊！回复月饼两个字，咱们工厂职工新鲜制作，24小时到货，每天限量100单，您回复月饼就可以了。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情况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市区呢，除了我们说到了郑州东站周边道路有一些通行缓慢、车多以外啊，特别是南站台车多，还有呢，就是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紫林山路附近紫林山转盘的情况，现在已经缓解了，没有问题，现在通行已经恢复了顺畅。但是增加了一段呢，是陇海高架城东路，陇海高架城东路的西向东，陇海高架城东路的西向东后方排到紫林山路了。这段呢是深红色，问问大家咋回事儿？以及中州大道南向北快到政变路上桥口后方排队过了陇海高架，这段也是深红色的。好，那说到这个刚才几段路了，不知道是有事故发生还是单纯的车多呢？大家到现场之后呢，可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反正说到这个车祸这个事儿吧，事故这个事儿吧，大家不愿意发生啊。但是发生之后呢，如果您有一份靠谱车险的话呢，帮您兜底，这个就省事儿多了。所以咱这个不惹事儿，但是咱也不怕事儿。遇到车险这种怎么买，每年呢可能都会，这是一道思考题。今年呢，我们来依旧公布答案啊，直接说，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一个最便捷的方式。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已经帮您把前期所有的一些雷啊或者一些问题啊给了解避过了。所以呢，大家如果想买车险的话，想图个省事儿省心的话呢，就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比方说咱们很多朋友买车险都会对比，这很正常啊，我们货比三家嘛。但是比来比去，比的到底是什么？车险改革之后呢，各家公司的价格呢，首先相差不大。如果有报价便宜的离谱的话，那我建议您要多留个心眼的，就是便宜到离谱，你觉得这便宜的不正常啊，这么便宜吗？有的车主呢，拿着低价的单子来向我们坐席询问了，说你看看我人家这个这么便宜，怎么回事？其实啊，这根本不是正规的车险，是车辆统筹，而实际上呢，这个是并不受保险法保护的。然后呢，我们的坐席呢也会耐心的跟您讲清楚这里面的利害关系。客户听完之后，哎，才明白，哎呦，原来是这样。最后踏踏实实的在我们这儿办了正规的车险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来去办理了。您留下您的联系方式之后呢，就会有我们的真人坐席跟您取得联系，不是那个 AI 的需要来回摁来摁去，真人坐席能听得懂咱们讲话，能根据咱们的实际需求来去选择对应的险种。

0: 宵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早上好，各位，周末快乐啊！周末来聊点轻松的话题啊。刚刚呢，我们说到了，从很多电影院现在推出了午休服务，甚至是包月的午休服务来延伸出来的很多有些我们说带引号的不务正业的行业啊。这不务正业并不是一个贬义词，而是说他们在尝试一种突破，一种创新啊。刚才米哥也说到，他作为一个司机已经干了20年了，他想问问大家伙，如果他要创业的，不是他要是这个跨界的话，能干什么？啊，我说那我也问问大家哈啊，您觉得我们主持人这样的，如果是跨界的话，还能干什么呢？销售。说到销售了啊，这个不是我们掏您的兜啊，最近很多朋友要主动掏兜，要换手机 ，iPhone 18 Pro 上新了啊，一查呀，货源有点紧张，网上官网去订根本抢不到。啊，线下一买有的又还得加价，你说这很烦。所以呢，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了，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啊 ，iPhone 18 Pro 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还能再享立减200块钱起，还能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啊！发送联通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咱们这个活动名额有限的，先到先得，抓紧机会。想换 iPhone 18 Pro 的朋友呢，发送联通两个字先去了解一下。好嘞，来再看看这个梦里啥都有这位朋友说，出租车司机就米哥呀，可以去试一试导游啊，跨界导游。主持人呢，可以跨界当司仪。现在司仪其实一直都有，这个是跟我们最对口的一种跨界了，各种司仪，现场的活动的主持，还有婚礼的司仪，还有一些怎么说呢，那种发布会啊的主持人等等啊，有好多好多。还有没有别的？大家可以把思路再打开打开啊！晚风说到了，米哥和咱们那个小倪导啊，都可以安排成咱们1041的特邀嘉宾。是的，我们米哥经常参加咱们的活动，都成大熟人了，经常也会在我们的视频呢或者一些活动现场看到米哥，他也很热心的参与。倪导呢是目前来说比较神秘，天天只闻其字不见其人，天天他给我们发信息互动啊，但是呢看不到他人，也发出了诚挚的邀请了，邀请了很多次了，但是呢。倪导可能还想保持一下这样的神秘感啊，我们真心的是向小倪同学发出邀请，回来之后呢，因为他现在在国外嘛，回来之后来咱们电台家里坐坐，真的已经算是半个家了，坚持互动打卡已经几年的时间，每一天都能做到，试问有谁能坚持下来。好，还有呢，郑增南这位朋友说查到了，预计今天到，什么东西我看看是。他说我周三下单的万能通什么时候到？刚才查了一下，今天到。马上就是中秋国庆假期了，想出门自驾的朋友啊，想出门开车自驾的朋友，如果开的是油车，那么我建议您啊，在出发前下一单咱们的万能通，出发之前去加油的时候，顺道把万能通加进去，这样咱们在节假日跑高速的时候，除碳的效果会事半功倍。啊，效果会更好一些。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行了。有两款产品，一个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一个是金装礼盒，分别针对的是80000公里以下的和80000公里以上的车去选择使用就行了。还有一个需要跟大家再看看，这会儿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陇海高架从城东路西向东的这个堵车加剧了啊，有没有朋友经过这里？怎么个情况呢？陇海高架西向东城东路这里西向东方向排队加剧了，已经排到了一马路这个地方了，而且是深红色的。还有呢，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的北向南，黄河路到农业路之间北向南，刚刚呢我以为只是就是通常的这种车多缓行啊，因为车道收窄嘛，速度慢了，结果呢现在你看变成深红色了。啥情况？还有一段深红色呢是中州大道南向北 快到政变路的上桥口，从这儿开始排到了世纪公园这个地方。这是目前市区三条深红色路段，在周六的早上啊不常见哟，兄弟们，咋回事咋回事啊？经过以上这三个点的朋友呢，可以来互动聊一聊，说一说原因。我呢也跟大家诚挚的推荐一下，如果近期想装修的话呢，刚好赶上了金九银十的咱们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活动促销多啊，优惠力度大。现在呢，参与活动就送精美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具家电呢都有特价。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先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呢，有什么问题及时的沟通。而且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这个官方品质家装节呢，联合华普为咱们搞的这个，也向各位咱们业主的权益啊，保驾护航。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呢，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记好了，发送“家装节”三个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请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早上好，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哈。来，刚才有两位朋友已经给我们发送了我们之前问的堵车的原因了。凭栏听雨说，中州大道南向北啊，那个地方堵车是因为政变路上桥口两车事故。中州大道南向北政变路上桥口两车事故，因为这事故的原因呢，现在排队已经排到了世纪公园啊，排到了机场高速这一侧了，而且这段是深红色的，看来这个事故占据了车道，而且旁边这个车流量还在不断的增加当中啊，所以中州大道从正面路上桥口这里排到了世纪公园。陇海高架的这个地方呢，这位朋友叫张立祥，说的是陇海高架西向东，就是刚刚说的城东路附近呢，是因为内侧车道两车追尾了，陇海高架。啊，还有那个哪儿啊？陇海高架西向东内侧车道两车追尾，还有中州大道陇海路那儿呢，也是因为两车追尾。感谢张立祥发来的提醒啊，两个地方都说到了。那么还有一个呢，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这段，好，颜色已经变浅了，看来已经疏通了。又多了一段呢，是西三环北向南陇海路，西三环北向南到陇海路这个地方也出现了一长段的红色。同样向大家征集一下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好，刚才还有朋友说那个想买 iPhone 手机怎么买啊，他不是直接买手机，他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携手中国联通给咱们送了一波福利。因为呢现在 iPhone 18 Pro 你直接买确实不好买，一机难求。但是呢，如果说你在联通这个办理合约的话呢，现在不光有优惠，而且呢机器都是现货直体啊，拒绝溢价。还有呢，就是以旧换新的话，还能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朋友再立减200块钱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联通”两个字就能参与报名了。记好了，回复“联通”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参与报名。咱们这个名额呢，活动呢是数量有限的，大家先到先得，抓紧时间回复“联通”两个字就行了。好，还有呢，就是快到假期了，咱们无论是出门啊，还是说在家里面走亲访友啊，免不了要拿一些东西，对不对？啊，下面这个呢，这个除了男士的酒之外，那女士对于化妆品来说呢，也是必须要准备的，不管是自己用，还是要去走亲访友去送人，都合适。而且今天我们会给大家推荐的还是大品牌，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啊，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咱们转眼呢一路奔波啊，昼夜颠倒，加上换季啊，温差，皮肤呢容易出现干燥敏感的情况。这个双节想要皮肤有一个好的状态，那得提前准备一套能稳住换季加熬夜应酬的铁三角的皮肤修护礼盒。所以呢，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就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这名字一出啊，那就是妥妥的大品牌，当家的王牌啊，赫莲娜家的当家王牌。精华拿过国际美容大奖，主打一个修护，里面的产品都适合秋天来使用啊。心肌水200毫升，加上绿宝瓶精华50毫升，加上轻乳霜50毫升。这个心肌水呢是高浓度的海洋精粹，秋天呢用它当做皮肤的急救水啊，温和代替这个温和的去代谢老废的角质，而且能清洁疏通毛孔，同时呢改善暗沉细腻肤质。绿宝瓶精华50毫升，这个是浓缩的是海茴香干细胞。如果说这个皮肤底子薄，容易泛红的话呢，可以试试这款。轻乳霜50毫升呢，它里面呢是雪绒花干细胞加上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呢厚敷来去使用啊，不用很复杂的步骤，整夜都能滋养咱们的皮肤。这个重点的是官网啊，这三件套下来4780块钱。今天咱们的车友专享价啊，我说个数您听好了，1199。1199，不到官网的2.5折，而且还没完，爆款商城呢再发200块钱的宠粉节日的礼券，券后999啊，而且还送双节的礼袋加定制的礼袋，顺丰包邮到家。但是呢补贴只有2天的时间啊，只有2天的时间，今天和明天，您回复。

0: 牌，可以先去看看啊，回复大牌。咱们中秋国庆冲销量啊，加上商城的补贴才有这个价，所以机会难得。这套礼盒呢，适合是怎么去谁来使用呢？首先25岁以上的，经常熬夜的，脸色暗沉的姐妹都可以来用。另外呢，就是换季脸吧容易就是那种泛红干痒的敏感肌，另外就是经常熬夜没有太多时间去精致护肤的姐妹都可以来去发送大牌两个字，看一看咱们今天的绿宝瓶三件套。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周播版的一路听天下啊！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倩啊！继续看看微信平台上为朋友们发来的消息，还有人问说龙海高架怎么回事？刚才有朋友提醒，龙海高架这儿呢是有事故啊，是有事故的，在城东路附近。现在呢，估计是处理的差不多了，因为后方呢刚才是深红色，现在颜色已经变浅了。但是中州大道正变路上桥口南向北上桥口这个地方的事故还在处理当中，所以呢后方依然是深红色的状态。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路上提供您看到的一些堵车原因或者是事故信息都可以。还有有人说的，如果说跨界能干嘛是吧，说有人说主持人可以去说相声，我们这个功力还差得远着呢。还有简单说宇宙的尽头是带货，对，我们天天每天干的也都是在跟大家推荐好用的东西好吃的东西啊，也算是带货，但是呢所有的东西都是经过我们去吃过和试过的。比方说大闸蟹，上周呢我们选品会上大家就吃，没有别的要求，就是吃吃吃完之后用心去感受，用心去体会。哎，就是吃蟹。所以最近呢到了吃蟹的时候了，但是大家说啊什么时候吃啊，阳澄湖今年是9月28号开湖啊，9月28号开湖，到这个月月底了。所以现在呢我们主推的是蟹卡。上周的公四两母三两的蟹卡告一段落了，这周来是规格更大的，公4.5两母三两的到手8只的蟹卡。这么大规格，我跟你讲那个公4.5两那个螃蟹啊拿到手你都觉得哎呦这么大家伙啊。公4.5两巨大，母3两也不小啊，在母蟹当中算是大个的了。所以咱们今天这款蟹卡呢，日常咱买着一只公蟹啊，这么大个的公蟹得80块，光买公蟹80就得800了。今天咱们是4公4母都是特大款的，到手啊，这个价格388块钱一张卡啊，388块钱一张卡，卡面价值更高啊，卡面价值更高。然后今天呢，如果是您下单两张卡的话呢，我们再送您一张卡啊，再送您一张我们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8只全母蟹卡啊，8只全母蟹卡，相当于776块钱啊，花两张卡的价钱776，到手了3张卡，第三张这个全母蟹卡是送您的。相当于到手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8只2.5两的全母蟹，怎么样？可以吧？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下单了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能去看看了。这个上周蟹寒还在现场，今年的螃蟹长势真的不赖，气候适宜，温度也适宜，然后螃蟹长得个个都是比较饱满的。开湖之后呢，建议不着急的话再等一等，再等一等更好。好了，那我们看到了这位叫做冬雪的朋友给我们提供一个路况，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京港澳高速北向南方向810公里处，有一名老人在中间隔离带附近逆向走路。收到了，我们已经把这个情况啊反馈给高速交警，高速路政。京港澳高速北向南810公里处，大家经过的时候，提前的留意啊，提前留意。有一名老人在中间隔离带附近啊，就是靠左边车道啊，在靠左边车道在逆向走路。再次说一下位置，京港澳高速810公里处的北向南方向，靠近左边车道有一名老人在逆向走路，大家尽量靠右行驶啊。我们也马上把这个信息反馈给高速交警，看看能不能去把这个老人给这个疏导下来。不知道是咋回事了，这是走错了还是怎么回事。哎呀，所以老人这个是咱们有人说了，家有一老如有一宝啊，家里面的宝贝咱别给他弄丢了，所以让老人在舒舒服服的在家里面安享晚年。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了，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了。最近呢想老房子翻新或者是新房装修的朋友呢，可以趁着我们现在促销多活动多优惠力度

0: 不大啊，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发家装节。现在参与呢还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能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另外呢，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之后呢，有什么事可以直接沟通。咱们也有几个承诺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好了，兄弟姐妹们，我们今天的一路听天下周末版呢就到这里了。接下来你将听到的是南方谈交通，顺便提醒大家，明天呢是星期天，但是是正常工作日，记得明天调好闹钟，明天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哒哒哒哒哒
1: 哒哒哒哒哒，一路听天下。
2: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个旅程。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4: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5: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6: 跳跳糖、
5: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7: 神仙水、开心水。
8: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5: 而一旦沾上，
8: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5: 心血管功能
8: 衰竭，甚至死亡。
9: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2: 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0: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那目前呢，省内高速啊整体都是通行顺畅的，暂时没有因为事故来导致拥堵的路段。另外呢，在郑州市区目前呢，这个周六的早高峰啊也是没有跟平时那样的热闹啊。那目前呢，主要是排队路段有两个，一个呢是在中州大道政变路立交的南向北方向，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在陇海高架紫荆山路附近的西向东方向，这两段呢车辆稍稍有些多，目前的通行速度整体是比较缓慢的。那如果您看到前方具体的路况信息呢，也可以随时分享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分享给更多的车友。另外呢，稍早前啊，在几分钟之前，有位车友给我们发来了一条消息，这位叫做冬雪的朋友说到，京港澳高速北向南在810公里处，东半幅，这东半幅应该是南向北啊，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您如果听到了我们的这个信息呢，您可以再给我们确认一下。他说到的是京港澳高速北向南，但是呢，说到的是东半幅啊，这个方向是相反的。目前呢是在810公里处，说有位老人啊在中间隔离带附近逆向走路。我们把这个信息呢也反馈给咱们的路政人员，京港澳高速的810公里处应该差不多到漯河驻马店附近了吧，所以我们把这个信息也给咱们的这个路政人员要反馈一下啊。如果您在路上看到了其他信息，也可以随时发送过来，也非常感谢冬雪第一时间给我们分享的路况信息。稍后呢，为您送上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啊。在节目开始之前，在这儿还是要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车险到期该续保的一些车主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填个信息，咱们的专属服务顾问会主动跟您联系的。因为大家在买车险的时候，可能很多时候比的是价格，但是价格背后啊所看到的这个信息可能就不一样了。因为有时候我们也会帮同事来进行咨询哈，经常会提到这样的情况，说哎，你看这家公司的保单好便宜啊，那家呢 在好贵啊。

然后你看，你给我看一下，这怎么不一样呢？结果我们一看呀，那个贵的所谓贵，是因为它的险种保得多、保得全；那个便宜的，怪不得便宜，是因为那个险种保得少，并且呢，它其中有些保障啊，可能没有。所以贵和便宜只是相对的哈，不是绝对的。所以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提醒一下，为了给您找到更合适的保险，适合您自己车的啊，在什么环境下使用，经常有什么问题，您都可以直接跟我们的车险的服务顾问来沟通。咱们的车险服务顾问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您可以发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留下信息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现在啊，很多业务都可以在网上来办了，特别是咱们的交管12123，在手机上就可以进行操作，驾驶员也不用再到交管业务窗口。不过郑州的阮先生啊，最近遇到了一点意外的情况。
3: 4月24号，在长江路与工人路压线是100块几分，我是认这个罚单，但是我9月要在12123停车场去把100块钱交了。他的系统也看到收到钱了，但是12123上面却一直没给我取消。我到郑州三大队，他说搞不好，他叫我打12123，我打电话他都是盲线，搞了两个地方都没好，直接求助你们了。
2: 哎，阮先生啊，当时交完罚款之后，发现车辆状态没有恢复正常，他就没有重复交费。首先啊，这个阮先生这个做法是值得肯定的，因为一旦重复交费啊，那个退费就麻烦了。现在啊，我们是想着怎么帮阮先生同步一下信息就可以了。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帮助他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客服热线，他说这电话打不通，我们打了打，试了试。
4: 我们这边是没有查询权限，可以携带证件，然后到咱们郑州交警队现场民警看能否尝试刷新试试。
2: 电话打通了，但是呢，交管12123啊，其实解决不了这种线下同步的问题，所以我们的记者啊，为了避免阮先生再跑空，直接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科技部门，查到了阮先生这个缴费信息，但是啊，刷新之后这个车辆信息仍然没有恢复正常，看来这回是碰见硬茬了哈，确确实实没有那么简单能够解决的，估计啊，跟这个阮先生交费之前的两天刚好赶上公安网升级是有关系的，所以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呢又把这件事上报给了省交管总队，为当事人重置了缴费信息啊，这个经过审批和相应的刷新之后，这个车辆状态啊终于恢复了正常。阮先生也再次登录交管12123进行查询。
3: 我看了正常了，你们联系以后就要变化了就可以了。12123上那个现在已经是正常了，这个真的麻烦你们了。
2: 如果您也碰到了这样的情况，就是比如说交了罚款之后车辆状态没有恢复，那您先别着急，过一段时间刷新一下再试试，把这个客户端呀退出来，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再重新登录试一下，如果仍然没有恢复正常，您可以及时的保存缴费截图，联系这个交管12123，他那个我的这个界面里面有个交管小安的反馈板块，您可以直接在后台反馈，或者呢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

0: 说到万能通了，很多朋友都用过我们的产品了哈。那马上咱们的中秋十一假期要到了，有些朋友要开车回老家，还有一些朋友啊可能想出去转一转哈。这个时候特别适合咱用上万能通，因为在高速上用的时候那个感觉会不一样。一个呢是高速加速啊会更省劲儿，还有一个啊就是高速上可能会更省油。另外一个呢就是咱们的万能通啊，这个除碳氧呼气，它在高速运转的状态下可以帮咱一次性把积碳清理得更好一些啊。您想咱平时在市区跑那么3-5公里七八公里，这个十来公里就停车了，那每次呢清理积碳呢都是一点一点一点一点的，但在高速上呢可能一次性啊能够跑得比较长一点，清理积碳的效果也会更好。所以在咱们中秋十一假期之前，您可以提前把万能通来备上一瓶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可以这个效果呀，就是它不用天天加哈，一年的时间用一瓶就可以了，就是清一次啊就可以了。因为积碳呢其实对于现在的车辆设计的都比较好，那如果真的是新车3-5万公里之内的车，积碳也不会特别严重啊，可能会也是一点点，所以咱用一次就可以了，能解决很长时间的问题。那么如果是10万8万公里从来没清过积碳的朋友，积碳可能稍稍有一点明显的这种或者稍稍有点多的时候，您都可以用上咱们的万能通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它是里面三瓶，一瓶是清积碳，第二瓶是提动力，第三瓶呢就是清三元，这样一套下来给咱更多的积碳一次性冲的清得更干净。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发送这个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1: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啊，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看到我们的网址链接。刚刚啊，我们的冬雪这位朋友反馈了高速的信息，在稍早前他已经反馈过来了哈，确实是北向南方向西半幅，这个信息我们也已经反馈给咱们的路政部门了，到现场去查看。我们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安先生您好。
4: 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是这样的，就是我父亲他是在农村的那种变形的那种十字路口，他是骑车是从那个自北向南，那他是从西向东行驶到那个变形的十字路口，然后左转弯的过程中被那个自北向南的货车给撞了。然后当时撞到以后呢，就是司机当时没有立即刹车，然后拖行了大概有20多米，撞到路边才停车。就是我想询问一下，就是这个路口它没有那种标牌，什么标牌都没有，只有一个十字路口的标牌。这限速是40，它这个路口的话是属于哪种路口？就是
0: 什么叫属于哪种路口啊？
4: 就是这个责任的这方面的话，就是哪边的责任就是比较多一点。
0: 嗯，从您刚才描述这个情况，他对方是北向南，您这边是西向北转弯。
4: 对对对，是的。
0: 那转弯的车辆可能相对责任会更大一点。
4: 但他这个的话不，他这个十字路口的话不是一个。是一个那种正常的那种十字路口，它是错开的那种。
0: 嗯，谁跟谁错开？
4: 就是西向东的那个西口跟东口是错开的那种。
0: 嗯，但那就是丁字路口嘛，就是你可以把它看作丁字路口。
4: 啊，
0: 对吧？
4: 对，
0: 那丁字路口，
4: 对对对，
0: 丁字路口。

0: 一样是
1: 十字标牌是一个十字标牌。
0: 那一样是转弯让直行啊，它不管是十字路口还是丁字路口都是这样的。
1: 哦。
0: 嗯，但是毕竟是您这方是非机动车，对方是机动车，所以对方跟您碰撞的时候肯定也占不了什么便宜。
1: 啊，因为他这个车辆，他是，什么保险都没有，而且连交强险都没有，也漏检了，车辆也漏检了，他这个事儿。
0: 哦，那这跟事故没有直接关系，该处罚可以处罚，但是不会加重事故的责任。
1: 哦，不会加重事故的责任是吧？
0: 对，是的。
1: 好的，好的。
0: 嗯，好，那先这样，先生。
1: 嗯，好，拜拜。
0: 好，再见。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在路上不方便拨打接听电话啊，您都可以在有时间的时候，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了。啊，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个醒啊，最近呢我们的车友群啊，很多朋友都在提到了说 iPhone 18 Pro目前呢已经上新了，货源比较紧张，一机难求，所以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找到了一个这个咱们自己的渠道哈，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千元，同时呢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这样的一个福利。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这个关键词联通这两个字，发送关键词联通这两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参与了。咱们这个活动的名额有限，先到先得，所以得抓紧时间来参与。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联通这两个字啊，发联通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另外呢还有就是中秋佳节临近了，不知道咱家的月饼备好了没有啊。有的朋友说我现在不爱吃月饼了啊，这东西甜，而且呢买那么多又是各种馅儿的，这个不好吃。所以啊这个月饼呢就是每年到这个时候又觉得它得有，是吧，到中秋节了啊，桌上放个月饼，这个氛围才能来到这个咱们的中秋这个时间。所以啊我们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帮大家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它有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呢就是个大啊，一个是一斤重，那个大你说这么大，小的都吃不完，个大更吃不完。个大不是让自己吃的啊，个大是让大家全家一起来分享的，是吧，这个寓意会更好一些，像一轮圆圆的大月亮，大家一起分享这一大块就可以了。这不用那么多的负担，你不用想着我这个吃不完怎么办啊，没关系。而且第二点啊，它的特色就是咱里面这个用的东西啊都是现在时下比较流行的，吃月饼没有就是月饼的那种负担，感觉像在吃点心。而且呢我们用的是减糖配方，不用担心那么腻和齁甜。这月饼呢是500克啊，就是一斤重的一个大月饼。这个大月饼有两种口味，一种呢是经典款的闽南传统汉饼，就是外表是经典的，但是里面的馅料呢是什么呢，芋泥麻薯，然后裹着咸蛋黄和肉松，哎，您看这个就特别像现在咱们时下流行的点心的这种味道哈。另外还有一款更好看一些，它是绿色的抹茶配茉莉， 清雅不腻的新中式的风味，抹茶呢稍稍有点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这种淡雅清香非常合适。所以这两款呢是不一样的，一种更时尚一点啊，一种呢外观更传统，但是这个里面的馅料啊其实也是比较流行的这种现在的麻薯芋泥加上咸蛋黄肉松。另外呢每一个都是礼盒包装，它是一个完整的独立的一个礼盒包装啊。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月饼这两个字来详细的看看里面是长什么样。这款闽南的特色大月饼呢是市面上同款跟厂家的销售价都是70块钱一个，给咱们车友的粉丝专享价一个或者说一盒只要48，而且呢一次性如果买两种口味，就是这个汉饼加上这个时尚的茉莉的这个口味了哈，两个加在一起就给您直减，只要89块钱就可以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月饼这两个字，咱们现场考察过啊，实地考察过这个大月饼的厂家，所以您可以放心的来拍，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发送月饼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8: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关注一下此刻道路上的通行情况哈，目前呢我们看到在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在这个金水楼下桥的位置，目前呢出现了一段深红色的排队，不知道是不是临时采取了交通管制措施哈。我看这个位置不是太像，应该是在京广快速路这个北向南接近建设路下桥这个位置啊，应该是有事故，所以导致目前就是快进入到那个就是京广北路隧道的时候，目前出现了车辆排队，这个队伍已经排到上桥匝道上了，它不是在下桥的地方排，是在上桥的地方哈。目前呢，所以这个地方就是在京广快速路往京广北路隧道下坡的这个位置，目前出现了车辆排队，所以估计啊有事故。您看到这儿的具体情况，也可以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另外，中州大道正面路立交南向北方向目前也是深红色的排队状态，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时候要注意安全。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那在这儿呢，关注一下咱们金九银十啊，想要装修的朋友，金秋家装界，咱们促销活动比较多，而且优惠力度非常大。现在参与呢，还送精品月饼礼盒，还想正起双重的补贴。咱们举办官方家装节啊，就是希望为业主的权利来保驾护航。而且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那您可以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到交通广播的公众号上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大家做施工的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的监督团队来监督施工的过程。这个报名家装节啊，可以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一个呢就是工程延期要赔钱啊，就是工程不延期，另外还有一个呢就是发生纠纷的话有一个这个质保金可以先行回复，有个百万质保金是已经预存好了，万一要是有质量纠纷，华普装饰可以用这个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另外呢，签署一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这三个字，又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来参与到我们的家装节当中。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报名了。
9: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7: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1: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8: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12: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回到节目当中，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叫做凌晨在心动的朋友啊发来的路况信息，说到中州大道南向北有两起追尾事故啊，中州大道南向北方向有两起追尾事故，在龙海路北边下坡的地方啊，就是正面路这个正面路路桥北边下坡的地方。说这两起事故呢，距离不是太远，大概有50米到100米左右啊，就是两起事故之间有一点间隔，但是呢它都是在这个位置，就是中州大道南向北正面路立交这个位置。提醒各位车友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也感谢凌晨在心动这位朋友给我们发来的第一时间的这个路况的分享。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接听热线。陆先生您好。
2: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您好主持人。哦，我这边是驻马店市的，然后是在2026年9月11号3:07在雀山县的龙山大道与铁北路交叉口，然后它是一个电子眼拍的，然后我是具体停车时间我不记得几分钟了，然后根据它违章的上面信息是04分停的，07分拍的违章，然后它是07分发的短信，07分发短信的时候我已经走了，但是他是3分钟拍了违章，然后拍了罚款，他这个属于正常的吗？
1: 那得看给您发的是什么短信啊。
2: 他发的是在路口未按规定停放已被记录，将依法给予处罚，请配合立即驶离，未驶离的将依法拖移。
1: 那就是给您发短信的时候，这个不是提醒短信，这个已经是处罚短信了。
2: 他是3分钟就可以处罚的吗？是。
1: 那您在这儿停了多长时间呀？
2: 最多也就是3到4分钟。
1: 嗯。
2: 因为我是网约车，然后在那儿是等了个单。
1: 哦，那这地方能停车吗？铁北路，这听名字应该离火车站挺近吧？
2: 不是，它是一个铁路，在铁路的有铁路的一个道路。
1: 嗯。
2: 然后它上面是有那个全段禁停的那个带叉的标志的，然后是没有，但是没有写严管路段，没有标严管路段。
1: 那这个标志什么意思您知道吗？
2: 啊，我知道的是不能那个停车的。
1: 啊，它的翻译过来是禁止长时或临时停车。就是临时停车也不行。
2: 哦。
1: 所以说不需要有严管路段这几个字啊，这有牌子已经可以了。严管路段是给你翻译一下，就是再给你再说的清楚一点，但是不代表说没有严管路段就可以违停啊，对吧？
2: 哦，等于说他现在这个处罚的话是成立是合理的是吧？
1: 那你第一看是不是违停了，就是这个行为是不是确实存在，第二适用的法律条款是不是合适，如果这个行为也存在，适用的法律条款也确实是处罚违停的，那你说他的问题在哪儿呢？
2: 因为没有接触过这个事情，因为驻马店这边一直都是先提醒完之后不挪车，他才那个罚款的，因为第一次接触到这样的。
1: 我估计可能是因为这个地方是严管路段啊，我猜啊，因为第一您刚才讲到了这个禁停的牌子很明确对吧，有个禁停的牌子，第二呢您在收到短信的时候这个短信收的不是提醒短信，它就是一个处罚短信，就直接给您发的是处罚短信，所以当你看到这个短信在驶离的时候其实已经晚了，也就是说已经被记录上了。
2: 哦，
1: 而且很多地方现在都不是交警说敲敲你的窗户让你先走吧，这个已经很少有这种执法方式了。这个违停呢现在基本上你像警车摩托车的这个车上的摄像头，还有比如说像高空的就是这个架子上的这个安装的摄像头，可能它都是直接电子抓拍，它不一定会说有个警察到你跟前先敲敲玻璃说你走吧，你不走就要处罚你了，不一定会有这样的情况了，这种情况已经很少了。所以当您收到这个短信的时候，它已经是一个处罚短信了，已经不是提醒短信了。
2: 行，那谢谢，因为第一次接到是直接处罚的，所以说 有点不懂。
1: 嗯，您刚才说到的这两张照片，这两张照片之间间隔了三分钟，其实是取证的需要，就证明了你确实在这儿停了有三分钟了，而不是说我收到处罚短信的时候是零七分，证明我零四分才停在这儿，不是这个意思，而是说他这个间隔其实就证明了你确实在这儿有一段时间的违停，而这个违停已经超过了三分钟了，所以说他进行了两张图片的记录。我估计这应该是不是那个交警在现场拍的，我猜像这种一般都是电子眼拍到的。
2: 有图片的是电子眼拍的。
1: 不是说有图片的是电子眼拍的，也有一些民警是拿着警务通或者是执法记录仪在现场拍的，也有这种情况。但是像您这个中间刚好间隔了三分钟，我估计是系统自动设置的，所以大概率是电子眼拍的。
2: 那就没有申诉的必要，没有复议的必要了，因为我看他这个是不是合规的，想问咨询一下。
1: 估计也申诉不掉，我估计是不行的。您刚才也讲，您自己都讲了，那违停禁停标志那么明确是吧？那大概率撤销不掉。好，那先这样，陆先生。
2: 行，谢谢您，
1: 不客气，也感谢您的信任。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4: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0: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3: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 B1 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木子啊，刚刚发来的消息在问说，郑州东三环北收费站到兰考站之间，郑州的 ETC 是免费的吗？应该是，您从东三环北站上站，然后走连霍高速到兰考站下站啊，应该是免费的。因为郑州这边在连霍上的几个免费站点呢，就是花园路站、东三环北站、迎宾路站还有柳林站啊，这四个站点在连霍上是免费的。您走这儿，然后走连霍一路到向东到兰考，应该是免费的啊。那在这儿也跟各位介绍一下咱们的金秋羊城的大闸蟹的蟹卡开壶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因为天气已经到这时候了，今年天凉的比较早一些，所以螃蟹的长势也比往年更好。那今年的大闸蟹呢，生长时间也比较充足，而且气候很适宜，长势也比较好，个个都是高满黄肥的。所以咱们这次啊，最近这两天一直给大家上线的是4.5两的公蟹，然后3两的母蟹，4对8只的阳澄湖的大闸蟹，有4.5两的公蟹，那就相当大了啊！因为这样的大蟹的蟹卡呢，不到最后一刻也不敢跟大家介绍哈，因为还不知道螃蟹的涨势怎么样。现在看来啊，这个公蟹4.5两是没问题啊，可以给大家这开壶之后啊就可以提供了。所以这个本身呢，到中秋的时候啊，除了一个象征圆圆满满的月饼之外啊，有很多朋友啊已经开始惦记上这口了。到金秋时节啊，大闸蟹就该上市了。所以这个时候呢，基本上我拿到就是我们每年来买的这个蟹卡的时候，我一般都是放在国庆啊，这个假期比较长，在家里可以有更多的时间去充分的把这个蟹给它好好的刷一刷，洗一洗，然后蒸一蒸啊。而且呢，这个时候也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时候，可以团圆的时候，所以啊，这个您可以根据时间哈，开壶之后就可以了。但是呢，开壶之后呢，有一个问题就是你得把它好好的来这个来选择一下啊，就是看您之前是用的哪一种啊蟹卡的形式。现在呢是公蟹4.5两，母蟹3.3两的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啊。现在呢，你日常要买的话也得100多一只了，现在买8只可能就不需要这么多钱了啊。买8只呢，特别是你比如776，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啊，加上8只这个蟹卡啊，会更便宜。所以说现在呢，这个今天呢 是公蟹 4.5 两，然后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价只要388。今天下单两张388的特大的蟹卡，我们再额外赠送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 2.5 两8只全母蟹的蟹卡啊，776，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 2.5 两的全母蟹，两张超大蟹卡送人啊。那剩下的全母蟹咱可以自己留着。您可以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啊，这个收到相应的回复了。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有限，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安先生您好。
2: 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是上个月，就是8月8日晚上，就是去这个新乡的这个胖东来去这个就是旅游购物嘛，就是8点多9点多到的。完了购物出来，我找加油站的时候，因为他新乡这个晚上的估计也是，路灯啥的这个条件也不是太好，反正有点暗，反正就是4-5分钟之内就是有了，就是两条违章，就是过了几天给我发的信息，我看那有点烦上，就是这样。我看这个违章，就是看一下，就是让你们看一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好像其他省份都有这种首尾这种就是这种免罚这种政策呀啥的，就是
1: 首尾免罚可以啊，但是。首先它是首违，而且它是免罚清单当中的类型才可以，哪个地方都有，全国都有，但是全国的免罚的情况不太一样，就是违法的情况不太一样。如果您是驾驶证和车辆在半年之内没有违法，那么您在交管12123上去处理就可以享受首违免罚，但是这个内容呢，就是免罚的内容一定是首违免罚其中的项目。你比如说哈，举个例子，比如说不按规定停车，比如说禁鸣区域鸣笛，然后比如说这个未按规定使用安全带，在有些地方也是属于首违免罚的。然后还有一些，比如说进入匝道不按规定使用灯光等等。所以第一个要看违法类型，第二个要看您在半年以内车辆和驾驶人是不是有违法信息。如果没有，并且这些违法又在首违免罚的范围之内，它自动就可以享受首违免罚。
2: 是这样啊。
1: 对，所以这个首违免罚跟违法地没有关系，跟处理地有关系。比如说您在新乡的违法，但是你可能是安阳的朋友，那么你在安阳，你只要是你使用的交管12123上这个地方有首违免罚的要求或者条件，它就可以自动首违免罚。再或者说，比如说您不是河南的，比如说您是山东的啊，或者是海南的，只要你们当地有这种首违免罚的要求，那么你在交管12123上处理，直接就可以首违免罚。
2: 是这样。
1: 对，所以第一个看你是不是首违啊，就是半年之内驾驶证和车辆都没有违法信息，然后第二个是不是属于可以免罚的内容。
2: 他就是我就是好像是压线了，这个好像是右转的时候，因为他那个光线也比较不好，没看清路，就压了一点点，就是而且是4分钟之内连住就是有两条这个违章，这都是压线的。
1: 我刚刚看到您发来这个图片了，哎呀，我看您不是河南的车主是吧？
2: 我是陕西的吧。
1: 首先很欢迎您来河南哈，但是很遗憾的是我们以这种方式来这个认识。但是我刚刚我看了一下您这个违法图片，第一呢是这个地面标线是比较清晰的，然后第二个问题呢，如果您短短4分钟之内有两起这个违法记录的话，应该是实际上是驾驶习惯的问题。因为您看一下，这是右转道压了右侧的边线对吧？
2: 就压了一点点，因为那个脚上估计就是。
1: 因为我看您，其实您看这个右转的箭头，如果咱们正常走的话，应该是车辆整个压在这个右转的箭头上，因为这个右转箭头是在最中间的嘛，对吧？所以咱一般是正常的压过这个右转箭头，然后出了车道之后右转。但是我看了一下，您这个车还没有到右转箭头的位置，就是刚刚前轮压上右转箭头的位置，实际上已经在偏离这个车道了，所以可能习惯性的转小弯，导致了这个违法的发生。其实这个转小弯是一个比较危险的驾驶动作，因为转小弯的情况下，这个角度刚好看不见右后方的非机动车的来车，然后在这种情况下，非机动车呢又没有明确你的一个这个转弯的动作， 因为这个时候转小弯，车辆实际上是一个小幅度的在变道的一个状态，就是向右边变道边转弯。那么这种情况下实际上是跟后侧的非机动车非常容易发生交通事故，很多事故都是这么发生的。
2: 对对对。
1: 嗯，所以您这个情况，哎呀，我觉得不太好撤。我刚刚看了，您是发来了两组图片，但是这两组图片应该都是在同一个地方。哦，在两个地方，我看到了，在两个地方。
2: 我就是间隔的比较近，就是四分钟好像。
1: 我看到了，是两个地方。这个不太好撤啊、我们跟新乡来联系联系吧，但是我觉得撤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毕竟这个违法确实是存在的。
2: 对对对，我知道，但是是我的问题，但是我就是想干，就是来他那个晚上就是光线也是不太好，我第一次去那个地方路况也不太熟悉，就是去胖东来旅游购物的，就是当天晚上去的，第二天就走了，没想到就是就是两个违章，就是
1: 但是我觉得这个确实是怎么讲呢，这个违法比较明显，也没有什么原因，就是你说天太黑了我没注意，这个理由好像走到哪儿也不太能成立，是吧？比较牵强啊、我们跟新乡联系联系试试吧，但是我估计撤销的可能性不大，好不好？
2: 对对对，好的，
1: 那先这样，安先生。
2: 再见，
1: 不客气，好，再见。
3: 四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4: 三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3: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4: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买苹果要新鲜，
3: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4: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3: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4: 好香，
3: 好值，
4: 好划算！
3: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4: 哎，等等我，
3: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如果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此刻呀，这个上午高峰已经来临了哈。目前我们看到今天是周六，但是呢，刚好赶上中秋前不多的一个假期。那郑州市区啊，一些主干道，特别是高架上啊，车流量已经开始增大。在京广快速路淮河路的南北双向，另外呢，还有我们看到这个陇海高架一马路，不是一马路，是这个紫荆山路下口。陇海高架紫荆山路下口的东向西方向，目前的车辆正在排队当中啊，整体的这个通行速度是比较缓慢的，所以也提醒各位走到这儿的时候要注意安全，特别是碰到这种车行缓慢的路段啊，一定注意减少变道的频次啊，避免在车队当中穿插，容易引发交通事故。另外，刚刚这个情况啊，也是提醒我们啊，咱们不管是右转还是左转，其实这种情况右转的情况下，其实是非常容易出现这种情况的，就是车辆右转的时候特别容易出现的就是什么呢，就是这个右转的时候就提前转弯，就是压着这个右边线呀、提前转弯。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郭玉军给我们发来一条语音的这个互动啊，来听听他怎么说。我们看一下这个郭玉军刚刚发来的这条语音的互动。
5: 交通广播，这个去不是在自己的城市，是陌生的地方，路况不熟的情况下，开车一定要谨慎。谨慎，谨慎再谨慎。你不管你右转也好，你先出那个行驶线以后你再转，不要提前转。
1: 是的，
5: 有的就是就直接就转了，这不就是压线了，拼一下线嘛，对不对？所以说，导航开启导航，陌生地方开启导航，谨慎行车。才能避免违章。
1: 好的，说的非常对啊，就是越是到陌生的地方越要小心，避免出现这种情况。你说咱去一个地方本来开开心心的去哈，结果回来以后收到几条违法，其实啊，说实话

0: 话，这个电子眼执法呀，它不是说看你是本地的还是外地的，是吧？它都有可能会出现这种情况。所以你说他回来了呀，我是外地的，我不熟悉。那这个尤其是现在，那过去吧，咱不熟悉路，咱找路不太方便。那你现在都有导航了，你说不熟悉，其实大家都是跟着导航走。你别说你外地的不熟悉，有时候本地的还不熟悉呢，是吧？城市框架这么大，有很多朋友开车的时候真是。就是除了上班回家这条路以外，去其他地方都得开导航，都不知道路，都不认识路，那怎么开呀？对吧？那也是陌生的，所以在路上开车呀，还是一定要刚刚就是咱们这位朋友说的哈、啊，说到的这个谨慎、谨慎再谨慎啊，尤其到外地更得这样了。我们再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戴先生您好。
1: 哎，你好，主任你好。
0: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大概是9月4日吧，早上6点多，然后是我在那个许南路，由南向北，在成平路口第二个南边第二个红绿灯，有辆大货车，它那个危险驾驶，从最里侧车道直接变为最外侧车道，差点那个发生那个剐蹭。
0: 嗯，
1: 这一块是。就是像这种情况，他那个我打电话给那个市长的12345，然后是这经过了快20天吧，一直也没有给一个结果。
0: 嗯，您想要什么结果呢？
1: 像这种大货车这种危险驾驶的行为，我感觉应该有处罚吧。
0: 嗯，首先危险驾驶的认定不是说他连续变道就属于危险驾驶了。危险驾驶的认定是刑法上的一个名词，所以它的认定是比较谨慎的，这是其一。其二呢，是不是有处罚也要看他的违法行为是不是属于这个确实违法了，或者是这个违法行为是怎么违法的。所以可能这个行为对于您来说比较危险，但是它是不是属于危险驾驶这是另外一回事。所以您可以说说这个它到底怎么危险驾驶了。您只是说是一个大货车连续变道，它怎么连续变道，他跟您之间产生了什么样的关系呢？就是您怎么认为他就是危险驾驶了呢？
1: 就是直行的，因为我走在中间车道，我由南向北是已经超过这个大货车了，然后是他直接从最右侧直接就是变到最外侧的车道了。
0: 我刚刚看到您发来行车记录仪视频了，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是吧？
1: 哦，对对对，
0: 我看了一下这个行车记录仪视频，一共我这儿收到的是2分钟，那么大概是到我看看啊，这个位置是10秒钟左右的时候，应该是您就是车头略微在这个大货车的右侧这个位置，超过了它一点点，但是我不知道您有没有了解过这个位置，就是第一，咱是右侧超车，当然了，他走左侧，他不对啊。但是咱超的时候是从大货车右侧超的。第二，您超车的时候我不知道有没有会灯，有没有鸣笛。
1: 因为我是正常行驶走中间车道，我没有说考虑过说会车，正常行驶也需要这种鸣笛会车吗？
0: 会灯和鸣笛是超车的时候的一个动作。为什么哈？就是如果您是正常行驶也不用，但是您知道现在这个情况存在一个什么行为，危险行为吗？就是
1: 大货车的视觉盲区吗？
0: 是的，您是在大货车的右侧。比如说我举个例子哈，此刻驾驶员向左侧看了他的后视镜，咱就不说他是可能是在比如说看手机啊、跑神啊、发困呢、啊、甚至是在注意别的地方，假如他往左侧看了一眼这个左侧的后视镜，您从右侧过来之后刚好进入他的右侧盲区，那么他再往右看是看不到你的，所以您在这个时候就往前走，然后车头刚刚超过大货车的右侧一点点，他在看不到您的情况下他向右变道，那他这种情况可能不是故意的。
1: 他当时这种情况，我看见他车头并过来的时候，我都已经是那个，因为我一看这种情况不对，我就直接往右打了，而且当时也鸣笛了，但是他依旧没有停止他的变道行为。
0: 因为他没，核心问题是他没看到你，我猜啊，我是猜测，我是猜测他可能没看到你，但如果看到你的话，他估计还会吓他一跳呢。
1: 当时他这种行为反正是吓我一大跳
0: 啊！是啊，
1: 如果是当时我不踩刹车的情况下，我们俩基本上是要刮蹭住了，而且他可能是挂着，正好是挂到他那个大货车的半挂那种横梁上了，带着车直接就走了。
0: 对，所以说这个行为实际上不是对方单方造成的，对方有没有错？当然有错，我在这儿没有为对方开脱的意思啊，就是他变道变得太猛了，没有注意观察，一定是有问题的。但是另外一方面，就是咱们走大货车右侧超车的时候，至少需要两个动作。第一个动作就是超车之前会灯鸣笛提醒对方，而且我看着不是市区，完全有鸣笛的条件。
1: 对对，
0: 就是首先要会灯鸣笛，所以所谓的会灯就是远近光的闪烁，然后呢鸣笛，这是其一，就是务必要提醒对方，我要超车了，我在你右侧，或者至少不说我要超车，至少是要告诉他有个车在你的右边，这是其一。其二呢，就是确保安全的情况下快速的超越对方，远离对方的视觉盲区。因为我看您刚您刚才发了这个视频，从两分，这基本上是到两分十五秒，不是到十五秒钟，就是从零秒开始，是您进入他的大货车的尾部，到十五秒结束，他开始向右变道。这个期间，您是在缓慢的通过他的右侧，就是你们俩并行了有一段时间，有个几秒钟的时间。
1: 因为前方那个从行车记录仪可以看到，前方还有个红绿灯，前方有个大货车已经在等红绿灯了，所以说这种情况下。就已经开始慢慢减速了，如果是到红绿灯那儿再减速来不及了。
0: 明白，所以那就是咱们要看具体的通行条件嘛，那这个地方不具备这样的条件，咱就不能再这样开了，是吧？还挺危险，确实。
1: 那下次我一定注意啊。
0: 对对，看到这个情况确实挺危险的，但是我觉得就直接定义为对方危险驾驶这个事儿可能还缺乏一些关键的证据。所以它实际上是相对，可能你们两个人刚好是处在一个比较危险的相对位置，但是你直接定义对方危险驾驶，这个也可能还够不上。
1: 哦，那行，
0: 所以我们在碰见这种情况，碰见大货车都是一定得小心。我们经常节目当中跟大家讲一句话，就是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啥意思？其实就是这种情况。估计当时吓得您一跳，我也能理解这个情况啊，
1: 确实挺吓人的。
0: 对对对，那么大个大货车跑到自己旁边突然变道，特别能理解您的心情。但是开车呢，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一个驾驶行为，有时候看不见就是看不见，它不是说因为主观上你不应该撞我，或者你不应该出现这种情况，它就能看得见了，这个不是这样的。我们前一段时间开学第一课的时候还跟咱们小学生讲一句话，就是我能看见司机，司机就能看见我。什么意思？就是互相目光当对视的时候，那么这种情况一定是确保你不在他的盲区的，就是为了避免盲区的出现。尤其是大货车，盲区非常吓人，很多事故真不是大货车自己愿意造成的，就是因为有视线盲区。
1: 那行，那我下次开车注意。
0: 对，还是要小心点，尤其是在大货车右侧，减少在大货车右侧这个行驶的时间，这个一定要注意，好不好？
1: 行，好的、谢谢小主。
0: 不客气，也感谢您的理解，另外也希望您出行平安，好吧，戴先生。
1: 好的，谢谢。
0: 不客气，好，再见。今天的节目热线不再接听了啊，节目之外您可以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可以点开链接留下我们的线索。另外呢，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抖音快手视频号啊，都可以直接呢在上面来看到我们的这个相关节目的一些视频。最后呢，还要跟各位推荐一下1041的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上线的是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的这个白酒哈，镇龙烧坊呢也是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安排的，因为有时候大家想选一款比较口味不错的酱酒啊，您可以看一看这个来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的一个大型的酿酒集团，也是仁怀市的十强的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同时呢这个他的董事长啊本身就是个酱香的酿酒大师。用的是12987的这个古法工艺的固态发酵啊，我们知道这是个国标的一个标准，没有勾兑啊，更健康。另外这口感呢是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的口感，开瓶之后酱香扑鼻，焦香花果这种沉香啊层层叠出，入口绵柔不辣喉，而且呢这个空杯隔夜还香，喝完不上头。同时包装也非常贴心，它用的是100毫升的白色的小瓷瓶设计啊，特别适合咱们作为口粮酒，因为它瓶不大嘛啊，喝一点点啊，咱们经常说这个少喝一点胃健康是吧，100毫升的这种白色的小瓷瓶设计特别适合日常自己这当成口粮酒，同时节日伴手礼，出差旅行 携带也比较方便啊。酒友的品鉴收藏，重点是品鉴装100毫升乘以5瓶的一个精致。

0: 盒，市场价198。今天呢，咱们从是这个厂家谈来的专属的中秋的福利，直接5折，99元到手，一盒是5瓶，100元预算拿下5瓶茅台镇的昆沙好酒。好酒过节呢，如果买的多的话，2盒再减10元，只要188，到手2盒10瓶啊。如果是咱们商城会员，再减5元。您可以发"团购"这两个字，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啊！发"团购"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感谢各位的锁定收听，稍后为您送上的是《买车找飞扬》。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2: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这时刻我们关注到目前省内的各条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高速，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特别提醒一下啊，就是因为这个假期的调休，那明天呢尾号限行是2和7，所以说大家一定要及时掌握这个信息。您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关注完限行和限号的这个最新的提示之后，您也可以把它转发给您的家人亲戚朋友。那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您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那如果说想了解9月份整个限行限号的规则，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永远都是只选对的，不买贵的。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大家都可以随时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您想要进入到我们这个节目群的话，我们邀请大家哈，可以统一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获得我们的帮助。一个就是大家有二手车买卖交易需求的哈，因为二手车呢，这个得看到咱们那个车辆的实际情况之后，我们会给一个目前在市场上实际交易的价格。进群的方式都是统一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莹莹的888我们看到了哈，就是在这儿跟大家分享一下，所有的朋友如果说您近期是觉得车辆的油耗在增加，车辆的动力有下降，这样的一个就是行车的一个表现，或者呢就是咱们平时在开车的时候哈，你看一下就是咱的用车环境，如果经常是在城市相对拥堵的路段，或者说咱们就是市区通勤代步，在这样的一个驾驶的用车环境下，我们也会建议大家定期的去清理一下积碳。积碳它是什么哈？是汽油和机油它不能够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它一旦形成之后呢，就会堵在我们车辆的燃油系统。那一旦发生这个堵塞，你会发现你给的这个喷油量大，它不仅没有这个很好的转化，那么反而就是我们的车辆的动力还会有一个下降的表现。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如果是经常在市区开的，都可以利用每一个小长假出行之前这个黄金节点哈，咱们把这个车辆呢给它提前的保养一下。因为这个清除积碳其实它应该是在车辆的一个养护的范畴，清除完积碳呢，最主要的就是让它的这个动力能够恢复。另外就是在整个油耗方面，咱们算一笔账哈，咱百公里省一个油的话，一年不说15000，就是跑10000出头，咱也能省下2000块钱。所以说有时候车辆买回来之后，养护这个成本怎么节省，就是在这些可能我们看不到的，但是咱了解到了，就不要把这个钱再流失掉，这个是一本经济账哈。另外就是从我们车辆使用的过程中来讲，积碳呢它也是一个容易积小成大的一个问题，所以在一开始我们就提前把它解决掉。那大家还有任何疑问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提示一下哈，就是这个适用的车型，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只要咱们的车辆是烧汽油的，都会需要使用到我们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这个呢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产品哈，所以说大家从售前、售中到售后有任何疑问，都可以及时在平台上给我们反馈，或者是联系我们的在线客服，都没有任何的问题。记好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建议大家哈，就是在出行之前提前去下单，因为到这个假期的时候呢，工厂的工人他也会有一个调休，所以说为了保证大家的这个收货的时间够快，一定要记得哈提前去下单。另外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也准备了一些内容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说到这个一台小车全家都来用的话，就你怎么选才比较合适。我们的这个平台上有朋友跟我们在群里面留言，他看到的这个车型呢是纳米的01。那么针对于其实这个除了这个纳米01之外，你像五菱的缤果、吉利的星越都在这样的一个同步的价位中。想象一下哈，咱们早上开车上班对吧，你傍晚回家就是接孩子对不对，周末我们在父母就陪父母去购个物什么之类的。其实你看一台小车它需要承载的这个职责挺多的，而且一台小车呢它往往和家庭的这种生活节奏的匹配度也很重要。有人会在意一辆车的动力，那么有人希望说这个尽量操作的时候它简单一些，那有人可能说我坐在这个副驾席的时候，我就会感觉首先是不是得把这个座椅调整的比较舒适，腰部的支撑给到我，它才是一辆合宜的车型。选家庭代步车哈，你得照顾到不同人的不同的习惯，所以确实要多花一些心思。我们今天就把这几个车啊，几个小车给大家做一个分析。先按照我们听众提出来这个纳米01，咱们先讲这个纳米01哈。纳米01它有一个305公里的，有310公里的，它就是那个里程数同期来比起来哈，像咱们这样子举例哈，纳米的话我们按照它305公里的，星越我们按照它310公里的，然后缤果呢我们按照330公里的，他们三个呢基本上是在一个同样的续航里程当中。那么价位段的参考呢，基本上就是纳米01和星越会略微高一些哈，要到 7万靠上，那缤果 Pro 呢，它大概就是6万多的一个价格。从一个人通勤到一家人来出游，工作日咱们就自个儿开，那么周末的时候如果是带上家人还有采购物品的需求，同一台车对储物对它的这个就是动力要求都是不一样的。那么纳米零一呢，它因为有这个就是70千瓦的一个电机，它的最大扭矩是160牛米。那么星越360的这个乘风版呢，它是130牛米，58千瓦的一个就是电机。那缤果来讲的话呢，就是它同样匹配的数据，330公里的一个续航，它是65千瓦的一个电机。纳米哈，它在这个纳米零一这个车型在最大功率和最大扭矩上相对是比较有优势的。那这两个优势说明个什么问题，就是我们日常开车的时候呢，它能够给我们提供比较充足的一个动力储备，对于预算相对有限，但是我们希望这个车可以陪伴家人时间长一些，让它多出一份力的话，纳米零一可以去考虑。换个人开你也得找住，就是或者是也得有那种家庭成员不同的人来开，他都得提供适配身材的这种舒适度。家人共用一台车哈，经常遇到的小问题就是这个座椅发生一些变化了，前一天可能那个老公媳妇儿开了，第二天我们自己开的时候你还得重新找那个合适的坐姿。所以说你看对这种小车型哈，我们要去看它是不是能够提供主驾的座椅记忆，来方便我们找到熟悉的位置，因为每一次你调不一定能调到你上一次开起来很合适的位置，所以我们需要它有这个就是主驾的一个座位记忆的一个功能。那少一点来回调整也是在你着急出门的时候其实挺省心的，你坐到车里在你系安全带的这个功夫，你已经可以让那个座椅自动的调节到你。

0: 然后闷热的时候座椅通风它是可以派上用场的，特别是在夏秋季交换，有时候你觉得温度没有那么低，你还是会开空调，你追求的是什么？是它有那种就是通风的一个功能，不同的天气不同的体感，对于相应的调节方式也会有一些需求。像纳米零一，它的这个自动空调会让温度的管理更方便一些。那么相比另外两款呢，可能就是手动空调，它设定这个目标温度之后呢，自动来调节，会减少途中反复操作的一个过程。家人对于车机的使用习惯也不一样，有的人是习惯在屏幕上来查看路线，那有的人呢是习惯说我开口说出目的地，交互方式更丰富一些，那么日常使用呢也更容易找到适合自己的一个方式。星越和缤果 Pro 呢都是 14.6 英寸 12.8 英寸的一个中控，那么纳米零一呢它是 15.6 英寸和一个 2.5K 的一个护眼屏，8155的车规级的这个芯片，包括那个双 AI 的语音大模型。所以说就是为什么刚刚在对比的时候说差不多续航里程的纳米零一的价格要稍微贵一些，是因为它本身在这些配置上啊给的确实高一点。三个车型其实特色不一样，纳米它是那种就是比较有元气的那种设计感，多巴胺的一个配色，无边框的车门和它一个17英寸的一个轮毂，给家庭代步车更多的这种精致感。所以在车辆选择的过程当中，首先第一个我们卡着我们自己的这个预算，那么除此以外呢就是要考虑到家庭成员对于这台车的需求，尽量的去照顾到我们刚提醒的哈，就是除了这个您的预算之外，像座椅的这种可记忆，包括它的这个储物的空间，包括它智能化带给我们的这种体验，一定是要带着家人去同步进行试乘试驾之后，我们才可以判断出来说这个车到底适不适合咱们哈。所以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其他的车型，你也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想要进我们节目群哈，方式很简单，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怎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6: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7: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我们胡军这位朋友的咨询啊，想了解一下长城哈弗的 H16

0: H10 呢是一个就是长城旗下的方盒子的 SUV， 它的定位呢是比那个因为最近确实有朋友在问哈，它要比那个哈弗 H9 号再高一些。然后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哈，目前这个车辆的一个价位的区间是从209800到239800，有四款车型，那么也有5座的版本和6座的版本。那5座的呢就是我们刚刚讲到那个起步201800的一个车型。长城的这个就是 H10 这个车，现在它就自打的上市之后，确实关注热度都比较高。那如果说是当下您喜欢这个方盒子造型的话，可以来看车辆的这个轴距也是接近也已经达到3米的，应该这样子来讲哈。所以说车辆的空间各方面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本身它作为一个就是方盒子 SUV， 长城家族旗下的，我们也知道就作为这个就是硬核越野长城的系列 SUV 的表现一直都还是不错的，可以选 1.5T 或者是 2.0T 的这个发动机。而且动力系统呢，它搭载的是家族里面的这个 HiFour 的一个插电的混动系统，配的是磷酸铁锂的电池。那5座版本的这个续航呢是200多公里，6座版本的是差不多在就是稍微要低一点点，它可以支持就是400伏的一个那个高压快充，15分钟的这个补能，大概应该是要到125左右。它的这个综合续航肯定是在1400公里之上的。那如果再说到这个就是比如说安全智驾或者是就是您的这个智驾体验上来讲哈，它本身全系标配的是这个激光雷达，还有他们家族里面的一个 Coffee Pilot3的一个高阶智驾辅助，就家族里面的这个硬核实力哈，给这个车给到的都有。所以说它可以支持 NOA 的一个功能，有7个气囊，整体来讲的话也有一个就是比较长的贯穿式的一个气帘。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说您在看这台车的话，因为它本身上市时间还不是很长，如果说现在想要分享就更多这个用户的这种试乘试驾的体验感受，可能还欠点意思。因为目前它这个就是新车上市的时间短，就真正能够来分享买家秀的朋友不多。那么从它本身这个产品的定位上来讲哈，它满足的这个朋友的需求跨度比较大。比如说只要您是想要选的这个方盒子这个车型，考虑这个就是插电混动四驱，那么有5座6座需求的都可以来看。价位段呢也是当下就比较主流的，就基本上在20万的这个价位段当中，你像包括我们原来讲的那个方程豹的泰七，对吧，就他们都属于就是方盒子的，就是这个价位段的，包括那个奇瑞的那个 iCar 的 R7 等等哈，这些车型都可以。所以说就是一辆车怎么样还是要看咱的这个实际的需求是什么，它能不能够匹配我们的这个用车需求。每一个人对车的期待是不一样的，比如说要是5座和6座硬性刚需的话，那咱们就可以直接把这个车给它宅出来了。那另外就是您对这个车辆的续航的表现，要和咱们家里面有没有这个充电桩或者是家周围附近充电是否方便同步去关联起来。另外一个哈，就是卡着咱们这个预算来挑车。胡军有如果需要我们帮助的哈，你也可以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进群之后你也可以把更加详细的信息跟我们来进行一个交流，我们一定是按照就是了解完大家的这个实际需求之后才能够给朋友们做推荐。在我们一开始做这个推荐的过程中，我们参照的指标第一个就是它的这个实际的销量，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它目前就是从营销的这个策略上来讲，它讲清楚的这些销售的就是产品的数据，我们也会跟大家来做一个比对。另外也来回复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发这个张张哈，您发的这个就是秒杀，我们看到了。再次跟大家提醒一下，因为我们从今天开始呢，我们的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有调整的，开壶已经进入到倒计时了。如果说此刻你还没有一张蟹卡的话，你得考虑一下，就是如果喜欢吃大闸蟹的朋友一定要抓紧时间。因为我们上周就本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谢涵呢是在我们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自由养殖基地进行了溯源。根据我们在现场镜头拍到的这个画面来看，因为今年整个大闸蟹它生长的时间是比较充足的，而且气候也比较适宜，所以说长势很好。你会发现个个呢都是那种高黄，就是很肥美顶壳的一个状态。蟹腿上我们专门检查了一下，就那个螃蟹的蟹腿上的那个肉也已经顶起来了，所以说一口人家怎么形容的，说一口吃下去简直就是仙掉美貌的感觉。我们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下咱的这个正宗阳澄湖大闸蟹，再次强调哈，不是所有的大闸蟹都是阳澄湖大闸蟹。而为什么阳澄湖大闸蟹出名，是跟它得天独厚的水域条件有关系的。那阳澄湖每一年都会有一个官方的开湖仪式，从它官方开湖仪式开始之后，像今年是28号哈，9月28号 正常的就是这个阳澄湖开湖仪式之后大家吃到的那才是正儿八经的阳澄湖大闸蟹。有时候可能大家选择的不是这个阳澄湖的哈，是其他的这个就是大闸蟹的品类。我们今天分享的同样是每一张蟹卡对应八只公蟹是四两半的，母蟹是三两的，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先去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开湖之后提蟹，我们会随单赠送吃蟹礼包、剪刀、姜茶、那个蟹醋、紫苏，搭配这个蟹肉一起吃，别有一番风味。再次来强调一下哈，就是四点五两的，就是四两半的，大闸蟹其实不常见，买到的话差不多是100多块钱一只，买八只得800多块钱。今天 UP 商城公蟹四两半、母蟹三两、四对八只大闸蟹的规格，来自咱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只要388块钱。今天去下单两张388块钱的特大闸，就是那个大闸蟹，然后呢，我们会额外再给大家送一张商城在售，价值是198元的二两半的八只全母蟹的蟹卡，等于说776块钱，依然拿到手的是三张蟹卡。为什么来做这个哈？跟大家来说明一下，就是9月份一开湖之后呢，咱们先去吃母蟹，跨入到10月份之后呢，咱们再去吃公蟹。所以你会发现，买两张我们今天的公蟹四两半、母蟹三两的蟹卡，我们会再送给大家一张198块钱。八只全部都是二两半的全母蟹卡，所以说这个哈也是按照就是往年大家选择在我们后台拍单的这个就是数据，我们给大家就是整合出来的一个机制，所以大家一定记好了哈，就是今天对应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的蟹卡，您去拍两单，拍两单之后呢，我们会直接给大家有一张全母蟹卡的加赠，所以说大家记好哈，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支持比价，有信心才会给大家来做推荐。咱的蟹卡呢是郑州仓哈现货直发的，28号开湖之后，大家就可以来直接进行兑换了。蟹卡的规格讲清楚了，我们再强调几个关键点。第一个，数量上246去拍，这样的话可以再获得一张全母蟹的卡，这是其一。其二，我们说到的是正宗阳澄湖的大闸蟹，大家去比价的时候一定要去问一下您看的这个是不是阳澄湖的大闸蟹。那么第三个就是咱们说的哈，死蟹、残蟹、没黄的、没肉的、缺剩断腿的，通通秒赔付、秒处理。好了，就这么多关键词哈，大家记好了，需要的朋友记好定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然后来回复一下我们那个星星发来的信息哈，进群的话您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另外呢，我们也给大家说一下哈，最近有很多车型陆续在上市，说明一个问题哈，这个金九十那个什么金九银十，其实大家还是会锁定国庆节这个传统的购车旺季。我们会发现哈，你看16号的时候，理想汽车的那个纯电旗舰的 SUV i9 上市了，对吧？它有一个特点哈，它就推出一个版本，就是那个 home 版本，价格是36万9千8。我当时看到这个信息之后呢，我觉得挺好的，是为啥哈？就是很多朋友在跟我们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的时候，大家会面临一个问题，如果说你一 台车你给到很多配置，其实大家是不知道应该怎么选的。但是如果说你像他只给一个配置，我当时我还看了一下这个信息，我也会担心说你只有一个配置，你怎么样能够满足更多朋友的一个需求。所以当时在看这个车的时候呢，我就发现他给了一个比较有意思的一个点，或者说是人家一个营销策略吧。他怎么讲的哈，他就说把大部分大家这个需求直接给它变成就是全系标配的，那么在这个情况下通过大数据的比对，它能够迎合到60%-80%朋友的这个需求就已经够了。我们可以来看哈，就是这个六座的理想的 i9， 它作为一个纯电的 SUV， 它能够带给大家的是什么？就先把这个问，就是你看哈，我们先提一下吧，就比如说四把那个全尺寸的零重力座椅，而且它已经拥有了量产 SUV 里面顶级的一个低风阻，它用的是第二代的一个纯电的平台，十分钟的补能可以达到500公里，就是它是针对于家庭用车，就是有增购需求的朋友来打造的一台车。那么另外就除了这个车，为啥我刚刚说到这个金九银十，就是很多车企还是会卡这个传统的汽车销售旺季呢？有7家车企同步在做这个车辆的上新，国产势力也好，或者自主品牌也好，包括豪华品牌，算是一个同台亮相了。他们这个价位区间哈，从12万-70多万，就是涵盖的这个范围也很广。那么在这个背景下，我们可以看到的哈，就是车企它目前迭代的这个节奏越来越快。那大家对于这个就是不同的细分市场，就是大家这个受众的需求哈，它细分的越来越细化了。你像我们刚刚提到了，除了这个理想 i9 之外，比亚迪、领跑、极狐、红旗、吉利、奔驰都在集中发布新车。比亚迪是方程豹 S 系列正式上市，起步价格是89,900，它的一个最长的那个 CLTC 的续航是到900公里了，家族里面的第一款轿车哈，方程豹家族旗下的啊。那么另外呢，领跑发布的是就是世界模型高阶智驾，那么它这个要把高阶智驾哈，可能将来会考虑放到10万以内的车型里头，这一直就是领跑在做的一件事情。然后那个极狐的阿尔法 T7 补贴完之后的价格是132,800，它选就可以选华为的乾坤智驾。还有那个就是奔驰的全新长轴距的 GLE 也上市了，但这个价格依然挺高的，599,800。它依托于长轴距的后排，然后那个本土化的一个智能系统来巩固，它想要巩固的是一个豪华 SUV 的一个市场哈。但这个就是上市之后的实际情况怎么样，我们也会持续关注。那么再说到这个，就是压轴登场的是理想的 i6， 它呢是你看啊，从入门的家用轿车、混动的 SUV 到国产高端的纯电旗舰，进口的豪华燃油 SUV， 就是这几类车型，它不同的这个价位，这几个用车需求基本上全覆盖了，有混动的，有纯电的，有燃油的，包括智驾、底盘、续航，就这样的一些就是日常大家在选择的过程当中会涉及到的一些问题。你看各个车企它已经从这些方面给到大家一个比较集中的一个回应。那7个车企的车型同步扎堆来上市，它核心就是在卡位中秋、国庆这个双节的一个销售旺季，9月中旬哈上市，它可以留出来更多的这个时间让大家去到店、去试车、去订车，也给一定的这个交付的周期。更重要的是，他希望能够在这个国庆假期出行的时候，让很多有出行需求的朋友，你的这个需求恰好在这个时候被满足。那么对于很多车企来讲，确实哈是一个必争之地。而且你会发现，现在的国内的九系大六座的这个旗舰 SUV 也已经在扎堆了，比如说像这种问界的 M9、 理想的 L9、 极客的 9X、 腾势的 N9， 对吧，都在同台竞技，车型基本上能够稳定在月销1万台。这就说明呢，就是大家对于这个车型的需求已经从轿车、从5座 SUV 开始跨到这个就是6座的这个 SUV 上。那目前来讲的话，你看理想的 i6 它这个就是相对是比较走量的一个车型，但是 i9 不一样啊。 i9 是因为它是一个家族旗舰级别的纯电SUV， 它的核心呢是在于要拉高就整个产品的一个均价，然后改善就整个车辆的一个就是怎么说，对于消费者的这个需求的满足，当然它也能够对于企业来讲追求更高的这种利润，对吧？所以大家在近期如果是有这个车型选择需求的话，我们刚刚讲到的哈，短短的就是1周以内有这么多款车型上市，那难怪大家看车型会看到就是琳琅满目，无从下手，应接不暇。你有任何疑问拿不准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跟我们进行 沟通和交流。再来强调一下，我们回复一下我们这个小伟的咨询，我们今天这个大闸蟹的规格是您去拍两单，我们就会再送一张全母蟹的卡，对应的关键词哈，您发送秒杀就可以了，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商城的专区去了解一下。另外呢，就是有任何疑问，我们的客服都是随时在线的。能理解哈，因为现在这个就是大闸蟹的规格比较多，可能大家有时候组合怎么样拿这个优惠的方案，有时候会不太清楚，没问题，联系我们的客服就行了。再强调一下哈，今天的这个蟹卡规格就是大家只要去拍两张，我们就会再送大家一张全母蟹的卡。您拍的这个规格呢，单张是388块钱的，它里面是4对8只，公蟹4两半，母蟹是3两。我们说的是去绳的重量哈，再次强调，咱这个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市面上大家看到的不是所有的大闸蟹，它都是阳澄湖的，这个呢大家可以去了解。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我们再回复一下梦哈，梦也在发这个大牌，大牌我们今天那个产品也是有更新，大牌今天您发送完之后呢，了解到的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一个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哈，就是它是一个铁三角，因为如果说你想需要一套护肤品，它可以稳住这个换季，然后可以应对这种熬夜应酬的皮肤修护礼盒的话，我们建议大家在我们的爆款商城去了解一下赫莲娜的绿宝瓶的三件套。赫莲娜本身它是一个当家王牌，它的精华是拿过这个国际美容大奖的，它主打的是一个修护。那这个产品呢，它比较适合秋天来使用，里面有心肌水是200毫升，然后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是50毫升，还有一个轻乳霜也是50毫升，那个心肌水哈，它是高浓度的海洋那个董精粹，就是它是属于你秋天肌肤的一个急救水，它比较温和，它可以代谢我们老废的这种角质。再有一个就是它可以清洁疏通我们的毛孔，来改善皮肤的暗沉。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是50毫升的，如果说你的皮肤底子比较薄，容易泛红和过敏的话，我们可以来试这个精华。轻乳霜是50毫升的，那么在睡觉以前你去使用，它不需要很复杂的步骤，就是整夜可以持续一个比较好的滋养皮肤的状态，它模拟的是院线 SPA 的那种修护的体验，适合哈就是双节假期长期熬夜的、频繁外出的，或者是换季肌肤敏感的朋友。官方三件的总价是4780，我们今天给大家的价格是1199，算一算哈，不到官网的2.5折吧。另外就是，我们会再发200元的一个宠粉福利，然后券后的价格是999，还送双节礼盒和定制的礼袋，是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的，但这个补贴就补2天。如果您是商城的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老顾客有积分的哈，咱们还可以来抵扣，再打一个99折。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它适合25岁以上经常熬夜，或者说脸色有暗沉的朋友，以及换季你的皮肤就是容易泛干呐，或者就是那个容易过敏的，再有就是经常熬夜又没有很多时间去精致护肤的，都可以来选择这个赫莲娜绿宝瓶的三件套，到手的价格是999块。对应关键词哈，您可以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2: FM 104.1
6: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李姐，中秋快乐！
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8: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买车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都可以随时发信息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我是飞扬。再来回复一下啊，就是这个山川问到的关于我们说的这个车险的问题。13万的车，现在买车险需要多少钱？跟大家说一下哈，就是买车险它参照的是什么？就是怎么来算出来咱们这个车险需要多少钱？您这个信息有点就是笼统哈。一般情况下，我们需要看的是第一个，就是咱们开了什么车，目前车辆的实际价值。我觉得这个信息可以没问题。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他会参照咱的这个用车的环境，有针对性的来告诉我们说您可能需要选择哪一台，哎，不是哪一个，就是险种。所以哈，就是车险它一定是根据个人的情况来定制的，可不是说人家买的是跟咱的车差不多，他买的啥险咱也买啥险。因为险种在使用的过程当中它是有差异的。我经常跟大家讲的一个例子比较好理解的哈，就这个座位险跟那个驾乘意外险。座位险它是一个责任险，它是在我们的车就咱有责任的时候它才能启动。驾乘意外险没有这个，就是不管是谁的责任哈，它都可以启动。所以你就像类似于这样的问题，它一定是针对于您的这个实际情况，我们来给到一个建议。这是大概哈，我先跟大家就是举了其中的一个例子。因为车险它其实挺复杂的，它复杂在哪儿呢？就是我们得了解您的这个实际的情况，包括你平时自己一个人开，还是说这个车辆满载的情况比较多，又或者是咱是在市区开，还是市区和高速它都一起开，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会建议您哈，可以发车险，发车险两个字之后呢，我们就是咱们也可以聊，或者是我们有这个人工坐席在后台都会给到大家更专业的一个推荐。但是这个前提一定是了解了您的这个用车需求之后哈，我们才来给大家一些建议的。需要大家了解的就是其中我们圈几个重点哈。第一个，现在有一些是属于大家看到之后是类似于车辆统筹、车辆保障服务这种哈，它不是这个正规的车险，因为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正常的这个车险你去购买的时候呢，它一定写的是什么什么什么保险单，它不会出现车辆统筹、车辆保障服务这样的字眼。所以说这个哈是第一个。咱们老说货比三家，比的是啥？比的是咱们有没有一定的，就除了价格之外，我们要了解的是第一它是不是正规，第二就是它在后续提供的这个服务能不能够及时有效。烈日当头的时候，或者是寒风凛冽的时候，站在街头你打电话那么长时间，他没有办法到现场处理，像这样子的再便宜的服务，你说我们真的需要他吗？对吧？这是其一哈，就是比大家比的是什么，比的是一个综合性的一个就是服务。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在车险选择的过程当中，其实车险这两年他也一直在做一些调整。20年之后呢，车损险的变化比较大，以前需要你单独买的，现在是直接包在里头了，不需要你额外再去付费购买了。还有就是这个商业三责险的部分，有的朋友可能就买100万，但是他也没有买这个车损险。那么在这样的情况发生之后呢，可能你获得这个就是理赔的这个支撑就会很小。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商业三责险买300万，它是花小钱办大事儿的，可以获得更高的保障。这个300万是保额哈，不是我们实际支付的这个成本。它可能就会比如说100万的，或者就比200万的吧，也就多个几十块钱。这个还是要根据您的这个车辆和您的用车环境来确定的。所以说我们没有办法直接回复您说咱这车买下来得多少钱，咱得看咱需要哪些险种，然后这些险种对应的它会产生什么样的一个费用。所以就是低价有时候可能是坑，那便宜的可能是因为它缺保障，这点哈大家一定要就是了解清楚了。所以我们会建议，为什么这么长时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在车险这个领域的服务是一直在坚持人工坐席的，是因为我们知道你只有了解清楚之后给的这个推荐它才是专业和有效的。所以大家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我刷走了哈。秋雨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大闸蟹，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哈，就是我们大闸蟹今天对应的这个规格您去拍2单，这样的话呢我们会给大家再赠送一张全母蟹的卡。所以说记好哈，就怎么拍这点很重要。今天的螃蟹规格是公蟹4.5，母蟹是3两的4对8只，那个价格是388块钱。比价格的朋友去关注哈，一定是阳澄湖的大闸蟹跟阳澄湖的大闸蟹去比。我上个周末去那个菜场也看到了，他那个便宜的大闸蟹真的就很夸张，就是10来块钱一只的也有。所以我们提醒大家哈，就是一定就是吃这个东西你还是要去先挑品质的。然后再看一下 松峰问到的关于这个限行的提醒哈，我们再跟大家来讲一下限行需要尤其注意的是，咱们先讲九月份的哈，明天因为是工作日调休，按照周二来执行，所以说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大家一定记得哈，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然后中秋节当天就是下个周五嘛，25号开始，因为已经进入到这个中秋节，原本是限行那个5和0的，但是中秋节假期就不限行了，所以说在这个月当中，大家唯一需要记住的就是两天，第一天就是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另外需要注意的就是下个周五，就9月25号是不限行的，就中秋节假期期间是不限行的哈，所以说9月25号原本尾号限行是5和0的朋友，您可以放心来行驶。我刚刚讲的这些信息，大家也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你看很多朋友包括我们的赵阳也在问九月份是咋限行的，我们强调过了，其实九月份唯一需要大家尤其注意的就是明天一定要注意哈，尾号限行是2和7，大家发送完限行和限号之后，一定把这个信息呢转发给您的家人亲戚朋友，提醒大家一下哈，咱们共同来关注，因为确实有时候这个假期一调整，出行的规则会有一些变化，所以大家要记好了，回复一下在微信平台上咨询这个发这个月饼的小双，是这样的哈，月饼的这个关键词您发送完之后呢，我们节目当中给大家准备的有一个较高领航严选的闽南特色的大月饼，就这个月饼呢它有一个盘子那么大，因为它是500克，就1斤重的嘛。另外的话就是我们去买月饼，其实大家都很担心，因为现在健康饮食嘛，我们都不想吃那种太甜的，我们就是这个，就为什么选它，是因为它用的是一个减糖的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会腻口，当然小孩都 OK 没问题。两个口味哈，一个呢是那种就是比较经典的闽南传统的汉饼，它是有5层的馅料，里面有芋泥，有麻薯，有那个咸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它是属于甜咸交融的。那么另外一个呢是时尚款，就是抹茶配了茉莉，清雅不腻的那种新中式的风味，因为抹茶它是属于微苦回甘，然后再撞上那个茉莉的清香的那个感觉，一口咬下去哈，就是满满的东方味道，而且它也是我们就是配茶呀或者是配咖啡很合适的一个下午茶的搭子。正常市面的价格70块钱一盒，咱们的这个专属价格48一盒，但是因为它有两个口味，想让大家都去品尝，所以说买两盒的价格呢就是89块钱，24小时到货哈，每天我们就是限量有100单。对应的关键词，朋友们去发送月饼啊，记好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月饼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看有朋友在发这个中秋哈，我们尽量的就是把这个关键词都给大家设定好，大家怎么简单参与怎么来。然后再来回复一下，就是这个是小波问到的，能不能介绍一下这个领跑的第幺九？领跑的第幺九可以啊，就是领跑的第幺九呢，它目前是首发用的是双高通8797的一个中央预控芯片。就为什么先跟您讲这个呢，是因为就整个一辆车它这个反馈的一个算力其实是在芯片上有一个极大的体现的，而且它是一个全球首发的，所以说这点比较重要。一般现在哈我们看到的这个芯片的算力呢是在700多，但是它的算力芯片是1280 TOPS， 就挺快的，可以实现的是无图城市的 NOA。 那么另外呢就是这个车其实就是领跑这个品牌哈，在今年的整体表现都还挺好的，这和它就是那个给你比较高的一个配置但是价格适当的往下下探是有关系的，它也是属于一个就是智驾平权就践行的比较得力的一个品牌。你看它从小车那个领跑的 A05 到那个大的就是那个 D99 对吧，所以说就整体来讲的话确实给的用料是相对比较足的。那么另外一点的话呢就是它用的是一个3电机的四驱，就动力方面哈，它的综合那个功率是540千瓦，底盘用的是双腔闭式的一个空气悬架，也有 CDC 的这个可连续可变阻尼的一个减震器，等于说它把那个就是车辆的动力性能和坚固性的那种质感做了一个权衡。它的电芯全部是由宁德时代来提供的，纯电版的 CLTC 的这个续航是720，它支持的是1000伏的一个高压平台，15分钟补能350公里，增程版的那个纯电续航是在500公里哈，所以就这个数据呢是远超了行业增程车型的一个平均水平，所以我觉得就是如果您在看这个车的话当然没问题哈，它是把那个大型 SUV 的旗舰的算力 拉到了就是在高阶智驾20万这个价格区间，所以说我觉得冲着这点你也是可以来关注一下的。如果大家在车辆的选择上有需要我们节目组来提供帮助的哈，就咱们说的能省钱的咱省钱，能省心的咱省心，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和了解的对应的内容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月亮的信息我们也回复一下哈，今天的这个数量不需要拍三，因为我们拍三那个规格已经售罄了，所以说今天对应的这个规格呢是您去拍两单，就两单两单的拍哈，两张四张六张这样子来拍，因为它逢两张的话我们会给大家有一个加赠的母就全母蟹的一个蟹卡，所以这是我们强调的哈，每天这个就是不同的规格它对应的这个福利是不一样的，我们在节目当中会把最优的这个就怎么下单的方式分享给大家。今天的这个规格是公的4.5两，母的是3两，8只到手是388块钱一张，但是拍两张的话我们会送一个全母蟹的卡，回复给我们月亮这朋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1: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来回复一下我们这个赵长发来的信息哈，赫莲娜，您可以把赫莲娜换成大牌，发送大牌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就可以选择到您心仪的这个是赫莲娜绿宝瓶的一个三件套。所以说我们在节目当中哈，看到大家的信息之后呢，都会及时回复，如果是哪个关键词不对了，我们会再做提醒。然后再来看一下，就是这个时候很多朋友在聊发这个限行和限号哈，我们再强调一下，明天要尤其注意，明天是尾号限行二和七，大家一定要记得哈，您身边有尾号是二和七的朋友，及时的去做一个提醒。您可以发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了解，我们整理成的文字也方便您去转发。还有就是金九银十这个家装季，咱们的这个金秋家装节也来了，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如果现在参与的话呢，我们给大家准备的还有精品的月饼礼盒，当然也让大家享受这个正气双补的一个机制，家居和家电呢都是有特价的。那么对于我们业主来说，其实最要紧的还是装修本身的一个质量把控的问题，所以我们有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的硬核福利。您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发家装节就是家庭装修嘛，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下哈，我们是怎么做工期九十天延期一天赔200元现金这样的承诺的。还有任何的问题，大家都可以发送完家装节之后呢，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家装监督记者高明的微信，然后这样子的话呢，就是有任何的问题，从您选材施工对吧，到一直最后交房，我们的家装记者呢都可以来跟进大家。另外你也可以多多关注注意一下我们的1041家装课堂，我们会跟大家讲很多这个装修的知识，而且栏目呢也会组织定下的这种就是定期的线下的活动，要就给大家讲一些就怎么样避坑的一些指南。您可以打开微信哈，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号之后发省钱两个字也一样哈，添加一下我们的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有任何您觉得不知道怎么沟通的，不好去沟通的，都可以交给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或者是省钱都行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钟会发生什么？
1: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0: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2: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3: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0: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2: 和军事设施，
0: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咱们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台徽高速林州段的20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已经在现场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出行。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统一回复哈，在平台上咨询关于限行限号规则的，尤其需要注意的是，明天9月20号，就是明天是周日，但是因为工作日调休，尾号限行是2和7。那么在下周五哈，就是9月25号，已经进入到这个中秋节，所以说9月25号就不再限行。这两天哈就比较重要。那么除此以外呢，其他都是跟我们日常限行政策是一样的。怎么来了解呢？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再有回复一下这个杨庆发来这个信息哈，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的使用。万能通的使用呢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首先咱们把这个产品选择对了。那如果说您选的是精装礼盒的话，它是可以连续3箱油，每一箱油加一瓶这样子来使用。那如果说您选择的是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您中间可以空一箱油不加这样子来使用。但是比起来怎么使用哈，前提更多朋友需要了解的就是我们为什么会打造万能通除碳氧呼机这个产品，也是因为我们就是这么多年在车油反馈的这个问题当中，积碳哈是汽油和机油它没有被充分的燃烧而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为什么会产生积碳？一个是可能我们添加了这个油品的质量，它本身里面有蜡质有杂质，对吧？有时候确实是你不好避免。那么另外一个呢，就是我们平时可能大脚给油大脚刹车有这样的驾驶习惯，再有更多的是因为我们平时就是在市区很少去拉这个高速，那么另外就是还都是拥堵的路段，走走停停的，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的发动机它是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状态下，所以它没有办法实现这个燃油的一个充分燃烧，它就会产生积碳。而产生积碳之后带来的影响是我们的车辆的油耗会增加，怠速抖动，动力会下降，尤其是往秋冬季走哈，就冷天的时候尤其要注意去清除积碳。朋友们可以发送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来了解一下。插混的增程的车型也是可以同时来试用的，那老油车咱就更不说了。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80000公里以上选择精装礼盒，8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哈，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定要记得哈，按照咱们的这个车辆对应的行驶里程来选择就没什么问题。还有就是不太就把不准怎么使用的，也可以在后台联系我们的官方客服，我们会给大家及时做回应的。然后这个镜子发了一个信息，怎么进我们的节目群？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 哈，扫码进群就可以了。还有就是正能量的一个车险，我们也看到了，大家一定记得发送完车险关键词之后哈，得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的话我们的人工坐席会把这个电话给您回拨过去。打开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我们给大家提供的不是一份就是只追求低价格的一个保单，而是我们需要做到的是它能够在合理的价格之内给到我们及时有效专业的服务。我再强调一点哈，就是那个大家很多时候买了这个保险之后不知道应该怎么用，比较典型的就是咱们以车损险为例，车损险很多朋友买完了之后，我们知不知道里面有一个代位求偿，代位求偿它适用于什么样的一个场景，比如说双车有事故发生，对方是全责，但是他只有交强险，他赔不了我们，这个时候不需要生气，我们只需要看咱自己买的有没有车损险，如果咱有，咱联系咱的保险公司，咱的保险公司会把本应由对方赔咱的钱先给咱赔出来，然后再找对方去追责，这个叫做代位求偿。所以它核心解决的是我们当下的一些问题，对吧，就我们在那个情况下不需要跟对方去掰扯，保险公司把咱的问题解决之后，咱该干嘛干嘛，就是剩下的事情可以由代理公司去找对方去理论。这个哈，就是为什么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选择这个车损险，而且要了解车损险在某一个场合下它应该怎么来获得理赔，它绝不仅仅是说我们的车辆有刮蹭了你才来使用到这个车损险。所以大家记好哈，车损险相关的问题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之后，您一定记得哈，就是留下您的联系方式，这样就可以来获得我们官方客服的一个帮助了。更多朋友想来关注我们这个家装节哈，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家装节也可以，发送这个省钱也行，因为我们1041家装课堂给大家会准备很多关于家庭装修的一些话题，包括有一些避坑的指南，您可以及时了解。而咱的这个家装节是因为赶到这个金九银十，它本身就是一个家庭装修的旺季，所以说我们有一个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比较多，优惠力度也比较大，参与的朋友还可以获得精美的月饼礼盒，当然给大家享受的哈这个正气的双补的机制，而且还有家居和家电的一些特价。我们的这个就是硬核福利是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签个闭口合同，一开始写明白所有的这个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家装节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一个是了解活动内容，另外一个是添加一下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为的是方便大家哈，有任何疑问就是您处理不了的都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出面帮助大家哈，就是对应性的去解决这些问题。关键词是家装节三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每天11点到12点这个时间，我们来聊一聊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特别感谢大家的信任哈，每天在1041家装课堂当中啊，愿意来分享您的那些需求，也愿意把过往的一些踩坑经历啊、教训啊、遗憾啊拿出来聊一聊，让朋友们听完之后啊少走弯路、少踩坑。除此之外，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们还有专门的质量监督记者会给大家提供更全面的服务，所以大家有什么需求哈，及时的发送过来就可以了。那最近我们收到一位市民的装修求助，怎么回事啊？这位业主遇到了一个典型的难题，就是家里的卫生间空间太有限了，很小，开发商预留的那个下水管道的位置呢又恰好紧挨着门口啊，你说一包管是吧，它就影响这个如厕呀，还有洗浴啊等等。那么在不改动原有管道的前提之下，也不能改动，那怎么通过设计彻底来告别洗澡的时候水漫金山的烦恼啊？哎，这不仅是郑州很多老房，还有一些刚需户型这种不太合理的户型痛点哈，更是一个考验设计智慧的极限挑战。没有完美的户型，但是不完美的户型怎么通过设计、通过规划来让它相对舒适一点呢？今天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我们也是深入探访，从装修前、中、后，哎，这几个不同的阶段，为咱们的业主和面临同样困境的朋友，我们来

0: 是这种排水的改动，所以你看装修规划就显得特别的重要了。那我们也咨询了设计师，尤其是接到咱们这位郑州市民的求助之后，问了好多家实际的案例，因为有一些时候可能想象当中比较丰满，但是现实使用当中就骨感了，大家用起来可能就不是很好用了。所以我们根据多家的这么长时间以来的这个实际的案例，给大家总结出了三种不同的方案，看看各位能不能够用得上。那第一招呢，是大家推荐最多的，就是下沉式的淋浴区再加上隐形地漏，这也是目前比较受到业主青睐的做法。做法是怎么做的呢？就是在铺贴瓷砖之前，将淋浴区的地面整体下沉个2到3厘米，并且向地漏的位置呢做出一定的坡度。这样一来呢，淋浴区跟干区之间它就自然形成了一个洼地，就是相当于进厕所的时候是有一个下沉空间的，它不需要任何凸起的挡水条，水呢就会被重力牢牢地锁在湿区的内部。如果说大家洗澡的时间不是特别长，或者说咱们家的流水速度比较快，基本上是不会有任何积水的产生的。那第二招呢，就是挡水条跟浴帘的一个组合方案了。如果说你的施工条件不是很允许去做这种下沉式的处理啊，或者有一些朋友他会觉得下沉式的总觉得有个坎儿，出来进去的会不太安全的话，或者不太喜欢的话，那么挡水条跟浴帘的组合呢就比较经济可行了。现在有一种叫做嵌槽式的挡水条，这个工艺还是挺流行的。因为一提到挡水条，可能很多的业主就会说那高高的凸起是吧，它也不好看，而且特别容易藏污纳垢。现在这种隐藏式的就比较流行，挡水条不是直接的坐在地砖的表面，而是在地砖铺贴的时候呢，就预先在相应位置，哪个位置你要做挡水条，给它留出一个凹槽，然后把这个挡水条嵌入其中，我们再用一些水不漏啊还有防水的涂料啊去双重的给它密封一下，最后呢可以达到跟地砖基本齐平，或者是略高个1厘米，基本上肉眼是看不出来的。这样的做的好处就是挡水条跟地面可以融为一体了，不会出现传统的打胶之后发霉呀、然后边边角角90度的这个接缝处它会有发霉脱落这样的情况。那结合程度呢也远远超于后期粘贴的这种防水条，然后大家可以再搭配一些浴帘，这个浴帘的长度呢它就可以自然的垂入挡水条的内侧，大概有3厘米左右，相当于人为的去给它遮挡一下。但是呢我们在采访调查的时候也有很多业主反馈的说，现在是不是都不流行用浴帘了呀，而且这个浴帘时间长了它可能会不好看对吧，有些呢可能比较潮湿的话后期还会发霉。我们也替大家做好了一个选择，就是大家可以选用超薄的隐形的浴帘轨道，那系统轨道它是直接安装在吊顶的下面的，然后搭配高密度的防水的一个涤纶浴帘，就有点像咱们拉手风琴的那个风琴，它底部呢是配有磁吸条的，能够自动的吸附在你预埋的这种不锈钢的条上，然后你不用的时候呢就完全拉开靠在墙边看不出来，你用的时候把它拉开就可以了，成本呢也是低于玻璃隔断的，是目前既想做隔断但是呢又不想预算太高，是这样的业主的一个高性价比的一个选择了。当然还有第三种方案啊，就是一个半隔断的一个方案，那对于长度还可以的卫生间，就是没有那么小空间的卫生间，咱们可以考虑一下做一个半扇的固定的玻璃隔断。这种隔断呢它不会把淋浴区完全的给你封闭，它挡住的就是最可能见水的那一侧。设计师呢最最推荐的，就这么多方案当中最最推荐的还是下沉几公分的做法，因为这样做既不会占用空间，同时也更加的美观。有一些家庭呢做的下沉的空间如果不是特别的高的话啊，扫地机器人也都可以进得去，所以呢还是比较方便的。但是最后呢还是要提醒咱们业主们，这种特殊的卫生间淋浴区的地漏，建议大家选择大排量的防堵色的这种款式，千万不能随便挑一个，因为你要确保洗澡的时候下水是通畅的，这样就可以从根本上减少积水的可能，或者是水往外溢的这种可能性了。所以特殊卫生间咱们有特殊的处理办法，有什么不明白的也都可以咨询我们101家长课堂，那我们的记者呢都会去为大家去打探，给出各位更加好的更加实用的方案。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以为
1: 现在您发现了吗？只有咱们想不到的，没有做不到的。所以装修啊，现在已经不太适合经验主义了哈。如果说10年前您装过房子，装得特别好，您今年啊，在装修房子的时候，您觉得按照老的思路再来一遍，您就会发现啊，会留下很多遗憾的。所以建议大家打算装修之前，咱们网络上啊，现实的这些材料市场啊，等等，先看看现有都有哪些新型的材料。那当然，新型的材料有没有经过市场的考虑 考验啊，有没有确实经过使用之后的使用体验，咱们了解完之后，你可以考虑这些新型材料。那随着新型材料的一些运用呢，一些施工

0: 技术啊、工艺也都在发生着调整。所以说装修啊，咱们找到那些大的装修公司啊，他们无论是设计师、施工人员，还是啊材料的提供方，都会与时俱进，有培训，有施工的严格标准的要求等等哈，就会给咱们家装的比较实用、方便、专业啊，也能经得住时间的一个考验啊。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为打算装修的朋友来提供一些知识的储备啊，一些新的思路啊，一些施工的标准，特别是那些容易上当受骗踩坑的点啊，这些跟大家来聊一聊，会让咱们装修的时候啊少留遗憾，少踩坑。
1: 博尔特世界短跑纪录保持者，9秒58跑完100米冲刺。
2: 火焰横向发展的速度可达每小时80公里，在森林中10秒钟扩散220米。
1: 克里斯蒂安·利德尔世界爬楼梯纪录保持者，从1层至22层6分25秒。
2: 火焰向上蔓延的速度是每秒3到4米，高层建筑里从1层窜至22层22秒钟。
3: 我们跑不过火焰，但我们能预防火灾的发生。
4: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5: 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
6: 不仅用了这个万能通全新液，车的抖动啊都明显改善。
7: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6: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4: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出行自在，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我们来回复一下我们的这个心与星光问到了，说周日限行吗？也回复给大家哈，周日是限行的，就是明天，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因为涉及到这个假期调休，所以说明天哈咱们正常工作日，然后限行的尾号是2和7，大家一定记好了。您可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有文字提醒哈，推送到您的手机上，这样也方便，就是您直接转发给您的家人朋友，方便大家共同来了解和关注哈，一定要记好了，明天的尾号限行是2和7，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提醒。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这个茵茵发了一个信息哈，问到的是我们今天讲到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我觉得阳澄湖大闸蟹呢，就是我们每年就是在基本上9月份会集中跟大家来分享一波，是因为它大闸蟹它每年它在这个时候就是吃到最好的一个时节，所以说呢就是在开湖之后哈，大家就可以尽管来品尝了阳澄湖的大闸蟹，它每一年是有官方的开湖日的，开湖之后你吃到的那是阳澄湖的大闸蟹。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规格哈，是4对8只，公蟹是那个4两半的，母蟹是3两的，一张的价值是388块钱。大家去拍两单，因为你拍两单的话，我们会再送一张全母蟹的蟹卡。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啊，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咱们说的这个重量都是去绳之后的净重，死蟹、残蟹、无黄的、无肉的、缺剩断腿的，我们是秒处理、秒赔付的。我们连续7年在节目当中给大家分享阳澄湖大闸蟹，这是因为我们在阳澄湖是有一个自己的一个养殖基地，大家现在拍的这个蟹卡呢是为了就是锁定就是那个阳澄湖里面那么大一块，它的那个产量反正也是有限的，咱们先圈出来哈，那里面就最起码有8只、16只、24只是咱的，所以说这个数量哈，大家一定记好了。我们在面对它不同规格的时候，我们也会研究，就怎么拍可以拿到它最好的一个福利，对吧？所以说今天对应的这个规格，首先公蟹个头更大了，你看就越往后那个螃蟹那个长势越好。公蟹4两半，母蟹3两，先吃母蟹再吃公蟹哈，所以说它对应的关键词大家记好是发送秒杀两个字。那个个头是有多大呢？就是公蟹差不多就是我们保守

一点说哈，易拉罐那么大，就是绑起来的时候是那么大，如果你把就是那个腿儿给它打开的话，是有那个矿泉水瓶那么大的，所以大家记好。你也可以发送秒杀，看看我们主持人谢涵在源头溯源的时候，他打捞上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个头有多大。对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两个字哈。另外就是我们会随单给大家送吃蟹的礼包，剪刀啊，就是那些工具，然后姜茶，包括那个蟹醋、紫苏都搭配在一块儿了。建议大家去清蒸，真正新鲜的海鲜哈，一定是清蒸，能够检验它的品质。当然除此以外，因为咱的这个就是三张那个两张四张六张的去拍，你拍到手之后它那个烹饪的方式也很多，你做那个就是醉蟹前的蟹炒年糕的，对吧，或者说那个做那个蟹黄拌面的，哎，我就觉得就是朋友们真挺厉害的，每年吃到那个就收到螃蟹之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因为我们会跟大家征集嘛，就大家今年吃这个大闸蟹你都是用什么样的方式来烹饪的呀，回复的朋友也很多哈，所以说记好了，那个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秒杀，你得先把那个蟹卡拿到手里，28号开壶之后直接来那个品尝就可以了。再次跟大家强调哈，对应的关键词大家一定要记好，是发送那个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5: 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装修是一件看似由材料啊、风格啊、颜色组成的事儿，但真正决定入住之后是不是好住好用，往往是那些藏在图纸和施工细节里边的尺寸。有没有相关经验的朋友啊，感觉尺寸不合适带来了很多的麻烦呢？比如说一扇门打不打得开，哎，打开之后有没有碰到什么，好不好开合，一张餐桌坐着舒不舒服，有没有影响通行，一台冰箱能不能顺利搬进厨房，一排衣柜会不会挡住插座，拿取衣服的时候有没有碰住床，甚至卫生间洗澡的时候有没有容易碰到马桶。很多问题啊，都不是材料出了什么事儿，而是装修没有把握好尺寸，没有把尺寸算清楚。还有那种啊，就是房子很大，家具买小了，显得空旷，哎，显得不气派。还有呢是小户型，结果买了大块头的沙发家具啊，这个尺寸不合适，造成显得过于拥挤。所以您看啊，装修尺寸不是简单的记住几个标准数字，没标准，更重要的是根据人体活动的尺度啊、家具尺寸、户型空间、设备尺寸以及空间之间的这个关系去综合规划。我经常说啊，装修这件事儿不仅考验我们的钱包，更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所以今天听一听节目，说不定就会让人在尺寸方面不踩坑。装修啊，不是等到家具进场之后发现不合适了再调整，太费劲啊，还会遗憾让人多花钱。有些遗憾啊，真的是一直伴随着你再次装修才能改善啊。我们施工之前就把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消灭掉。那么装修过程究竟有哪些尺寸是必须提前确认的？今天啊，咱们从玄关、客厅到厨房、卫生间，再到卧室、阳台以及全屋水电，咱们就按照这个实际的装修顺序哈，把容易踩坑的关键尺寸给您梳理清楚。来，首先进门第一站就是玄关啊，回家打开门就到了玄关，这是一个容易被忽略到的尺寸。很多家庭玄关柜啊，只考虑柜体能不能增加储物了，就想多装一些鞋子，却没有考虑换鞋开门多人通行的时候需要多大的空间，最终导致柜门和入户门互相干扰。玄关空间我们需要结合着实际的物品重新去确定啊，重点关注的是柜门开启之后会不会影响通行。还有啊，不能只量墙面的宽度，还要把门扇开启的范围这个尺寸也要计算进去。换鞋区也值得咱们去考虑，如果玄关足够宽，可以考虑换鞋凳啊，留出坐着换鞋的位置，特别是家里有小孩的、有老人的，这个是必不可少的啊。如果空间比较紧凑呢，咱们还可以考虑一些嵌入式的换鞋区，或者是这种折叠的换鞋凳等等啊。此外，这个玄关底部留的空间要留多少，玄关处有没有留插座啊，有些有什么烘鞋除臭的这些设备哈，它可能需要一些插座。还有呢，这个有没有被柜体遮挡住的插座，弱电箱啊，是吧，可能也会在这个位置出现。有没有留足检修口，这些都是在我们定制下单的时候要确定的，尤其是弱电箱、强电箱，很多都在入户门这个位置哈，不能为了追求柜体完整性，你就把这个强弱电箱给封死，后期维修会非常麻烦。

0: 着呢就是来到客厅了。客厅的尺寸重点是看家具之间的距离，家具尺寸单独看都没有问题，摆在一起就会显拥挤。比如说沙发的长度、宽度、茶几的大小、电视柜的深度本身都很正常，但是客厅的开间如果有限，这么多家具组合在一起就会压缩主要通道的空间了。有些人啊，这个空间意识比较弱啊，明明这个看着摆不下，他就量量尺寸说，哎，这个尺寸可以放得进去，但是他忽略了这么多尺寸挤在一起，挤是能放进去了，可是呢走不好路，哎，通道受挤压了怎么办？不是考虑放进去，而是放进去之后啊，依然不影响正常的生活通行。沙发茶几之间需要留出方便起身取物这个活动距离，茶几周围呢还要考虑家庭成员日常走动的路线，尤其是客厅和阳台、餐厅、卧室之间，它要形成一个贯通动线的这种户型，更要优先保证主要通道。电视墙同样是不要只看视觉效果哈，电视尺寸越来越大了，观看距离呢没有同步考虑的话也会影响舒适度的。电视柜、插座、网络接口的位置也要根据电视安装的方式来确定一下，那壁挂电视啊、落地电视啊，它预留的尺寸就完全不一样。如果准备安装空调，还要提前确认室内机的位置和吊顶窗帘和哎柜体之间的关系，避免安装完成之后啊出现出风口被遮挡或者是维修口无法打开的问题。我就看到过一户人家哈，他们家呢虽然没有做吊顶，但是他做了那个石膏线，这个石膏线到窗户的距离呢需要安一个空调，如果说这个空调挂机往下移一点呢挡住了窗户，往上去一点呢是石膏线，都贴好了，那这个时候装空调没办法，他就只能切割石膏线先保证把空调给安装上。那这个装空调的师傅啊又不是专业做装修的，所以人家把那个石膏线切完啊就留得巴巴拉拉的啊，看着很不整齐，收口也没办法做，因为已经装修完了嘛。所以咱们把这个尺寸啊，真的从前到后都得匹配明白。好，从客厅到餐厅，餐厅最常见的装修错误啊，是往往把餐桌当成一个孤立的家具，没有把椅子算进去，也没有把餐桌啊、起身啊、需要抽拉椅子的这个活动范围给算进去。即使餐桌能够塞进去了，如果椅子拉不开，后方通行让不通，不能正常出入，也是不合理的。那比如说四个人的家庭哈，通常不用盲目的去追求超大的餐桌了，如果餐厅空间有限，一张尺寸适中的餐桌反而更加灵活。如果家庭经常聚餐的话，咱们也可以考虑伸缩餐桌，把日常使用和多人聚餐两种场景兼顾起来。餐桌旁边啊，现在往往会有一个餐边柜，也是家庭很实用的一个收纳空间，但它的深度不是越深越好啊，无限的增加，否则也会进一步压缩餐厅活动范围。特别是餐桌旁边如果还设置了冰箱啊、餐边柜和厨房的推拉门什么的，就更需要在装修前进行整体的一个布局了。餐边柜的旁边往往就是厨房，厨房的尺寸是全屋对尺寸要求最高的一个空间了，因为它同时要容纳橱柜、水槽、灶具、冰箱，还有很多小家电以及人的操作动线。首先考虑的是厨房动线的问题啊，咱一般都是取食材、清洗、切、炒、取、洗、切、炒这样的一个步骤。冰箱、水槽、操作台以及灶台之间不能随意的去排列，避免每完成一个动作需要转身啊、跨越厨房啊什么的哈。动线合理，你的操作才顺畅，才不累啊，效率才高才快。那么厨房高度也不是完全照搬什么统一标准啊，有人就是什么有统一标准80，那不同身高的人使用厨房的时候舒适度是不一样的。那定制橱柜的时候最好结合主要使用者的身高啊，经常做饭的那个人台面的厚度啊、灶具的安装方式啊去进行确定，尤其是高低台设计的厨房啊，有些呢空间不大，你用一个高低台反倒浪费了台面的面积，有些呢正好这个空间合适，你做一个高低台，它让我们洗东西的时候不弯腰更舒服哈。所以合理的高低台也能减少长时间弯腰抬臂带来的疲劳，但是 尺寸一定要合理，规划一定要合适。并没有说高低台就方便，不是高低台就不方便，是根据咱们的户型来看。吊柜也是做橱柜的时候必要考虑的，吊柜的高度我们也要结合使用者的身高、厨房的层高去确定。那既要保证常用物品拿取方便，又不能让吊柜过低造成压迫感。厨房电器尺寸更是不能凭经验去预留，冰箱、洗碗机蒸烤设备、净水设备等等，都应该在购买前确认实际的安装尺寸，同时呢考虑散热、开门、插座以及检修空间，尤其是冰箱，除了机器本身的宽度啊、深度啊，还必须计算门体开启之后的一个空间，否则很容易出现冰箱能放进去，但是门打不开这种尴尬的情况。10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此刻我们来聊的是家庭装修那些关键的尺寸。因为我们的生活啊和尺寸是否合理合适息息相关，如果尺寸不合适的话，那咱们真的比如说这个门开门相互碰撞是吧，就餐的时候椅子拉不开，床和柜子之间位置不够，这些都是尺寸没有考虑清楚带来的一些生活不便。那马上就要进入到一个很关键的卫生间区域了，我们先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继续跟大家来聊。
1: FM 一零四点一
2: ，FM 一零四点一，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先来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台徽高速林州段的201公里的南半幅的西向东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再次提醒，台徽高速林州段的201公里的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因为有单方事故，占用的是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呢都在紧急处理。除此以外，省内的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的，您可以放心出行。再回复微信上大家咨询比较多的哈，是关于这个限行和限号。首先要记得明天尾号限行是2和7，一定把这个信息告诉您身边的亲戚朋友，您也可以来发送限行或者是限号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然后摇钱树发拉拉的博数字888哈，我们看到了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来选择我们的这个万能通的这个系列产品就可以。还有这个是谁在发这个啊？峰哥发那个车险，所有发车险的各位哈，一定要记得在后台留下您的联系方式，我们的人工坐席会电话回拨到您的手机上，这样的有一个充分的沟通，了解了您的情况之后才能够给出专业的这个意见供您参考。还有一点就是回复大牌的各位，我们今天呢考虑到这个中秋连着国庆有一个长假模式对吧，大家出游打卡的或者是亲友聚会的拍照留念的，转眼你就是又要回归工作对吧，其实平时工作也挺辛苦的，怎么样让在这个过程中我们的肌肤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哈？大家可以来关注我们今天分享到的这个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它里面有新肌水是200毫升的，另外那个绿宝瓶的精华是50毫升，还有一个轻乳霜50毫升。新肌水呢，它是能够在秋天对于我们的肌肤来说哈，它是一个就是急救水，它是可以温和代谢老废角质的，清洁疏通我们的毛孔，同时来改善暗沉，让我们的皮肤变得更细腻。那个绿宝瓶精华呢，它是如果说皮肤的底子比较薄，容易泛红或者是过敏的朋友，您可以来尝试这个精华。再有呢，就是它有一个轻乳霜是50毫升的，睡前你厚敷去使用，不需要很复杂的步骤哈，整夜它有一个持续滋养修护的一个过程，模拟的是院线 SPA 的那种修护体验，比较适合双节长期可能有熬夜有聚会需求的，或者是你频繁外出的，就是在换季你的皮肤状态比较敏感的朋友都可以来尝试。官网的价格是3件4780，我们今天给听友的价格是1199，另外我们的爆款商城给大家发一个节日的宠粉福利券200块钱，其实最后到手的价格是999，也会送双节的礼袋、定制的这个就是礼盒等等，顺丰给您包邮到家，但是补贴哈只有2天的时间，大家记好了，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那如果说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咱们还可以 再减5块钱，老顾客的话有积分抵扣的还可以再去打一个99折。它比较适合哈，就是年龄在25岁以上，经常熬夜脸色有暗沉的朋友来选择。记好定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主要是换季皮肤容易敏感的呀，或者经常熬夜的朋友哈，重点来关注，记好定的关键词。另外我们也告诉大家，就是在微信上我们的这个就是小夏发来的信息，想要了解我们的这个就是阳澄湖大闸蟹，因为他节目当中分享的这个规格确实比较多，我们之前分享过的应该会就是大家去看，如果有少量库存的话你还可以捡漏，但今天开始我们分享的这个阳澄湖的大闸蟹的规格有提高，就它那个螃蟹更大了，需要的朋友哈是发送秒杀哈，再次强调对应的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另外今天的这个规格您发送完秒杀之后就是第一个链接，一定记得2468这样子去拍，因为逢两单的话我们会再加赠一张这个全母蟹的卡，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就是我们回复给大家了。我看刚刚后台的咨询也比较多，关于这个规格不知道怎么选，也可以联系我们的这个后台的客服，关键词是秒杀两个字哈。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依然可以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4: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5: 我来问一下 AI。
6: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5: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4: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8: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燕之屋。
9: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0: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1: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1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9: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啊，希望我们的努力可以让咱们家里的这些装修啊少留遗憾、少踩坑，特别是有记者来监督，大家可以随时关注104.1家装课堂的节目内容，给大家丰富的家装知识沉淀。那计划装修的朋友啊，特别是那接下来这个天气哈、也特别适合咱们去装修，会让材料啊、工艺啊、师傅啊整个状态都非常好，所以大家就可以多多的关注一下。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聊到的是家里的那些装修的重要尺寸，这些尺寸啊，只要搞对了，咱们的生活使用就会非常方便。如果说尺寸没有搞对啊，会给我们日常的生活带来很多的不便，因为装修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你说一个插座位置高不高、低不低的啊，又是被家具挡住了，那这个首先钱白花了，钱白花了其实还不是那么痛心，痛心的是您接下来怎么用，它还得拉个排插，非常的不方便啊，就钱花了没带来方便。咱们就是希望钱花了能换来方便。你装修很多不舒服的地方，可能十几年、二十几年，甚至是房子卖掉之后才能够改善，那何不前期都好好的去规划规划呢？我们说啊，装修不仅考验钱包，更重要的是考验我们的规划智慧。那尺寸就是规划智慧当中很关键的一环。我们今天啊，从入户的玄关、客厅、餐厅啊，跟大家厨房聊了一些尺寸。那接下来我们把动线走到卫生间。卫生间面积通常不大，但是呢，它集合着马桶、洗手盆、淋浴区地漏、门以及各种管道啊，任何一个尺寸处理不合适，都可能直接影响使用啊。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的记者就跟我们解释了。一位听众向我们求助说，他家的卫生间一进门就是管子啊，管子比较靠门的位置，影响了淋浴，影响了马桶，该怎么办？那马桶安装的位置啊，需要提前确定的是坑距的尺寸，并且结合排水方式去规划。如果装修阶段没有确认清楚的话，后期更换马桶可能就会受到很大的限制了。马桶两侧呢，也需要留出基本的活动空间。你人家里的人个头不一样是吧？你不能只考虑自己，那其他人如厕的时候方不方便呀？等等哈。所以有时候啊，这个空间小，你偏偏买了一个大个马桶，哎，那个就压缩了其他的空间，就显拥挤，使用不方便了。所以咱根据这个空间去选择合适尺寸的马桶。淋浴区呢，要重点考虑的是人的转身、洗浴以及开门活动的空间。如果咱使用了玻璃隔断啊，也必须考虑玻璃门的开启方式，以及啊这个开启方式和马桶、洗手盆之间有没有碰撞。那洗手盆的高度呢，也需要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去安装。台面过低容易弯腰，过高呢会影响儿童啊、身材矮小的人去使用。镜柜也同样需要结合着洗手盆的高度、灯具的高度，还有插座的位置去整体规划。卫生间你还需要考虑零碎的毛巾架啊、纸巾盒、花洒、置物架这些位置，因为这些看似不起眼的五金件，后期一旦安装不合理啊，就会频繁影响日常的使用。举个很简单的例子啊，我们家有一个房子是精装交付的，所以很多事情自己说了不算了。阳台呢，偏偏给做了一个吊顶，这个阳台做完吊顶，装了几个小射灯，一点用也没有。可是阳台要晾晒衣服，就得装晾衣架，晾衣架不能装到那个吊顶的那个空的板子上，是吧？它得装在石墙上，所以就没有办法装那种电动的晾衣架、手摇晾衣架，就只能装一个墙上的那种实体的可以伸缩的晾衣架。可是啊，就是安装的时候我没有在场，这个安装师傅啊，就根据他的身高 装的老高老高，就造成现在虽然装的有一个杆啊，一个能够晾衣服的东西从墙上伸出来，像一个机器人手臂一样的，可是呢偏偏我够不着，我就又买一个那种老式的拿取衣服的撑衣杆啊，哎呀真的是好不方便啊，你说就因为这个尺寸高度没有把握住啊，好不方便，它会影响接下来你每一天的生活呀，想想看。好，来到卧室的尺寸重点关注的是床衣柜和通道的问题。床衣柜往往会占满整个卧室，没有留下足够的活动区域，这是常见的问题。那选床的时候呢，大家往往就是我要2米的床，你可能就是床垫的一个尺寸。但是这个床垫啊，它放在不同的床架上，有些床架会更宽，有些床头会更宽，有些床尾还会有一些装饰。所以说这个也都是要考虑进去的尺寸。有些啊，这个插座留在了床头那个位置，可偏偏因为床头挑选的比较宽，把这个插座的尺寸给挡住了。衣柜同样需要考虑柜门的开启方式，打开门人站那拿衣服啊，会不会方便？有些直接柜门一开直接碰住床了，那人怎么去拿衣服，是吧，就过不去。所以平开门呢，哎，大家要预留出来这个开门啊取衣服的空间。如果是推拉门，你又得考虑前方空间要求相对比较低，但是柜体内部的使用效果怎么样，还有就是轨道的维护程度能不能承受。此外，床头的插座高度、数量以及位置都要提前规划好啊。那现在卧室里通常还要有什么充电啊、台灯啊、空气净化器、加湿器之类的小电器，那如果插座恰好被床头板遮住的话啊，或者距离床又太远够不到的话，这都是不方便。衣柜的尺寸啊，不要只追求做到顶啊，怎么样，你还得考虑咱们家里的这个衣服啊，晾衣杆它的这个挂衣服的衣服撑它的宽度的问题。深度过大呢，让拿取衣服变得不方便，过浅呢，衣服又容易直接碰到柜体，容易有磨损啊，要进一步侵占，比如说太大也会侵占卧室的空间等等。所以这个尺寸啊怎么合适啊，内部的挂衣区、抽屉区、叠放区、长衣区，这些衣服内部的尺寸设计也直接关系到了咱的收纳是否合理，有没有浪费啊。所以它没有一个标准布局，就是每家情况不一样。那对于儿童房来说，儿童的衣柜它的高度你也要考虑到一个固定的措施啊，避免家具倾倒的风险。来到阳台吧，阳台看起来面积不大，但是它承担的功能很多，洗衣服、晾衣服、收纳、休闲等等哈。那装修前啊，要把这些功能的尺寸关系考虑清楚。比如说安装洗衣机、烘干机的设备，你就要确定进出水口、排水口啊、电源插座的位置哈，是装在后边呢，还是装在侧面呢？等等，这都要提前根据机器的型号来决定啊。同时还要考虑设备的搬运路线。阳台柜如果设计过深，也可能影响窗户的开启。还有就是啊，这个晾衣架和窗户。有时候这晾衣架升降啊，影响窗户的开合啊，会碰撞。柜体空调外机也是要考虑的啊，那避免晾衣杆下降的时候挡住窗户，或者说衣物影响正常的开窗通风。如果阳台准备铺地砖或者是设置洗浴区的话，你还得处理地漏啊、排水坡度，避免因为设备、柜体和地面找坡的问题造成积水。接下来的一些尺寸啊，水电的尺寸直接决定了入住后的便利程度，它真的不是开个槽啊、装个插座的问题。开关位置你同样要注意家具的摆放、门窗的开启，还有电器的安置等等啊，高啊低啊都不一样。吊顶和门窗的尺寸呢，也是直接关系到这个吊顶掉下来，这个窗户还能不能开，窗帘还能不能装的问题哈。那装修尺寸最重要的不是记住什么数字，而是要建立一个完整面的 一个完成面的思维啊。网上可能会有很多万能尺寸，比如说台面一定多高，插座一定多高，柜子一定多深，实际上真正合理的尺寸往往不是什么固定数字，它就是根据使用者的身高、家具尺寸、设备型号、空间结构来共同决定的。尤其要注意的是毛坯尺寸和完成面尺寸的区别啊。你比如说这个地暖，你铺了地暖加上瓷砖，它地面就会抬高，你这个原本毛坯状态的插座的尺寸预留的是不是合适哈？柜子的尺寸预留的是不是合适？到了安装阶段呢，可能就会出现柜体尺寸不符合呀，门套没有办法安装啊，设备没有办法嵌入啊，等等这些问题。所以咱得考虑的是完成面的尺寸，而不是毛坯的尺寸。装修前啊，你最好来一次反向验收。怎么讲啊？就是想象一下自己早晨起床之后怎么走到卫生间，晚上回卧室需要经过哪些位置做什么动作，想一下家人在厨房做饭的时候会不会互相挡路，冰箱开门之后影不影响厨房的通道，衣柜打开能不能正常经过，沙发旁边你要做什么动作，有没有充电，你在甚至模拟一下老人儿童使用卫生间卧室的情况会不会存在不方便。那这种从生活出发的尺寸规划比单纯记住几个数字要可靠许多。各位有任何装修方面的问题都欢迎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正在直播的是1041家装课堂。
2: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3: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2: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3: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

0: 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2: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守护每个人的权益，维护社会公平正义，弘扬宪法精神，让法治信仰蓬勃生长，深耕文化沃土，激发传统法律文化新的生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

0: 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来关注此刻的道路通行情况。首先是很多朋友关注到的限号问题啊，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提前了解明天作为调休日的周天啊，它是哪两个数字啊，尾号的数字不能够上路，提前发送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起来。另外呢，在市区今天呢，在北向南的方向呢，可能稍微有那么一些让人头疼啊，主要是集中在了这个市中心的这范围内，比如说中正大道是过了金水路之后呢，往前开始排队，这个拥堵的区间呢，一直到货站街才会有所缓解。深红色的拥堵呢，是在商鼎路附近啊，走起来格外的慢。为什么说北向南压力普遍较大呢？因为你看，只要看两条主要流量干道啊，京广路跟中大道，它其实就是可见一斑。另外一个，就是走的不是很快的，就是集中在了这个京广路北向南，从沙口路啊一直到这个金水路的区间范围内，目前呢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车速一直提不起来。各位呢，在这两个节点的时候稍微注意一些。还有一条这个正在承受它不能承受之痛的，这个就是陇海路了，东向西这一路上呢都是有点命途多舛。如果呢您是从东区一路向西走，那么我建议您经过了这个东区商圈啊，尤其是中正大道这附近，过了这个点儿，最好提前找个地方去下桥啊。为什么呢？因为再往前走，过了这个紫荆山路啊，另外一个堵点就来了，一直到这个松山路、大学路这附近呢，都是走的特别的慢啊。往前走的二七区这附近啊，你就有点驻足停留了啊。那么我相信在这个京广路附近走的朋友，甚至可以看一看二七区的这个情况，就是直接看看桥下啊，在银基附近车到底多不多。但是说这个话说回来，今天二七区就是不像往常周末的一个情况。二七商圈往常周末的话，你别甭管是民工路啊，还是说在这个人民路，或者是这个文化路啊，这附近啊，反正延伸过来吧，这路都堵的还是比较长的啊，走起来车速一直提不起来。但是今天二七区呢，反而看起来倒还好。如果您今天有空往二七区想转一转，那么我相信这是为数不多的，算是周末的时间里边可以让您选择的一个机会了。再来看到高速啊，截止到目前，沪陕高速南阳段1109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应急车道，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台回高速林州段201公里南半幅西向东方向单方事故正在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紧急处理当中。那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畅通的。您身边有新的路况信息，欢迎您随时反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欢迎来到今天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的节目。不知道大家现在正在哪里忙碌啊，但是呢我们只

要让自己静下来，身处在一个空间当中，无论这个是一个公共区域还是一个私人区域，我相信你都要进行一系列的动作，是吧？公共区域，就比如说花坛边，你不得擦擦灰再坐那儿啊？家里边可能无所谓啊，就让自己舒服窝在沙发里，但是呢，你平时的保洁清洁工作也是要进行的。生活中每个人的习惯都不一样，今天呢看到了一个热搜词，叫做人一旦有了一些奇怪的行为习惯，这就没有后续了啊。后续呢可能需要大家做一些补充和想象。这个关键词之所以成为热搜呢，也是源自于一个博主整合了一些网友的生活片段合集。比如说这一段啊，有人发文说，我私以为我住酒店带一次性床单被套，听听，住酒店带床单被罩啊，还有马桶套、抽纸、浴巾等等，已经够洁癖了。直到我把刷完牙的牙刷包在洗脸巾里，然后放在垫了纸巾的浴缸边，你看已经加了很多 buff 了啊！抬头看见我妹放的牙刷，我惊呆了，人怎么可以洁癖成这样，配了一张图。这位网友的妹妹呢，很明显也是一位自身洁癖，他把自己自带的牙刷呢用完之后放置在了矿泉水瓶里，然后封盖密封起来。当然这个行为呢看起来特别讲究，是吧？啊，这网友呢也是表示啊，看完之后他立马就跟妹妹一样了，就也是把牙刷放在那儿，觉得这样更合理更合适一些啊。不过这个也有网友吐槽啊，说这个牙刷在这样一个密封的环境下，它其实更容易滋生细菌啊，未必是一个好的习惯啊。当然呢，这事儿一出来，反正引起了很多人的共鸣。有人甚至说自己出门要把一切都包起来，连遥控器都要包起来，还有酒店的沙发椅子上永远是垫了东西才敢坐，多仔细多讲究啊！网友们就开始质疑了，啊，说那洁癖的人出门在外都是怎么吃饭的？啊，像我这种根本不敢出去旅游，心里纠结是住的地方卫生把自己把控住了啊，出去吃的这个方面怎么去把控啊？就是住可以把控，垫点东西，吃怎么把控啊？又不是我提供食材，也不是我炒的，我做的，厨房卫生我也管不了，这锅我也管不了，厨师我也管不了啊。洁癖的人考虑的问题就是不太一样啊。还有人说，我见过最严重的是有人去家里玩，客人走了之后把家里重新装修了啊！我天啊！对此评论区说，那得是过命的交情了 啊！我要是洁癖到这个程度，那直接就拒绝别人来我家了。确实装修不便宜啊，是吧？反正这个话题呢在社交平台引发了一个广泛的共鸣，网友晒出的五花八门的小癖好的背后，也掩藏着很多人心理防御到生理本能的一个多重的成因。所以节目一开始呢就先问问各位朋友们，你认为自己算是有洁癖的那种人吗？那么您的洁癖又体现在哪个方面呢？欢迎各位啊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啊，我们一起聊聊。其实说起洁癖，很多人的第一反应就是特别爱干净，甚至觉得这是个优点。但是咱们今天得掰扯清楚啊，爱干净跟洁癖其实不是一回事儿。爱干净是让自个儿舒服，饭前洗手，回家换衣服，把家里收拾得敞敞亮亮的啊，这叫生活品质。但是洁癖不一样，洁癖它其实有的时候对很多人来说是一种负担，它本身是一种心理上的执念，甚至带点强迫症的味道啊！明明已经洗干净了，你心里还是觉得脏，就是抑制不住的要去洗、去擦、去整理，不做就浑身刺挠，焦虑的坐立难安。简单来说呢，爱干净是你掌控干净，而洁癖是干净这个事儿把你给套牢了。而且呢，洁癖呢也不是千篇一律的洗洗洗，它拆分下来有好几种流派呢，你知道吗？就是洁癖有好多种。第一种特别常见，叫做行为清洁型洁癖，也就是大家最熟悉的这个洗和擦，就是喜欢干这两件事儿。洗手洗个十来分钟，打三遍洗手液，指甲缝都要挨个抠干净，手机一天擦八遍啊，酒精湿巾不离身，摸过公共门的把手啊，还有这个电梯按钮啊，那手就跟沾了胶水似的，啥也不敢碰过，天啊！必须第一时间找地方洗手啊，或者直接就拿这个纸巾啊什么的，就是隔着摁啊。严重一点的，拆个快递都得戴手套，拆完连盒子戴手套一块。

这种就比较费朋友了，他们怕的不是灰尘细菌，是和人接触，别人碰过的东西他不碰，绝不跟人共用杯子筷子，连握手都尽量躲，出去吃饭要自带餐具，坐公共座椅得垫三层纸巾，如果你还不小心碰了他的衣服，他能别扭一路，回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把衣服拔下来洗，严重一点的，别人坐过的沙发都不肯坐，总觉得沾了什么脏东西。还有一种更隐蔽啊，叫精神洁癖，这种跟洗手擦桌子没关系，它是心理层面的干净。比如说交朋友，容不得对方有一点心眼，要是发现朋友说了句善意的谎言，瞬间觉得这段友谊脏了，直接反手就是一个疏远。谈恋爱更苛刻，你对方心里但凡敢有个白月光啊，前任的联系方式没删干净，那简直就是原则性问题。我跟你说，这过不去，甚至连听别人说脏话、聊八卦都觉得浑身不舒坦，觉得污染自己耳朵。这种洁癖啊，看不见摸不着，但是对人际关系的杀伤力，但却一点都不小。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人，或者你多少沾点儿。那么欢迎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今天呢就先从这儿开始聊。当然如果真的有那种说，哎，主持人你好，我就是那种别人来我家我都要把房子装一遍那种人，那么欢迎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家装间三个字，好不好啊？是吧，与其呢你自己装，不如让我们来帮你装，对吧，我们装好你再把房子稍微清洗一下就行了啊。嗯，就是您这些诉求其实都可以加入到咱们这个签署的合同里边，就是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服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咱们会有一个什么呢，闭口合同，这里边呢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包括前期的沟通啊，就哪些的你的诉求是什么，其实你这种如果真有洁癖的话可以跟他聊啊。但是设计师可能会有点大受震惊，然后为什么装房子？因为有人来我家了，有人来你家了，你这个人是要给你结婚吗？所以你要装新房？不是的，这个人只是来这做客，然后他走了，我受不了，我把家重新装一遍。设计师一听啊，立马喂喂喂，装修施工队吗？啊，来了个大活，这人我跟你说，绝对是个大活。施工队进门之前先消杀啊，是。当然这些都是小诉求，重要的是对，这些算是小诉求，真正的大事是这个需要花大钱的啊，原则性的问题里边会不会出现一些增项的问题，是吧，加价的问题，你花言巧语的是吧，我跟你说现在市场上低价诱惑我现在学了太多了，你知道吗，听说了一些这些有的没的这种套路啊，真的是哎呀，让你自己在往里加钱的同时，你还觉得哎呦这人真良心，才收这么点儿。所以啊，真正的原则是把合同里边签明白写清楚，并且呢我们还有质量监督记者，有问题直接可以找我们的监督记者谈，你觉得哎中间是不是我说到套路的什么，我有这样的疑惑都可以跟我们来反馈。那么华普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真正出现了什么问题也都从这里赔付给消费者，欢迎各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有问题咱们跟记者谈，有情况咱们跟记者聊，发送家装节可以直接报名了解一下。

0: 说万能藤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精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包，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送来领取。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版。大家好，我是张弛。哎，你看我这嘴就跟开过光似的啊！刚说完龙海路的这个拥堵的情况，建议各位呢提前绕行，怎么怎么地。就说完之后，才过了20分钟不到，啊，一纸空谈，说等于没说。所以节目呢，你要一直听，我也得一直关注路况这东西呢，瞬息万变。现在朋友们听我指挥，龙海路随便走，好吧？啊，还有这个在京广路北向南通行压力的这个点呢，也已经基本恢复。但是中州大道过了，就是在商子路附近北向南，目前呢还有这个短距离的排队啊。这块是可能是为数不多在提醒我说，张弛你没有说错路况的一段路啊。郑州大道不愧是我好兄弟，不愧我走了这么多年的郑州的这条路啊，都属于是老路了啊，导播叫老路，老路配老车啊，行驶过郑州的多少个街道啊，都是就是留下了多少你这老车的轮胎的印子，是吧？路经常走，他也得修一修，更何况车呢，是吧？车走的时间长，其实除了零件的磨损，包括这个极个别地方的一些锈了什么的，其实都可以用肉眼观察出来，并且在这个每年或者是两年的这个检修当中，你去4S店看一看，就是一眼就能看出来需要换那些小零件，那么硬性的东西该换换，是吧？只要不贵，咱就随便换，实在太贵，我们把车换了，是吧？但有个东西看不出来，那就是积碳问题。就如果您的车每天都坚持在开，一年能你起码就是保守，咱就一年啊，保守咱开10000公里，就一年如果你能开10000公里的这个频次范围内，那我相信您对车的依赖性其实是有的。而且如果这10000公里都是开在市区，那你的依赖性还挺大的，是吧？你出现这个情况，你都可以做一个小小的预判，你都不用想，你这个车但凡买了3年以上，那么它一定会有一部分的积碳。如果这个车开了10年以上，或者直接看公里数吧，开了这个10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路程，那么我相信你的车也是一定有积碳，这都不用去看，不用去检查，经验告诉你是有的。但是去修理厂去拆开了修，那其实报价它动不动就是大几千，这个没有办法，人工人力成本在这摆着，你跟人再商量都没有用。所以呢，现在很多市面上的一些除碳的产品其实卖的真的是丰富多彩，花样百出。可是河南交通广播咱自主的品牌万能通除碳清洁养护机为什么推荐给各位呢？因为很重要的一点，这是10万车友共同亲测出来的好用，口碑是实打实的啊。如果您的车我们这个根据它不同的跑的公里数向您推荐我们目前热卖的两款产品，第一呢，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3瓶，分3步养护到位，是吧？这个最后一瓶叫三元催化清净剂啊，头两个是一个叫这个 动力提升啊，另外一个是除碳养护，第三名三元催化清净。为什么叫这名呢？因为第三瓶最后洗一洗三元，故障灯灭了年检一把过，是吧？这三瓶你也不用担心啊，这么复杂，名字还不一样，是吧？怎么用？我们里边有说明书啊，还有这个金装礼盒一套239，也是三瓶，三瓶一整个周期，专治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纳这些问题，强力清碳、修护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同时，使用的方法也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之后呢，给您说明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不会看不懂啊！你要说主持人你口述我没记清楚，没关系，一眼你就能看懂。同时呢，发送888也可以看一看咱们平台上很多使用过的朋友，他们使用的用后感是什么样的，就是他们的车型是怎么样，跑了多少多少公里，用了多久，或者用了几瓶、几个周期，让自己有了明显的改变，其实也能够印证您自己的爱车啊，使用我们这个产品效能能怎么样？你想啊，就是我们就拿金装礼盒来讲，三瓶239，200多块钱，咱就按300算行不行？咱按300算，你如果做养护的效能，其实三年可能最多用三瓶。是吧，快一点两年用三瓶，那么合一年其实你真的花了100左右的价钱，还是我把239当300算的，你知道吗？其实我谦虚点，当200算也差不多了，就是投入小，但是呢这个效果显著，这叫什么呢？就是退一万步来讲，这叫试错成本低啊。经常用的朋友咱们可以继续坚持用啊。如果第一次听说，那么欢迎您发送888，我们一块儿来感受感受河南交通广播作为交通领域的这个专注人士，咱们推荐的产品到底是什么样的。当然专注于交通，除了让大家这个车能够焕发新神以外呢，如果说万能通不是必备的，那我相信车险一定是必备的。如果你路上没有买车险，或者是说为了啊，就比如说因为法律规定嘛，就像这个大家出门必须穿衣服一样，你就随便拉个遮羞布就穿着就出去了，这玩意儿很羞耻啊，你知道不知道？好在是遮羞布呢，有人拉了一个布挡着出去了，是吧？他一眼能看出来你这还是不行啊。但是车呢，你要说车险没买齐，你乍一看你是看不出来的，是吧？买车险确实很多朋友会货比三家，但是你千万不要相信那些报价便宜的特别离谱的，你真得留个心眼儿，因为有些这个他叫车辆统筹，实际上并不受保险法的保护。这些问题呢其实很多人不知道，他可能就是那边听完之后啊，就挺便宜，我就直接就出手了，直接买了。最后吃亏的是自己，就是买了跟没买一样。别说保护不了你，是吧？法律都保护不了你，这车险保护不了你，法律也保护不了你。因为你没买对，是吧？这很多车主呢买车险都会比价格，但是我希望大家比价格的过程中呢，能够对比，严格对比下项目，就是有些东西它是到。

底是不是车险，你买的到底对不对，是吧？你要是说这玩意儿我不了解，我怎么赌？怎么去对比呢？那河南交通广播是吧？河南交通广播推荐的车险，我们自己这个真人坐席为您把关，相信呢你也会更放心一点。在交广办车险，我们不光卖您一份保单，更是真人坐席替您把关，帮您看懂每一分钱花在哪儿，既不踩统筹的坑，也不漏关键的保障。咱们的坐席只服务于交通广播的车友，欢迎各位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个信息，我们的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一对一帮你梳理保障，发送车险报名。

0: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啊？
1: 我来问一下 AI。
2: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1: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0: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张弛。今天呢想跟大家这个换一个角度来讲一讲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特别推荐的产品。首先呢它的品牌叫做赫莲娜，就是赫莲娜是一个什么牌子呢？跟大家讲一讲，就这么说，你奶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玻尿酸，但是她大概率听过赫莲娜。这就是这个牌子的它的资深程度。1902年创立的，创始人呢是美容界的第一夫人啊，100多年了。现在是欧莱雅集团属于人家手里最顶的那张牌，黑绷带绿宝瓶都是他家的镇店之宝。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牌子不是网红，是活着的传奇。绿宝瓶三件套是什么呢？心肌水精华加上面霜，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游戏啊，开局辅助心肌水，先把皮肤给你屏障给你罩住了啊。精华是主力输出，业界第一款用于植物干细胞的一个精华，抗氧化修护抗初老那一把抓。面霜是最后的守门员，精华打完仗，面霜负责把这个水分跟营养锁死在脸上，不然你前面等于白干了，是吧？三件套不是买多了啊，不是吧，就一定要买三件，而是缺一不可。你单买精华不配水，那等于是吃火锅只涮肉不蘸料，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吃？能吃，但是总觉得差点意思，是吧？女生为什么买它？其实就是图的一个稳。熬夜追剧、加班赶 PPT， 还有这个换季啊，容易烂脸；火锅吃烧烤啊，吃到脸上冒痘。绿宝瓶就是给这些作精皮肤准备的，质地是蛋清的那种水润感，上脸不黏腻，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坚持用，泛红干痒少了，素颜出门也敢抬头。俗话说得好，你花钱花在脸上的每一分钱，镜子都知道，自己看得出来。前面说了，就想换一个角度去讲今天爆款商城的产品。其实我觉得呀，护肤品它不只是女生用的玩意儿，你只要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看一眼自己的脸，就是如果出油、暗沉、毛孔粗大，下巴偶尔冒出两颗痘，我相信绿宝瓶三件套男士也能跟着用一用，你给太太买自己也蹭一蹭，是不是啊？整个这个皮肤气色状态好了，领导看见你啊，他心情也舒坦，说这人干干净净的挺好啊，行，不错，加薪，是吧？说句实在的，男士脸干净，肤色匀称，穿个白 T 都像刚从三亚度假回来的一样啊。你脸垮了，你穿啥穿的再整洁，都像从网吧通宵出来的一样。今天河南交通广播跟您推荐咱们绿宝瓶三件套啊，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老客户了啊，联系的非常的紧密啊，同样是给大家拿到的价格让您眼前能够一亮。三件套啊，官方总价是4780，今天咱们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199。它不到官网的 2.5 折，这还不算完，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我们就拿男士对于自己脸部的投资，你跟哥们儿喝两三顿酒，差不多是不是也花这点钱？但是呢，你把这笔钱投在自己的脸上，那比天天面对这些人喝酒是不是更好一些？对吧，你喝酒还伤身体，还可能让脸上爆痘，但是你用它会让你整个人更加的干净。那更重要的是咱们的女士，我相信不用我多做解释，发送大牌就这个价格，这个品牌无脑入无脑冲啊！中秋国庆品牌冲销量，加上商城补贴，咱才有这个价，机会难得。这套礼盒适合谁啊？25岁以上，换季皮肤容易泛红干痒的敏感肌，经常熬夜也没太多时间精致护肤的，那么就来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下单，正品保障。

资质齐全，支持七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对吧？就像今天聊的这个话题一样，洁癖是吧？你属于是有洁癖的人吗？要问问各位啊，你的洁癖体现在哪里？这个其实脸部的整洁，这种干净深层次的处理，有的时候可能并不是说你勤洗脸就能解决的。有的时候人到了一定岁数啊，还真的是得接受点外力，才能让自己的皮肤保持得更加的好啊。好看的人都是养出来的，这句话真是一点没错。当然了，这个最新的产品呢，这刚才说的是比较老的这个产品是吧？有了一定年岁的，最新的产品呢，也依旧让很多人去追捧。但是呢，这个时候你会让很多朋友就发现了一个问题，啊，就说老产品那种资深的品牌卖的贵，新产品很多新出的这个科技产品也是刚新出的贵，有的时候又追寻新的，有时候追寻老的，你说这钱什么时候？这个能让保住啊，其实之所以卖的贵，那就是科技就买第一手，是吧？这种好的东西，这个护肤品什么的就要看老品牌啊，所以那哪儿值钱其实市场都知道，你自己也知道什么是好的啊，所以说无论是老品牌能够咱低价买入，还是新品牌咱能够享受的优惠，我相信这都是大家所诉求的，所需要的。你比如说iPhone 18 Pro 上新了，货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的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如果是前50报名啊，我们这个在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的马墩墩盲盒，您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联通两个字就能够报名参与啊！你不管怎么样，你发送联通，你过来哪怕只是说试试运气啊，感受一下，我觉得这个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看您手气怎么样，之后再考虑买不买，对不对？完全不耽误您的时间，完全不占用您的节奏啊！发送联通来感受一下。这个我们之前我们就有朋友在说啊，就想报名我们疯狂张真人的这个游戏闯关环节啊，发送了这个游戏 ID， 还问在凤凰城能报名吗啊？您放心，您在哪儿都能报名，但是我得手动回复一下啊。线上直播的节目咱们工作日啊，工作日才可以参加，周末没有这个环节啊，咱们改天再来。他还特客气说，哎呦，我哪哪人来能不能行，我未成年人行都行啊，只要你想来参与都行。当然这个周末特别节目呢咱没有这个环节，可以发送游戏来进群啊。还有平淡发了三个字天气单啊，您可以这个进入爆款商城的话回复大牌啊，爆款商城回复大牌啊。如果想要这个天气单的话，这个是前两天的一个产品，可以问问咱们的客服啊，目前还有没有？因为这个咱们之前都是售卖的这个特价是有限的，所以咱们怎么说你不一定有，你先问一下。而且尤其是这个可能产品在，但是这个谈好的这个价格可能就这么几款，不一定能拿到这个价格了，所以您得是提前问一问啊，有没有？我们今天推荐的是这个绿宝瓶3件套啊，效果也不错。可能那7件套是7件套的好，7件套毕竟胜在量大，往那一摆，你看这心意足不足，对不对？心意足，有的时候其实，你得看，你侧重点是在哪？有人侧重点是品牌，这品牌往那一放，您甭管是啥，一看见品牌，嘿，你真有诚意。还有的是体现数量啊，你别管我送的品牌是啥，但是我数量够多，我送你东西，我啪往那一摆，咣一大堆，一看，嚯，你真有诚意。还有是看个头。啊，别人送的东西呢零零碎碎的，你一送东西哗这么大，就像我们的月饼一样，比我头还大，往那一放啊。咱们这个月饼为什么大呢？它倒还真不是说为了哗众取宠，就故意做的。

这么大，而是这是一个经典的闽南的一个手艺。但是话说回来，客家人的手法其实你往前倒推倒一倒，也是咱们中原人啊传出去的一种做法，月饼的做法。它其实真名的倒不是叫月饼，它真名是春饼。它的这个口感和美味其实一年四季都能吃，但是呢它也算是南方的月饼中的一个，所以在中秋的时候可能更多的是拿这一款来做月饼。那这个饼呢它为什么大呢，也是一个非遗传承的手艺，它就做成了这么大，就跟自己家里用的盘子一样大，用料十足，尺寸很大啊，每个饼是足足500克，一斤重，所以你一个人一顿可能吃不完。记住拆封之后呢可以先放冰箱里边，或者一家人一起吃，或者用一天的时间慢慢给它吃完都没问题。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它的口味很好，并且呢它不是那种甜腻的，是健康的减糖配方，所以你一天吃慢慢吃猛猛吃，只要你适量，你不用担心有什么健康的负担，同时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会爱吃。那说到这个口味，两款产品，一个是经典款的闽南传统汉饼，五层馅料啊，有芋泥，有麻薯，裹着这个咸蛋黄跟肉松，就这一口咬下去，甜咸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啊！这种感觉，为什么我们推荐这非遗手艺？它就是好，做了这个现代化的创新以后呢，你看着又洋气，吃起来又带感，又带劲儿的啊！另外一个呢就格外不一样，它是整体是绿色的，用的什么呢，抹茶，它是抹茶搭配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咬下去，哎呦，这个跟品茶似的，后劲儿还有点发干回甘，茉莉的清香，这种神奇的口感在你这边嘴里边，你配茶配咖啡都合适。这些呢我们主持人都试吃过，您放心购买准没错，并且呢用的是简约包装啊，也非常的合适，送人可以送的很精致，同时也可以送的好看的好看又好吃。那么咱这一款就是好看又好吃，建议各位可以一次性买两种口味，因为一起买更便宜，一盒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是89。你要说我只喜欢，就是前几天可能买的，有些朋友回家迫不及待的尝一尝，如果真的能够感受到啊，我们向您推荐的确实好吃，想再次复购，你喜欢哪种口味你可以一次买两个那个口味，就单口味买两种，当然也可以买组合装混合着吃，感觉也都不一样。好东西咱们起码先尝一尝，感觉感觉。交广领航现场实地考察的这个厂家，质量服务有保障，发送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24小时到货啊，但是每天限量只有100单，中秋节之后呢这一批的产品就卖到这儿。所以这期间呢各位如果想走亲访友，不妨试一试我们这个月饼，是吧，您买月饼不能总买只买一家的，是吧，都去感受感受尝一尝啊，这送朋友也可以，在家自己吃也合适。您有多久没有好好的在中秋吃月饼了，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个月饼它这个油大呀糖多呀什么各种各样的原因呢，导致没法吃，那不妨咱们好好的回顾回顾曾经，是吧，到节日的时候坐那儿好好吃月饼的那段岁月。有的时候不是月饼不好吃，是真的吃腻了，感受感受不一样的味道吧。这是咱们的月饼啊，当然这双节期间呢，其实除了想到月饼这个事儿以外呢，也有很多朋友就想到车险的问题，因为你到了这个双节期间才会意识到，哎呦，我这行程它比较频繁，老是又是人又是车的，人挤人人挨人的各种节日，哎呦，这车刮着蹭着了，你花钱过节成了花钱日了，是吧，还花在感觉不应该花的这个地方。那么打开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发送车险，咱们有专属坐席跟您主动联系，现在就发送车险，能够让你省心又安心。就是我们其实在买车险的时候呢很多时候这个怎么说可能不太了解，就是这个车险它到底是怎么去设置的。有的人买错了，就是买成车辆统筹，那其实不受保险法保护。有的可能买多了啊，这个开一年起码是吧，如果真出什么事儿那都能照顾住，但是你天天这样那也属于是乱花钱了。所以说呢，就是买保险就要买的刚刚好，买车险就要买在刀刃上。
啊，发送车险两个字，咱们有真人坐席，不会说出现那种有一些保险公司出问题了，找不着人工了， AI 给你来回绕圈，最后呢把这个问题也没解决清楚。所以咱们的专属坐席呢，就是

0: 对一的跟您沟通，随时随地，人家除了春节都不放假啊，随时随地都能找到他，发送车险两个字维系您的保障。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意外事件往往就在我们的疏忽大意中发生。
2: 喂喂，你们快到了，好嘞，我现在就来接你们。前面那栋楼就是。啊，我家怎么冒烟了？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温馨提醒您，出门前请检查好家中的煤气灶是否关闭，避免因为忘关煤气而引发火灾。
4: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5: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4: 买三张蟹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5: 四对八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收，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6: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7: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8: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6: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9: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27区万象城店，
10: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今天呢，跟大家聊到了一个话题，是关于每个人的洁癖，也给洁癖分成了几个流派嘛，像这个行为清洁型洁癖、空间秩序型洁癖、社交接触型洁癖，包括精神洁癖，是吧？类型分完了，那咱们也来给这些洁癖呢稍微分一分等级。首先，轻度洁癖，也就是入门级，这种呢其实更偏向讲究。比如说，哎，我不知道各位身边有没有这种人，对号入座一下啊。平时爱干净，饭前必洗手，出门包里永远装着湿巾，不喜欢别人用的水杯，家里收拾得干干净净，但也仅此而已了。啊，不会因为一点脏而焦虑，偶尔出门条件差一差呢，也能够将就。这种其实就不算毛病了，反而是生活习惯挺好，是吧？乍一听就是很多人眼里那种爱干净的人啊，基本上都在这个级别。轻微洁癖啊，你稍微不如一点刚好啊，不要再重啊，再重是病。那我们看看有病的啊。中度洁癖，这就有点影响生活了。比如说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儿必须是换上全套的家居服。外穿的裤子绝对不能碰床，甚至连坐都不能坐床上。我遇到过这样中度洁癖的人，因为我有的时候有一个习惯，就是因为我的这个书桌都在卧室里嘛，装潢就是这样去摆的，旁边就是这个床啊，那我可能顺手会把这脱换下来的外套，也不说外套吧，就是 T 恤衫，外套肯定留在外头了，包括这个秋裤什么的可能会放在床上。就是这个小细节我忘了怎么跟一个朋友聊天聊到这儿了啊，或者说我这个某张照片漏了，漏出来我把这东西搭这个床沿上啊，结果人家就非常的诧异，有点甚至有点莫名其妙，说怎么能这样呢，床就不能放别的东西，床上任何东西都不能放。他说的就是你听起来也非常合理，是吧？但是可能有的时候你不住着这块的话，你真是不往那儿想。它会不会影响这个床的整洁，因为不干净而闹心，导致情绪非常容易受到外界的影响。这还是中度啊，听起来还算温柔，是不是？还算可以，就是有点过于爱干净。那么来听一听重度洁癖的表现程度，也可以叫做魔王级。到这个程度，基本上已经严重的影响了日常生活跟社交了。比如说洗手，能洗到皮肤发红脱皮，还是忍不住想洗。出门就跟渡劫似的啊，要带酒精喷壶、一次性手套、坐垫、餐具，碰到任何公共东西都要隔着手巾啊。这不敢去亲戚朋友家，也绝不欢迎别人来自己家，甚至因为怕脏，连门都不想出。最痛苦的是，他们自己也知道没必要，也知道这样不好。但就是控制不住，心里边的这个焦虑感压都压不住。这个呢，其实已经是非常明显的一个强迫症的症状了啊，重度洁癖。您不用说，您肯定不会认识，因为你也很难认识这种人。他跟你交往都费劲，你知道吗？聊到这儿，肯定有人说洁癖有什么不好的啊？至少人家干净卫生。当年我室友。就是洁癖，他应该是中度，他起码是个中度。他洁癖到什么程度呢？就是跟你说，他急眼了，连我的衣服都洗。就属于说，后来我发现，哎呦，还有这种人，那我必须好好利用一下。对，毕竟当时是学生嘛，是吧？都是舍友啊、嗯。学生他不会像现在成年人想那么多，成年人都要脸，是吧？对不对？我当时那就是一发现，就跟发现新大陆了一样啊！我要好好的剥削他，我就看他在哪种前提下会帮我洗衣服，我就开始往那方面努力，你知道吗？嗯，当然洁癖这事儿确实麻烦多。先说对自己的不便，最直接的就是累。嗯，别人回家往沙发里，舒服窝在沙发里。洁癖的人回家了，那得先换衣服、洗手、擦包、擦手机、擦今天碰到过的所有东西，半个小时折腾完了才能坐下。周末别人出去玩睡懒觉，他们得在家大扫除。很多的时间呢，工作包括挤出来的休闲时间，平时会

有的娱乐时间双休日，人家都得干活，犄角旮旯都得擦到，一天下来还不如上班呢。我跟你说，再严重一点，可能他班都上不了，因为一到那个公共区域单位，可能他都觉得痛苦和焦虑啊。这个病一定要去医院了，这属于是有点大病了啊。时间跟精力全部耗在干净上这件事儿，反而没有功夫好好享受生活，那得多累啊，多焦虑啊。然后就是心理负担特别重，洁癖的本质就是焦虑，是吧？总担心有细菌、有灰尘、有不整洁的地方，走路上都在盯着地上有没有脏东西。跟别人接触呢，总会想着，哎呀，他不会碰到我了吧？吃个饭特别担心餐具干不干净，一天到晚神经都绷着，特别难放松，而且越在意越容易焦虑，越焦虑就越想靠清洁来缓解，就变成了一种恶性循环。还有一个反常识的点就是，太干净其实反而对身体不好。咱们的免疫系统呢是需要锻炼的啊，你可以让它稍微脏一些。你只有让它适当接触微生物，它免疫能力才能正常工作。你天天干干净净的，如果你身边有个重度洁癖的朋友，我相信你也不，你不是说不想不愿意，你都有点不敢跟他玩。你跟他这个交流交往沟通小心翼翼的，更别说去他家做客了，是吧？你真的，你如果去他家，你吃个水果都怕汁儿滴到地上，你全程都小心翼翼的，次数多了你就没法去接触了。并且呢，这类人还容易无意伤人。你去他家坐完沙发，说你刚坐完他转头就擦，是吧？你刚握完手他就擦擦手洗洗手。他即便再怎么去克制，面上不让你看到这些效果，因为人都不傻嘛，那难免会露出来一些小动作，会让你觉得格外不舒服，你就觉得在被嫌弃，是吧？你有的时候甚至是你没法跟人解释，因为你这行为你怎么跟人解释？你解释了也不对，不解释了也不对，你都会被划分为矫情。久而久之，这类的朋友呢就会越来越少啊。所以说各位，洁癖如果真的影响到了生活社交，让人不开心，如果这个人是你，那你就放松一点，实在不行就真得找一些专业的心理帮助。那听完这个关于洁癖的分级啊，分得比较粗略啊，由浅入深，您认为您的洁癖属于哪种范畴呢？您有没有点洁癖？人都会有一点，或多或少，对不对？咱不能是一点都没有吧，那叫不爱干净，那叫完了。

你要说在大闸蟹界，如果你有洁癖，那我更向您推荐阳澄湖大闸蟹。因为阳澄湖呢，地处在淡水和海水的交界的范围，咸淡之间，水域呢更加的干净。吃螃蟹是吧，很多人最怕吃一股土腥味儿，吃就跟吃剩子一样，是吧，特别怕里边有那个沙尘。所以说好的水域产出的好的这种这个鲜活类水仙、湖仙、海鲜是吧，更让人觉得哎想去吃。这都不是说洁癖的问题，嫌它干不干净的问题，你吃到嘴里的东西是吧，有任何的异味你都接受不了，那不干净就有异味。当然了，吃大闸蟹呢，跟大家说一说，因为很多朋友就是也在我们这儿购买了好多海量大闸蟹，准备在28号开湖之后呢，好好的大快朵颐。还有朋友们，还有一星期。

只吃一只或两只，女士最好就只吃一只，当然前提是这个蟹的个头足够大。那问题来了，这么大个头的蟹在哪儿才能买到啊？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今天这个螃蟹个还真够大了。UP 商城强力推荐今天的最新的套组，公蟹4.5两。哎呦，今年这个公蟹真的非常肥美，我强烈推荐公蟹啊！而且结合今刚刚那个跟大家介绍的这个公式套一下哈、啊，这个公蟹4.5两啊，已经是比常规4两大了。如果是女士的话，吃一只就够了，不要吃太多。就这只公蟹，实在太贪嘴，你可以下一顿再吃，你知道吗？这属于个头较大的男士是吧？说我火力旺，我发燥，我不怕这个啊。平时我就吃的多，最多一公一母了，好吧？别太多了啊，啊，这规格很大，吃起来特别的过瘾啊。咱们尽量控制在两只，好不好？答应我啊。适当的酌情的啊。上周呢，我们主持人谢涵到阳澄湖溯源帮大家品鉴，把控了大闸蟹的品质。如果您看过直播应该都知道，这个4.5两啊，真的是比一听壳的罐都要大。蒸熟之后呢，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哎呦，这个您没吃，您是没吃啊，但是你如果看过谢老师吃，我相信你看他那个吃型。哎呦我天，我不想再回忆了啊。蟹卡方便携带，送人也是大气有面，距离中秋没几天了啊。开壶后提蟹呢，我们随单赠送吃蟹礼，包有剪刀姜茶蟹醋紫苏，搭配蟹肉一起吃，那是别有一番风味在嘴头啊。哎呦，这吃的舒服呢，真的是得搭配姜茶，如果有温黄酒或者是蘸姜醋蟹醋，更能够中和蟹的寒性，减轻肠胃负担。所以加上这些，哎，能不能多吃几只蟹？可以，但是也别太猛了啊！你要说我往4-5只那儿去走，你控制一点，别那么馋。那今天咱们的阳澄湖大闸蟹福利专场啊，朋友们，UP商城这个超大的。咱们的超大大闸蟹啊，属于是咱们在阳澄湖有自有养殖基地啊，也是自产自销，所以百分百就正品，一蟹一扣都可以查询，支持咱们消保啊，这个开湖之后给大家安排妥当啊。至于价格方面呢，这么大的大闸蟹能给到什么样的价格，跟大家好好的汇报一下。发送，首先您发送秒杀过来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4.5两的大闸蟹真不常见，你就算买到那都是百元一只，八只得800。今天 UP 商城咱们公4.5母3，四对8只的这个大闸蟹特大规格啊，只要388。今天下单300，你看之前公4母3385。388，公蟹个更大了，388的特大蟹卡。如果您买2张，哎，你没有猜错，你没有猜错，跟之前一样，额外赠送您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的2.5两8只全母蟹蟹卡。我们算是扎本了啊，这套组真的是扎本了。您别小看啊，这主持人，您之前那个套组不是买2张送一张吗？我觉得这个跟您解释一下，第一是那个套组个要小一些，对吧？而且这个小的同时呢，你要从优惠力度来讲的话，没这个大，所以我们送的够大。你想那个4只4两的是吧？4两的公蟹，这个4只4.5两的，但是这个一张卡只比那个贵3块钱，所以我们那块只能从这个赠品上给你加大力度了。这是其一，所以就是两边你也都不会吃亏，您不用担心说，哎呦，我买那是吃亏了，没有，您没有吃亏，那赠品力度很大，当然咱这个也不差，赠的虽然是198的2.5两的8只全母蟹蟹卡，但是你要明白，这可是全母蟹蟹卡，这是2.5两的，就是我们发现有一批母蟹长得还能长活，你知道吗？因为母蟹为啥一直不敢下，就是没人敢买这卖这个母蟹套组啊，因为母蟹它很难去长大长成，它的存活概率没有公蟹高，哎呦真的是很娇贵。所以一般全母蟹蟹卡也非常的珍贵，说售后保障也不能打折，咱不能第一步做好了第二步做不好。死蟹残蟹无肉无黄，缺秤断腿通通包赔，连续热卖7年。

为给大家选好蟹，来河南交通广播买咱们在阳澄湖养的大闸蟹，发送秒杀过来啊，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这个双节，这个秋天，我们就吃大闸蟹。蓝东坡说，兄弟你等会儿，冬天穿短袖的人你现在说你穿秋裤，蓝哥冬天穿短袖外边是不是得穿袄？我要纯穿短袖出门，我是不是有病？我没病我也得冻出病是吧？得穿秋裤的呀，哥呀，我这有的时候啊真的穿秋裤只在一瞬间，去年还在洗凉水澡呢，今年一下穿着秋裤了。我相信这样的情况应该发生在很多老爷们身上，太突然了，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就忽然就变成了这个样子，怎么就穿秋裤了呢？不行的话喝点也配大闸蟹，咱喝点温黄酒暖和暖和，你看看。

0: 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周末特别节目啊！刚刚跟蓝哥聊到了嘛，说这个我冬天穿短袖怎么都开始穿秋裤了，我说这个人啊，他有的时候就是那么突然，头一年呢还在这个洗凉水澡，第二年突然之间呢就秋裤都得穿上套上了啊。蓝哥说你说太

对，我27那年穿的，之前怎么说都不穿。兰哥27岁就这样了啊，兰哥你这事儿我得好好说说你啊，你怎么这样了？当年发生了什么？就27岁让你英年早裤啊。多拉依依啊，发了这个想来试试咱们的月饼啊，抹茶茉莉月饼，这个我们很多主人推荐啊，您发送月饼俩字儿就可以了啊，就点击那个链接啊。你为啥是对这款特别的感兴趣啊？我个人其实我还没吃这个茉莉味儿的，我是吃了这个黄饼啊，经典的汉饼。这个口味我个人比较喜欢，因为我喝奶茶就喜欢那款那个麻薯芋泥，就这款它里边都有。我吃第一口的时候我特惊艳，我觉得把奶茶吃嘴里了，就是那种感觉格外的不一样啊。我也挺推荐那个，但是如果你之前吃过你就对抹茶那款特别的喜欢，你说都买那个也行。我是建议如果您没吃过的话，那我是建议两种都试试。包括大闸蟹也是一样的啊，全部套餐固然好，但是今年的这个公蟹我真的非常推荐，您可以全部套餐这个吃个痛快，但是大公蟹呢真的也试试，就像咱们今天这个规格啊，公蟹4.5两足够大，我天，我都不敢想那里边那个蟹膏得有多爽，有点想吃了。公蟹也有蟹黄的啊，只不过母蟹的蟹黄更肥美，全是蟹黄，全是黄。那一下我跟你说，你要做生腌的话，浇到米饭上，再放点芝麻粒，再放点小葱花，一定要是葱绿那一段特别碎的那种，浇在那米饭上，我都不敢想那饭得多好吃啊。哎，行了算了，不想了。这个螃蟹是发秒杀，月饼是发月饼啊，别整错了啊，别整混了。因为我刚看到那个想吃月饼的这位朋友啊，是先发了秒杀后发的月饼，您到底想吃什么啊？好吧，包括这个更加细致的问题您都可以直接通过微信的后台来问啊，有一些关键词自动回复您自个儿知道您就发，你像想了解现行的好多发现行，这几天也是好多人想了解这块，那其他的问题具体的情况您想直接来问那就直接问就行，我有问必答，好吧。啊，不过有一个可能帮不了您，就是我们的车险的问题。毕竟咱们的车险是有专属的坐席团队为您一对一服务的，这块我就不插嘴了，我怕说多了也错多。我最多跟您说一个大概，就是咱们的专属坐席团队到底是哪儿好。就首先呢，就拿专业程度来讲，很多朋友在货比三家之后呢发现比来比去比的是啥呀，就觉得可能是价格吧，就找了报价特别低的，但是觉得低的太离谱了，就拿着这个低价单子问我们的坐席。我们坐席一看呢，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是车辆统筹。这玩意儿呢实际上不受保险法的保护。在坐席耐心讲清楚了这里的风险之后呢，我们的客户才恍然大悟，最后还是踏踏实实找我们办了正规车险。就是正规车险为什么要办？因为它受法律保护。最直观的啊，并且咱们的真人坐席团队呢，除了春节全都在线，纯人工，能聆听您的诉求啊。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专属车险顾问不凭感觉凭经验，根据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频率等等等等，帮您一条条理清车损险、三责险、附加险，让您买的明明白白。发送车险，留下一个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会主动跟您联系。发送车险两个字。车险我没法说，但是我觉得装房的这块呢我已经非常有发言权了。这个真的谁来都不能给我打别啊。可能有人说，那你们老说那什么质量监督记者高明，质量监督记者高明，那为啥找高明不找你？我说句实在话啊，高明老师在某种程度来讲跟我是起点是一样的，我们对这个家装的了解我们俩是一致的，他没比我高明到哪儿去，虽然他叫高明。他成为咱们我们质量监督记者是因为他在这事儿上要操心，
是吧？主要是为大家这个维护大家的合法权益，跟他的专业没关系，专业靠的还是背后的华服装饰，对吧？所以这块呢，我也能帮忙，找我也行啊。嗯，我再介绍高明给你们就是了。中秋金秋家装节来了。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的家装节也来了，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报名，报名成功家装节享受到三大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这不是空喊的，花布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那就拿这笔钱赔给您，保障够实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的记者全程护航，帮您维护合法权益，发送家装节报名。

0: 有哭没有说。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6: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

0: 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嘉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你知道吗？第五届原点西部电影展巡回展河南站在郑州五家奥斯卡影城启幕。本次巡展持续至9月22日，14部佳作集中亮相，既有《红高粱》《百鸟朝凤》《丝路花雨》等镌刻时代印记、承载传统文化的经典作品，也有《错位》《漫长归途》等视角新颖、立意深刻的优质作品。欢迎走进奥斯卡影城，感受经典电影佳作。
0: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

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啊！首先，这个牛秀敏关注这条路况啊，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在郑州西兆城高速跟莲湖高速的这个交叉口南向北的方向，有个车撒了很多玉米，我的天哪，这玉米太恶心了！关键车轮压过去又黏又腻啊，崩的到处都是，还硌那么一下啊！感谢您的提醒啊，具体位置呢，跟大家说一说，是在郑州西兆城高速跟莲湖高速交叉口南向北的一个方向。哎呦，最近正是吃玉米的时候，你说这事儿，我第一反应我有点馋了，你这。这个软糯的玉米，昨天吃了一个，就是说到玉米了，昨天吃了一根玉米，就觉得格外的不同。它不同在哪儿呢？就是昨天那个有一玉米，就是我们蒸的那个特别软糯那种湿玉米嘛，完了之后放那个盘里边，那盘里边好像之前放过哈密瓜，我当时吃那玉米，我特惊艳，哈密瓜味的玉米。因为那种玉米它蒸的特别黏腻的时候，它很吸汁儿，你知道吗？所以到嘴里吃那一口，哎呦，那种格外的香甜，就是哎呦，这玉米怎么那么好吃啊？啊，有点爆汁儿了，你知道不知道？就把那个哈密瓜汁儿都吸进去了啊！放的又不是特别的热，你还那玉米还得稍微放的凉一点儿。啊，有一些特别软糯的那种玉米，它放凉的，它那个水分沥干了，它会变得特别的硬，特别的干。但是它很显然在汁水里泡的时间太长了，依旧很软糯。再加上昨天晚上温度也不是特别的低，吃起来真的是非常清新，非常的爽啊，很舒坦，很舒适啊。就那个温度吃这个刚刚好。那天儿再凉一点的话，吃什么好呢？吃酒。再凉一点就得吃酒了，你知道吗？虽然一年四季都不影响您喝白酒，但是我觉得呀，你甭管是喝白酒、喝红酒、喝啤酒、喝洋酒，它都是有自己固定的细节的啊。夏天就是喝啤酒爽啊，那天凉的时候那就是喝白酒喝的舒坦。但是喝白酒呢，咱也得稍微选一选啊。现在喝酒呢，咱就得看品牌。不知道平时大家好哪一口，但是我觉得呀，咱们经典永流传的这些产品呢，一定会让您更加的心悸一些，更加的神往一点啊！今天咱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哎，探望长辈、答谢客户、走亲访友，绝佳的赠品、优选品，酱香的好酒。就一般说到酱香，都会想到茅台，都会想到茅台镇，毕竟人家有得天独厚的地理环境，是吧？造就了正宗的大曲酱香。知名品牌的酱酒价格肯定是不便宜啊，酒呢选不好，辣喉上头，拿不出手。那避开这两个坑，就是又便宜，哎，还要选好酒，那就是爆款商城安排的镇龙烧坊。先说品牌，来自于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酱酒集团仁怀市十强白酒企业，在白酒这么出名的茅台里边依旧可以声名显赫，那足以见得人家本身的资质到底有多么的厉害。作为茅台镇核心产区，董事长焦永全是酱香酿酒大师啊，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无勾兑更健康，这个一杯隔夜还香，喝完不上头。

0: 自饮待客都可以，非常的方便啊。这个整体的这包装呢，也方便酒友品鉴收藏。大厂纯粮小酒礼盒，规格稀缺，重点是价格。哎，先说口感啊，53度纯粮昆沙酱香，这口感开瓶之后酱香扑鼻。包装是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设计，日常自饮定量小杯。哎，小瓶不会贪杯，节日伴手礼送着也方便。100毫升5瓶的精致礼盒，市场价198。哎，一听这价格，哎，本身还可以哦，是不是？性价比还挺高的。那么在爆款商城有多夸张呢？给到5折，99到手一盒5瓶，100元的预算拿下5瓶茅台镇昆沙好酒。好酒过节买的多，咱们2盒再减10块钱，188。你看人家原价1985瓶，咱们188给到2盒10瓶。如果是咱们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老客户用积分下单，相当于再打个99折。数量有限，卖完下架，发送团购下单。反正给大家推的都是官方正品，源头可溯源，破损包赔，7天无理由包退。您是走亲访友，您是这个公司回馈都行啊，甭管是为了什么啊，为了谁，发送团购福利价这3天啊，咱们把它拿回家。有好事喝酒，心情好的时候也喝酒啊，酒就是这么一个好搭配的，毕竟是吧。抽刀断水水更流，借酒浇愁愁更愁嘛，是吧？你愁的时候别喝，那好心情都是在喝。比如乔迁之喜，乔迁之喜有的是动工搬房了，也有的呢是把房子装修完了，好好的暖暖房，轰轰人气。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正在举办的金秋家装节，在享受政企双重补贴的一个前提下，家居家电都有特价。当然对于每一个业主来说，最重要的还是装修本身靠不靠谱。现在装修业主心里是这样的啊，既期待又担心。期待什么？担心什么呢？期待这个装好的时候住进去，哎呦，这房子新家舒坦。担心的是什么呢？担心这个，哎呦，确实是装好了。那装好了，这里边花的钱不少啊。你要是遇到那种无底洞类型的，一直给你加价的，我跟你说谁都受不了。那么报名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金秋家装节，咱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的前提下，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如何保证呢？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真的有纠纷，那直接用这笔钱掏出来赔给您，保障够实在啊。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记得添加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咱们有记者全程为您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即可。节目的最后呢，再次提醒您啊，明天呢是正常工作日，咱记得上班，提前在河南交通广播发送限号，看一看明天的限行，我们好规划自己的行程啊，选择绿色出行还是开车走，要早一点哈。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买苹果要新鲜，
3: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2: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3: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2: 好香，
3: 好值，
2: 好划算！
3: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2: 哎，等等我！
3: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4: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4: 买3张集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呵呵，说漏嘴了。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6: 床不用选最
7: 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8: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9: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5697009。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开始前端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4: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省会郑州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黄河路段，以及在花园路东风路的商圈，也就是北向南和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中州大道金水路立交桥由北向南也是缓慢通行的状态。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商丘段的382公里南半幅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我们在路上开车发生交通事故，处理起来啊还是挺犯愁的。有些朋友对这个交通事故的处理程序呢不太了解，还有一些朋友呢，他在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报案之后呢，和保险公司之间呢容易扯皮，有纠纷，沟通不畅。如果你想让你的车险流程呢理赔在赔付阶段呢更透明无忧，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啊打消您的顾虑。在后期理赔阶段，交通广播的记者也会全程介入，保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这是有一份媒体信任背书的车险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吕芳问我说，你们今天还有没有那个大闸蟹716元买3张卡的？你说的是4两的公蟹4只，还有3两的母蟹4只的那个卡，昨天已经卖空了，昨天是最后一天哈。但是我们今天呢还有这个大闸蟹的蟹卡，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你看一看哈，今天的这个大闸蟹呢更大。我们前两天还没有推广这张卡的时候，已经有朋友发秒杀两个字进入 UP 商城的那个专区之后，就自动去下单这个卡。它是4.5两的公蟹4只，还有3两的母蟹，一共是8只啊，都是各4只。今天的价位是388元。

您可以去商超呀，或者是路边有专门卖大闸蟹的店里面看看，四两半的公蟹大概一只得卖到多少钱啊？一只平时得卖到100多块钱，但是今天哈，一共是8只，三两的母蟹，还有4.5两的公蟹，一共是388块钱。如果您要是买两单，比如您要是下单两单这个公蟹卡和母蟹卡的组合，我们再送你一张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啊！我是买的就是这个价值198元全母蟹的蟹卡，我真的是真金白银买了两单。但是今天说你要是买两单388元的，就可以赠送给您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个大闸蟹您通过交通广播买呢，其实买的就是一份放心信任品质。在上一周，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就是早间一路听天下的主持人谢涵呀，他前往阳澄湖做了几场直播，那个直播的场景啊，他背后就是那一片自由养殖区域，是阿布商城的一块蟹田，是自己养殖的。然后他在直播的时候呢，边吃边给大家推广这个蟹，当时我看到这个螃蟹比我上一周试吃的时候呢，壳更硬了，那个肉呢也更肥美了，黄呢也是更坚硬一些了。在中秋假期还有十一假期，想给家人一些蟹意礼哈，这个螃蟹礼还是不错的，因为它的谐音是谢谢的意思啊。或者是您在家里面和家人一起分享着这份美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您就可以购买了。这位超能量的朋友说，这个大月饼呀，我急用，想买50单，要给员工发福利，现在还来得及吗？来得及，你赶紧留一下你的联系方式啊，一会儿我们的工作人员10分钟之内就会和您取得联系，把这个50单的大月饼直接给您送货上门，您公司在哪儿我们就给您送过去。这个月饼是闽南特色的月饼，叫旱饼，它是有点那个咸甜口味的。如果咱们家的老人啊，你别说老人，就是我这个中年人，我觉得我吃那个甜口的月饼我还担心有点腻，只能吃一口。但是这个咸甜口的月饼呢不一样啊，你吃半块你都觉得还能再吃进去。我其实不太喜欢吃月饼，但是我们品尝闽南特色月饼的时候呢，就是这种芋泥呀、麻薯呀，还有肉松呀、咸蛋黄呀啊，这个一层一层的真的很好吃哈。只是为了控制食量啊，我也在忍着少吃一些。他在中秋节的时候我们走亲访友啊，非常拿得出手，因为它是一盒一斤的量，相当于是咱们家的一个大盘子那么大，然后它是一整块的，我们全家人可以围坐在一起共同切月饼啊，很有仪式感。它是48块钱一盒，89块钱两盒啊，是两提的，你单提一盒也好看，也挺上档次的。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月饼两个字，你说中秋假期啊，咱谁家不吃月饼呢？咱谁走亲访有不送月饼呢？所以这个月饼啊，它是必不可少的一道佳肴。可是呢，我们在买月饼的时候呢，也得认准一些大牌子。如果你急用，我们现在就可以给您送货上门。如果不急用哈，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月饼两个字。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欢迎大家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你的

0: 声音可能正在被别人偷走卖钱 AI 声音克隆案解析。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原和法官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你平时在网上有没有刷到这样的短视频哈？就是你特别熟悉的一个博主呢，他在视频当中娓娓道来，他的语气音色说话风格也是和你了解的那个博主是一模一样的，就让你下意识的认为呢知名博主本人在更新内容推荐好物，您凭着对博主的关注和信任驻足聆听浏览下单。那你知道吗，就是这一段逼真的声音的背后有可能不是他本人录制的。现在 AI 技术也是越来越强大，克隆一个人的声音呢可能只需要几十秒的原始是音频，当这个技术被滥用的时候，您的声音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被别人偷走用来赚钱。有一位知名的博主呢，他就遇到了这样的事儿哈，他呢在网上拥有大量的粉丝，他的声音呢可以说是具有独特的音色、语调和发音的风格。可以这样说哈，如果你特别关注这位博主的话，平时那你在网上只要看到一段视频啊，你只要听到这个声音，你不去看这个本人的话呢，你就知道这就是他的声音。他的声音呢是具有比较高的公众辨识度和商业价值的。但是有一天呢，他就发现哈，平台出现了一个账号是没有经过他本人许可，擅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他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还冒用他的网名以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等名义发布了大量的音频内容吸引流量，目的是为了销售商品。这位博主就果断起诉到法院，要求停止侵权、赔礼道歉、赔偿经济损失20万元以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声音被 AI 偷走，法律如何管？模仿的再像，没有直接用原声，算不算侵权？法院又会如何判决？我们今天也是特别邀请到这起案件的主审法官，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释法说理。赵庭长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网友听友大家好。
0: 那赵庭长哈，您先给大家介绍一下哈，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这位博主啊，他在网上呢是拥有比较高的知名度的，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博主，他的声音为什么是具有商业价值呢？
1: 原告张某呢是某知名新闻媒体的特约评论员，也是所在城市的科普专家，全网粉丝超过1000万，社会影响力很大，所以他的声音呢确实有比较高的商业价值。
0: 这个博主呢，他拥有全网的粉丝1000万啊，很可能正在关注我们节目的朋友呢，你就是他的粉丝之一。那么原告呢，张某哈，刚刚赵庭长讲到哈，他呢是一个某知名新闻媒体的特约评论员，而且呢他也是他所在城市的一个科普专家。被告李某他是通过什么样的方式获取原告的声音素材并且进行 AI 克隆的呢？赵庭长。
1: 被告张某呢则未经原告张某的同意，被告李某未经原告张某的同意，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原告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
0: 那这个被告他克隆原告声音之后他究竟做了什么啊？那我们知道现在这个 AI 的技术的确是很发达，他想去克隆某一个人的声音的话呢也很方便，他去克隆了这个被告原告的声音之后他具体做了什么，他发布的音频内容是什么样的性质呢？赵庭长。
1: 好，主持人，被告在克隆原告的声音之后呢，把克隆原告的声音作为解说和话外音，制作成热点话题的视频资料，以自己的名义发布到知名的网络平台。
0: 我们知道现在国家是有规定，如果用了这个人工生成式的一些技术，比如说音频呢，还有它的一个视频的画面，我们是需要在这个明显的地方哈提到哈本视频或者是本音频或者是本图是由 AI 生成的。那么被告他发布的这些音频有没有标注 AI 生成或者是非本人的提示？作为普通网

0: 网友一听到这个声音就知道是这个博主。
1: 嗯，那原告张某他起诉到法院的时候哈，他提出了哪些诉讼请求？法律依据又是什么呢？赵庭长，
0: 原告张某的诉讼请求主要是被告立即停止侵害原告的声音权益行为，删除全部的侵权内容，并不得再次发布，在国家级的报纸和国内知名网络平台连续30日向原告公开赔礼道歉，消除影响，判决被告赔偿原告经济损失人民币20万元，赔偿原告精神损害抚慰金5万元，本案的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原告的事实依据呢，主要是被告利用原告的知名度和影响力，通过发布音频吸引流量，最终以销售商品为目的进行商业提现，销售量比较大，这个行为严重误导了广大公众，让不特定的网络用户误以为侵权内容就是原告本人发布或者授权发布的，侵害了原告的声音权益和姓名权，也造成原告严重的经济损失和精神损害。原告的法律依据呢，主要是民法典的第995条，这条规定的是侵害人格权的民事责任，我们通常所说的就是侵权三件套，停止侵权，消除影响，赔礼道歉。还有就是民法典第1019条、第1023条，这两个法条呢，主要是对声音权的保护，参照肖像权的法律规定。
1: 那这起案件呢，他的这个被告啊，他在这个庭审当中，他有没有出庭？他有没有提交答辩意见呢？赵庭长，
0: 我们按照法定程序向被告送达相关的法律文书之后，包括开庭传票、起诉状等等。被告在庭审中是没有出庭的，也没有提交任何形式的答辩意见。
1: 嗯，那这起案件呢，它是一起声音侵权的案件，但是它的声音侵权呢是新型的一种技术，是 AI 声音侵权的认定。这起案件它的最大的争议焦点是什么呢？赵庭长，
0: 因为被告对原告的起诉呢没有提供答辩意见，一般我们在庭审当中会根据原告和被告的双方的争议问题其总结的这个争议焦点。这个案件呢，在隐去当事人的个人信息之后，我们进行了文书上网，引起了广大网友的热议。热议的焦点主要是克隆别人的声音犯法不犯法？
1: 克隆别人的声音犯法不犯法？这个知名的博主呢，其实说句实话哈，我们为了保护当事人的隐私呢，在节目当中就不说这个博主是谁了。我也是他的一位粉丝，平时我也经常会看他在网上发表的一些观点，还有他的声音的一些作品哈，挺喜欢他的个人的风格的。那这位知名的博主的声音呢，被别人利用 AI 技术克隆之后呢，用于商业带货。这个时候呢，张某就起诉要求赔偿25万元，但是被告缺席庭审。 AI 合成的假声音它到底算不算侵权？如果合成的声音高度相似但并非完全相同，法律上是如何认定的？声音被偷走了到底又该赔多少钱？法院在审理这种新型的 AI 侵权案件的时候呢，是如何审查证据认定事实的？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们今天呢也是视频连线这起案件的承办法官，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欢迎大家稍后继续关注。
2: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充器，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1: 看到微信好友廷伟还有楠楠啊，都在发888购买万能通。万能通呢非常适合我们在小长假来临之前，您在加油的时候空油箱倒到油箱，它就可以利用油腔的压力在发动机的表面形成一层保护膜，然后它这种成分叫聚醚胺，只有它针对积碳才有清除的作用。如果你这个时候跑高速的话啊，它快速的运转是可以起到双倍清除积碳的 作用的。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下单，8万公里以下的

0: 车购买199的全能优户三兄弟，8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群角飞扬他说哈，我在你们交通广播买了18张谢卡呀，我买了18张啊，看来您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非常忠实的粉丝哈，谢谢您的信任啊。您买的18张应该都是不同的那些卡面都买了啊，我看您下单有198的买了几张，716的买的是最多的。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一款螃蟹蟹卡里呢，它是和前两天的都不太一样啊，是300多元一张，但是它这个300多元一张的卡啊，388元的里面的公蟹是4两半，母蟹是3两啊，一共是8只。如果您要是下单2单的话，我们再赠送你一张8只2两半全母蟹的蟹卡。我给您的建议就是，不管您送不送朋友，您走亲戚送不送礼卡不重要，您实际上是可以下一单就是388元给家人买这个大闸蟹尝一尝啊，8只。如果咱家这个一家几口哈、坐在一起，基本上每个人能分一只。如果你想买2单的话，也可以买2单，我们再赠送您1单2两半的全母蟹的蟹卡，咱就给家人自己家人买一些尝一尝。一年呢，就是吃这一次新鲜，这一个季节哈，大概也就是吃2-3个月的螃蟹，我们吃的就是一份新鲜。为什么我是不太建议大家去买那些你不太了解的店？你比如你在网上随便去下单，如果这个店你身边的朋友曾经买过，那您是可以下单的。如果您的朋友从来没有买过，你只是在网上随便浏览一下，你说哎呀介绍还不错，我买一单吧，不要。为什么？首先它有可能不是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啊，它可能只是贴了一个标而已。那第二个，如果你没有买过，你就不知道它兑换有多难啊！现在这个螃蟹哈、螃蟹卡都成了一张只是流通的卡而已，你想吃一道螃蟹还挺难的。我买过一张卡哈，在网上买的，还是某一个明星代言的，也不贵，100-200块钱，但是我兑换了3年，到现在都没有兑换成功，所以我现在买蟹卡只认准我们交通广播的 UP 商城。前两天我们交通广播的主持人谢涵呢还在现场，就是自由养殖基地在阳澄湖那个地方呢做了几场直播，直播的效果挺不错的，大家都非常的信任。所以我觉得你通过交通广播平台买呢，第一个是有很多朋友买过，已经热卖7年，第二个您在兑换的时候完全可以放心，你今天下午收到螃蟹可能就是你昨天的时候兑换的，在网上打电话，在这个网上直接兑换也行，打电话客服兑换也是可以的，第二天就到货了。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这位水牛就说哈，我正愁中秋的时候给客户送什么呢，听你们交通广播就下了2单的蟹卡哈，应该是给我3张吧，是的，给您3张卡啊，388元的卡，但是我们今天呢您买2单，第3单是送给您的，第3单是价值198元的2两半的纯母蟹的蟹卡哈，包装很精致，直接扫码就可以提货，3年有效。还有这位是不易也说哈，家里人多，我听小佩的，我就买了2张蟹卡，送我1张是吧？对，也是送您1张。你提货的时候，这里面有蟹、醋、姜、茶和吃蟹3件套都有，紫苏啊等等啊，这里面都是全套的。这个4两半的螃蟹个头特别大啊，您到时候看一看，看看这个4两半的，开开眼啊，尝一尝里面的肉有多么的肥美，它一点那个泥腥味都没有，长辈吃的会很开心，一定会夸你会买蟹卡的啊，而且还不到几十块钱，不到40块钱，你就可以吃到一只正宗的4两半的阳澄湖的公蟹。如果你要是在商超买啊，得100多块钱一只。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也感谢大家的这份信任。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0: 很多朋友都在问限行的措施哈，今天呢是9月19号，今天是休息日，但是明天呢是工作日，明天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啊，大家记住了，明天是20号，尾号限行是2和7，今天呢是不限行的，因为我们这个假期呢，中秋假期是9月25号，你看9月25号

0: 五号这个中秋假期马上就到了，所以这两天螃蟹卡呀还有这个月饼好礼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卖的还是很火爆的，您需要的话呢可以根据自己的要求来下单。中秋假期是9月25号到27号，周五到周日放假，一共是3天，而国庆假期呢是10月1号周四到7号，7号是周三放假调休，一共是7天。9月20号周日和10月10号周六是上班的。我们交通广播记者呢也是从郑州交警方面了解到，9月20号周日调休上班，郑州限行尾号2和7。那么9月25号周五中秋放假，郑州是不限行的啊。如果你要是记不住，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限行两个字。还有这位是凡凡也说哈，交通广播的蟹卡要是买了之后什么时候可以收到货，我急用，这会儿下单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货。蟹卡是同城发货的，螃蟹是9月25号前后开壶，到时候你就可以兑换，兑换第二天就可以收到货了。还看到微信平台上这位是小雨也说哈，平时呢我是工作忙，没有时间去海鲜市场讨价还价，你们交通广播的蟹卡是我多年来的福音，我每一次下单之后收到卡，想吃的时候随时扫码预约，顺丰直接送到家，而且是3年有效期，太适合我这种健忘的人。我今年中秋呢依旧是没有空吃的，但是我已经下单过蟹卡，打算留到国庆假期吃。提货你们送的还有工具包还有姜茶啊，体验感是拉满的，大家要购买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3: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4: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2: 以中秋晚宴情义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5: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谢行建议带，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0: 在11前后也是我们装修的旺季，这个季节装修房子是很舒服的哈、啊。你和这个建材市场哈、啊、去讨价还价啊，或者是你去买一些家具，至少你不热。那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呢发送省钱两个字哈、啊、我们交通广播呢还替您省钱，您也不用去讨价还价了，很多价格都是透明的价格，而且比您单独去买还要便宜啊。发送省钱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呢还送给您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发省钱两个字，要添加记者的微信啊。因为有一些朋友他装房子就是担心这个家装公司太贵呀、啊、或者是给您设置一些陷阱啊，让您往里跳。我们提前把这些容易入坑的陷阱呢组成指南发给您，您看完之后不管您通不通过交通广播的平台装房子，至少您的心里是有底儿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家装房子同样我们交通广播呢也经常推荐一家家装公司叫华普装饰，华普装饰其实还是挺靠谱的。我们身边的同事朋友，同事的朋友的亲戚等等啊，大家都是这样转介绍给华普装饰，因为自己装的房子还是不错，从选材呀、施工啊、验收啊，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护航。即便你要是太忙，你这房子是有人管的，你可以加我们家装记者的微信啊，他叫高明，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 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弹出他的微信，后期你和华普装饰签合同，他全程监督，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您走到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和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北三环由西向东

0: 从文化路一直往中州大道的方向速度缓慢，还有在商圈周边你像东风路由西向东往花园路的方向，以及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和金水路玉凤路北向南的东向西的方向，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啊。我们在路上开车注意交通安全，今天的天气还是不错的，我们在路上开车也可以把车窗打开透透气。十一假期出行呢，你可以用一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它是可以促进你车辆的碳排出的，车辆的积碳排出之后啊，你上线检测一次就通过了，还有你的油耗也会下降，动力也会上升，你出去开这个车呢安全感拉满。还有一些朋友说自己在后期保养的时候也不用花大价钱，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888可以下单，八万公里以下的购买199的，八万公里以上的车购买239元的就可以了。买车险您可以选择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份靠谱的服务，主要是我们的一个信任背书，交通广播的记者呢在您投保包括查勘定损理赔各个阶段，我们的记者都是管的，记者都是监督的，监督车险公司要在法定的原则内赔给您，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还有这位是千里同好的朋友，他说你们交通广播那个月饼是什么馅儿的？这个月饼好吃啊，它有两种口味，一种口味是汉饼，它里面是有五层馅料的，有芋泥、麻薯，那个麻薯都能拉丝，还有咸蛋黄、肉松啊，好吃的不得了。今天中午我没有吃饭我这会儿说这个月饼，我觉得我都流口水了，一口咬下去是甜咸交融，软糯香酥。我觉得中秋假期别的月饼咱家不一定能吃完，但是这个月饼咱家应该是能给它吃完的，很好吃的，它保质期特别的短，都是刚刚做出来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48块钱一提，如果你买的多就是89块钱两提，平时一提是70元，给员工发福利再合适不过了，实际上就是在给您省钱，而且还把性价比拉满。回复月饼两个字，买的多我们送货上门，直接私信我们的微信就可以了。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3: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2: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6: 买苹果要新鲜，
7: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6: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7: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6: 好香，
7: 好值，好划算！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五四强手满五。
6: 哎，等等我，
7: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独一二他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我就听小佩的，我只给我们家人买，我没有送礼的需求但是听到交通广播正在推荐这款阳澄湖的大闸蟹，也是勾起了我的食欲。你吃吧，这个大闸蟹绝对好吃，因为它就是鲜它直接从原产地捞出来之后发货发到咱们家的餐桌，然后呢它整个这个链条呢没有那么多的一些物流环节它不是说到郑州以后找一个门店放几天养着你再去买这个螃蟹不是那样的，它是直接从阳澄湖发货。我跟大家说一下，我一直以为就是发货的时候应该是从湖里面直接捞出来就快递给我们发走，但其实不是是我们那个主持人谢涵他去探访的时候，他这次去搞直播的时候，我看直播我知道的，那个蟹田他是每天的早上3-4点钟蟹农呢去给把大闸蟹给捞出来，捞完之后呢它有一个中转池，旁边有一个中转池放在那儿。那个时候快递还没有上班嘛，他等那个快递上班之后去收货然后一天到晚不停的在发货特别的新鲜，每一次你收到货的时候里面的冰块还没有化呢，一年呢我们也就吃这一季

0: 不留遗憾，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平时工作忙，我们也是很少陪家人好好吃顿饭，但是中秋这一顿饭啊太重要了，不在意他这个餐上都有什么样的硬菜，但是要有心意啊，家里人多我们可以多囤几张卡。我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就是388元的公蟹4.5两，母蟹是3两，一共8只大闸蟹的蟹卡。你想你平时要是去买这样的大闸蟹，一只公蟹4.5两的差不多得100多块钱，但是我们交通广播UP商城自由养殖基地一只才划几十块钱啊，你光这个公蟹都得400多了吧，可是我们这里面还有3两的母蟹，合在一起才388块钱啊，特大规格的。嗯，你如果你买2单，第三单是送给您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卡啊，全部都是去绳净重的，我觉得品质方面还有它的一个物流服务方面绝对是有保障的。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还有一些朋友说他对这个螃蟹不感兴趣，他最感兴趣的是交通广播的大牌护肤品，我也感兴趣。今天我们给您推荐的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赫莲娜的牌子啊，大牌。你像这里面三件套有什么呢？有肌肤水200毫升，绿宝瓶精华50毫升和乳霜50毫升。平时这一套您知道多少钱吗？4780。但是今天我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专享价格，我们是和品牌方谈的一个团购礼啊，但是它是限量100套的，只有2天的时间。一共是999元，999元，机会难得。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25岁以上经常熬夜脸色暗沉的姐妹，或者是你的皮肤容易泛红干痒的敏感肌肤，非常适合它的，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啊！这是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它就像是给我们的皮肤做 SPA 一样。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您就可以抢单。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民事非曾智慧维权益，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视频连线的是漯河市原惠区人民法院行政综合庭庭长赵义光，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知名博主的声音被偷走用于直播带货，法官详解 AI 声音侵权如何认定。这起案件是典型的利用人工智能技术侵害自然人的姓名权还有声音权益的新型民事侵权纠纷。它的核心争议焦点呢，刚刚这个赵庭长说了哈，主要就是在于克隆别人的声音到底犯不犯法，还有法院是如何认定合成的声音是属于原告的声音的。另外就是这个案件当中，原告起诉的时候要求赔偿他的各项损失共计是25万元，这个赔偿数额又该如何确定？我们继续连线赵庭长。那赵庭长，声音受到法律的保护吗？民法典它对声音的保护是怎么规定的？声音和肖像姓名在法律保护上有什么样的区别和联系呢？
2: 首先说呢，声音权是一定受到法律保护的。民法典第1014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干涉、冒用、假冒、盗用等方式侵害他人的姓名权或者名称权。民法典第1019条规定，任何组织或者个人不得以丑化、污损或者利用信息技术手段伪造等方式侵害他人的肖像权，未经肖像权人同意不得制作、使用、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但是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未经肖像权人同意，肖像作品权利人不得以发表、复制、发行、出租、展览等方式使用或者公开肖像权人的肖像。第1023条规定，对自然人声音的保护参照适用肖像权保护的有关规定。大家听完这三个法条就应该知道三者的区别和联系了。简单的说，声音、肖像、姓名权益都是人格标识保护，声音和肖像最接近，姓名更偏向文字符号。实践中常常的交叉竞合，可以同时主张
0: 也就是说我们的这个声音啊和我们的这个肖像权它同样都是受到法律的保护的哈、啊、任何人都不能随意的去克隆别人的声音。这个案件它的争议焦点就是克隆别人的声音。

0: 因啊，他究竟是犯了什么样的一个，就违了什么样的法啊？另外就是在认定这个声音侵权方面呢，肯定我们是要进行一个证据的审查。这个案件当中，法院是怎么样去认定 AI 合成的声音，它属于原告的声音？就是，哎，我怎么样去看啊？你说人家侵犯了你的声音权，那我们在审查的时候，怎么样去认定这个被告的确是侵犯了他的声音权？我们审理查明的事实又是什么呢？赵厅长，
1: 被告之前呢，就因为未经授权发布有关原告的视频被投诉下架，后来呢也主动的联系到原告，要求授权，但没有获得原告的许可。再后来呢，被告就直接利用原告的原声发布带货视频，这一块呢，原告提供了视频资料，还有同时期的带货照片等等，再加上原告作为那个国内知名博主，声音辨识度很高，结合这些证据就很容易判断出是 AI 合成的原告声音。该案件审理查明的事实主要有，被告擅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原告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而且呢，合成的音频在音色语调等方面与原告本人声音高度一致，同时被告以大家好，我是张某等名义发布上海市音频，擅自使用原告的网名，假冒原告身份进行直播带货。
0: 你说这个被告哈，他用别人的声音，别人呢其实已经是发现了，就投诉啊，说你把我的这个声音呢全部下架，他呢又主动的去联系原告，就说哎，你能不能授权让我用你的声音哈？但人家原告没有许可，没有许可之后呢，他是明知故犯，他继续用他的声音去传播一些作品，但是更恶劣的，他不仅是传播作品啊，传播这些内容作品。更恶劣的，他是利用人家这个被告的声音呢去赚钱，是去搞直播带货了。而且在审查的时候呢，这些都是有证据相互印证。另外就是他还用这个被告的声音以我就是谁谁谁这么一种话术来露出，目的就是为了赚钱。当然合成的声音，你看他的这个声音还是比较接近相似的，就是你一听你就知道他就是被告的声音。那如果说合成的音频在技术上并非是100%的一致，它只是高度的相似，在法律上如何判断呢？就是你听着似是非是的，你觉得像是他的声音，又觉得不太像，判断的标准又是什么呢？赵厅长，
1: 这个问题比较好，也是大多数人呢关注的，网友关注的焦点。法律判断的重点呢是可识别性，而不是技术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你刚才说的是并非100%的一致。判断的时候呢，法院会结合声音权利人的知名度，以相应范围内公众的识别能力为标准，综合考虑音色、语调、发言风格等特征，技术鉴定结果也可以作为参考。只要合成声音能让相关公众识别出特定的自然人，未经许可的使用就可能构成侵权。
0: 我主要是识别的结果，就是我识别之后我觉得，哎，这不就是这个博主谁是谁吗？并不是说他的声音听上去一定是这个技术上并非是要求100%的一致啊。因为我们作为这个 AI 声音克隆，其实像我从事这个声音工作，我仔细去听，有时候我也能听出那个 AI 的味道。所以刚刚赵庭长讲了，主要是让公众能够识别出，一听就知道是他，那一般来讲呢，法院就会认定哈，你的确是侵犯了别人的声音权。这个案件来讲呢，被告他在音频当中还有一点很恶劣，他是用了原告的网名，人家原告每一次在声音作品当中就会说大家好，我是某某某，结果他也用这个话术来露出，目的就是为了发布内容和直播带货。他的这个行为在法律上构成了什么样的侵权？声音侵权和姓名侵权在这个案件当中又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呢？赵庭长，
1: 本案中的张某呢是原告的网名，当然了，他的真名肯定不是张某，大家都知道。网名呢要参照姓名权的获得保护，这是有法律依据的。民法典的第1017条需要同时满足两个条件。第一呢是网名具有一定的社会知名度，在粉丝群体或者相关的网络社区中，这个网名已经和广大网友建立了稳定特定的指向对应的关系。第二，看到这个网名会让人看到的人误以为这就是侵权人本人的账号或者发言。本案就具备这样的特征， 法院最终还是认定。

0: 被告侵害了原告的姓名权。声音权益和姓名权呢，在本案中是两项独立的人格权，分别对应不同的保护课题。声音权益保护的是被侵权人声音本身作为人格标识的独特性，未经许可用 AI 复制合成了被侵权人的声音。姓名权保护的是网名标识，别人未经许可冒用被侵权人网名发布的内容。本案就是被告一个行为同时侵犯了这两项权利。本案当中啊，被告未经原告许可使用了原告的声音，又冒用了原告的网名，这两项侵权行为是并行的，所以说啊，在法律责任上法院一并认定两项侵权成立，在判决中同时要求被告停止对两项权利的侵害，并在赔偿数额中综合考虑两项侵权的情节。
1: 你看这个
0: 主持人，
1: 这个原告呢，他不仅是侵犯别人的声音权利哈，他还侵犯了别人的一个姓名权啊，他自己还把合成的声音去冒用别人的名字，假使说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然后他会冒用我的声音，他克隆我的声音之后呢，他也会出一段声音，大家好，我是小佩，所以说他既侵犯了别人的声音的一个权利啊，也侵犯了别人的一个姓名权啊，他是两项独立的人格权。于是法院在判决的时候呢，是要综合考量他两项侵权的一个后果来做出一个判决的。那也有一些朋友会疑惑说，诶，他只是克隆他的声音，但是他没有用于直播带货，他是否还构成侵权呢？赵庭长。
0: 啊，这个问题呢也是广大的网友关注的一个焦点。法律对声音权益的保护呢，并不是以盈利为目的为侵权的成立的前提。有法律界的学者早就明确提出，除构成合理使用外，任何未经许可使用他人的声音的行为，无论是否以盈利为目的，都构成侵权行为。即便视频制作者标注非商用、二次创作或者学习交流，一旦 AI 合成的声音具有可识别性，就构成对声音人格权的侵犯。盈利目的主要影响的是赔偿数额的认定，而不是侵权是否成立。法院在确定赔偿数额时呢，会综合考虑侵权情节、播放量、侵权人主观过错等因素，不以盈利为目的，可能在赔偿数额上有所体现，但不能因此否定侵权行为的成立。有一种例外的情况是啊，单纯模仿不构成侵权。我们法院系统的法达网答疑意见特别指出，单纯的模仿他人的声音，比如我们电视台举办的模仿秀啊等等，就不宜认定为侵权，构成侵权。这里的区别在于啊，单纯模仿是表演者通过自身的嗓音条件进行了模仿，而 AI 克隆声音是利用技术手段对他人的声音进行复制和合成，两者在法律上不同。本案的这种情形是克隆而不是模仿，所以呢不适用这一例外。
1: 嗯，
0: 是不是所有的未经授权的克隆声音都是侵权呢？当然不能一概而论。如果呢属于合理使用，只要符合民法典1020条规定的情形，主要包括为教学科研、实施新闻报道、依法履行职责、展示特定公共环境、维护公共利益或者权利人合法权益等，一般的视频传播，尤其是娱乐性质和最终以盈利为目的的传播，通常不满足合理使用的条件。
1: 嗯，赵庭长解释的非常的详细哈，就是说声音，如果你特别喜欢某一个博主的声音，你想克隆他的声音，必须要经过他本人的同意，如果他本人不同意，那您就构成了侵权。但是即便是你克隆他的声音没有用于直播带货和盈利，那也是构成侵权的。构成盈利啊，有这么一个结果，只是看最终 赔偿的一个数额要考量的一个情节，还有单纯模仿是不构成侵权的。比如你特别喜欢某一个博主的声音，你说我模仿模仿哈，大家都能看出来你就是一个模仿的主体啊，你只是为了模仿他的声音，那么在视频上去传播呢是不构成侵权的。还有一点呢，比如说我们用于新闻报道呀、教学科研啊，就这些情形呢是为了公众的利益的，我们去克隆一些声音的话呢，它也是不违反这个法律的规定的哈。不是所有未经授权的克隆声音都是侵权，它也有一些例外，但是一般的视频传播，尤其是娱乐性质和最终以盈利为目的的传播，通常是不满足合理使用的条件的啊。那这起案件大家也特别关注哈、原告他起诉被告要求赔偿他的各项经济损失一共是25万元啊，也不知道那个去用于直播带货的这么一个被告他到底是赚了多少钱。那这个案件法院的一个裁判观点是什么呢，赵厅长？
0: 好，主持人，本案的被告李某呢，未经原告张某许可，擅自利用人工智能技术对原告的声音进行复制合成，而且呢，合成的音频在音色、语调等方面与原告本人声音高度一致，足以使不特定的网络用户误认为就是原告本人发声。同时，被告经常性的在网上以“大家好，我是张某”等名义发布涉案音频，擅自使用原告的网名，假冒原告身份，该行为呢又构成对原告声音权益、姓名权的侵害。另外，被告李某因未经授权发布有关原告的视频，被投诉下架之后呢，也联系过原告方想获得授权，但没有获得许可。在明知其行为构成侵权的情况下，仍然持续发布侵权内容，明显属于故意侵权。综合上述事实，被告李某的行为已构成侵权，应当依法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嗯，赵庭长说了，作为这个被告来讲，他要去承担相应的民事侵权责任，因为他侵犯了原告的声音权，还有原告的姓名权哈，侵犯的是原告的两项权利。好，这个案件最终的一个判决结果是什么？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
2: 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此时此刻呢，省会郑州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和中原路地下隧道，以及中州大道龙海高架由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还是挺大的。行经的时候呢，您多一些耐心。农业高架由西向东南阳路段，还有农业高架西向东的花园路往京三路的方向，以及北三环花园路西向东和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西向东等等啊，这些商圈周边的交通压力也是比较大的。尤其是您进商圈停车的话，注意观察一下这个商圈还有没有停车位，可以提前打电话问一问，或者是要服从现场的这个工作人员的引导啊，在这个商圈周边停车的时候呢，不要来回的找这个变道啊，或者是来回的去找车位，影响交通秩序。在微信平台上还有一些朋友问说，这个谢卡今天是还有吗？怎么买？您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我们今天给您带来的是4.5两的公蟹四只，3两的母蟹四只，一共是4对8只，388元。这个4.5两的公蟹啊，平时你买一只在外面还不是直接从阳澄湖发回来的，都得将近100块钱，但通过交通广播买呢，你看4只公蟹还有4只母蟹一共才388。您今天下单2单，我们再赠送你198元的2.5两的母蟹卡一张，那个是送给您的。我之前是下2单花了300多块钱买了2单哈，就这198的是全母蟹，那个母蟹也特别的好吃哈，现在膏已经很肥美了，那个黄呢也是成块成块的。秋风起，蟹脚痒，大闸蟹呢错过这半个月呢口感就不一样了，现在也正是母蟹黄满公蟹高肥的最佳时节，再过个几天呢就开湖了。今年的大闸蟹长势特别好，如果你想吃这一口新鲜，今天趁活动就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时候你兑换哈，今天下单明天就可以收到货了，兑换超快的。如果你中秋送好礼还想送点月饼，给您推荐一下我们交通广播 交广领航近段时间主推的一款闽南特色月饼。这位一束光他问我说，小佩你吃过那个月饼吗？究竟好吃不好吃啊？我打算多买几箱。我跟您说哈，我买了十箱，总共还不到500块钱哈。我就是走亲访友的时候呢，把它配着水果呀，配着牛奶呀，分散着，这样搭配还挺好看的。他那个月饼呢，别人一定会记住是你买的，因为它是一整个大月饼，一整个饼，一个饼就是一体。他最喜欢，我最喜欢的味道是那个有咸蛋黄和肉松的，还有芋泥的那种味道。它叫汉饼，汉字的汉，是闽南特色的大饼。在闽南那一带呢，谁家做满月酒呀、办喜宴呀、老人祝寿呀、升学宴呀，平时他们就吃这个饼，就跟咱们河南去办喜宴要吃喜面啊是一个道理。那这个汉饼呢，我觉得它也是寓意幸福、团圆、美满啊，而且它还很甜美，很好吃。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它还有一个味道是抹茶的味道，您可以两盒呢配着吃，搭配着啊，89块钱是买两箱。如果你要是买一箱的话呢，是48块钱。现在你要是要的多，你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说，你说我要10箱20箱，我们的工作人员呢直接送货上门，2个小时之内就把这个月饼呢开车送到您的公司，不影响您给员工发福利，直接回复月饼两个字就可以了。要买大闸蟹是回复秒杀两个字。刚刚有朋友买那个大牌的护肤品哈，赫莲娜的三件套，这个三件套平时是卖到4000多，但是今天我们和品牌方谈的一个优惠价，团购价只有100单，是999元，不用担心产品质量问题，全部都是正品，7天无理由退换货。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剩下的果实他在发省钱两个字啊，他是想在10月份左右哈、报名我们这个家装节活动，也想给自己省钱。您发送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您是可以得到哪些省钱的服务呢？比如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还会送给您一个避坑指南。装修房子最担心入坑，因为家装这个市场啊水太深，你要是不懂的话，很可能你花的钱又多又不会装到好的效果。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先把这个指南送给您，您看一看，至少您不走弯路。另外您再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报名我们交通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他会弹出一个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他叫高明，你加他为好友，你的房子是有人管的，是真人管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管到底，从选材施工到验收他全程跟进，你和华普装饰之间有任何不愉快的找他，他来介入帮你调解，维护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工程延期1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家装节三个字。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4: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妈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这位蘑菇的好友哈、他说，小佩，你们的大闸蟹的蟹卡我已经买了，我看您是下了6单那个716元的蟹卡啊，我们今天推的是388元的，买2单赠送你1张198的。他说蟹卡我也买了，月饼我也买了，月饼我看您是买了6箱啊，还有什么我能买的？我们还有那个叫什么赫莲娜的护肤品啊，大牌护肤品啊，您要是需要的话也是可以下单，回复大牌两个字。每一年的中 秋前后啊，很多朋友他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买东西呢，就是认准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牌子啊，因为我们在我们的平台上从来不卖乱七八糟的东西。你像这个谢卡也是我们主持人谢涵亲自去阳澄湖溯源直播的，他这个养殖的基地是自由养殖基地，从湖里到餐桌，他是亲眼看着捞上来的大闸蟹一只一只的过秤去绳净重。你收到货之后，但凡有一只它的不是足斤足两的啊，比如我们今天卖的是4.5两的，是4.4两的，你只要把它再称上一称是4.4两的，我们全赔啊。去绳净重的死蟹、残蟹，不是足斤足两的，全部都是赔给您的。一年呢也只吃一次的阳澄湖大闸蟹，要吃就吃正宗的，由我们交通广播替大家把关，连续7年的口碑，你放心买就对了。而且我们在家里面吃大闸蟹又省心又有仪式感啊。今天我们推的是公蟹4.5，母蟹3两，一共是8只。您要是下两单的话呢，赠送198元2.5两的全母蟹8只的蟹卡。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下单。这会儿呢您要是走高速要注意，连霍高速商丘段382公里南半府西向东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3、第4和应急车道，第1、第2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关于限行的尾号啊，今天是周六是不限行的，明天呢是20号周日是工作日，尾号限行2和7，尾号限行2和7。如果您刚好听到了，要注意明天您的车尾号是2和7的话啊，咱们别闯限行。在微信平台上呢，还有一些朋友说车险服务啊是专人给我服务吗？是的，你只要回复车险两个字之后，会有我们专属坐席给您打电话，在您投保阶段是专属的坐席，在您查看定损理赔阶段，除了专属坐席之外，还有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呢，也是全程监督您的理赔事宜。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6: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7: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8: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老江湖》。
9: 这犯了罪的人，
8: 一条命案，一笔巨款，一场做空操盘，
9: 也不可能逍遥法外。
8: 即将退休的民警于谦扮演的景有正发现了蹊跷，随着调查的深入，所有线索都指向名典集团董事长梁家辉扮演的边居涵。老警锲而不舍查案，主动出击，边总已发起反攻。正邪善恶的对抗中，两位又将上演怎样的江湖好戏？
10: 要解决麻烦，必须出干霸气。
8: 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0: 死了你！
8: 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7: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11: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8: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1: 买3张蟹卡，第3张0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8: 4对8只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1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5: 买苹果要新鲜，
16: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15: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16: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15: 好香，
16: 好值，好划算！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15: 哎，等等我！
16: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4: 李姐，中秋快乐！
17: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5: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1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18: 来来来来来，干杯啊，干杯！今天晚上咱们不醉不归。
8: 我不会喝酒。
18: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品品哦，喝了超提神。
8: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1: 欢迎谁的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2: 试试。
3: 我不会抽烟。
1: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3: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
3: 是
0: 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刚刚看到花花在微信平台留言啊，他说农业路高架花园路下桥口啊，这个地方呢车流量还是比较大的，有一些车呢因为比较着急哈，就有一些违章的现象啊，大家要注意哈。违章的话呢，除了现场交警可能处罚我们，还有可能会被电子警察给拍到。那这会儿呢，在省会郑州啊，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黄河路段、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中原路地下隧道、陇海高架京广路由西向东一直到紫荆山路，还有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以及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以及农业高架西向东南阳路往文化路的方向，还有花园路沿线的商圈周边，车流压力都是比较大的，您要耐心等待。还有您经过高架的时候哈，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因为这会儿高架车流量还是比较密集的，尤其是您行经匝道或者是匝道刚上来的那个车流汇入的那个车道啊，要注意我们可以采取这种交替通行的原则哈，一左一右。这位是叶落归爱车重焕青春，找回新车版的顺畅丝滑。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888下单。如果你要是买车险的话，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车险服务呢是一家大型的车险公司。如果你的车呢发生事故是在乡间的小路啊，是在这个省道国道啊比较偏远的地方，你最担心的就是你的保险公司报案之后它的响应速度比较慢。通过交通广播买到的这份车险服务，它是一个大公司，网点多，所以在理赔阶段、查勘定损阶段等等各个阶段，人家走的都是一个无忧理赔的机制，您是可以放心的。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投保。

0: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1: 夏丽呢？
0: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1: 夏丽
0: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1: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0: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养护剂。
1: 那是何物？
0: 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专治汽车机
2: 品。公众号回复888下单可以试一下。你像我的车用完之后，油耗是从 10.6 降到了 9.6。 我之前以为我的车没有那么多的积碳，后来才知道每辆燃油车在燃烧的过程当中它都会产生积碳。积碳要有，你要是不除，动力就会不足，油耗还会上涨。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888，如果你是80000公里以下的车，购买199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你是80000公里以上的

0: 车购买239元的精装版就可以了。车的动力越来越足哈，我们开车出去自驾游，平时上下班更得心应手。这个车你就算是卖二手车，也能卖一个好价格。马上呢就是中秋小长假了，我想有一些朋友也要出去自驾游，或者是回老家走亲访友，也要把您的爱车呢开到修理厂体检一下，看看您的油液呀，安全的性能啊，是不是都是稳定的、有保障的？还有一些朋友呢，也打算回家后备箱里面带点好吃的。带点好喝的。今天这个好喝的我给您推荐一款酒，是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酒。因为它这个酒呢，先说一下品牌，它是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茅台镇老牌大型酱酒集团，是仁怀市十强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他们这个董事长啊，就是酱香酿酒大师，用的是12987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没有勾兑更健康。这个酒呀，只要是它纯酿出来的啊，真是香啊。再说一下口感，53度的纯粮昆沙酱酒口感，开瓶是酱香扑鼻，焦香。我这样一说，有一些喜欢喝酒的朋友是能够感受到那个香味的。它是花果沉香层层叠出的，入口绵柔不辣喉咙，空杯隔夜还香，喝完不上头，你自己喝带宾朋都是可以的。它的包装是100毫升白色小瓷瓶设计，日常你自己去喝小瓶的，不贪杯。说一下价格吧，市场价呢，五瓶，每一瓶是100毫升的，卖到198。今天我们从厂家谈来的是专属的中秋特惠福利机制，5折，99块钱一盒五瓶。我更建议您别买多，就买五瓶先尝尝，好喝的话呢，再买再下单。五瓶99块钱，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团购"两个字，这可是五瓶茅台镇昆沙好酒。好酒过节，买的多的话呢，再给您减10块钱，也就是188，两盒10瓶，188买两盒10瓶，发团购两个字。你通过交通广播，你买到的是贵州茅台镇的镇龙烧坊酒，数量有限，卖完下架，回复团购两个字，源头是可以溯源的，破损包赔，7天无理由包退。刚一说完，好多朋友都在下单，不知道喜欢喝这款酒的哈，是不是男士比较多？如果您正在考虑买一款什么样的酒，您先发团购两个字，看看了解一下。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买苹果要新鲜，
3: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2: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2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3: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4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2: 好香，
3: 好值，
2: 好划算！
3: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最强，手慢无。
2: 等等我，
3: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会儿您在省会郑州开车走到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缓慢通行。还有花园路、东风路北向南、西向东的方向，车流压力挺大的。另外就是这个27广场周边啊，这个是商圈周边，还有花园路、农业路的商圈周边，以及农业高架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中州大道龙海高架南向北的方向，速度都是缓慢的状态。路上开车掌握即时路况，也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交广领航分享过来。有一些朋友也在问说，这个大闸蟹今天的蟹卡是什么样规格的，要买的话什么时候可以收到货，有点着急啊。看到红红您在微信平台的留言了，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秒杀两个字之后，这会儿就下单，明天上午就可以收到蟹卡。因为蟹卡呢是从省会郑州同城发货的即便您在省内其他城市也是第二天就可以到达。今天我们给您推的是4.5两的公蟹，3两的母蟹，4对8只。

388元的，有些朋友还在问说那个716元的三张卡是不是没有了？没有了，那个昨天就卖空了。今天呢是388元，4.25的公蟹和3.2的母蟹，但是我们送的还有卡，送的是8只的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这个蟹卡之前我买的是198元。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两个字买蟹卡，你到时候吃螃蟹还是买蟹卡方便，因为你想吃正宗的阳澄湖的大闸蟹，你还是通过蟹卡去兑换的方式你吃到的很正宗。如果你要是在省会郑州，你说我去路边买可以吗？可以，但是你不一定保证它就是阳澄湖发回来的。我们这个蟹呢，我们交通广播 UP 商城它是自由养殖基地，前两天我们主持人谢涵不是在湖边有一场直播吗？那个湖的湖面啊，特别的干净啊，没有什么杂质，而且他是早上7点做的一场直播，我都听到那个直播间有鸟语花香的声音，就是那个鸟就在叽叽喳喳的在叫，哎呀，特别的平静。如果这个假期大家有时间，比如说11假期，你有时间，你也可以自驾游去苏州阳澄湖一带啊，沿着那个湖来一场环湖自驾。我是在很多年前的时候啊，在那个湖边有过一场环湖自驾，但是没有吃大闸蟹，也比较遗憾。你既要去感受这个环湖自驾的快乐，你还要去品尝阳澄湖大闸蟹的味道。如果你没有时间哈，咱也能吃到。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公蟹4.25，还有母蟹是3.2，4对8只，388。如果你下2单，我们再赠送你一张8只2.5两的全母蟹的蟹卡。你知道那个4.25的公蟹有多大？它比一听可乐罐都要大，蒸熟之后红通通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很好吃。前两天我同事在品尝的时候，吃的那个黄都溅到我的衣服上，还好还是比较好洗的。我回家洗衣服的时候，因为我是白色的衣服啊，就拿那个洗衣液一搓就掉了啊。他送人也是大气有面，现在距离中秋还有5天的时间，自己吃送人团购有需求，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就那个4.25的大闸蟹市场上是不多见的，就算是你买也要100多块钱一只，你买8只要800块呢，今天也给您省了不少钱。蟹卡郑州仓现货直发，兑换是等到开湖之后再兑换，开湖的时候兑换，今天兑换明天就可以收到货，它是顺丰冷链啊。您在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来听这首歌曲，苏打绿无与伦比的美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这会儿走农业高架的朋友哈，您要是从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经过农业高架南向北的方向，车流压力比较大。另外，农业高架西向东啊，这会儿已经畅通了。刚刚是在南阳路这个地带呢，由西向东的方向压力比较大。那目前呢，省会郑州的主要交通压力是集中在西三环农业高架北向南，还有中州大道陇海高架南向北和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以及陇海高架紫荆山路西向东的方向。有一些朋友在发酒水两个字哈，您是想买刚刚我讲到的那款茅台镇的镇龙烧坊啊，您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回复酒水两个字应该是买不到的。它是100毫升5瓶，市场价198，但是今天5折啊，99块钱到手一盒5瓶。我是建议大家可以先买一盒5瓶尝一尝，可是他买两盒又可以减10块钱啊，两盒是188，您根据自己的需求来下单。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装修房子也是要考验我们的耐性，还有我们的精力，还有我们的钱包的。所以装房子这件事儿呢，我们可以交给一个合格的令人信任的装修公司，比如华普装饰。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家装姐三个字，华普装饰呢给我们提供的一些服务，比如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这是给您省钱的。还有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这是在您装修阶段啊，是透明无忧的服务，是多少钱就是多少钱啊，不给您糊弄您，不给您来虚的。另外就是他一旦是有侵犯您合法权益的现象发生，他有一个百万质保金呢，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存着，我们来赔给您，这是一种保障，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信任背书。所以您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报名华普装饰的家装服务。现在金秋家装节呢，还送给您一盒月饼啊。如果您回复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我们

0: 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还给您提供一些软性服务，比如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还有送给咱们一个避坑指南。你不管在不在我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上选择家装服务，你先了解一下这一份避坑指南里面的内容，家装的房子不走弯路啊，恢复省钱两个字。这位神仙的朋友啊，他说交通广播的万能通今天要是买的话，什么时候可以到货？我就打算在小长假的时候开车上高速，一般来讲得三天左右到货，你这会儿下单是在下周二左右就可以收到货了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回复888。这个万能通呢，它是针对燃油车研发的一款高浓度的 PA 原液，燃油车你用了它总比不用要强，用完之后动力会上升，油耗会下降，我们的驾乘感也会更好，在路上呢开起来这个车它有满满的安全感和幸福感，你就是卖二手车也能卖一个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888来下单。如果要是买车险啊，车险好的服务也是行车的平安符，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9: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6: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还有很多的朋友问，明天到底限行的尾号是几呀？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您记好了。如果您记不住呢，可以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的限行日历存到手机里面，直接回复限行两个字就可以了。此时此刻您在省会郑州开车呢，走到西三环北向南的方向要多一点耐心，因为北向南农业高架这个位置车流压力还是比较大的。还有北三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金水路段、中原路地下隧道车流压力同样很大，以及中州大道农业路立交桥南向北的方向和中州大道龙海立交南向北的方向同样是缓慢通行的。我们在路上开车要注意和前车保持安全的车距。马上就是中秋小长假了，也建议大家可以买一瓶万能通，倒倒油箱，清除一下积碳。有时间的话呢，把您的爱车开到修理厂体检一下，中秋小长假出行也更加安心。许嵩亚速共赏。

0: 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买苹果要新鲜，
6: 买苹果手机更要新鲜。
5: 中国联通 iPhone 18 Pro 首销来袭， A20 Pro 两纳米芯片性能飙升，全新 eSIM 让你进入四卡时代。
6: 交广车友专属福利四重礼，现货只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元起，加送88元马墩墩盲盒。
5: 好香，
6: 好值，
5: 好划算！
6: 买 iPhone 18 Pro 认准联通，我先抢，手慢无。
5: 哎，等等我！
6: 发送联通到河南交广微信公众号即可参与。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绕车检查两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秒，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省会郑州陇海快速路在紫金山路的西向东方向，还有京广路陇海路的航海路段的北向南方向，金水路段的南北双向，以及京广快速路黄河路的北向南方向，车流量都会比较大一点。另外车流量集中的路段呢，还是在商圈的周边，像在27商圈附近的各条道路也都呈现一个鸡飞混行，再加上大家可能要拐停车场等等之类的，会导致这个整体右侧车道呢比较难走一点。还有花园路农业路南向北方向，花园路东风路的四个方向，金水路中州大道的北向南方向，金水东路黄河南路的东西双向南向北方向，金水东路众望路以及农业南路附近呢，也都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也建议大家，如果说您要到商场去的话，周末商圈附近不太好停车，我们也可以来提前规划一下咱们这个停车的地方，也许我们稍微停远一点，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时间。微信平台上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我们的万能通怎么买，路虎就问说这个三兄弟是怎么买的。那可以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三兄弟是针对10万公里左右的老油车想要去做第一次的清积碳，我们一共是三瓶儿，一套定价是199，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就是除积碳，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油门变轻了，怠速抖动的情况呢变得更好，就是不再抖动或者说是完全不抖。那第二瓶就提升动力，加速这个迟滞感就消失了，一箱油可以多跑几十公里。那第三瓶就是清洗三元，有一些朋友的这个三元催化已经微堵了，那如果说有这种情况的话，第三瓶用完你的故障灯会灭，年检也可以一把过。当然针对积碳更加厚的一些接近20万公里的老油车，那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已经非常严重的，我们可以来使用239的这个万能通精装礼盒，里面也是三瓶，长效保护，属于三效合一的，每3000公里用一瓶，三瓶下来让咱们的爱车呢有那种新车的顺畅丝滑的操纵感。当然如果说您是已经用过彻底清完积碳了，每10000公里再用一瓶经典产品，或者说咱的准新车用经典产品就可以，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定价199，河南交通广播的听众99就可以拿到它。高速之前加一瓶积碳可以清得更彻底哦，油门轻快，油耗降低，动力更足，状态拉满。而且很多朋友用完之后呢也给我们发来了很多很多的反馈，你可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里面有很多你熟悉的咱们听众朋友们来给我们进行的一些评价。之前就有朋友说我们这个除了包装不太好看别的都很好，我们甚至后续还稍微给大家更新了一下包装，但仍然没有给大家涨价，就是希望大家能够拿到更好的产品，用更低的价格真真正正把钱给省下来买到一款好产品。发送888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

0: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我是弯弯。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在哪儿几个人想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当然你也可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加入咱们的美食群聊，里面会有很多的吃货小伙伴在里面帮助我们更多的朋友，你可以在里面艾特我跟阿木。今天微信平台上除了询问购买万能通的朋友们呢，就是问明天是否限行的朋友。明天是限行的，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2和7，按照周二的限行模式，大家也可以提前来关注一下。明天虽然是周日啊，但它其实是个工作日。今天节目当中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什么食物一定要油大才好吃。原因就是啊，最近在浙江杭州呢，一名女子发帖吐槽说，在魏家凉皮这个门店购买了一个牛肉汉堡，吃的时候发现这个牛肉堡油量巨大，直呼啊说这个牛肉堡吃起来简直是像在喝油。而且我看一下那个视频啊，拍的不是特别清楚，但能看到它里面有一块炸过的这个牛肉饼，牛肉饼里面有一汪亮晶晶的，不知道是牛肉的汁儿还是油。那对此呢，魏家凉皮的客服也回应说，目前没有收到同类的反馈，网上存在不少虚假消息，那消费者呢也可以自己到门店去亲自尝试。对此我就不做评价了，害怕说出来的话不太好听。那这也不是这款汉堡首次因为油腻被吐槽了。社交平台上呢，有很多消费者就反映说，这个整体油大，从头到尾都像在喝油。也有一些朋友表示呢，说这种东西一定要油大才好吃啊。一颗椰子就说，经常吃，很好吃，没见过那么多油。但是Race 这位朋友他就说，他们家汉堡确实不好吃，而且那个牛肉饼是油炸的，别的牛肉饼都是铁板炙烤才能激发出那个奶香味儿的嘛，油炸油饼就感觉不如去吃整块鸡肉的。还有葫芦这位朋友说，他们家的汉堡尤其是牛肉堡又大又好吃，原来15块钱一个，现在涨了3块钱，18块钱一个，依旧觉得是很便宜的。二次方也在搞抽象啊，说没见过吧，这叫灌汤堡。整体看下来还是说他们家汉堡量大实惠的人会比较多一点，当然其中也不乏有一些朋友吃完之后非常质疑啊，说这个确实是有点太油了。那我们不可否认是有一些食物一定要油大才好吃，但并不代表所有的食物都是这个样子。咱们对汉堡就不做更多的评价，就只是单纯的来聊一聊，什么食物一定要油大才好吃呢？但是我们就还有另外一个，就是不能说是刻板印象吧，就是标准，就是月饼一定要甜才好吃吗？我相信很多朋友心目当中好吃的月饼一定不是那个齁甜的月饼，而是你吃起来你会觉得它又香浓，同时呢也能够让你吃的非常有满足感，它也不至于有额外的一些过甜或者过咸过辣等等之类的刺激。中秋佳节马上就要来了，很多朋友都在家里边备月饼，然后你就会发现市面上各种各样月饼种类非常多，有时候我们也会去追一些网红品类，但是你真正吃到嘴里，你发现那些能够火的大多数都是高油高糖的，已经不太适合咱们目前的一个身体状况，或者说是不太适合我们目前的一个饮食标准了。

我们今天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给大家严选的是闽南特色大月饼，其实它叫福饼，是非常非常有历史的一款饼，官方是叫汉饼。你比如说有一些像家里边有喜事了，结婚啊、生子啊等等之类，都要给亲朋好友去送的一款月饼。它长得非常像网红大月，芋泥绵密，麻薯拉丝，咸蛋黄和肉松是那种甜咸交融，一口咬下去那种软糯香酥都在里面了，也是咱们中秋季里这个味道啊。咱现在吃汉饼了，汉饼是不能独享的，一定要跟你的家人分享。还有一款呢是比较喜欢清爽型的朋友，有些朋友说我不喜欢甜咸口，我不喜欢太油了，我喜欢那种吃起来非常爽口，有那种清新感的，你就可以来选择抹茶茉莉款。它是新中式风味的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那种淡雅清香，也很适合跟你的朋友在下午茶时间我们一起喝上一口，吃上一口，配点茶或者配咖啡都很合适。像我们想去买这种汉饼的话，尤其是你要有一些喜事要给人送的话，这个汉饼价格是一个大概就是100块钱左右。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跟厂家给到大家的价格呢是48块钱一个，一次性买两种口味的朋友非常多，只要89块钱。那交广会员还有额外的优惠，发送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都是工厂职工的，保质期是45天，所以你现在拿来送人的话，你不用担心在中秋期间这个东西它过期，而且它的寓意也很好，特别适合走亲访友，新鲜制作的，24小时之内就到货，每天限量只有100单，抢完就没有了。发送月饼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啦。今天聊的话题是说一说什么食物一定要油大才好吃，这当然少不了的就是炸鸡。阿四带来我在人民广场吃炸鸡。

0: 很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2: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童翻身翼，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3: 这个万能童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2: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0: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4: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一起来关注天气方面的变化。今天下午在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间阴天，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还有南阳、驻马店、信阳的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今天夜里中西部、西南部多云间阴天，济源、焦作、三门峡、洛阳、平顶山、南阳部分地区会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间晴天。明天全省阴天，大部会有小雨，其中在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21号中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西部局部有中雨，其他地区多云。22号西部南部阴天有小雨或零星小雨，其他地区多云见晴天。再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偏东风转偏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8到29度，最低气温20到21度。明天阴天转小雨，21号小雨转阴天，22号多云到晴天。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省会郑州明天是否限行啊？明天算是周日，但它是个工作日，所以明天限行的车辆尾号呢是2和7，也提醒大家关注一下。另外，这样的天气状况其实非常非常适合把咱家房子好好装一装啊。这个时候呢，整体通风效果都会比较好一点。那我们的一些水电木啊，又进场之后呢，很快就可以达到更好的效果。河南交通广播联系。联合咱们本土的大型家装企业华普装饰共同举办官方品质家装节，也正值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现在参与就送精品的月饼礼盒，还享受政企的双补补贴，家具家电呢也都会有特价。你可以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引入活动的补贴机制之外呢，还有一些给到大家的硬核福利，比如说咱们会签订合同，要求没有增项，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全部都白纸黑字写到合同里面去。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会有100万质保金做先行赔付。这个不是空喊口号啊！华普装饰已经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呢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这笔钱是直接可以赔给您的，保障够实在。而且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如果有人跟你说增项的问题、要加钱的问题，你都可以随时找我们的记者维权，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看到咱们的百万质保金视频介绍了，还可以添加记者微信，发送家装节参与报名吧。

首好听的歌曲来自袁若兰带来的《爱诚意无限大》。这个秋天，如果你要跟我说什么东西要再大一点好的话，我觉得一定不是爱，一定是大闸蟹。前两天不是给大家说我们的大闸蟹呢迎来了一大波的公司团购，然后我们的蟹卡呢就没剩几张了。果然目前开壶已经进入倒计时，咱们这个稍微小号一点全部卖空了，只剩下超大规格的螃蟹了。这规格大到什么地步呢？就是如果你去超市里看的话，它是绝对绝对不会低于三位数的。稍微有品质一点，比如说它给你标个阳澄湖的大闸蟹，它大概率价格是要标到298一只的。就普通的大闸蟹你要买，像这个规格也得100多一只，那就是4.5两的大闸蟹，快半斤了。按照我们的调性，一般都会给你稍微再发大一点，所以极有可能你拿到货的时候它已经有半斤了。我们都说了，今年这个螃蟹长得非常好，好到什么地步呢？就是那蟹腿里头的肉你把它掰开，它就是一整条的，非常的 Q 弹，是直接可以缩的那种，直接可以把一整条蟹肉吃到嘴巴里，你都不用剥，只需要把它掰开拧开，它那个蟹肉自己就出来了。这跟我们平常吃那种海里边的什么阿拉斯加帝王蟹啊等等之类，它有还有什么区别呢？区别可能就是它便宜点儿。阿布商城极力推荐的是公蟹4.5两、母蟹3两的4对8只阳澄湖大闸蟹，也是咱们的自由蟹田蟹函到阳澄湖溯源的时候，帮大家品质把控了各种各样的一些这个规格啊等等之类的，能够拿到的4.5两，就是你把它绑起来，它比一听可乐罐都要大，蒸熟之后红彤彤的壳雪白了。

0: 肉，满满的黄。今年这个蟹也长得非常肥，你把它掰开之后，现在啊，那个公蟹里面的蟹膏都已经看到它跟那种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发灰的果冻一样，就稍微浓稠一点的果冻一样，非常之多，已经要固体了。然后你稍微用嘴巴嘬它一口，哇塞，满嘴哈，整个呼的都是这种鲜甜的味道。这个蟹卡方便携带，送人也是超级大气有面儿。你像一般你要送那种你很感谢的人，你送个小一点的蟹可能就有点不好意思，你要给他备一点更好一点更高品质的，你就选咱们这个公蟹4.5两母蟹3两的蟹卡。像日常你去买这8只的话，几千块1000多块钱2000块钱都是要的吧。我们这个哈给到大家4.5两公蟹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大闸蟹，自由养殖基地从阳澄湖直发的价格主要388块钱。今天下单2张388的特大蟹卡，我们再额外送你一张商城在售的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蟹卡，相当于776块钱拿下3张蟹卡，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不要看这全母蟹是2.5两哈，它在这个4.5两面前确实是小个子，但是你要知道今年这个全母蟹，它里面你拿到手的时候，大概率它那个蟹黄都已经凝固了，就要憋出来这种地步。哇塞，你敢想它有多好吃吗？2张超大的蟹卡拿来送贵人。全母卡留着自己吃，自己吃可能就不太追求大小了，咱要的就是这个口感，要是这个口味，送人自己吃全满足。而且因为今年这个阳澄湖大闸蟹涨势非常之好，所以今年你能拿到的价格确实是在这个历史的这么些年当中是非常非常少见的。我们这个蟹卡3年有效，如果你趁今年多囤2张的话，等到明年就算是它的涨势不好，你依旧可以用一个更低的价格买到更高品质的螃蟹。你要明年拿它来送人的话，我的天哪，那它的含金量可以说是更高了。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你担心的是不是缺秤啊，是不是那个绳比较重啊，咱们是裸重把绳解开。还有就是缺胳膊少腿，你比如说他绳松了啊，两个打架了，缺了个腿，咱们也是依旧给到大家非常强的售后，该赔的时候直接不犹豫当场就赔，直接赔。还有没黄没膏没肉啊什么的通通包赔，卖了7年了，这个蟹田咱们也包了7年了，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在这个时候吃到更高品质的大闸蟹。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这眼看就要开壶了，28号开壶，然后再加上这个中秋假期你要拿来送人的话，这个正正好，而且它也不占地方，想要吃的时候呢随时扫码就可以预约，我们帮你把这个螃蟹捞出来然后发货，1-2天的样子就可以收到货了。发送秒杀，辛苦1年了，一定要好好犒劳一下自己。这个阳澄湖大闸蟹趁今年丰收年，咱们可以吃到更高品质更肥的，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了。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0: 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烤鱼30，羊肉串60，那个黄毛一起12，蒙个铃给100吧。
1: 这里就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好吃又好玩。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好吃又好玩阳光美食团节目当中，我是文文。哎，微信平台很多朋友发螃蟹，咱们发秒杀，发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也可以看到谢涵，在这个阳澄湖上大口嗦蟹的场景。现在这个螃蟹确实很大，大家都知道这个谢涵的体型是啥样的，螃蟹放到他脸旁边，显得这个谢涵都娇俏了很多呢，也是很显瘦哈。大家如果说想要来看一看，也都可以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什么样的食物一定

0: 更要油大才好吃，螃蟹肯定不是油大好吃啊，直接蒸是最好吃的，就是那种最朴素的烹饪方式。晚风叙旧说，武汉的重油烧麦，那个油是真的足，拿在手里头指尖立刻就沾上一层薄油，那皮子啊薄中带软，还带点韧，糯米吸饱了猪油，咬开之后油香先漫开，然后再加上这个肉丁非常的鲜，黑胡椒味微微冲，糯而不烂，明知道吃一个两个就顶了，但每次路过忍不住还是要买配一杯清茶，刚好能压住这个油香。你看我们在遇到一些非常油的食物的时候呢，往往就会想怎么去解这个腻，而不是说少吃两口。少吃是不可能少吃一点的，而且武汉有一个非常非常不能说暗黑吧，只能说它那个主食叠的实在太厉害了，就是油饼加烧麦。当我听到这个名字的时候，我真的眼前一黑又一黑的。烧麦本身它就是糯米馅儿的，就是糯米外头包一层软软的滑滑的弹弹的皮，把它蒸出来之后，油饼炸到里头空心儿，把这个烧麦直接塞进去，然后就可以吃了。那都不是碳水叠吃了，那都不知道叠了多少层，吃起来是真的香啊，油是真的大呀。但是每次忍不住还是路过，还真的忍不住要再吃一口。老周说，这个济南的把子肉，看着油亮亮的一层，肥肉炖的酥烂，入口轻轻一抿，它就化开了，油香裹着卤汁儿渗到瘦肉里面，而这个瘦肉完全没有任何柴的感觉，那个汤汁去拌饭绝了，一碗米饭浇上这个卤油，吃的时候嘴角沾油，而且因为它实在是太过于油了，吃完要喝半碗温水才能把它顺下去，但是你吃的时候那就是放不下筷子，也不知道是为什么。这可能就是油大的魅力。微博足道里说，油炸串加馍也是很好吃的，这可能是我们在上学时期对于这个油大食品的一个初印象了，因为它确实是能够很好的把这个馋给解了，而且极其的顶饱。其实有很多食物是离不开油脂的，尤其咱们中国的一些食物，油脂其实它不是配料，而是咱们中国的调度师。哎，为什么油大才好吃？香气是脂溶性的，跟胡萝卜一样，胡萝卜也是脂溶性的。用油去炒它，才能把它的胡萝卜素最大限度炒出来。那大多数风味物质呢，是溶于油，不溶于水的。这就是为什么很多水煮的并不好吃。油脂能够把辣椒呀、蒜啊、葱啊、花椒里面这个香气给萃取出来，然后呢，再送到食物的表面。所以油温可以说是开关。高温是可以触发美拉德反应跟焦糖化的，产生一些焦香和色泽。油温如果不足的话，香气就出不来，东西就不好吃。油温如果过高的话，香气就会变苦，颜色会发黑，就坏掉了。油是媒介，也是骨血，所以说炸这样烹饪方式，油就是一个传热的介质。那煸的时候呢，油是风味催化剂；炖的时候，油是火候从食材里逼出来的精华。泼的时候，油一定是一勺定音的香水。什么食物一定要油大才好吃呢？也可以把你的分享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再次提醒大家，咱们这个大闸蟹你要是买到了，千万不要用油去做它，太浪费了啊！直接把它用水冲一冲，肚皮朝上，放点我们给你配好的姜片啊、紫苏叶啊什么的，直接蒸就行了。尤其今天上这个4.5两的，蒸的时间一定要够长啊，要把它蒸透，太大了，太大就是要比普通的要长一点，稍微多蒸一会儿。呀，我都能想象它那个黄跟膏凝固起来的样子，我都能想象它吃起来是什么味道。你要到餐厅去买这个的话，至少三位数是肯定的。但是今天咱们阳澄湖捞出来的大闸蟹给到你，看看啥价格，有买还有送，发秒杀就可以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我们再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目前主干道的车流量已经

0: 非常大了。先来看一下南北向的中州大道金水路南北双向，还有京广路，基本上从黄河路开始一直到航海路段的南北双向呢，都是一个走走停停的状态。北向南方向相对来讲车流量会更大一点。那东西向陇海快速路、向淮路、东风路的北向南以及西向东方向呢，也都是一整个不好走。金水东路、黄河南路、金水东路、农业南路以及众望路附近呢，尤其是南北向哈，是需要大家多点耐心的。你要是从这个其他这几条路往金水路上拐的话，尤其是左转是比较困难的，所以如果说咱确实比较赶时间的话，也可以来考虑一下走这个平行道路，相对来讲会帮我们节省更多的一些时间。农业路在花园路段，可能就是快速路这个西向东方向这个下口需要你多点耐心，但是哈，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挺不错的，就需要在这一段小心慢行就好了。北环花园路的西向东方向呢，现在也是存在排队的一个情况了，那车速不会太快的情况下，尤其需要您跟其他车辆保持安全的距离。还有就是咱这个车险一定要买齐全，有的时候你个人开车的素质高不代表在路上就一定安全啊。如果被别人给蹭住了，有时候也是很麻烦的，遇到一些给你耍赖皮的，就是说没钱的，其实也挺没招的。那买车险一定要好好把咱商业险给配齐，这样的话我们可以来选择代位求偿，也不需要跟一些人去进行扯皮啊什么的，保险公司是直接可以帮你赔付的。很多朋友买车险都会比价格，很少会对比购买的险种。你看就是报价可能会有一些参差，但有没有想过这些参差可能是因为他给你买的险种不一样。前段时间有位车友就咨询我们的专属坐席，说这个商业三责买了100万也没有买车损险。我们的坐席认真了解车主的需求之后呢，建议他商业三责其实买300万，这样的话就是买小钱购买更多的一些保障，真遇到点啥事儿哈，能够更大限度的帮我们省钱。有的时候啊，省的钱可不是一半点。其实保险便宜不是真便宜，保障全才是真划算，找专业的人帮你去配置更加适合你的车险，是可以达到一个四两拨千斤的效果的。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是真人坐席哈，不是 AI， 你有啥问题跟咱们真人坐席直接沟通就行了，可以把你的需求跟他来说一说。发送车险填写联系方式，专属坐席也会主动跟您联系，你也不需要在 AI 菜单等上那么几分钟，一层两层三层四层的，发送车险两个字，随时随地专业的专属坐席也会跟您联系。
1: 马上中秋了，咱回家的时候给爸妈带点啥好？
2: 我来问一下 AI。
3: 针对您询问的中秋送长辈礼物建议，以下内容可供参考。
2: AI 提了好多选项，我觉得这个燕之屋的晚宴燕窝挺不错。
1: 我现在就打燕之屋电话，直接送货到家。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鸡。
1: 天明在征开大道东向西方向，说快到科技馆的位置呢，看到有一个这个一帮骑自行车的车队在机动车道里面来回穿行，站着好几个机动车道。我们把这个情况呢，抓紧时间给交警方面来反馈一下哈。这个本来征开大道它信号灯就会比较多一点，车流量也大，车速相对来讲也比快一些，真的是非常危险。而且咱们各行其道嘛，是吧，你占着别人的车道你也危险，别人也过不去。还有很多朋友在咨询关于明天限行是几号，是2和7。2和7你就可以这个明天呢好好规划一下啊，明天是按照周二的这种形式来进行限行的。嗯，这项车

等天下说的一样，哎呀，打开收音机谁的声音这么好听啊，原来是弯弯啊，不仅好听啊，而且还很有内容，是不是还给了大家非常多有效的信息，想要知道怎么限行都可以发送限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介粗人主要都是给你回答的，很多朋友都知道发限行，只有你问说明天限几何几二和七。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油大才好吃的菜，三个尖儿就说锅包肉，这个我可真的是太同意了，锅包肉就属于那种就是非常非常解馋，有时候你想吃它想吃到抓心挠肝的，但是你又非常清楚它是一个高油高糖的食物，一定要油大才能把这个锅包肉做得好吃。其实这样食物呢是在1907年前后哈尔滨那边就是有一个怎么说，滨江官道的主厨郑文兴，他为了适应当时俄式宴请的口味，把鲁菜的一个焦炒肉片改成糖醋口了，就是偏甜偏酸一点这种口，刚开始起名叫锅爆肉，爆炒的爆，但是呢因为有很多外宾嘛，然后他们那个发音大家想一下啊，如果外国人说这锅爆肉的话可能就锅爆肉锅爆肉啊，这锅爆肉，然后就成了锅爆肉啊。后来传着传着就算了，那就叫锅爆肉吧。哈尔滨城市名片之一，而且有老厨家一脉相承，传到现在。锅爆肉，肉片一定要挂淀粉糊，两边炸。刚开始炸的时候要定型，复炸的时候要把它炸得够酥脆，而且这个糖醋汁入锅之后一定要有那种大泡，讲究就是外脆里嫩，汁儿亮不软皮，而且外壳一定要脆响，就像薄冰一样，酸甜汁儿必须先声夺人，就是在你入口之前你要先闻到它那个酸甜汁的味道，这个锅包肉它才正宗。而里脊肉就是要细嫩，很多地方做这个里脊肉啊，它有点太哏啾了，有点就太老了，就不好吃了。锅包肉也是本人非常非常喜欢的一样食物，而且致力于在郑州找到好吃的锅包肉，迄今为止还没找到。有时候我会在朋友圈发一些我吃到那个东北菜馆的各种各样的菜嘛，会说谁家锅包肉其实还不错。这个还不错呢，指的是跟其他人相比不错，它就像糖伯虎点秋香一样。但真真正正吃到满意的，确实是目前还没发现。蓝东坡说油大不坏菜，尤其是茄子、土豆这些吸油的菜。其他的真想不起来，茄子土豆这些稀有的菜，那就不得不再说一次东北菜里面的第三鲜了。东北人的下饭技艺，一锅油里面可以见真功夫，土豆、茄子、青椒的一个组合，而且这三样食材必须分别过油。茄子吸油之后它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软糯，土豆呢要炸到金黄起沙才行，青椒要过油断生，然后再回锅进行烧汁儿。做出来这个口感，土豆一定要绵沙，茄子要软糯，青椒要脆爽，油香要裹着酱汁才可以。果然这个油大的，就是你光去想一想它，聊一聊它，你就觉得这个口水已经开始疯狂的分泌了。但如果说你脸上这个油太大肯定不行啊，如果我们面部太出油的话，确实是需要大家好好想想办法。现在秋天可能就存在一个情况是外油内干，看起来脸上好像油汪汪的，而事实上你的皮肤已经卡粉卡到不行了，洗完脸之后那个皮一搓就起来了，那你很需要的就是在秋冬天气，尤其是刚开始换季的时候，给你进行皮肤急救的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也非常适合就是国庆中秋走亲访友的时候给人送。就是你一看赫莲娜这个牌子就知道你这个人送东西是非常非常有诚意的，赫莲娜家当家的王牌就是这个绿宝瓶了，主打就是修护，所以说在秋天你用它的产品那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适合。都有什么呢？首先心肌水，你像一般大牌子哈，它这个水可能就100毫升、120毫升，最多150毫升，但是赫莲娜的心肌水是200毫升的，太划算了。它里面是高浓度的海洋井精粹，它是那种秋冬急救水。你比如说像一些老化的角质啊什么的，你用它是可以让你的肤质更加的细腻的。如果脸上有闭口的话，用这个心肌水是可以轻松养出干净透亮好皮肤的。另外就是绿宝瓶精华，哇塞，这可以说是他们家这个浓缩版的浓缩了，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浓缩的海茴香
干细胞，如果说这个皮肤底子比较薄一点，特别容易泛红，我们就说就是好的皮肤其实城墙皮嘛，就脸皮一定要厚，这样的话你的皮肤什么时候看起来都是那种很亮很有光泽的感觉。如果本身就容易泛红过敏或者发黄的朋友们，这一款绿宝瓶精华一定要拿走。还有就是轻乳霜五十毫升，夏天还有秋冬天气的时候，轻乳霜都是少不了的，因为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会有一种那种 SPA 级的护肤体验，它整体不需要复杂的一些步骤，它融合了雪绒花干细胞和玻色因的一个组合，你在睡前这个轻乳霜在脸上涂厚一点，明天早上再洗脸，你的脸真的能够做到像剥了壳的鸡蛋一样。重点还是价格，因为大家都知道赫莲娜好哈，但是就是这个价格不太友好。官网三件的总价是4780块钱，但是今天104爆款商城给到大家价格主要1199，不到官网的2.5折。然后马上不是要双节了吗？我们给大家限时的来去发200块钱的宠粉节日礼券，用了这个券之后只要999，而且是双节礼盒加定制礼袋的，拿来送人自己用其实都很合适，仪式感满满，顺丰包邮，补贴只有2天哈。商城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老顾客积分有抵扣还能再打99折，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机会非常的难得，数量也非常有限，关键这个优惠券只发2天，也就这么多张，发完就没有啦。后续如果明天你发现没有这优惠券，那真的只能1199了，虽然也很划算，但是比999还是贵200啊。发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购买了，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拿来送人自己用都很合适啊，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那个帮过你的人，你后来谢过他吗？
2: 这个是燕之屋中秋限定的晚宴礼盒。其实呀，我一直想亲口和您说声谢谢。当年刚入行时非常迷茫，是您拉了我一把，这份情呢，我一直记着。
3: 人呐，重情义才能走得更远。
1: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伯乐贵人。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第一层二七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
2: 我是万万。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那些有大才好吃的食物都有什么呢？驰骋天下说有大才好吃，老西郊烧焖子算不算一个？就是他这个互动把我拉到了一个就是非常美好的回忆里边，是我老跟朋友约，也不算在西郊啊，其实他算在梅仓街那边，就是算是接近金水区吧。严格来讲不是西郊的一个老烩面店，应该是84年开的可口斋。他们家特别好吃的是他家的素包子还有烩面，他家烩面是15一碗吧，反正就比合计要便宜的3块钱，然后素包子18块钱一笼，一笼里面有10个，就是非常非常划算。因为你普通的饭店的素包子啊，稍微好一点饭店素包子它价格可能到30多块钱了，但是我觉得他家最好吃的是焖子，牛肉焖子。一般咱们吃焖子很多地方其实它都是那种素焖子，可能外面给你炒一点肉嘛，就叫肉焖子了。但它牛肉焖子里面是有真的有牛肉的，那个牛肉虽然块不是很大，但是它切完之后呢，它牛肉不是纤维比较粗一点嘛，你可以看到那个一节一节的跟毛线团子一样，那个牛肉的粒粒虽然不多，但是真的很香。就是它在那个焖子里面，焖子比较滑一点嘛，又很瓷实，那个牛肉很烂，没咬到一点点那个牛肉粒儿的时候，你把它咬开，那个牛肉的氨基酸的香气。有很多连锁店的一个做麻辣老式麻辣烫的店叫什么康小吃的，不能叫鼻祖吧，就是它的原始的那个店叫永利焕利，就是要走很远才能吃到那种非常老式的味道，而且店也小小的破破的脏脏的，但是你一口吃到的都是那种老式的砂锅烩面呀，还有那种老式的凉菜的味道呀。现在就是越说越多哈，越说郑州那些想吃的店越多，可惜自己只有一个胃。现在吃饭之前呢，一般情况下就不是嘴巴先吃了，而是手机先吃。很多朋友也会在一些新手机上市的时候呢，给自己换一下新机。我们车友群就有很多朋友在说 iPhone 18的 Pro 上新了，豁然非常紧张，一机难求。那河南交通广播携手中国联通给咱们车友送福利，独家专属的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之前听说还有黄牛呢，现在咱们就是现货直接提，而且没有溢价哦。办理这个合约可以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再享立减200起，加送88块钱的马墩墩盲盒。你只需要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联通就可以参与报名了。这个活动名额非常有限，先到先得，抓紧机会来参加，发送联通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报名吧。买新手机，装新房子，金九银十。很多朋友也在这个装房子的时候有很多担心，比如说找装修公司会不会太贵啊，会不会被套路啊，找私人的装修又怕施工质量是不合格啊，售后是不是没有保障啊，中途跑路怎么办呀？别急，可以多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节目，咱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之后的事儿呢，就是咱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今天阳光美团就这样了，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哟。
7: 4两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8: 3两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0: 买三张铁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
1: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在
3: 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1: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3: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4: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排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和农业快速路交汇处，这会儿呢主要是集中在了南向北的方向，各位车友呢需要您多些耐心的等待，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以及这会儿在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出口的匝道内呢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和应急车道，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

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哎，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了啊。当然呢，也希望各位室友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及时的况哈，可以多多的提供我们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大家帮助大家了。因为这个节前啊，少不了有些朋友呢可能逛吃逛吃啊，然后好好的购买一下礼物呀，或者说咱们提前走动一下啊。那这会儿呢，打开我们的这个地图，五点钟啊刚刚一上来，咱们有一些郑州三环以内的主干道呢也稍早之前跟各位梳理了一波哈，这可以说是经常堵的这个堵点啊，可以说是堵上了啊。反而是有一些哈，有一些在五点钟不常有的路段啊，也是不出意外也是堵上了。所以说出门在外啊，也得仰仗各位了啊。您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希望大家可以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说上一声了。还有啊，就是这两天它偶尔就是天空当中可能会滴星啊，或者说下小雨啊，那如果您所走的这个路段突然开始下雨了，您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说上一声。怎么关注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啊？非常简单，打开您的微信，右上方呢有个小小的加号啊，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关注一下我们，私信就 OK 了啊。不管是文字信息也好，或者说这个语音播报，我们这边都是可以看得到。上来呢，看到了驰骋天下这位朋友说了，说热烈欢迎啊，我们瘦哥闪亮登场啊。OK, everybody, 让我们一起造起来，在路上我们希望都能够驰骋天下。哦，不好意思，有些路段堵了，还是悠着点，还是悠着点啊。同时呢，咱驰骋天下也真的是特别的特别的这个自己人啊，还说瘦哥啊，你那个地址能不能私信我一下，我给你寄点东西啥过节。我说使不得使不得，真使不得，真是先给你收下了啊，真的啊。咱虽然都有点仪式感，但是大家这个对我的爱我都已经收入囊中了，谢谢大家，谢谢大家啊。还有啊，真的是金九银十啊，所以说有些朋友呢，不管是大事小事都想在这两个月啊给它搞定。如果咱家里面啊需要装修的话，真的朋友们您可以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家装课堂啊，不仅呢能够增加一些装修上面的知识储备，而且呢栏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一些线下的活动啊，教大家避开一些装修家装方面的一个指南。打开您的微信，关注一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下咱们记者就可以了。来来来，让我看看今天有多少朋友啊像我一样没有休息，让我看看。前两天啊，关于这个2026中秋和国庆的假期，我们的上班节奏啊也是登上了微博热搜。很多人这个上班的工作节奏呢，就是上午休一啊，休一就是今天，这个今天有一些朋友是得休息的啊。然后紧接着呢还有就是上午休三，休三呢就是中秋小长假啊。还有一个比较这个过瘾的，就是上三休七，到时候咱休七天，痛痛快快的啊，以及上三休一。所以说，朋友们提醒大家，明天咱们可是正常的工作日啊，得提前调好咱的闹钟了啊。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接下来的两个小时我也会反复的提醒大家的啊。所以说各位朋友呢，你也可以发送限行限号两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哈，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梳理好的九月份的限行日历政策已经给大家一目了然汇总到了啊。那么在下周的时候，9月25号到27号是放假，总共有3天。国庆期间呢是10月1号到7号是放假啊，总共是有7天。所以说也就是说明天啊9月20号以及10月10号国庆回来以后，那个工作日呢是需要补班的啊，其实是周日啊。各位朋友呢，咱们真的啊得定好闹钟了啊，明天正儿八经的啊，现在如果正好听到的话啊，有功夫赶紧定一下子啊。好消息的是啥？有些朋友呢特别机灵啊，在这种情况下只需要请假3天就可以连休13天。这3天啊就是月底了，月底那3天啊，连着这个国庆啊中秋啊。有些朋友啊已经请好了吧，来让我看看胆儿大的人在哪里。

坏消息的是啥？坏消息，这三天的难度系数啊是特别特别的高，因为有些朋友呢，可能年假已经在上半年已经歇没了，所以说能请到这三天假的朋友们，我在广播当中实名啊，敬你是条汉子，你的胆子比我都要肥嘟嘟的。好的，那接下来的两个小时呢，也是由我陪各位出行在路上哈。你有什么这个想要分享的路况也好，或者说心情，都可以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OK， 来听第一首歌，李健带来的《假如爱有天意》。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陈老，中秋快乐，好久不见，一直挂念着您呢。这是燕之屋和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温润滋养，情意满满。当年大家都不看好我的时候，只有您耐心鼓励我，为我指路，一直想亲口谢谢您。
2: 好，这情意我收下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天气变化。今天下午，西部、南部多云到阴天，三峡南部、洛阳南部、南阳。

0: 部分地区呢是阴天，还有小雨。像其中中西部、西南部部分地区呢还会有中雨。提醒各位车友呢，咱们明天外出的时候带好雨具了。
1: 马路老友记，
2: 臣妾做不到
1: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

0: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刚刚啊，只是随口的问了一下大家哈、啊，问一下大家今天有多少人像我一样啊，还在值班或者说上班啊？看到了毛毛还有这个汉海都在我们平台上面举爪爪了，说我瘦瘦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好的，各位朋友们啊，我们一块儿同行在路上啊。当然，出行在路上的时候啊，还是提醒大家，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分享了啊。孟丽这位朋友有话说了。
1: 日 AAV 2836车窗抛物，
0: 车窗抛物啊，日 AAV 2836啊，我们这边文明的小眼睛已经盯上你了。当然建议大家啊，因为尤其是过节期间，咱们少不了车辆要上高速啊，要返乡啊，或者说自驾游，这个时候咱们爱车啊，车上放一个车载垃圾桶，这个是最好的啊，咱们素质留在车内啊。行，感谢您的这个提示了啊。还有海松这位朋友还得问了啊，说万能通怎么购买啊，是不是想要趁着这个过节之前啊，收到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朋友们是阿拉伯数字888，哎，您就可以得到我们的购买链接了啊。这个万能通呢，主要的就是帮您的老油车哈、啊、清理一下发动机内部的一些积碳的问题，因为积碳久的话很容易让咱的这个发动机这个容易抖动啊，突突突，还有油耗啊是越来越高的啊。各位车友呢，根据你爱车的公里数哎来进行选择就可以了。如果您的爱车公里数是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型的话，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三瓶呢不一样啊，而且这个价格呢，优惠价格已经为您开好了，只需要199，您就可以到手三瓶。第一瓶深层次的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第二瓶呢提升一下动力，第三瓶刚好洗一下三元，这一整套下来，咱的这个发动机的内部啊，不仅洗得干干净净，同时呢，这个内壁还能形成一个保护膜啊。如果您的爱车呢是8万公里以上的话啊，我们这边建议大家可以选择我们的精装礼盒。精装礼盒的话，它三瓶是一模一样的啊，每隔3000公里您就加上一瓶，这一年你也不用管了。尤其是之前啊，一直都没有管过发动机内部的这些积碳问题产生的啊，或者说您发现自己的油耗越来越高了，还找不到这个问题所在，那您可以试一试看啊。之前呢，有一位朋友还为我们这个万能通。哎，弄了一个打油诗啊，我们来听一听。
2: 碗公当碗强，吃蟹要蟹黄，导航用交广领航。
0: 哎，
2: 万能通真是强，
0: 万能通真是强啊！当然，咱的万能通有多强啊？我们来听听冰卡怎么说的。
3: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0: 从8点多直接油耗降到了6.3了啊！所以说咱这个数字是明明白白可以看得到的啊！您越用相当于是越来越划算了，到时候咱这个油耗省下来的钱，咱们的万能通，哎，这个钱也都直接省出来了啊，也省得咱们再跑得老远，然后去给爱车保养了。你想想，你要是专门跑到那个老远的地方，那来回都是半天，对吧？而且保养的费用也是不便宜的。我之前是了解到了，就类似于咱们这种清理积碳的问题，这一套下来得500块钱左右了啊。但是现在咱们这个价格也就是1-2百块钱你就可以搞定了。回复阿拉伯数字啊，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么突然想起给我寄燕窝？
1: 这是燕之屋晚宴中秋限定款，知道你工作忙，这燕窝打开就能吃，每一口都温润滋养。创业最难那几年屡屡碰壁，是你陪着我熬过低谷。
2: 以中秋晚宴情谊礼献人生路上知己。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东园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上来呢，我们的东坡兄蓝东坡来了，说瘦哥怎么能少得了我呢，是不是？今天我也是一直在上班。

在路上啊。好的好的，都得照顾到啊。我们的蓝通坡哥哥，还有元阳大米米哥啊，包括我们的这个玉树没有林峰、阿远、阿强、毛毛虫、郑州老炮、拉货小刘，然后 AAA 建材王总、李总、张总，都不容易。此刻您还没有一张谢卡的话，得抓点紧了。这个秋风起，蟹脚痒，我不知道各位馋的有没有心痒痒。因为今年这个大闸蟹啊，生长的时间非常充足，而且气候啊适宜，据说要风得风，要雨得雨，怪不得螃蟹它能横着走啊。长势非常的好，个顶个的高黄，然后满满的各种这个蟹腿肉啊，也都是你一口咬下去都是满满的，都是肉，不会说咱费了八斤的然后发现那个蟹腿一吸溜就一丝丝不存在的，因为它这个蟹腿里面都是满满当当的肉啊。刚刚也说到了更大规格有多大啊，公蟹呢是4.5两的，母蟹呢给您做到的是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更大规格的了啊，这次呢让咱吃得更加的满足，所以说您可以来看一看。而且前一段时间我们主持人谢涵呢也是到了这个阳澄湖的原产地来溯源啊，给大家来进行品鉴啊，据说啊不可统计，算了不说了不说了。我都不好意思在节目当中说谢涵到底吃了多少只螃蟹啊。啊，这个4.5两的公蟹啊，这个可以说是比一听的那个可乐罐都要大的多啊。蒸熟以后啊，那个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呵，满满的黄，简直不要太过瘾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来说一说今天的价格。4.5两的大闸蟹啊，首先市面上不常见啊，就算咱们要去买，您现在也可以打开您的这个某团啊，然后过来看一看那个生鲜超市里面卖的这个4.5两的大闸蟹，一般都得100多一只啊，买8只的话也得800块钱了。但今天呢，我们给大家做到了一个蟹卡的规格呢，是4.5两的公蟹加上3两的母蟹，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今天呢一张卡只需要388，朋友们。而且建议大家下两单啊，因为今天下两单388特大蟹卡的话，我们这边还会再额外赠送您一张就是全母蟹的蟹卡，价值198元的2.5两的全母蟹蟹卡给到你们，相当于是啥，776，您到手是3张的蟹卡，您到手总共有16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这2张超大规格的送人也可以，或者说你喜欢吃全母蟹的话，那这张全母蟹的卡咱自留，完全都很满足的。售后这块您放心没得说啊，我们这边因为合作得有第七年了，我们这边是自有的养殖基地阳澄湖直发，所以说价格给您来到了这个地板的价格，可以说是售后这块您放心啊，不管是死蟹啊、残蟹啊，或者说无肉无黄、缺斤少两的、断腿的，我们这边通通都包赔、秒赔付的啊。我们为的呢，就是把这个生意做得长长久久，让大家吃到好蟹，同时呢，大家也能够安心放心在我们这边选蟹啊。您发送关键词"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关注路况，那这会儿来自河南省高速公路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消息，稍早之前呢，在郑州绕城高速14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三和应急车道，第一和第二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在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出口的匝道内呢，是有单方的事故，正在进行导护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和应急车道。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汉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我们这边也是为大家整理好了文字版本的信息。那同时呢，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咱们还是得悠着点，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如果最近各位车友呢一直在对比车险的价格，或者说您的爱车该续车险的话，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哈。很多朋友呢就是比来比去，其实说到底啊，现在价格很透明，咱比的到底是啥呢？说白了，其实就是靠谱的这个售后服务，还有就是万一真遇到什么事情的时候，他能不能顶得上事儿。还有就是车险啊，改革之后很多公司的这个价格

0: 刚刚也说到比较透明，所以说差别也不大。那如果真的有那种报价很便宜，便宜到离谱的那种，咱啊反而是得多留心眼了啊。之前呢有位车友是直接拿着那个低价的单子来找到我们的坐席顾问啊，我们这边一看，然后发现这个根本就不是正规的车险，是所谓的车辆统筹。哎，那个实际上呢是并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啊。我们这边这个坐席顾问呢也是耐心的讲解了这里面的风险，而且我们这边呢也会根据您上一年的这个用车环境，还有包括哎您上一年续的这个车险怎么样，我们也是根据您的这个需求来定制的，不是说最贵的越好啊，咱得买对的啊，适合您的。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车险两个字，填写您的姓名电话，方便我们这边和您取得联系就好啦。
1: 李姐，中秋快乐！
2: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1: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阿军提示我们说，在金三路新苑路这块啊，信号灯坏了各位车友呢，咱们注意力让通行了。好的，感谢阿军啊，我们这边呢也抓紧时间反馈给路政人员前去处理一下，感谢您的提示了啊。当然也希望各位车友把您所掌握到的一些即时路况可以继续通过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我们一块来说上一声了啊。还有少骗值这位朋友啊，直接回复明天限号啊，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明天啊可是正常的工作日，现行的尾号是2和7，咱的小朋友们啊，明天啊应该是上的也都是周二的课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啊，咱别忘了自己上班，也忘了送孩子上学啊。定好闹铃了啊，反复提示大家，明天可是正常的工作日，现行的尾号是2和7，详细情况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现行或者说限号两个字，我们这边呢是为大家做好了一个9月份咱们郑州的尾号现行的日历，方便大家一目了然，是可以看得到的啊。现行的时间呢讲道理都是工作日的时候，早上的7点到晚上的9点钟，这个您可以来查看一下，留意一下了哈。更多详情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现行或者是限号。这会儿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西三环啊，北向南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化工路这块啊，各位车友呢麻烦您慢一点了。还有啊，在京广快速路这会儿主要是集中在了黄河路这块北向南方向，那这块本身呢就是油画厂啊，那边逛车的朋友会比较多哈，可能人流量车流量也是比较大，咱们注意多多的礼让通行一下。那还有啊，就是快到中秋和国庆了，那少不了走亲访友啊，探望长辈，答谢客户，这个时候啊怎么能少得了一款这个好酒呢啊。最近呢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每逢带来一些这个好酒或者说性价比比较高的口粮酒的话，我看后台啊都是猛猛的在冲，您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啊，朋友们是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是贵州茅台镇带来的镇龙烧坊，而且就是大家一听哦，茅台镇的，那今天要推的是，没错，就是酱香，朋友们。前两天不是浓香走了一波嘛啊，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酱香好酒啊，而且茅台镇他们家的核心产区研发的。再说一说这个口感，是来自这个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的口感，开瓶立马就那个酱味儿啊，酱香味儿扑鼻而来，焦香、花果香，然后沉香层层叠出，那入口呢是属于那种绵柔不辣喉。听很多老酒友说，这个白酒啊，喝着喝着，最后还是得回归一下酱酒。来吧，朋友们品一下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酱酒啊，当然价格也不贵，您可以听一下啊，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我们这次给大家选的是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的设计，咱日常自己饮用啊，一小瓶也不贪杯。那如果您要是作为伴手礼出差呀，或者说旅行携带着也非常方便哈。100毫升的有5瓶精致礼盒包装的，市场上售价198，但今天呢我们直接5折给到您，朋友们啊，99块钱您一共到手一盒是5瓶给到您。也就是说不到100块钱咱们就可以拿到这5瓶茅台镇昆沙好酒。那我看后台有一些朋友呢会2箱2盒一直在这个下单啊，两盒的话还会再减10块钱，只需要188，您到手是2盒10瓶啊，一瓶是100毫升的白色小瓷瓶，您可以过来看一看。建议大家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咱们自由选择下单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对了，这马上中秋了，去年给爸妈送的燕之屋晚宴，你不是说他们喜欢吗？今年咱接着送。
2: 好呀，这晚宴燕窝打开就能吃，方便又营养，省得咱妈自己炖。
1: 我现在就打电话预定。
3: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看到了康康这位朋友还在问啊，明天是否限行限号，限行尾号2和7啊，康康如果您是的话，咱能救一位是一位啊，明天限行尾号2和7。还有啊，就是咱明天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如果您刚好打开广播听到我们这段的话，别忘了给您的这个闹铃啊定个闹钟，哎，别明天哎一忘了，到时候咱又迟到了，全勤又没了，好家伙，我整个天都塌了。还有啊，还有很多车友呢在回复限行限号两个字啊，您可以直接看得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9月份咱们郑州尾号限行的政策，直接弄了一个日历啊，方便大家一目了然，可以看得到。那此刻呢，我们再来刷新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在京港高速新郑段69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第4和应急车道，那么第1、第2、第3车道您可以放心的行驶。还有在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出口的这个匝道内呢，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护作业，现场占用了第1车道啊，后方车道咱们留意一下了。以及啊，这会儿在洛滦高速松县段61公里东半幅南向北的方向是发生了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2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赶往现场，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更多的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看到了微信平台上面孟丽这位朋友还在问说，瘦瘦，你们昨天说的那个点痣的地方啊，是在咱们郑州市区吗？那个地图怎么没有搜到啊？跟大家解释一下，我又问了一下正主咱池哥哈，大家回复鼻炎两个字啊，是可以看到，我跟大家来解释一下，有一个自动回复啊，前两条呢是咱各位听友哈给我们发来的，说有一个治疗鼻炎地方还挺不错的，有两个地儿，这是咱听友的留言。那么在第三个的时候，我们昨天在上节目的时候，张弛说，哎呀，咱好多听众啊还问他是在哪儿点黑点的啊，这个点黑点的地方呢也是咱各位听友给张弛提供的，结果哎点完之后发现效果还不错，哎还问了一下是在登封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如果您想要看到这个地址的话啊，是回复鼻炎两个字就可以了啊，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个信息。但是需要提示一点啊，因为我们没有这个深度绑定合作，这个得提前说啊，咱得甄别一下啊，这是咱听友给我们提供的啊，谢谢大家。当然如果您这边哎有什么需要啊，或者说需要我们在节目当中征集的话，咱们大家帮助大家嘛，是不是啊。刘娜也说了，明天像限行限号的政策啊，限行尾号是2和7，刘娜一定要留意一下了啊。还有毛鹏这个朋友也是在问，好家伙，你们越问我现在心越慌啊，朋友们，这快接近到6点钟了，好家伙，好多人明天限行的尾号政策还不知道呢啊！您发送限行限号两字，限行明天的限行的尾号是2和7啊，下个小时我会反复说的，朋友们。还有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看到了秦荣辉这位朋友说，瘦瘦不爱走起啊，我们叫做不爱的丸子汤，哎呀，这个中秋佳节我必回老家喝一碗嘛。还有羊大件羊杂碎驴肉汤，哎呀不行，说饿了。说到吃的了啊，朋友们，最近我们给大家推的阳澄湖的大闸蟹蟹卡，这个呢是超大规格的蟹卡来了，朋友们，您现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咱们的距离阳澄湖开湖的时间呢也是来到了倒计时了，如果您现在还没有拿到一张蟹卡的话，哇，老哥你有点比较这个怎么说呢，意志力好高啊。咱们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大规格的蟹卡，您听一下啊，公蟹4.5两，母蟹啊直接3两给到您。这一张蟹卡呢是总共4对8只， 只需要388。要知道啊，市面上一只4.5两的公蟹，那也都100多块钱一只了哈、啊，买8只也得800块钱了。但是今天这一张蟹卡只需要300多，388的特大蟹卡。但是我们建议大家两张下单，因为两张我们算了一下啊，两张下单是776，但是我们会额外赠送您一张价值198元的2.5两的8只全母蟹蟹卡给到您。相当于是776，您到手是3张的蟹卡，回头拿到家提货的时候有16只的特大号的大闸蟹，加上8只2.5两的全母蟹蟹卡，这两张超大规格的蟹卡您可以送人，或者说，哎，有一张这个全母蟹的蟹卡，咱们留着自己吃，绝对够满足。您回复关键词哈，秒杀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2: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4: 建行会省钱，月月省不停。微信小程序搜中国建设银行，进入会省钱，0.99元起抽10元立减金，日常支付比比减，月月可参与领完机制，速来领取。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谷地，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5: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5: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
5: 最好的保护。

0: 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管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在中州大道，尤其是货站街这块儿哈，南向北的方向呢是呈现。

0: 现出深红色的拥堵了。还有一段呢是在中州大道，主要是和商鼎路这路段北向南方向也是走走停停。还有在京广快速路和陇海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南向北的方向啊，也都是车辆比较大啊，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放慢您的车速了。以及这会儿在京广快速路和农业快速路交汇处北向南方向也是啊走走停停的。那我们这会儿呢再来关注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情况了。在京港高速南三环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出口的匝道内是有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一车道、应急车道，您可以通行。还有在安陵高速林州段154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呢，是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一和第二车道，应急车道可以通行。那更多的高速详情啊，你也可以发送关键词“高速”两个汉字来看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还有啊，咱们各位车友注意了，最近啊，我们这个车友群里面有很多朋友都在说这个 iPhone 18 Pro 不是上新了吗？这个资源很紧张，一机难求。我们这边河南交广播也是携手了中国联通，为咱的车友送上福利啊，独家的专属宠粉四重礼，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还能加码。那么前50位报名的话，还可以享受到立减200元起，加送您88元的马墩墩的盲盒。您只需要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发送关键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报名参与了啊。我们这个活动名额确实是有限，先到先得啊，抓紧时间回复“联通”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
1: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5。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预告一下，今天晚上的7点到晚上的10点，在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呢将会举行大型的活动。那郑州的交警呢会在会展中心附近啊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措施，所以说您可以发送关键词哈，来看一看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这个详情，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还有很多车友啊在回复限行限号，包括有些朋友呢一直说啥明天是限行吗？对，明天可是一个正常的工作日啊，朋友们啊，记好了，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那我也会反复的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啊。还有就是刚刚听到的话，麻烦您可以先定好一个闹铃了啊，朋友们，明天可是正常的工作日啊。除此之外呢，被一波鼻炎两个字啊已经刷屏了啊。我们给大家汇总到的这个信息呢都是咱们各位听友啊来提供的，不会打台球这个朋友还说了，说哎呀这个真的是鼻炎这个东西啊真的是快给我难受死了啊。实不相瞒朋友们，我也是，我有的时候关下话筒的时候我就会就是忍不住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时节啊换季的时候确实很难受。他也是这个不会打台球也是说年年这个时候都废，然后说是老爸遗传的，谁不是啊谁不是不过呢咱各位听友提供的这个地方我看了一下啊，一个是荥阳，还有一个地方呢可能应该就是在咱们郑州附近吧，因为看到的是陇海西路啊、这块啊不过我看了一下排队的时间啊，排队预计3

小时左右，有点带样，说的是，这是咱听众的留言啊，朋友们，原封不动的给大家这个做好了关键词的回复，您自己来进行选择。刚刚我还看到有车友还给我们提供一些地点呢啊，包括张弛点黑点的地方，这个地方呢也是咱听友给他提供的，然后他自己去试了一下，哎，效果还不错啊，但是这个东西呢也是因人而异啊，这个咱们自己来进行选择，来甄别一下啊。但是还是得在节目当中感谢一下咱各位听友啊，真的是这个疑难杂症啥的问题啊，得靠大家，真的得靠大家。而且这两个提供的这个地点，说实话朋友们，我真的我个人都很想去尝试一下啊，但是那个3个小时的排队有点吓退我的意思，真的正儿八经的感觉3个小时，这大半天的时间过去了啊。但是如果要是一辈子都能够轻轻松松的，再也不用擤鼻涕啦，或者说这个，尤其是这个季节啊，你们是不知道，一到这个季节，然后那个卫生纸擦鼻涕，我的人中就会起一个小疤啦，然后整个人看着特别像美猴王。行啊，如果各位车友需要的话，是鼻炎两个字，我们这边也是做好了关键词回复了啊。行，我们再来说一说啊，最近这两天有哪些好玩的事儿发生啊。来自这个央视财经的消息说，前一段时间啊，距离中秋还有半个月的时候啊，就可以看到上海老字号的月饼店已经迎来了抢购的热潮。记者也是看到了很多家的老字号的月饼卖外面啊，这个队伍也是绵延了得有几十米，有人呢是一次性啊囤了得有20盒鲜肉的月饼。不过在这个队伍当中呢，今年有一个新的月饼呢，叫臭豆腐月饼，臭豆腐鲜肉月饼登上了热搜，朋友们您听一听啊，竟然成为了今年的热门尝鲜款。那据了解啊，这个一家门店一天就能够卖3-4千个。有门店负责人表示说了，说门店啊现在平均一天的销售额呢是15万元，能够卖出25000个各种各样的那种月饼啊，不是说这一款啊，是各种各样的。那高峰期呢差不多是4万个打底，那排队的时间呢大概是2到2.5个小时都是有可能的啊。确实都等到这个点儿了啊，咱们也就是等了一年等着吃月饼。我承认朋友们，像那种螺蛳粉啊什么的，我个人也很喜欢，榴莲啊什么的，这种带点有味儿的还挺别致的啊。但是你这臭豆腐鲜肉月饼，下一步是不是要出豆汁儿月饼呀？我得提前做个准备啊。跟大家来形容一下啊，这个臭豆腐的味道，据说啊是臭豆腐的味道尝出来，然后它那个外形呢，我还看了一下，是臭豆腐的造型。但是你告诉我说这是臭豆腐月饼，明明味道和造型都一样，但是你管这玩意儿叫月饼。很抽象，但是有点子想要尝一尝试一试的样子。所以说啊，这个中秋佳节那少得了啥，那肯定不能少得了月饼啊，是不是？来吧朋友们，您可以发送月饼两个字来看看我们交管领航给大家带来的大尺寸分量非常足的啊，大个儿的这种月饼了啊。有多大啊，足足的500克一斤重，就像咱家里面的那种盘子一样大，而且用料非常的足。我个人是特别特别爱那个抹茶的清香茉莉的那一款绿色的啊，我个人都也是直接下单了，跟着入了啊。您发送月饼两个字来看看，我们这次给大家准备到的是有2种口味，都是啊都是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是啥？太腻了，或者说太甜了，然后这样的话家里面的老人和孩子都吃的不消化啊，或者说糖太多，然后大人也是比较担心。我们这个大月饼呢采用的就是那种健康的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刚说到2种口味啊，一种呢是那种属于经典的闽南传统汉饼啊，5层馅料，有芋泥，然后麻薯裹着那个咸蛋黄和肉松，一口咬下去啊，咸甜交融，软软糯糯的都在咱的口腔里。
还有就是刚刚我说到了那个抹茶配茉莉的大月饼，这个是属于那种心中

式的风味啊，抹茶的微苦回甘，然后又撞上了那种茉莉的清香，那个一口下去呢，就是满满的清新的东方味道，年轻人非常喜欢啊。然后配茶呀，配咖啡都很适合。我们主持人呢，也都是提前试吃过了，这个您可以放心选。礼盒包装，每一款大月饼呢，都是精美的礼盒包装，方便大家咱们送人。那当然了，我们这边也是开好了两盒的价格，因为咱河南这边嘛，是不是？那牛奶都得掂两箱，这月饼掂两箱，实在又体面。而且这款的话，大月饼一盒，市面上的售价是70块钱一盒，咱们交通广播的车友专属的福利哈，一盒只需要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的话，我们也是各个这个口味都已经组好了，这个机制开好了啊，两种口味只需要89块钱，也不贵啊。您发送关键词“月饼”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0: 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1: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点多降到6.3了，非常棒。
2: 购买了万能通新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清理一下三元对话。
1: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0: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李姐，中秋快乐！
5: 人来了就好，又提东西。
4: 这是燕之屋和电影《给阿嬷的情书》联名的晚宴中秋限定款。还记得您带着我见客户、熬夜改方案的日子，这些温暖我都攒在心里。这燕之屋晚宴是精选的好燕窝，再忙也要照顾好自己呀。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9: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0: 臣妾做不到啊。
11: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

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啊。这会儿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是有很多车友在问明天限行的尾号是多少啊。看到了云斌这位朋友在问了，您发送限号两个字能够看到九月份的咱们郑州这个尾号限行的一个日历啊。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啊，您得留意一下了。不少这个小学生啊还有中小学生明天上课的这个时间表啊也是星期二的课程啊，留意一下别带错那个课本啊啥的。还有得提前规划好咱们送孩子这个时间了啊。您可以发送我们限行限号两个字，哎别忘了啊，继续把咱的这个闹铃给它定上了啊，全勤啊。然后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很多车友呢是在回复演唱会啊。今天晚上的7点钟到晚上10点，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呢将举行大型活动，郑州交警呢也是会在这个会展中心附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的一个措施。详细情况如果您路过的话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演唱会三个字，就可以看到这种详细情况了。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演唱会三个字。还有玉珠没有林峰啊，也说到了，说确定的啊，加班啊，上来这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说这一句，我还以为是中秋要加班呢啊。他说中秋这个班啊还不知道，不过明确一点是今天晚上要加班了啊。还说到了说，话说我中秋要是加班的话，你很开心吗，叔叔？怎么会，老哥？那说明啥？说明你有活挣得多，对不对啊？咱由衷的替您感觉到开心啊，是不是？你想想，你这边老婆孩子热炕头的啊，你这边干的也是风生水起的，蒸蒸日上啊。所以说啊，咱们这个日子啊，一步一步的过也是很有盼头的。如果要是各位车友呢，最近也是想趁这个金九银十哈，把家里面装修这个大。

事给他搞定，你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金秋家装节的活动啊。因为九月份的话咱们这边活动促销比较多，优惠力度也很大，而且现在参与还会送您精品的月饼礼盒，还可以享受到正企双补贴的一个优惠，家居啊家电都是有特价的。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啊，除此之外呢还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下我们记者的高明微信啊。我们记者这边呢是有一个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来跟进，也让您装修这个板块能够放心无忧。你看比如说哈，工期90天左右的话，延期一天都是有赔付的，而且万一发生纠纷的话，还有百万质保金，刚刚说到的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我们这边明明白白的都得给他写到这个合同当中，哎，明明白白，不能有这种增项啊或者是说套路的这种问题。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3: 关注路况，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的是西三环化工路北向南方向已经开始车多排队了，还有一段呢是在农业快速路，此刻是西向东的方向，主要是集中在了文化路这一附近，还有队尾呢已经排队到了南阳路了啊，各位车友呢和前车拉大好一定的安全车距了。那再次提示一下大家，今天晚上的7点钟到10点钟，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呢将会举行大型活动，郑州交警呢将会在会展中心啊这个附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的措施，详情啊您可以发送演唱会三个字，哎，就可以看到详细情况了啊，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演唱会三个字。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5: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4: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0: 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瘦瘦。那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是依然有很多车友啊在问明天限行的这个尾号啊。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雨露这位朋友啊，你得留意一下了啊。我估计一提示啊，此时此刻咱雨露这位朋友会一激灵一下。也问到了明天限行的尾号啊，2和7，咱们留意一下哈、啊。不过每当有朋友在问的时候，我都会提示一句啊，大家不要嫌我啰嗦。定好闹铃啊，为了你们的全勤，咱们努努力，节前不要犯任何错啊。还有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啊，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在点歌的，然后同时呢还有晚风这位朋友说了，就是突然冷不丁的来一句说，总感觉啊老张配不上瘦瘦老师，白瞎了瘦瘦这么优秀。晚风啊，怎么回事啊，你要不把这句留言明天当着张弛的面再说一遍吧，贴脸开大。是吧，咱池哥看不得这个你知道吧，看不得这个。说到点歌环节了，驰骋天下这位朋友啊，稍到之前还说到了说快过节了啊，然后瘦瘦你能不能选一首比较经典的歌曲，也让我们哎回忆一下曾经那种青涩的青春啊，虽然我们现在油腻了，但是我们的心态还是很青涩的啊。老哥没问题啊，就是咱想要回忆一下自己的青春，我猛的根据他给我发来的一些歌单，他就说了，他说周华健的、张学友的老歌，只要经典的都可以啊。但是我不知道，我选的这首歌您爱不爱听啊？就是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周华健的？我为啥就是把这首歌排上啊？因为这首歌真的啊，也是代表了我的这个青春的这个记忆啊。我记得当年是2014年的时候啊，7月份，我记得特别清楚，我是上大二，然后和我们班上的几个同学，然后一块儿去会展中心，然后演了一段那种诗词歌赋的那种朗诵。我们四个人啊，是每个人手上拿着一个古代用的那种东西，就是器皿，然后我们每个人穿的都是汉服，在会展中心然后念了一段古诗词，但是那个词儿你不要问我了啊，已经12年过去了，是真记不得，朋友们。然后紧接着等到最后的时候，是周华健老师唱到了这首歌，然后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然后我当时我内心当中就默默地记下了这首歌，我就觉得哇，我估计每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可能都会想到那个2014年的七月份表演的那个青春岁月啊，哎呦，满满的都是回忆啊。我说到这儿了，还是提醒大家哈，今天晚上的话啊，今天晚上的7点钟，也就是半个小时之后了啊，今天晚上7点钟到10点钟也是郑州国际会展中心将会举行大型的活动，咱们留意一下了啊。郑州交警将会在会展中心的附近实施临时的交通管制，记好关键词回复是演唱会，您就可以看到详细情况了啊。哇，感觉这个命运就是这么如此的，这个应该算是有一个小小的闭环了啊。12年过去了，来吧，这首歌周华健来的，有没有一首歌会让你想起我，送给大家。

0: 一首歌，
1: 唱完了是吧？
0: 有，真的，这首歌已经过去这么多年了，我还记得这首歌。哎，而且真的是弹指一挥间啊！咱们大家在这个河南还有郑州这座城市，这不显不显都十几年的陪伴，就这唰一下就过去了啊！刚刚给大家就是分享了一下年轻时候的这个故事啊。想不到有一天我也可以这样说了啊。花开花乐这位朋友就说了，说射手啊，哎呀，那你这个年龄有点大，你都32了，我一直以为你才24呢。真的吗？我的声音这么年轻吗？你要是这样说的话，我就开始夹子音夹起来喽。确实不小了，今年33，跟咱交广同岁啊，都已经当妈了。然后也是咱各位车友哥哥姐姐也是看着我一路走过来啊，从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累累。怎么说呢，主要还是管不住这张嘴啊。咱交广挣钱交广花，我一分都别想带回家。哎，就光说咱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这个大闸蟹的蟹卡，那是性价比太高了，我自己真的是忍不住我的手疯狂的跟着咱各位车友在疯狂的下单。忍不住啊，因为距离阳澄湖开湖呢也是来到了倒计时。今天呢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超大规格的蟹卡，您听一下啊，公蟹4.5两，母蟹啊3两，给到您4对8只的这张特大规格的蟹卡只需要388元。因为你要知道啊，4.5两的这种大闸蟹其实啊市面上不常有，您如果能搜得到的话，你也可以查一查，差不多一只得100多块钱，那么买8只也得800块钱了。但是我们这次呢给大家组了一个机制，这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只需要388。您回复关键词啊秒杀两个字，建议大家两单的入手。为啥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两张的话是388元的特大蟹卡，我们这边还会再额外赠送您一张价值198元的2.5两的母蟹啊，全母蟹的蟹卡8只送给您了。这张第三张蟹卡直接送给您，相当于是776元，您拿下3张的蟹卡，到手有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还有8只2.5两的全母蟹，您自由的支配啊，根据咱家的这个人头啊，或者说咱亲朋好友的数量来进行选择。并且咱们这边很好提蟹啊，刚还看到有车友在问我呢，说是我这个提蟹的过程会不会很麻烦啊？您收到手以后呢，是一张很有面子的这个包装的金色烫字的那种蟹卡。收到货以后呢，蟹卡的背面有2维码，您直接扫描一下，等到开壶以后咱预约提蟹的时间就可以了。而且像这个剪刀啊、姜茶、蟹醋、紫苏等等，都是随着您提蟹的过程当中一块儿收到手。您到时候优雅的啃着这个蟹腿儿，然后再掀开盖儿，满满的蟹黄蟹膏，哎呀呵，这可以说是咱中秋的一个镇桌之菜了吧，正儿八经的真硬菜啊！您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咱们这边蟹卡呢是全部郑州仓直接给您发货啊，秒发货的那种。您记好关键词回复了，是秒杀两个字，赶紧过来冲一冲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我是小伟，我是电影《给阿嬷的情书》里面那个总被阿嬷教育的孙子。中秋节快到了，燕之屋联名《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款晚宴，甄选印尼高品质雨林燕窝，将心意装进这一碗滋养里。中秋送贵人就选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家人们朋友们，明天限行的尾号是2和7了哈，我还得再提醒一遍。 因为还有一些朋友在问啊，您回复限行限号两个字，咱九月份的郑州市尾号限行的一个日历已经给您做好关键词回复了，是限行限号两个字啊。雷这位朋友还说了说，这张弛咋又歇了呀，天天让咱瘦瘦扛，感觉瘦瘦都已经累瘦了。朋友们，雷雷一点都不累，如果可以变瘦的话，我希望能够一直陪伴着各位。果然朋友们，这话都已经开始圆滑了。还有一些朋友啊，秦荣辉这朋友说，射手永远十八，永远热爱广播，热爱大家啊。D 句号还说的说，射手那咱俩一样大，我五月份的，你几月啊？天蝎座朋友们。老腹黑了，老记仇了啊。那这会儿啊，打开我们的这个交通领航地图，目前可以看到是在京广快速路和黄河路这一路段，北向南的方向呢，目前是车多排队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留意一下了。那这会儿高速方面的话，再次提示一下大家，在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西半幅北向南方向呢，出口的这个匝道内是有单方的事故，现场呢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么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也是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需要后方车友呢，咱们再耐心的等待一下了。那除了吃吃喝喝之外呢，咱们1041爆款商城啊，最近也是趁着节前给大家来了一部分的这种大牌好用的一些好物，您发送大牌两个字啊，先过来看看今天1041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是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三件套啊。这个是少不了，因为假期模式一开启，很多朋友呢都是要出去外面玩打卡，亲朋好友聚会，那这个时候非常考验咱这个肌肤好状态了啊。您发送大牌两个字，但是一听到这个赫莲娜啊，有些朋友说，瘦瘦你别管啥，那三件套你给我一整，那肯定是上千，不用想。确实啊，这里面呢也算是他们家一个王炸产品，里面呢是有新肌水啊、新肌肤的水啊，朋友们。倒不是说一使用完，然后咱的心眼变得可多啊，新肌水20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50毫升的，加上一个轻乳霜50毫升的给到您，而且这个新肌水200毫升呢，它能够算是秋天的肌肤急救水，温和代谢老废的这种角质，而且呢还能够疏通毛孔，然后能够有效的改善咱们平时的这个皮肤暗沉的问题。那绿宝瓶的精华50毫升的呢，主要是如果要是咱的这个皮肤算是底子比较薄的，或者说一到换季很容易泛红过敏的朋友，那您选择这款精华准没错。还有轻乳霜50毫升的，这个里面也是有一个王炸的组合啊，玻色因还有一个雪绒花干细胞，哎，这个的话睡前咱们厚涂，相当于是模拟了一下咱们去美容院做的那种深度的那种 SPA 的那种修护的体验啊。来吧，朋友们，说一下价格了啊。刚刚说到了这三件套啊，价格4780块钱，确实是上千了啊。可以听出来啊，这个三件套的总价4000多，我都是咬牙切齿的说。但是今天呢，咱们各位车友的专属的福利价格呢，只需要1199，这是2.5折啊。但是还没有完，我们这边还会再发200元的宠粉节的这个节假日的礼券啊给到您。这样的话，券后只需要999，您就可以拥有了。不到上千元的品质啊，但是我们的这个补贴呢是只有2天，您抓紧时间了啊。999，您可以拿下赫莲娜他们家的绿宝瓶三件套，记好关键词回复啊，是大牌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燕之屋联名电影给阿嬷的情书推出中秋限定晚宴情谊款，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2: 大家好，我是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祝大家中秋快乐。
1: 中秋送晚宴，健康共团圆。
3: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买燕窝实体店购买更放心。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6: 欢迎回来，这里正在直播的是周六版本的马路老友记，我是主持人盛盛。那在微信平台上面啊，我们先来听一听张高峰这位朋友走到哪儿了呢？
7: 主播你好，报个路况。
6: 嗯，
7: 化缘路、滨河路、化缘路、英台街、化缘路、军大路三个地方的红绿灯都不会亮，之前有个临时的，现在这临时的也被拉走了，交通比较复杂。
6: 嗯，好，谢谢您的提示了啊。花园路、滨河路、花园路、英才街、花园路、金达路这三个地方的信号灯啊都不会亮了。那各位车友呢，咱们一定要注意礼让通行。感谢张高峰的提示啊。那也希望咱们各位车友呢，咱们路过这儿的话，因为车流量比较大，然后再加上没有信号灯的这个存在，可能哎这个交通比较混乱。我们这边呢也抓紧时间反馈一下啊。感谢您的提示了啊。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朋友呢是像我们发了一张图片啊，我刚刚收到之前看到的有一位朋友，关山海这位朋友说，记录一下啊，祥云路有一辆车车窗抛物啊，看了一下这个车牌号，UA71Q，倒第二位隐去一下啊，然后零，倒第二位没看清楚，朋友们，不然以我这个性格，是不是？啊，当然了，也建议大家啊，咱们真的给爱车这个车厢里面备一个车载垃圾桶哈，要不然的话，咱们出门在外，哎，您这边随手一抛，咱回头咱的环卫工人还得上到马路上帮您去拾垃圾，然后同时呢，也会存在着一定的这种交通风险，对不对？所以说，咱们尽量的把素质留在车内。除此之外呢，还看到了哎，驰骋天下这位朋友说瘦瘦，你刚刚放了那首，周华健的歌 ，Very Very Beautiful 哈、啊，放到辛巴上了是不是？还说你帮我分析一下呗，瘦瘦，刚刚你们在节目当中放的这首歌，我的乘客美女随着唱，然后最后一声叹息，感觉是有情况啊。很有可能也是回想到自己曾经的往事啊，或者说咱们以前那个时候哎比较懵懂的样子啊，是不是？然后对未来也是充满希望啊，吃的白白胖胖。行啊，各位车友，您有什么样的心情或者说需要分享的，包括咱们周六周日想要听一些经典的老歌，您随时随地的通过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啊发送过来，这都是可以的哈。咱主打的就是一个靠谱，还有就是加宠粉。那一方面呢，咱们也得把家里面这个大事啊给它干得漂漂亮亮的。那有些朋友呢也是想趁着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旺季好好的来看一看。如果您正好有房子需要装修，或者说老房翻新一下的话，您也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有金秋家装节的活动，现在报名呢还可以参与到这个优惠活动的力度，还有包括促销的活动以及政企双补贴的一个机制，您参与的话还会送。

您精品的月饼礼盒、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啊。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啊，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一天是赔付你200块钱，明明白白的啊，都会写到这个合同当中。万一要是真的发生纠纷的话，咱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也就是说，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到了100万的保证金，真有纠纷的话，这笔钱可以实实在在的赔付给您。保障这块是得够实在的啊，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我爱大梁门这位朋友说，瘦瘦啊，你刚刚那个懵懂这一词用的呀很恰当，很内敛哈，还是各位听友懂我呀啊。说到这个大梁门了，好家伙，我又回想起咱在开封啊老河大吃吃喝喝的日子了啊。行，时间不够了，朋友们，咱们明天再唠嗑，好吧？还看到蓝东坡这位朋友说，明天见啊，瘦瘦啊，来吧，明天见喽，朋友们，明天我依然陪伴着各位的。

0: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她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她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她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1: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继续关注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高速方面的一个通行情况啊。目前高速方面啊，我们看到京港高速南三环站西半幅，就是北向南方向出口匝道内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的高速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发送高速。市区方面啊，这个唯一休息的本周的一个休息日啊，市区多条道路还是比较繁忙的。我们看到有几处路段要格外注意一下，在陇海快速路紫金山路的东西双向，尤其是东向西方向车多缓行。另外，我们看到这个京广快速路建设路的南向北方向啊，也不是很好走啊。这有条件的车友还是要绕行平行道路为妙。另外，中州大道陇海路的南北双向也是走走停停的一个状态。夜色降临了，我们在路上一定要打起12分的精神，礼让通行。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说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秋高气爽的季节啊，也是装修的一个好时节。那么目前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金秋家装节也是火热来袭了。这次的促销活动也比较多，优惠力度很大啊，而且享受政企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是有特价的。啊，不过对于咱们业主来说啊，最担心的还是装修公司不靠谱。但是呢，我们河南交广的这个品质家装节就是专门为咱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而且还有活动补贴，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了。报名这个家装节有很多的福利啊，比如说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呢还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另外还会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哎，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既能看到100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有什么样的装修疑问啊，就只管问他就可以了。哎，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报名了解了。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假期马上就来了，不知道您的这个行程规划的怎么样了？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强烈建议出发前给爱车加一瓶万能通啊！现在下单的话，节前是稳稳当当收获，咱们出发前放到邮箱里面正合适啊。要是再犹豫两三天，这个快递还在路上，想用就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啊，怠速抖动，加速无力，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啊。如果您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呢，您就选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就可以了。这个三瓶的效果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用完之后啊，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啊，故障灯灭了，咱们年检就是一把过。当然，如果是8万公里以上的老车，就可以选择我们的万能通精装礼盒了，也是针对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的。大家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888。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此刻我们来了解一下这个市区以及高速方面路况。目前市区车多缓行的路段还是在咱们陇海快速路城东路的东西双向啊，尤其是西向东方向，此刻稍微拥堵了一些啊。另外还要注意陇海快速路松山南路的西向东方向啊，有条件的车友也可以走平行道路，还有中州大道。在政变路的北向南对尾到金水路都是走走停停的。那高速方面，京港澳高速南三环站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方向出口匝道内有单方事故，正在导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车道，那应急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实时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随时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了解啊。我们看到听众默然说啊，玉通这几首歌放的心里好舒服啊，感谢啊，感谢默然能够喜欢啊。我们在赶路的路上，如果有好的音乐相伴，相信疲惫也会减少很多啊。也希望你喜欢的这些旋律啊，可以陪着您平安顺畅抵达目的地。那电波前正在路上的各位好朋友，如果有喜欢的歌曲，也欢迎来和我继续互动啊！咱们一路听歌，一路同行，但是要注意行车安全喽。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金秋送爽啊，现在正值金九银十的黄金季节啊，如果最近有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呢又怕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或者人家中途跑路了啊，其实可以多听听咱们交广104.1的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而且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的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一个是可以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啊，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的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了，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吧。其二呢，是我们现在还有活动补贴机制啊，帮助大家省钱的同时办大事儿啊。总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就可以了解到了，发送省钱。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眼看着呀，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如果说现在还有朋友没有一张蟹卡，那可是得抓紧了。因为今年的大闸蟹呢，生长时间很充足，气候很适宜，而且长势非常的好，个个都是膏满黄肥的，蟹腿也满满全是肉，一口下去掀掉眉毛啊！而且今天啊，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还是就是规格超级大的这种大闸蟹啊。UP 商城今天来强力推荐公蟹 4.5 两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绝对是可以吃过瘾了。 4.5 两的大闸蟹其实市场上不常见，一只都得100多了，8只就得800块啊。但是啊，咱们现在从这个自由养殖基地直发的价格只要388八只啊，而且今天下单两张这个蟹卡，我们还会再送您一张价值198的八只全母蟹蟹卡，每只母蟹呢是2.5两的，啊，相当于这三张蟹卡一共是776元，啊，直接拿下三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大闸蟹，加上八只2.5两的全母蟹，不管是自己吃还是送人，都是非常非常合适的啊。您现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青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晚八点到九点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啦。我们看今天微信平台上来咨询明天限号的朋友特别特别多，因为明天是工作日嘛，又是个周日啊，大家可以回复限行或者限号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获取我们九月份的限行日历。明天咱们限行的是尾号二和七啊，限行尾号二和七，大家要注意了。中秋假期三天都是不限行的，我们可以这个放轻松来出行。马上就是这个中秋假期、国庆假期了啊！咱们这个阳澄湖大闸蟹开湖已经进入倒计时了。据当地的蟹农来介绍啊，今年我们的开湖时间是在9月28号，开湖之后呢，我们就可以来预定第一波鲜美的大闸蟹了。啊，今年涨势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好啊，顶盖肥、高满黄肥的，就连这个蟹腿都是满满全是肉，一口下去掀掉眉毛。而且啊，今天我们 UP 商城强力推荐的这个蟹卡还是一个超大规格的，是1788卡型的哦，但是每张卡只要这个388元，您听听都包含什么。公蟹4.5两的一只公蟹啊，母蟹3两，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啊，这一张卡只要388元。哎，还没有完啊。今天下单2张这个特大规格的这个蟹卡，我们再送您一张全母蟹卡。这个全母蟹呢是有8只2.5两的母蟹，全都是蟹黄慢登登的，相当于776元直接拿下3张蟹卡了，到手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2.5两的全母蟹。哎，发送秒杀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发送秒杀。这规格更大的吃起来更满足过瘾嘛，因为咱们要么是自己吃啊，跟爸妈呀家人亲戚团聚啊，要么呢我们就可能送给亲朋好友，送给贵人，所以说我们一定要找这种品质好的啊，规格大的大闸蟹。而且上周我们的主持人谢涵还有小唐专门到阳澄湖去溯源，帮大家来先品尝一番。这公蟹4.5两真的比一听可乐罐都要大，蒸熟之后啊，这红彤彤的壳，雪白的肉，满满的黄，太好吃了。而且现在我们过节也不流行这个掂两箱奶啊，或者是送点这个烟酒啊，这个送烟酒也不健康啊。啊，送蟹卡一个是方便携带，大气有面，而且还很健康。那距离中秋还剩5天了啊，有这个送人自己吃团购需求的朋友，真的要抓紧下单了。咱们都是急速发货啊，不耽误大家走亲访友。2张超大规格的蟹卡送人，1张这个赠送的全母蟹卡可以自己吃啊，就是真的全都满足大家各种需求了。而且您送出去的其实是200出头的一张卡啊，但是对方收到的是1788卡型的，你自己送的也不肉疼啊，对方收到也开心啊，因为咱们是自由养殖基地直供的这个螃蟹，所以说啊我们才能拿到这么实惠的价格，没有平台，没有这个中间商赚差价，也支持全网比价啊！所有蟹卡都是郑州仓现货直发，秒发货。大家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发送“秒杀”。
1: 我最爱的东西，小鱼干、罐头和你。
2: 马上就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
3: 还有1分钟，
2: 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4: 想要活到99，喜猫撸狗一大口。
5: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0: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这里是每晚雨桐陪伴大家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欢迎各位喜欢小动物小可爱的朋友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我们看到车友大双提示说，商都路和甲辰街东向西约有100米，有一辆车疑似爆胎停在路上啊，注意安全，感谢大双啊，我们也尽快反馈给相关部门啊。大家路过这一路口的时候，多多留意一下。 首先来关注这则宠物新闻，15只幼猫将被集中法拍还债，主人欠款4万多元，单只小猫起拍价2100元啊。近日啊，在这个阿里资产司法拍卖平台上新了一批幼猫，也是引发了很多朋友关注。猫咪的主人刘某某啊，被法院责令支付执行款、执行费等费用4万多元，因为啊没有履行义务，所以说他的15只幼猫将被裁定拍卖变卖。这些猫咪啊都是以单只2100元的价格起拍的，拍卖时间是9月21号的上午10点啊，就拍卖周期就是1天。目前已经有部分的猫咪吸引竞拍人报名参加竞拍了。根据刘某某的描述啊，这15只猫咪大多是英国长毛猫，还有短毛猫啊，大多是在今年4到6月份之间出生的。当然法院也是特别提醒啊，就是幼猫的情况呢，这个是被执行人自己描述的，与实际情况是否相符，还请竞买人自行甄别，核实信息的真伪。这个标的物啊，以这个实物现状为准，照片和视频都是仅供参考的，法院不承担本标的的瑕疵啊保证责任。所以说大家要自己负责，如果是有意向的朋友还得去现场确认啊。当时啊，这个被执行人刘某某他是自己经营了一家猫舍啊，自己来饲养繁育，并且公开平台上来进行一个宣传啊，因为他被执行的时候呢，这个4万多元啊，他没有及时的去支付啊，所以说只能是拍卖他的15只小猫咪了。由于这个猫咪的健康状况，包括它的绝育啊，还有疫苗接种情况都是未知的，所以说啊，法院也是提醒竞买人一定要亲临实地看完之后在现场确认啊。目前已经有部分猫咪吸引了一些竞拍人，但是还没有人去预约实地看猫啊。可怜的小猫咪们啊，大家也可以发送这个动物两个字啊，来看这次竞拍的一些小猫咪长什么样子，还是蛮漂亮的啊。我觉得都是以白色为主，发送这个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看到微信平台都被秒杀刷屏了啊！其实秋天的时候啊，我觉得就是特别适合吃那种金灿灿的蟹黄啊，就剥开蟹壳，鲜到眉毛都要飞起来了啊！也不知道大家一顿能吃几只螃蟹啊？一只两只，我觉得都是起步啊，基本上三四只也是很容易，是不是啊？喜欢吃螃蟹的人，到了秋天简直就像老鼠掉进了米缸啊，根本停不下来，是吧？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螃蟹啊，还是公蟹 4.5 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啊。一张蟹卡只要388啊。建议大家是下两张，因为下单两张呢再送您一张198元的这个 2.5 两8只装的全母蟹蟹卡。等于说776元直接拿下三张蟹卡，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大闸蟹和8只 2.5 两的全母蟹啊。每张螃蟹卡200多块钱，但是咱们拿到的是1788卡型的螃蟹，您就说实惠不实惠啊？发送螃蟹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发送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像我身边很多好朋友都很听劝啊，在朋友圈看了我的这个大闸蟹纷纷来下单。今天还有人回复说，这个雨桐啊，你们这个螃蟹光看卡就很优秀啊。再来几单。那建议咱们好朋友都是这个成双成对的入啊，因为咱们是买二送一，这样的话是比较划算的啊。发送螃蟹两个字就可以抓紧时间去抢了啊，越到这个中秋越到国庆，它这个价格就会涨起来，而且我们需要的卡型可能就会没有，就会下架，所以说赶紧囤起来，不耽误走亲访友啊，发送螃蟹就能看到啦。
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建行建一代，让爱不等待。公积金正常缴存，身份证在手即可办理，最高可贷100万，最长84个月还款期，年化利率低至3%起。详询中国建设银行各营业网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昨天啊，有爬黄山的游客爆料说遭到了猴群的围攻，打了8针疫苗，景区回应说不要投喂，也不要过多的停留啊。这位女游客呀，在这个爬山的时候被一群猴子围攻了啊，连夜安排了狂犬疫苗加上免疫球蛋白的全套。那据这名游客说，之前只听说峨眉猴子厉害，没想到黄山的猴子也是这么厉害啊。他本来想下这个西海大峡谷看风景，途中呢遇到了一只小猴过路啊，还保持距离拍了两张照片。准备离开的时候呢，小猴突然喊叫了2-3只猴子，哇，围着抓他的裤腿，还作势要咬他。他也没带吃的，手上只拿了帽子和手机，以为猴子要把他手里的帽子当吃的，赶紧把帽子丢了过去，但

0: 当时他往那个大峡谷外围走的时候，游客很少，远处呢只有一对中年夫妇。这猴子啊，可能是，哎，据他说啊，可能看他这个一个女孩好欺负，然后就围上来啊，真的是很害怕啊。后来呢，回到酒店发现身上有多处抓伤，赶紧到医院救治。那黄山景区呢，也是承诺会报销这个救治的费用。因为事发地点有点偏僻啊，所以说也没有看到景区的工作人员在现场。那他提醒说，要是去黄山的这片景区一定要注意啊这一群猴子啦。那也有当地网友提醒说，看到猴子啊不要这个挥舞登山杖，猴子会认为是在挑衅，就很可能叫来更多的同伴去攻击。当然也不要过分的尖叫，你一尖叫啊，猴子就觉得你很怕他们啊，因为他们太聪明了。最好的办法就是不招惹，也不对视，也不要表现得过于害怕啊，等他们在山崖边不挡路的时候就快速通过。另外本地的这个市民也提示啊，说不要穿太鲜艳的衣服，而且也最好是带着这个登山杖啊。一般上山的时候有工作人员用棍子赶猴子，下山呢可能就没有那么多了啊，只在几个休息的亭子才有。那景区也提醒大家，遇到猴子也不要停留，不要投喂，一般是没有什么问题的。猴子呢也不会在固定的地点去出现，如果被抓伤或者咬伤，景区会有一个专门的救援部门，可以来打电话啊，咬伤之后就可以及时的打电话来联系救助。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3: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4: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5: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4: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中秋连着国庆啊，马上开启长假模式了。那一路这个旅游啊，打卡走亲访友啊，一路奔波，昼夜颠倒，再加上换季温差，皮肤很容易出问题啊。那在这个双节，如果想让皮肤有一个好的状态啊，能够维稳，咱们今天带来的这个爆款商城推荐的就是知名的护肤品牌啊，上大招了，就是赫莲娜的绿宝瓶三件套啊。哎，大家可以先发大牌两个字啊，发大牌来查看。赫莲娜当家王牌啊，她家的精华可是拿过国际美容大奖的，主打一个修护啊。这里面的产品都是很适合秋天来使用，它有200毫升的心肌水，加上50毫升的绿宝瓶精华，还有50毫升的轻乳霜。这个心肌水啊，它里面有高浓度的海洋锦精粹啊，秋天肌肤急救水就用它，可以温和的代谢老废角质，清洁疏通我们的毛孔，养出干净的好皮肤。另外，这个绿宝瓶精华里面有这个浓缩的海茴香干细胞，皮肤底子薄啊，容易泛红的过敏的朋友都可以来试一试这款精华。那轻乳霜更别提了啊，它这个雪绒花干细胞和玻色因王牌组合，睡前咱们就厚敷一下，整夜都是那种 SPA 的这个院线级的修护体验。重点来了，官网这个赫莲娜绿宝瓶三件套，心肌水加精华加乳霜得4700多，今天咱们车友专享价啊，不到官网的 2.5 折，只要1199元。哎，这还不算完，咱们商城还有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啊，券后只要999啊，发送这个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了啊。当然这个补贴只有2天，所以说我们要抓紧时间了，发送大牌就可以了。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五小事， 电线与暖气热水。

0: 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还是在关心明天限行的问题啊，明天咱们正常上班，限行尾号2和7啊，限行尾号2和7，大家可以回复限行或者限号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查看我们9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小编都给大家来更新好了啊。接下来是我们一天认识一种宠物的环节，今天来聊的这种猫咪啊叫东奇尼猫啊，是名副其实的水貂猫，特别喜欢和人亲近。东奇尼猫啊，它的原产地是在加拿大啊，它呢是由暹罗猫和缅甸猫杂交培育而成的。在20世纪50年代的时候呢就已经有了，体重大概是在2.7到5.5公斤这么一个区间啊，体型也非常的好看，是那种流线型的。总之，整个这个身躯都是很健美柔软的，肌肉也比较发达，四肢细长，很有弹性，再加上椭圆形的小脚啊，修长的尾巴，看起来是很喜欢人啊。眼睛啊也是像宝石一样，有宝蓝色的啊、蓝色的、水绿色的等等。它的背毛应该是属于短毛型的，质地呢像水貂一样很柔软光滑，所以又被称作水貂猫啊。基本上是以白色为主，但是它还有一些巧克力色的点缀啊，像四肢啊、脸部、耳朵，包括尾巴都会有一些点缀，跟暹罗猫比较像啊，它就是继承了暹罗猫和缅甸猫的双重特质。再来说一说它的性格啊，东奇尼猫呢，它的性格是比较天真烂漫的，很活泼，而且精力很充沛，喜欢到处走动。它像缅甸猫一样啊，对环境的适应能力还是蛮强的，也喜欢跟人去亲近，和其他猫猫狗狗相处也完全不是事儿啊，非常善于社交。另外啊，它对主人的感情也是很深厚的，忠诚不二那种，特别特别重感情。它呢在猫的友善程度10大排行榜当中排到了第2位啊，还说明它还是性格很不错的啊。那东奇尼猫其实在美洲是比较受欢迎的，其他地方也不是特别常见，所以说我们如果想领养一只东奇尼猫还是比较困难的。大家也可以来发送可爱两个字啊，看看这个东奇尼猫长什么样子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我们就可以看到啦。
1: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5: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6: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复仇者联盟4：终局之战》。一声响指，宇宙间半数生命灰飞烟灭，几近绝望的复仇者们在惊奇队长的帮助下找到灭霸归隐之处，却得知6颗无限宝石均被销毁，希望彻底破灭。如是过了5年，迷失在量子领域的蚁人意外回到现实世界， 他的出现为幸存的复仇者们点燃了希望，与美国队长冰释前嫌的托尼找到了穿越时空的方法，星散各地的超级英雄再度集结，他们分别穿越不同的时代去搜集无限宝石。而在这一过程中，平行宇宙的灭霸察觉了他们的计划，注定要载入史册的最终决战。超级英雄们为了心中恪守的信念前仆后继。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5: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各位好朋友啊，我是雨桐。我们稍早前啊，看到这个连霍高速开封段啊，508公里的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交通事故，现场占用了这个应急车道啊，咱们后方车友要多多注意，第一、二、三、四车道目前都是可以通行的。啊，路政交警消防啊，正在现场处理当中。还有这个听众说啊，前两天看韩姐在阳澄湖吃大闸蟹了，那叫一个香啊，啊，馋坏了是吧？啊，前两天我们谢涵啊、小唐啊，真的是在阳澄湖现捞现吃两天，就为大家展示这么一口鲜啊。他们两个还有一个主要任务，就是看今年这个大闸蟹的涨势怎么样。啊，今年夏天的天气是比较舒适的，再加上咱们这个大闸蟹吃得好，个顶个的肥啊。虽然还没有到开湖时间，看起来也是非常好吃了。哎，为了让大家吃到这一口肉甜细腻还膏满黄肥的这个阳澄湖大闸蟹，真是拼了啊！大家可以回复大闸蟹或是螃蟹啊，就能看到我们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了。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哎，今天我们带来的这个蟹卡也是这个超级大规格了，非常的划算。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一张蟹卡只要388元。啊，但是建议大家下单两张，为什么呢？因为两张再送您一张啊，这个8只装的全母蟹蟹卡。每只母蟹都是2.5两的，而且现在在我们商城啊，这个全母蟹卡也是有售卖的，一张卡要198呢。那今天就直接送给大家了啊，776元直接拿下3张蟹卡，到手的是这个16+824只，哎，非常顶壳肥的大螃蟹啊，太划算了。平时您去商超看到过不少阳澄湖大闸蟹，但是如果是正宗的真的不便宜啊，一张蟹卡700-800的，小1000的都有。但是咱是自有蟹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也没有平台的抽成，所以给到大家的是388元的一张蟹卡，卡型呢是1788的啊。啊，所以建议大家拍两张送一张全母蟹嘛，这个是叠加的一个福利了，非常的划算啊！而且这一波优惠很快也可能会下架，所以说抓紧回复螃蟹去看一看。秋天啊，除了吃好这个大闸蟹，其实呢，养护好我们的猫孩子也是同样重要的啊。别看这个秋高气爽的季节还不错，当然这个时候啊，其实也是宠物身体发生问题的一个高发期，比如说呼吸道疾病啊皮肤问题啊，包括寄生虫等等，所以说一定要调整好养护的节奏啊。哎，那秋天我们到底该如何去养护好咱们的毛孩子呢？首先啊，这个是个换毛季啊，这个皮肤和毛发的护理我们都是要这个着重的，尤其像德牧啊、哈士奇啊、缅因猫这种双毛层的品种，它们的掉毛会更明显。短毛品种虽然掉的少，但是也需要我们去这个每周的定期的打理啊。首先就是要勤梳着一点，长毛犬猫咱们就每天都得梳，那短毛的呢每周也得梳上几次啊，带走浮毛的同时还能检查一下它的这个身体状态是吧。啊，另外呢还要注意洗澡这种养护，但是洗澡不能太频繁了，我们可以选宠物专用的那种比较温和的香波，洗完后也要及时的吹干，避免它的皮肤屏障受到损伤。啊，再就是补充营养了。我们知道这个宠物的毛发啊，它主要成分是蛋白质啊，优质蛋白的补充，包括欧米伽3、欧米伽6这些脂肪酸，都可以让它的毛发更加的亮泽，减少脱落。那除了毛发的养护之外呢，寄生虫的预防也是不能停的啊。那很多人以为像跳蚤啊、蜱虫就夏天会比较活跃，但是啊，这个是需要全年预防的，尤其是蜱虫，它特别喜欢藏在落叶堆里。 来，所以我们要按照宠物医生的建议，定期使用驱虫药。即使说咱家的猫啊常年不出门也是很有风险的，因为我们会把虫卵啊随着鞋子带回家。另外，如果带狗狗啊出去溜达完之后啊，回来要重点检查一些隐蔽的部位，像耳朵后面啊、腋下啊、指尖啊等等。还有就是这个疫苗的问题啊，因为秋天也是犬猫呼吸道病的一个高发期，这个时候啊，天气骤变，空气也很干燥，啊，它们的免疫力也是很容易受到波动的。像这个猫鼻支啊、犬流感都是这个季节容易高发的，尤其是幼宠、老年宠还有体质比较弱的啊，都容易变成重症啊。那疫苗的接种就是预防这些传染病比较核心的手段了啊。像一些核心疫苗啊、犬瘟、细小等等，包括狂犬疫苗都要定时的去啊接种，并且定期的去复查。最后就是饮食和体重管理了，别让这个贴秋膘过了头了啊！到秋天发现这个食欲比夏天好了很多，是不是啊？这个也要给猫猫狗狗加点餐。但是其实我们不要按照季节去给它调整粮食，要按照它的身体情况调整。怎么样算一个体型合适呢？啊，大家可以回家摸一摸毛孩子啊，就是你能摸到它的肋骨，但是又看不到啊。这个就是比较合适了，那胖了你就自动减少粮食，是不是？少了就多喂一点。哎，另外秋天啊，这个户外活动明显增加，像狗狗啊，他们的这个需求也会上升。我们可以适量的就是多遛一遛啊，但是老年的就是活动量本来就低的宠物，我们还是要控制一下热量，不要有那种忽大忽小的变化了。那另外就是我们要补充这个水分啊，让宠物主动的去饮水，给它多提供清洁的新鲜的饮水啊。当然也欢迎大家来补充，就是您啊，到秋天都是怎么养护毛孩子的，有没有什么好的心得体验呢？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她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有一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

0: 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十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假期马上就来了，不知道大家的行程规划的怎么样了？不管是长途自驾还是说开车返乡探亲，特别是需要跑高速的朋友啊，强烈建议在出发前给爱车加上一瓶万能通啊！现在下单节前稳稳当当收货，出发前呢加进油箱正合适。那要是再犹豫两三天，这快递还在路上啊，咱们想用都来不及了。更别说开车带着积碳跑长途，油耗飙升，怠速抖动，加速没有力气，不仅驾驶体验差，关键还存在安全隐患啊。所以说有经验的老车友都会趁这个时候来下单回购啊。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的车子呢，就可以选我们的精装礼盒了。一套3瓶，针对老车积碳厚、油耗高、抖动大这些痛点来深度研发，可以有效的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啊。每3000公里用上一瓶就可以了，3瓶下来咱们的爱车就重焕青春啦。当然如果是这个3到8万公里的车子，我们就可以选用3兄弟了啊，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使用方法也很简单，就是加油前咱们先把万能通加到油箱里，然后再加满油，让它充分的去融合。之后呢，我们是隔一箱油使用一瓶万能通啊，就是1、3、5箱油去用这个万能通啊，每次用一瓶就可以了。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888。

0: 来，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看到微信平台，很多朋友还是比较关心明天的限号问题啊。明天咱们是礼拜天，正常上班，限行尾号二和七啊，限行尾号二和七，时间呢还是早七点到晚九点钟，限行郑州市三环以内机动车含这个临时号牌和外地号牌。大家可以发送限行或者限号来获取我们九月份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限行日历啊。还有朋友开始晒自己这个周末家里的这个家宴了啊，到下周那才有的晒呢啊，中秋连着国庆，是不是晒家宴你得有盘硬菜呀，那就少不了我们的大螃蟹。微信平台上一涵还在问有没有大规格的，今天咱们卖的就是超级大规格的螃蟹。刚才还看到我们主持人洋洋的朋友圈啊，说好家伙，4.5两的大螃蟹，高低得买一只尝尝到底啥味儿啊，长啥样。说的我也可好奇了，因为当时我们韩姐在阳澄湖品尝那个4两的大螃蟹，哇，它这个绑起来的时候都有可乐罐那么大，那如果把腿都伸开得有矿泉水瓶那么大了啊。大家可以回复螃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看我们今天的这个4.5两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特大规格的大闸蟹蟹卡，这么一张排上的蟹卡只要388元啊，这搁到外面最少不得700-800啊，是不是？而且建议大家下单两张，因为两张呢再送您一张198元的就是8只装的全母蟹蟹卡啊，啊等于776，我们到手3张蟹卡，一张卡才200多啊，就可以吃到这个膏满黄肥啊顶壳肥的大螃蟹了。啊咱们28号左右就开湖了，今年长势特别好啊，这个膏黄蟹黄都是涌出来的，吃起来特别香啊，爱吃螃蟹的朋友每年就等这么一口鲜了。但是我们的福利也是所剩不多了，因为确实是这个市场不比不知道啊，咱真是不怕全网对比啊，太给力了这个价钱啊，买两单送一单啊，到时候每张这个螃蟹卡只要200多块啊，关键是你送给你送给亲朋好友的这个卡面的卡型是1776的啊，就是咱们送着也不肉疼，对方呢拿着又很开心，因为确实是品质有1000多的大螃蟹了啊，大家就是互相这种双赢的感觉特别好啊。基本上

0: 咱们今天下单，明后两天这个卡就到了，不耽误下一周走亲访友，是不是？直接回复螃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回复螃蟹。我们刚才聊到啊，其实秋天啊也是养护猫猫狗狗的一个很关键的季节，尤其在运动外出的时候，有一些安全的小细节是不能够忽视的啊。虽然说天气可能会就是逐日转凉吧，但是狗狗每天的规律运动还是要维持下来的。秋天外出啊，还是要有一些注意的风险点，比如说天黑的比较早，所以说能见度啊，它就会降低。记得给狗狗带上反光的胸背带，还有项圈灯啊，包括我们手里得拿一个小手电，让司机和行人都看到我们。那如果是临近马路的时候，一定记得把牵引绳收短啊，不要让狗狗乱跑。另外呢，地面上也会有一些陷阱，像很多植物啊，对狗狗是有很强的吸引力，如果误食了就会引发肠胃不适。那如果再碰到一些有毒的啊，这个更麻烦了，所以要尽量远离。而且回家的时候还要检查一下狗狗的爪垫啊，指尖有没有划伤，有没有刺入物或者蜱虫等等。另外在家有一些隐患物品也要收好，比如说像樟脑丸啊、巧克力啊、洋葱、大蒜，这些都要放到毛孩子够不到的地方。另外要注意啊，这个南瓜啊，大量的吃也会引起宠物的肠胃不适。尤其是老年宠物啊，在这个换季的时候我们就更要去关心了，是不是？像这个关节问题啊上下楼啊，我们尽量把这个运动的难度降低，比如说把这个长距离的散步拆解成几次短距离的散步啊。另外要避免这个老年宠物的剧烈运动啊，不要有一些高强度的，像暴走啊、反复的抛接球啊，这个会加重他们关节的损伤。另外把保暖的软垫准备好，提供一些厚实的避风的窝垫，不要让他们长时间的趴在冰凉的地面上。还有一些养异宠的这个朋友要注意啊，这个兔子是不冬眠的如果是这个到冬天更冷的时候，我们建议把兔子接到室外接到室内啊，接到室外就坏了。还要注意防潮、防风、防水啊，兔舍加一点厚的干草啊，垫高啊，主要是为了防潮。那如果养仓鼠的朋友啊，要注意仓鼠会有一些这个身体僵硬的伪冬眠情况，咱们可别被它骗了啊，这处理不当有生命危险。仓鼠比较适宜的温度就是20到26度了，如果低于15度，它们就会出现代谢骤降、身体僵硬的这种伪冬眠，所以说它们的笼子要远离窗边、远离风口，避免昼夜温差太大了。就是总而言之啊，这预防永远比治疗是更重要的，我们要把风险挡在生病之前啊，让我们这个每一只毛孩子在主人的细心照料下都可以平稳的走过秋天啊，迎来健康的冬天啊。
1: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哭琴见过没，生活不羁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鲜肉的猫粮吃吃。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款。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4: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金九银十啊，打算装修的朋友是不是正担心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装修啊又怕这个施工质量和售后没有保障，可以多听听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节目组呢还会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 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添加记者的微信了，之后的事儿就由我们家装质量监督记者来为您保驾护航，来让我们的家装服务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啊、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一下这个今天的情报。向听众申老师说啊，就是想领养一只这个小泰迪，就普通的小泰迪就可以，有想送养的朋友可以来联系。听众 L 说，金毛狗狗今年5岁，因为家中有特殊情况，寻找好心人来收养。还有神影说，谁家里想领养小猫咪，会吃模范，大概3个月大。车岸康康一脚问，有没有比熊幼崽啊，想帮这个朋友来问啊，朋友要送给父母当礼物，最好是女宝。小小的小小说，雪纳瑞狗狗谁要可以来私信。美娜说，两小只德文猫咪啊，无偿领养，9个月大，喜欢的朋友可以来私聊。净水设备说，朋友家的比熊狗狗刚满月，有喜欢的朋友吗？大多都是公狗啊。还有盛兰说，有一只2岁的边牧，性格开朗，特别粘人，每年都会定期做这个驱虫打疫苗，但是家里孩子有哮喘，没有办法养了，希望领养人真心喜欢狗狗，可以长期陪伴。还有宁静致远问，有没有在博爱的朋友啊，想领养一只田园狗狗，有意向的朋友可以来联系私聊。吴华说，有没有想养奶牛猫的，就剩一只了，目前跟猫妈妈在一起，准备把奶牛猫送走，是一只快3个月的公猫。还有这个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一只。这位听众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一只。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互动交流，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最近秋高气爽啊，正值这个金九银十的家装季，咱们的金秋家装节也来啦。哎，这次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啊，还享受政企的双重补贴，家居家电也是都有特价的。啊，如果是担心这个装修公司不靠谱，就可以交给我们了。我们这个官方的家装节啊，专门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还有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啊！报名就有3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还跟您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既能看到我们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还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啊，让他为您的装修来保驾护航，发送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了。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一位老玩家了，他的名字叫做珍妮的爱粉。你好。
1: 你好，珍妮姐姐。
0: 你好，旁边还有一位是？
1: 没有了。
0: 我旁边。
2: 我。
1: 哦，那个。
2: 我在这儿呢。
1: 张弛哥哥。
0: 虽说不是珍妮的爱粉，但是这个确实，这节目是两个人的，咱们就是尽量能不忽略还是别忽略了，省着他一会儿给你穿小鞋。
2: 你之前叫张弛爱粉的时候，我们还认识，就改完名字就彻底不认识了，是吧？
0: 怎么说？
1: 没有，
2: 没有是吧？
0: 嗯，他
2: 行，
0: 人家只不过是一时间拎得清楚了，到底是应该是谁的爱粉？
1: 忘了，
2: 你不如不解释。正在进入。
0: 好的，60秒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的新手局。这位小朋友应该只有十几岁，有一些这个题目确实不一定适合他这个年纪。
1: 没事，我有没事，我有鸳鸯大米，大米哥。
0: 啊，他有大米哥作为他的军师是吧？好，那今天
2: 你俩认亲了，就找到对方了。
0: 来吧，接下来属于你的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葡萄美酒夜光杯的后半句是什么？
1: 欲饮不怕马上催。
0: 哇，厉害！好，
2: 植物吸收水分和养分主要依靠它的哪个部位？
1: 根部。
0: 正确。
2: 请问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
0: 正确。
2: 那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为什么？为什么不让丁？上车，
0: 耶！
2: 请说出三个 A A B B 式的成语。
1: 鬼鬼祟祟，
2: 哦，
1: 那个神神秘秘，絮絮叨叨，
0: 哇、厉害了！
2: 好的，请问向日葵的花盘会跟着什么转动？
1: 太阳。
0: 哇，正确。
2: 够了没有？
0: 够了。
2: 那我就不再透题了。
0: 而且今天他只是
2: 太快了，
0: 他只用了不到40秒钟。
2: 也没感觉到大米哥帮你。
0: 对呀、你居然都不需要大米哥。
2: 大米哥是你的精神图腾是吗？
0: 还是挺厉害的。
2: 还是说他在你旁边坐着呢？
0: 他在群里，在群里、好的，那么接下来进入到你的进阶局。正在进入进阶局。要不说人家新脑子就是好用哈。
2: 你看，这就是
0: 好快啊！
2: 这就是这个愈挫愈勇的一个过程。其实对于他来讲的话。我想问一下，应该是不是第一次进入到这个环节？
1: 不是，第三次了。
2: 第三次进入这个，
1: 不是第一次。
2: 第一次，我就说我印象里边好像
0: 之前都在新手局呢。
2: 前5道题就折戟沉沙了。
0: 好的，那接下来时间进阶局，60秒钟内连续猜对6个题就可以过关了啊！那么这次只有一次喊过的机会了，听清楚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准备，倒计时，3、2、1，开始。
2: 会打鸣的那个生物是啥？
1: 鸡，
2: 说一个关于鸡的一个菜，就切成小块，
1: 四个字儿，
2: 里边有花生，有黄瓜，然后切成鸡块，好的啊，3个字儿，一位打台球的世界冠军。
1: 那我还是把第一题说了吧，宫保鸡丁。
0: 正确。
2: 宫保鸡丁哈，
0: 那第二个
2: 你
0: 就过了是吗？
1: 过啊，对。
2: 台球有一种打法，它有一种。
1: 诺克，
0: 哇，正确，
2: 2个字儿啊，除了就是比高铁稍微慢一点的，我们一般叫它什么？
0: 火车？
2: 什么车？换一个，
0: 不对，
2: 是
1: 火车、地铁。
2: 安静的反义词什么车？
1: 安静的反义词。
0: 安静的反义词。
1: 热闹。
0: 静的反义词。
2: 比绿皮快，比高铁慢。
0: 时间已经到了，但是我可以再给你一个提示，就是 D 开头的，你知道是什么吗？
1: 列车。
2: 应该是不知道的。
0: D 开头的。
2: 这个确实不知道。
0: 哎、高铁是 G 开头的，然后这个车是 D 开头的。
2: 它是 D 开头的。
1: 地铁。
0: 不是，哎，地铁
2: 比火车快，比高铁慢。
0: 那是不太可能的。好，我直接告诉你答案，正确答案叫做动车。
1: 没坐过也没听过，
0: 没坐过动车，那这确实、
2: 我觉得应该是可能不太行。
0: 对，那这怪爸妈，
2: 这没办法，
0: 多带你去坐一坐啊，其实
2: 多带你去出去转一转，
0: 是的，
2: 就知道。
0: 好的，但是还是很棒的啊，今天答对了。
1: 以前参与的时候都没进过第二关，这回 已经努力了，感觉很好。
0: 很棒，是对自己的这个突破也感觉非常有成就感。
2: 那还说啥呢？请你吃甜瓜呗。
0: 那就是了，一会儿呢，把您的这个收获的地址给我们发到微信公众平台上来，收获地址还有联系方式啊，嗯、我们为您送出的是4到5斤装的山东玉菇甜瓜一份，好吗？
1: 今天也终于吃到甜瓜了，
0: 好不容易啊！
2: 这么久了，一个夏天了，哎呦！
0: 感谢你的参与啊，一会儿记得给我们发过来，
1: 谢谢，
0: 拜拜，
2: 下次再来。
0: 嗯，你看看，作为珍妮的爱粉，真的不亏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四辆阳澄湖公蟹请求出战，
2: 三辆阳澄湖母蟹黄满流油，
1: 买三张集卡，第三张零元，一共716，一张卡才238.6元，
2: 四对八支装，全家都安排上了。我们才不会说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回复秒杀下单，说漏嘴了。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3: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4: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2: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好的，非常迅速，我们又进入到了下一个玩家环节，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白月骑士。你好。你好，骑士。
1: 哎，你好，能听到吗？
2: 可以。
0: 你好，你好，您现在是在车
2: 里吗？感觉在车厢里啊。
1: 对，我在路上呢。
2: 没有在开车吧？
1: 没有附加。
2: 那个我这边有两个建议啊。第一是我听的感觉您是用蓝牙，
0: 是
2: 我觉得蓝牙可能会稀释一些信号，导致你一些关键词听不清楚，然后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如果您在听广播的话，最好把广播关掉，不然的话咱们这个通话跟你听广播中间有延迟，也会影响您的判断。
0: 嗯，
2: 啊，这两点
1: 好点没？
0: 哎，现在好多了，
2: 好多了，
0: 明显的好多了。
2: 哦哟，那也不是第一次听了吧？对咱们的规则这个题怎么出，心里有数没？
1: 大概。
2: 那咱就来试试吧。
0: 我跟你说，今天人家是有这个亲友团的
2: 啊，是吗？
0: 他在副驾，那你说呢？
2: 哦、
0: 对吧、啊？人家有亲友团，给他出点狠的。白月骑士啊、哦，我好不容易念，我怎么念这个名儿，感觉有点拗口呢？白月骑士，
2: 因为这应该是我们长久以来第一次起的稍微文艺点的名字。
0: 谁说的？之前好几个叫哈利波特，
2: 起码是个人名是吧？
0: 好的，白月骑士啊，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1: 啊，听清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某年某月
0: 的某一天，后半句。
1: 这个刚才不是问过了吗？
0: 对呀、啊，
2: 他没答出来呀、
0: 啊，这不到你这儿了吗？
1: 好像就像一张破碎的脸。
0: 正确。
2: 那这首歌是啥？叫啥名？
1: 恰似你的温柔。
0: 正确。
2: 正确。下一道啊，再接个歌吧。心里的花，我想要带你归家。
0: 下一句。
1: 这不知道，
0: 那就过吗？
1: 过
2: 啊！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
0: 呼和浩特。
1: 万里悲秋常作客吧，应该是。
0: 还有呢？
1: 百年多病独登台。
0: 正确。
2: 正确。新能源车低速行驶的时候会发出嗡嗡响的提示音，这是故障吗？是还是不是？
1: 不是。
2: 两弹一星指的是什么？
0: 哦，最后一道了，
2: 答对就通关了。
1: 原子弹、卫星。
0: 什么？
2: 原子弹、卫星。还有一个什么？两弹一星，你这是一弹一星。那个其实真的，你都原子弹了，你下一个应该不难吧？应该是。
0: 嗯。
1: 导弹吗？核弹？原子弹、氢弹。
0: 哦吼，
2: 好，正确。两弹一星，
0: 原子弹、氢弹，也还有人造地球卫星。恭喜今天的5道题顺利的答对了啊！
2: 真是第一次参加
1: 啊？对，第一次。
2: 你这不是不给我们上一位面子吗？
1: 其实我的问题里边好像有2道都是上一位的。
0: 对
2: 啊，就是现在你就明白了，就有的时候可能是后边就是前一位表现的欠佳，后一位答题的会有一些优势，因为我们会顺延一些题，
0: 他会上来就捡漏、会出现这个问题。好的，
2: 这
0: 那你要是就这样的话，我还有一个想让你来帮忙看看能不能捡到漏。刚才说的甲乙丙丁打车，车来了，为什么只有甲能上车？是因为啥？
1: 装甲兵吗？
0: 装甲车啊，装甲车。然后又来了一辆，只有丁不让上，是为啥？
1: 这个我不知道，刚才你们聊这个时候没听到。
0: 不是，我们刚就没聊。
2: 我们没透题。
0: 没透题。
2: 没透题。
0: 没透题。你就按装甲车的那个思路，你看看能不能把接下来丁不让上。
2: 对，我们特别好奇这道题到底能不能被
0: 答对，
2: 分析出来。
0: 对，只有丁不让上，能不能感觉出来？
2: 没，别有压力，这个答错了就答错了，因为你已经
0: 通关了。你已经
2: 过
0: 关了。
1: 想不起来。
0: 好的，看到我们群里面已经有人答对了。
2: 哎，那么接下来呢，我也到了自证环节，因为有人说我这个
0: 行为有问题，
2: 就是个人感觉那哥们儿
0: 啊，
2: 个人。

0: 用玫瑰做的三个字儿，圆圆的，
1: 叫什么？
2: 玫瑰饼。
1: 玫瑰哎，饼对了。
0: 哎，我说玫瑰肯定是这个字儿不是带玫瑰的。
1: 你换个月季做的呢？
0: 这属于一种什么种类？玫瑰月季这些都
1: 这叫什么？
0: 是什么？
1: 什么饼？
2: 嗯，过过
1: 啊！
0: 我觉得挺可惜的，
1: 都拿到这儿了，你过了，那你继续吧。
0: 三个字儿啊，四川一个好山好水的一个风景区，它很有名儿。
1: 三个字儿，特别漂亮。
0: 第一个字儿是个数字，
1: 嗯，
2: 九寨沟。
1: 正确，但是一二三
0: 四
1: 没有四
0: 二三啊，
1: 就答了三个。
0: 哎呦，可能
1: 不是，我想问一下，玫瑰饼居然都答出来了，怎么就没有答出来这个呢？咱就是说，我就想问一下啊，玫瑰做的叫玫瑰饼，菊花做的叫菊花饼，月季做的叫月季饼，然后这
0: 统称什么？
1: 统称叫什么？
0: 这个
2: 饼
0: 啊，
2: 三个字儿
1: ，都是用这种植物做的。
0: 它是用什么做的？
1: 啊、
0: 嗯，就月季、梅花、玫瑰这些都是属于什么？
2: 酥饼吗？
0: 这植物通称什么？我明白
1: 了。不是，请问一下你的这个主驾，主驾没有？
0: 你跟我还有珍妮，我们三个通称人类。那么月季、玫瑰他们通称啥？
1: 救命！
2: 花。
1: 哎，什么花？什么花？什么花饼？
0: 哎。思维卡壳了，因为咱可能问的太多了，就是有点压力了，
1: 嗯，
0: 是吧？这其实就是很简单，就不用太复杂，
1: 直接告诉你
0: 鲜花饼，
1: 鲜花饼。
0: 嗯、因为您看我说玫瑰做的，你肯定不能是玫瑰饼，因为我要说玫瑰的话就透题了。
1: 对，
0: 我们这个比划猜肯定是我不能说这个里边字儿的、嗯，所以我必须得说玫瑰。
1: 而且我跟你说，从云南回来，我跟你说哪一个从云南回来的不带两盒鲜花饼？
0: 有的时候确实这个答题难点就是第一是临场可能容易思维卡壳、嗯、第二呢可能会这个有些题这个有些字儿想复杂了，
1: 哎，不过没事儿，
0: 过不去了，
1: 人家进阶局答对了三道题 了，恭喜您可以顺利的获得了我们的这个闯关奖，来自于山东预估的甜瓜送给您、嗯、一会儿在这个收件了之后把您的联系地址还有这个收件的这个方式给我们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上，
0: 我们邮给您
1: 好吗？
2: 哎，好，
1: 好的，感谢
0: 参与，一路顺风，拜拜。
1: 拜拜。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好的，朋友们，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疯狂张真人，我是张弛。今天呢，想跟大家换一个角度来讲一讲我们爆款商城的这个特别推荐的产品。首先呢，它的品牌叫做赫莲娜。就是赫莲娜是一个什么牌子呢？就这么说，你奶奶可能不知道什么叫玻尿酸，但是她大概率听过赫莲娜，这就是这个牌子的资深程度。1902年创立的，创始人呢是美容界的第一夫人，100多年了。现在是欧莱雅集团，属于人家手里最顶的那张牌，黑绷带、绿宝瓶都是他家的镇店之宝。一句话来总结，这个牌子不是网红，是活着的传奇。绿宝瓶三件套是什么呢？心肌水精华加上面霜，就是你可以把它想象成打游戏啊。开局辅助心肌水，先把皮肤给你屏障给你罩住了。精华是主力输出，业界第一款用于植物干细胞的一个精华，抗氧化、修护、抗初老，那一把抓。面霜是最后的守门员，精华打完仗，面霜负责把这个水分跟营养锁死在脸上，不然你前面等于白干了，是吧？三件套不是买多了，而是缺一不可。你单买精华不配水，那等于是吃火锅只涮肉不蘸料，你说这事儿能不能吃？能吃，但是总觉得差点意思，是吧？女生为什么买它？其实就是图的一个稳。熬夜追剧、加班赶 PPT， 还有这个换季啊，容易烂脸。火锅吃烧烤啊，吃到脸上冒痘。绿宝瓶就是给这些作精皮肤准备的，质地是蛋清的那种水润感，上脸不黏腻，混油皮夏天用也不闷。坚持用，泛红干痒少了，素颜出门也敢抬头。俗话说得好，你花钱花在脸上的每一分钱，镜子都知道，自己看得出来。前面说了，就想换一个角度去讲今天爆款商城的产品。其实我觉得呀，护肤品它不只是女生用的玩意儿，你只要作为一个老爷们儿，你看一眼自己的脸，就是如果出油、暗沉、毛孔粗大，下巴偶尔冒出两颗痘，我相信绿宝瓶三件套男士也能跟着用一用，你给太太买，自己也蹭一蹭，是不是啊？整个这个皮肤气色状态好了，领导看见你啊，他心情也舒坦，是吧？这人干干净净的挺好啊，行，不错，加薪，是吧？说句实在的，男士脸干净，肤色匀称，穿个白 T 都像刚从三亚度假回来的一样啊。你脸垮了，你穿啥穿的再整洁，都像从网吧通宵出来的一样。今天河南交通广播跟您推荐咱们绿宝瓶三件套啊，同样也是我们这个怎么说老客户了啊，联系的非常的紧密啊，同样是给大家拿到的价格让您眼前能够一亮。三件套啊，官方总价是4780，今天咱们车友专享的价格只要1199。它不到官网的2.5折，这还不算完，爆款商城再发200元的宠粉节日礼券，券后只要999，正品保障，资质齐全，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

0: 好了，接下来进入的这位玩家，他应该跟我们挺熟的吧，因为他的名字就叫做张真人，欢迎。你好张真人。
1: 你好你好主持人。
0: 张真人是第一次参与节目吗？
1: 是的，但我经常听广播听到，但没参与过。
0: 就是
2: 第一次参与就把我们名字抢了，
0: 剥夺了我们的名号。
1: 那太是我的荣幸。
0: 哎呀，那我跟你说，就凭人家这个情商，你今天都不能难为人家。
3: 我还得谢谢他呗。我
0: 进入到您的新手局，
4: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张真人的新手局，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了吗？
1: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2: 接歌词儿。某年某月的某一天。
0: 后半句
1: 过。
2: 那你知道这首歌是叫什么名吗？
1: 不知道。
0: 那你准备过吗？
2: 还可以再过一次。
0: 又过了啊，过完了。
2: 请说出2部陈小春出演过的作品。
1: 那个叫什么，
2: 别慌。
1: 鹿鼎记
0: 一个，
1: 然后还有那个古惑仔。
0: 正确。
2: 请问被称为羊城的是哪座城市？
1: 广州。
0: 正确。
2: 请说出2个新疆的地级市。
1: 伊犁然后呼和浩特。
2: 好的。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的下一句。等会儿，呼和浩特不对啊。
0: 我正在这反应呢。
1: 乌鲁木齐。
2: 对，我都被你糊弄过去了啊。
0: 我正在这想呼和浩特。你没听，我都没敢出声。你是怎么又反应过来的？你在那无边落木萧萧下，等一下。
2: 我正想到无边落木萧萧下，我就脑海中响起一个声音，就人的大脑啊，它接收信息是有回音的，你知道不知道？我脑海中出现了呼和浩特几个字，我觉得不对呀，这。我们往回看一看。
0: 笑死。但是他后来改对了，后来改的是什么？
1: 乌鲁木齐。
0: 对，乌鲁木齐。啊，
2: 伊犁跟乌鲁木齐。
0: 哎呀。
2: 等一下，伊犁是不是也不对啊？我想想，
1: 伊犁对吧？
0: 伊犁地区，
2: 你给我整的有点不自信了，你知道吗？
0: 哎呀，快稍等一下啊！现在我们的这个主持人现在准备要去求证一下，
2: 有点不确定了啊！我怀疑你在内蒙出不来了。
0: 但是你要确定的是，呼和浩特确实不是。
2: 我非常确定。
0: 你说个吐鲁番，你说个哈密，你说个克拉玛依，我都算了。你说呼和浩特，我在这反应了半天。
2: 反正那附近名字基本上都还挺像的。就都是我们不常用词。
0: 但是现在的这个时间因为已经到了，所以我们才在这儿跟你聊一聊啊。1、2、3，就算是这个新疆地级市，你答对了2个的话，你也只是答对了3道题。
2: 对。
0: 怎么查出来？
2: 稍微有些可惜啊，确实这我应该自信点，是新疆的。
0: 好了啊，就是答对了3道，然后咱也不知道就是为什么某年某月某一天那个，您听着不熟悉吗？
1: 没，我很少听。

0: 听歌，
1: 很少听歌。
2: 你请问一下，您是几零后啊？
0: 90后。
2: 哦，90后、啊，
0: 应该是知道的，是吗？
2: 按说是应该，
1: 按说是可能听
2: 最后一批能听到这首歌的。应该你听到副歌部分应该会 OK
1: 好吧啊，反正第一次参与我觉得
2: 还不错了，
1: 整体来讲还可以，
2: 真是的、
1: 啊、因为我们毕竟有这个一道题没对的珠玉在前，
2: 哦，
1: 所以
2: 挺棒的。好，那么
1: 实力在线，
2: 也请咱们的这个张真人、咱们再接再厉，下次再见好吗？
0: 好的，谢谢，
2: 谢谢，
1: 感谢您的参与，
2: 拜拜，
1: 再来啊，再次取得新的成绩，
2: 收线了，拜拜。好了，其他的朋友们来吧，来吧，继续来吧。咱们的好礼还有呢，比如说今天4到5斤装的这个玉菇，山东玉菇甜瓜为大家送上啊，这是咱们的闯关奖。那如果通关奖，您可以拿走到的是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的高端礼盒，
1: 没错，
2: 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们，中秋节临近，您家的礼品备齐了吗？甭管买啥，自家吃的、走亲访友的，家里总少不了一款好月饼。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为您严选的闽南特色大月饼来了。首先尺寸够大，每个月饼足足500克。其次减糖配方，买月饼最担心的就是多油多糖，老人孩子不能吃。咱们大月饼用的是健康减糖配方，吃起来不齁甜也不腻口，大人小孩都爱吃。两种经典口味，一种是闽南传统汉饼，五层馅料，芋泥绵密，麻薯拉丝，裹着咸蛋黄跟肉松，咸甜交融，软糯香酥都在里头。另一种是时尚款抹茶配茉莉，抹茶的微苦回甘撞上茉莉的淡雅清香，一口下去满是清新的东方味道。每一款大月饼都有精美的礼盒包装，简约时尚，送人大气有新意。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发送月饼给咱们交广车友粉丝专属价格，一盒48，一次性买两种口味只要89，交广会员还有额外优惠，限量发售。中秋吃好饼，认准交广领航，赶紧回复月饼，把这份心意带回家。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

0: 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啊，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您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客户端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我们的同步直播。那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啊，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现在很多交管业务啊已经实现了网上办，那驾驶员呢不用再跑线下的交管窗口。不过最近郑州的阮先生却遇到了意外。
2: 4月24号在长江路与工人路压线是100块几一分，我是认这个罚单，但是我9月要在113平台上去把100块钱交了，他的系统也看到收到钱了，但是113上面却一直没给我取消。我到郑州三大队，他说搞不好，他叫我打1213，我打电话他都是盲线，搞了两个地方都没好，直接求助你们了。
1: 阮先生啊，也听过我们的节目哈，这个交完之后罚款，但是啊车辆状态没有恢复正常，这个时候他就比较警惕了啊，说自己没有重复交费，这个做法是很好的，因为重复交费之后啊那就比较麻烦了。现在没有重复交费，想着这个信息怎么能同步，他也联系了当时啊他压线的这个辖区，就是郑州交管三大队，同时呢也联系了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都没有得到明确的答复。交管12123热线啊他说没有打通哈。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的南方工作室记者先帮助阮先生联系了河南省交管12123的客服热线。
3: 我们这边因为没有查询权限，可以携带证件然后到咱们郑州交警队现场民警看能否尝试刷新试试。
1: 所以阮先生啊，他说自己已经跑了一趟交管窗口了，为了避免他再跑空趟，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帮助他联系了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科技部门也查到了阮先生的缴费信息，应该是啊这个刷新公安网之后，这个信息车辆没有恢复正常，所以导致这个信息啊没有能够同步到交管12123上。但科技部门推测啊，也可能跟前几天的公安网数据升级有关系。随后呢，郑州市公安交管支队就将这件事上报给了省交管总队，科技部门为当事人重置了缴费信息，这个车辆状态啊从后台显示已经恢复正常了。我们也再次联系了阮先生，尝试登录交管12123进行再次查询。
2: 我看了正常了，你们联系以后就要变化了就可以了，12123上那个现在已经是正常了，这个真是麻烦你们了。
1: 最近啊就是9月4号到9月7号，也就是到昨天，这个河南省公安交管总队再次发布了通知，就是全省

的公安交管信息系统进行升级，也就是说呢，在今天早上8点，全省公安网升级的系统呢刚刚结束。如果今天大家登录交管12123，遇到了一些交管业务办理时候的问题，千万不要重复操作啊，特别是不要重复交费，保存好截图，及时通过 APP 的交管小安的这个板块反馈或者来联系我们就可以了。那今天呢，这个系统刚刚升级完，预计啊业务量会剧增啊，因为周六日从上周五到这周六日这2天3天的信息啊，可能都会积累到这一天啊，就是今天来进行处理。所以说提醒大家，今天呢您先不用着急，就如果有这种比如说迟滞啊，网络打不开啊，无法连接啊，或者有其他情况啊，您先别着急啊，它可能会有一个业务高峰，会随着这个高峰之后啊逐渐的恢复正常。所以假如遇到了这种交完钱没反应的情况，千万不要重复交费，您直接联系我们，或者是通过交管12123那个我的里面有个交管小安来进行反馈问题就可以了。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4: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接听热线的话，您可以在不方便记录热线，您都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来这个接听今天的节目热线。冯先生您好。
8: 你好，你好老师。
7: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8: 我那个去年6月，应该现在是9月了，8月13号在华县白马路，我骑那个两轮的助力电动车被一个电动三轮车撞了，因为它是个逆行，并且又变道的情况下撞的我。现在他那个出了那个交通事故认定书，他派了一个主次责任。
7: 嗯，
8: 觉得这个不是很对，很正确。
7: 哦，谁主谁次啊？
8: 啊，
7: 谁主谁次啊？
8: 对方的主要责任，我的次要责任。
7: 啊，对方主要责任。
8: 对，
7: 那您这边次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8: 原因是他那个逆向行驶，我那是顺行的。
7: 嗯，给您判次要责任的原因是什么？
8: 他说我那个。在路口没注意交通安全。
7: 嗯，
8: 我是从我们院里出来以后拐过来弯了，因为我们那个路口呢也停了，边上路边停了一辆小轿车。
7: 嗯，
8: 小轿车大概是5米左右吧。
7: 嗯，
8: 在他车头位置，我拐过来正顺行嘛。
7: 嗯，
8: 在他车头位置，他对方呢来了一个电动三轮车。
7: 嗯，
8: 他估计看到那地方路边停了一个轿车，他就选择了撞我。他车速有可能快的。
7: 就是说您是刚出小区。

0: 转弯是吧？
1: 对，右转弯。
0: 哦，
1: 我是顺行，他是逆行过来。
0: 嗯嗯，也就是说在这个事故当中为什么判主要主次责任呢？其实是因为双方都有过错。就是次要责任呢，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跟大家解释哈，次要责任不是说你有多大的过错，你哪怕10%、5%它也是次要责任。因为交通事故责任里面不是按照比例去划分的，就是您看到的事故认定书上它不会写30%还是40%还是20%，它只分主次。对，只要您在这个事故当中有责任，那么就有可能是一个次要责任。所以这个次要责任呢，并不是说你的责任有多大，你可能只有10%的责任，就是说你稍微注意一下，比如说你拐弯的时候注意观察，那这个事故可能就能避免了。而转弯的时候没有注意观察，虽然对方是逆行，对方当然有过错没有问题，但是这个过错占据了这个事故的主要原因，所以他承担了主要这个事故责任嘛。那么您这方呢，可能在转弯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观察，所以减轻了对方责任承担，所以判了个主次。
1: 那时候我已经出路口了。
0: 嗯，
1: 对，我已经是在顺行了。
0: 嗯，或者换句话来讲哈，就是大老远过来，明明看到了可以避免而没有避免，这种情况下那可能在这个事故当中就会承担事故责任。当然这个事故我没有看到哈，我只是根据您刚才讲的事故认定的原因以及您所说的这个环境去推测。所以说这个主次责任呢，如果您认为这个主次责任不合理，您可以去复核，但是复核的时候您必须得拿出来理由。这个理由不是强调对方怎么错，而是要指出自己如何没有错，所以这才是消除您次要原因的一个关键。但是从您目前的叙述来看，那有可能是因为您没有注意观察，或者说你，或者换句话来讲哈，就是我们在正常的情况下对方是逆行，这个没问题，就是对方错，这个没问题哈。但是呢，明明看着对方逆行过来了，既没有观察也没有减速也没有躲，我就照直的撞上去了。
1: 是这样，他就是突然间的并到我这古道里来了。
0: 嗯，
1: 逆行他突然间，比如我是正常行驶的，
0: 嗯，
1: 我又不超速，
0: 嗯，
1: 我高速路口你也知道，如果车速快了会超到对面那股车道，我车速很慢，我觉得这就是正常行驶嘛。
0: 嗯，
1: 就没有发现他的这个突然间会变道，是吧？
0: 嗯，
1: 他不仅逆行，他刚开始在那个边上停车办那个那道逆行，突然间跑到这个机会车道了，逆行撞了我。
0: 啊，因为我没有看到事故现场啊，我只是根据事故责任认定书和您刚才的描述去推测，所以如果说您认为自己一点过错都没有，没有事故认定书上所描述的事实的情况，那么您可以提出复核，您拿出来相关证据可以去复核，好不好？
1: 好，
0: 那先这样，冯先生。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幺二三查看的时候没有发现这个违章的情况，当时以为是那个提醒的短信，后来在那个8月中旬又收到那个短信，然后点开上面有那个链接，看到上面提示是那个处罚决定书，是违章停车。然后那个我的疑惑是在那个当时3月份，其中有一条短信是提示的是3月份的违章，就是我在这个7月底8月份嘛，才收到这个提醒短信，这也就导致了后来，并且后来那几条是在6月份的，我看是3号，然后11号、15号、17号，然后连续贴了4个那个违停。但是那个我的车在挪动的时候，后来去挪动的时候也没见过咱这个上面有那个贴条，也没收到过这个提醒短信，他们就现在就是说生效让那个交纳罚款嘛，我想问这种情况该怎么处理。
1: 那就去交罚款就行了。
0: 那个但是他这个在当时我的疑惑是啥吧，就是那个三月份那条违章的时候也没贴条，也没见过条，也没见过短信嘛。
1: 嗯。
0: 然后就是说，他就是即使我们就是说违章的话，如果就是当时处理的话，这条就是比如说发个短信提醒了，或者看到条的话就交了，也不会引起后面那些违章啊。
1: 嗯，这个逻辑有问题，就是，我们把执法部门告知我违法的这件事儿当做我不违法的前提，这个本身，这个角度就不是太怎么讲呢？就是逻辑不对的。就是你看，我们为什么要守法？守法不是因为执法部门告诉我这样你会被拍，所以我才守法，对吧？就像我们在高速公路上开车一样。我被罚了一次超120，我超速了，被罚了一次我才知道高速上有摄像头，因为我知道高速上有摄像头，所以我下一次不超了。咱现在是这个逻辑，但是实际上高速上限速120，我们不是本来就不应该超速吗？这个违停道理是一样的，那这个地方本来就是禁停的，你违法停车了，它可能就会面临处罚，而不是说我知道这个地方有人在执法，有人在看着，所以下一次我来到这儿就不违停了，这不对吧？
0: 因为那个
1: 是
0: 我停车的地方是在那个超市门前，就是以前购物啥嘛，就是在他们停车是两个小树中间，它也不是辅道，也就是在超市的台阶前面。
1: 嗯，它是停车位吗？
0: 就是那个地方啊，
1: 它是停车位吗？
0: 不是停车位。就是没有规划正式停车位，但是就是购物啥的方便嘛，就是经常在那个超市前面就停车嘛。
1: 嗯，是啊，那咱方便了，人家不方便呀，是不是？那大家都觉得车停自己家门口方便。你看啊，不知道大家有没有注意观察过道路上的这种情况，你会发现如果道路两边的门店店铺或者说底商多的时候，这个道路两边违停现象就会比较多，然后但是这个路段如果旁边没有什么店铺，没有什么这个居民小区特别集中，那么这两边干干净净，一辆车都没有。为什么？因为大家都想把车停在那店门口啊，每个人去买东西的时候，或者是这个店铺的经营者都想把这个车停得离自己越近越好。但是这个思维呢，是大家的传统思维方式，就是或者说是一种利己的思维方式，本身没有错。但是开车呢，有一个问题是车它的占地面积比较大，那如果人人都想停到店门口，人人都想停到家门口，那他没有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去停，他又就有可能会造成道路的拥堵。所以为什么汽车要给他划停车位，要建停车场，就是这个原因。所以什么是违法停车？道路交通安全法和实施条例当中规定的很清楚，道路交通安全法当中明确规定，车辆应当在指定地点停放，分号，后面还有半句话，人行道上禁止停车，然后依照本法施划泊位的这种情况除外。所以道路交通安全法本身就已经规定了停车应当在指定地点，而在街上停、路上停，因为路是用来走的，不是用来停的，所以在路上停车本身就是违法行为。那如果再看这个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那很多朋友说，我是在那临时停一会儿啊，我就停10分钟，我就停5分钟，我就停13分钟，我就停了6分钟7分钟。

0: 钟，那我是不是临时停呢？安全法实施条例当中规定了什么是临时停车，临时在路边上下乘客，车辆应该紧靠路边，然后这个下完乘客或者上下乘客搬运货物之后及时离开，驾驶员不离开车辆，那么这种情况属于临时停车，只要不属于这种情况，它就是车辆停放。那又回来，车辆停放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就得停到停车位上。所以过去咱们有一种习惯，就是我走到哪儿我的车就停到哪儿。这个习惯适用于什么呢？适用于我们骑自行车骑电动车可能没关系，我骑自行车我骑到家门口，我往家门口一扔，是吧？过去那老小区楼栋里头停的全是自行车，但是那没关系啊，不堵门啊，咱要赶一辆自行车，你停到楼栋门口，你看进出方便不方便，对不对？所以说这个违法停车不是说我停在这儿我觉得不挡路，我觉得没影响，它就不属于违法停车了，这是两个概念。
1: 那正常，我说正常违法停车的话，你像那个就是贴条短信提醒嘛，这种就是有照片有这个短信提醒有那个条，就看到之后再叫123，我们也经常查看嘛，就是看看有违法及时处理。但是那个他那个1213上也不显示，然后车上嘛也没有条。然后他这个短信嘛，然后就是3月份的违章，就直到这个7月份嘛，然后才给发送过来，就导致我手机上查看之后嘛，也不是当时以为提醒嘛，也不知道啥情况，然后后来看了看，说是违章那个违章停车嘛，那违章停车的话就是说，我那确实违章了，然后就是该处罚就处罚，但是这个也没有提醒，没有啥的话，就是我也就是记半年了嘛，也一直在查看1213上，也没有这个违章，然后也不知道自己是那个违章情况。
0: 您看，您一直强调没有提醒，没有提醒，那现在不是提醒你了吗？不是给您发短信了吗？这是其一啊，他不是没有提醒，是有提醒的。只不过您刚才说了，正常情况下，什么是正常情况？您说的正常情况是交通管理部门或者叫交通警察执法的流程，这是在您看来是正常情况。但是他现在不是，您刚才讲他不是交警执法吗？他是城管部门执法，城管部门执法适用的是行政执法法，他的执法只要没有违反行政执法法的规定，它不像交警部门那种那么便民，交警部门还有个交管12123，还会给你发个短信提醒你挪挪车，城管部门没有这些东西，所以它只要没有违反行政处罚法，你是违法了，它处罚了，同时它把这个处罚告知你了，那么这是基本流程。所以大家就是经常会挑这个交警的一些执法的毛病和问题，但是大家会发现交警的执法其实从整个的流程上来说现在已经做得非常的便民了，就像交管12123大家都觉得很方便，其实法律规定里边没有明确规定交警必须要使用交管12123，并且要明确在交管12123上要提供照片，那过去开车的司机都知道，如果违法了咋办呢？那你就不知道然后你就去那个窗口去查，但是呢公安部交管局为了方便大家，为了让大家少跑腿，所以说呢有一个交管12123，所以说把这个信息把照片发到12123上，你可以看，你看了不合适了可以申请，但是城管部门没有这些，所以目前城管部门的这个执法方式就是他看了拍了然后罚了，罚完之后给你发了个短信，那如果你要想去看照片你就要去城管部门去看，他不是没有，你得去那儿看，只是就是他没有违背最低的行政执法法的要求，他只是没有交警做的那么便民而已，没有那么方便，所以说我们把这个交警给大家的方便当成了正常，所以才会对这种方式有不解。当然我在这儿没有对
1: 那
0: 您请讲。
1: 主持人，那个，我想问一下，如果他那个就是说3月份的处罚，就像这个，那个不说了吧。然后就是6月份，这个当时在那停车的时候，然后就连续这个贴条，这个的话，也是正常的情况吗？
0: 那就看你这种连续是什么连续。行政执法法当中，行政处罚法当中说到了，一事不二罚，一事不二罚啥意思？就是。你的车辆停在这儿没有动，不能连续对。

0: 进行处罚。
1: 这叫一事不二罚，就是你的车停这儿了，今天早上停这儿了，你在这儿停了三天，那么你不能今天贴一张，明天贴一张，后天贴一张。但是如果你是今天停那儿贴了一张，你开走了，然后明天又回来了，又还是在同样的位置又停了一次，然后晚上又开走了，那么这种情况那每天处罚都是正常的，因为这是两次独立的违法行为，而不是一次连续的违法行为。所以您可以、
2: 那我这个像这个六月份的话，就是六月份是当时是长期在那长时间，确实长时间在停车嘛。
1: 嗯，
2: 像那这个连续四次处罚的话，这个可以申诉，就是说按一条处理是吧？
1: 那您去看吧，因为我不知道是什么情况。如果符合这种情况，就是停在那儿没有动，每天贴一张的情况，那么就可以申请撤销。
2: 那这个申请的话，要去那个综合执法局那边申请是吧？
1: 对，是的。
2: 是咱那个交管这边是两个系统。
1: 对，是的。
2: 哦，我说在上面没有查到，那行，那我知道主任。
1: 嗯，好的，那先这样，郭先生，
2: 我到时候去咨询一下吧。
1: 哎，好的，好，再见，郭先生。如果你在后期遇到问题，比如说您确确实实是连续停了四天，给你贴了四张，还不给你撤，您可以再来联系我们。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刚刚说到热线了，206也在问哈，他说他去超市买什么东西要停四天呀？所以您看，一开始说我去超市买个东西，但是后来又说在这连续停了四天，就是大家，哎呀，反正违法的时候可能会给自己找一些理由哈。当然，也许人家说的不是这一次，可能是前一次啊。总之呢，就是很多情况下，这个违法可能我们没有办法帮他俩撤，因为他确实在处罚的时候是符合法律规定的，这撤恐怕是很难撤掉的。但是如果出现了执法有问题，或者说比如说像刚才真的是连续四天贴了四张撤不掉的话，那我们肯定得帮助大家哈，把这个给这个撤掉。啊，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可以继续拨打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前两天就遇到一个这样的情况啊，济源的一位车主在济源，连续停了48小时，然后被贴了两张罚单啊，然后我们联系济源把这个第二次处罚给撤掉了。
1: 一通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热线。何先生您好。
2: 哎，喂，你好主持人，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我8月17号在这个航海东路跟这个东四环交通路发生了一起这个交通碰擦事故。然后我是从这个由东，我们两个都是由东向西走的，左转双车道。然后我在左侧，他在右侧。等于说当时过路口的时候，他在我前面一点，然后是绿灯的尾，然后黄灯出第一秒。然后过的线，我应该是在第二秒，也属于黄灯吧。然后走到差不多快到十字路口中间的时候，然后碰到了。我想看这种情况是属于大概是，什么责任？当时是交警，当天没这个行车记录仪嘛。当场然后协商判的是这个。
0: 同等责任是吧？
2: 对对对。
0: 这俩怎么走的呀？这不是并行吗？怎么会撞一块儿去呢？
2: 然后都是左转的嘛，都是左转的。然后我当时这个，是我撞到他的这个右边，左边正驾驶门把手下方那个位置，在我的右侧。在我的右侧正副驾驶门，右门正下方。这是这个碰撞点。
0: 您觉得是判的不对？
2: 我觉得无责任都是闯黄灯的情况下，无责任是对的。但是第二天，当天没有调出来行车记录仪嘛？第二天对方调出来行车记录仪，又申请了复议。
0: 他却复核了是吧？
2: 对对对，
0: 他复核是什么意思呢？他想怎么改呢？
2: 他想让认全责吗？
0: 您这方认全责是吧？
2: 对对对。
0: 什么原因呢？
2: 他的意思说啊，他调出来行车记录仪了，是意思说是，这个我的责任大一点什么的。
0: 首先是这样啊，就是。第一是这个事故认定已经下了，从您的描述上来看，我觉得同等责任判的是比较正常的吧，应该说，因为两个车其实在同时在转弯，那同时转弯的情况下各走各的道，本身是不会发生事故的。那如果发生事故了，要不就是有其中一辆车偏离了原来的路线，要不就是两辆车都偏离了原来的路线，那大概率是这个情况。当然不排除一种情况，就是刚才因为是您的右前方撞到他的车左侧了，对吧？
2: 对，我的右不是正前方，是右门，大货车的右门下方。
0: 撞到他的车左边了。
2: 左边啊，对。
0: 那我觉得这个事故，他让您承担全责的可能性不大吧？我个人觉得这种情况不大，因为他在您的右侧呀。
2: 对对对。
0: 右侧他最多是同行吧，你不能超车呀，他是在超车吗？
2: 对，因为他就是在我前面一点点，等于说是他的这个正驾驶门还没过完呢。
0: 嗯，我觉得这个跟闯不闯黄灯没关系吧，你两辆车发生事故的地点它不是已经快过路口了吗？在转弯过程当中发生的事故吗？
2: 哦，对对对，在转弯过程当中、
0: 闯黄灯这件事儿确实不对，但是呢我觉得你们俩发生事故跟黄灯这个事儿本身应该没什么关系，其实就是俩车转弯的时候没有能够守住自己原来的路线吗？那大概率是这样，我猜是这样啊，要不然那俩车同向行驶互不干扰，咱就说别说转弯，就拿直行举例子吧，各走各的道，你说这俩车咋会撞一块儿？那一定是有一辆车偏离了吗？
2: 对对，当时你看，当时这个交警就在现场之前呢，正好这个现场就能那个快速这个定责嘛。
0: 嗯，我觉得同等比较合理。那如果哈、假如说就一定要说个谁多谁的责任多谁的责任少这种情况下，那我反倒觉得对方的责任应该多一点，这是我听您的描述哈。但是我不知道，你看现场也许是说您的责任多一点，因为毕竟是您的，就是您在他的车后面嘛，对吧？就是侧后方一点嘛，对吧？
2: 不侧一点
0: 啊，对。但是我是觉得，那你本身就在大货车的右侧，大货车的右侧，如果你是一个小车驾驶员的话，你其实你本身就应该知道这个地方是大货车的盲区，你超车的时候本身就应该注意安全。那这个
2: 我这边是大车
0: 啊，对呀、就说的是啊。所以我觉得他对作为小车从右侧来说，这本身就在大车的盲区当中，那你小车从这儿走显然也不应该，所以我觉得这个事儿就看站在哪个角度吧，但是我觉得肯定是双方都有责任，想判您全责这件事儿从目前您的描述上来看我觉得不太合理。
2: 对对对，当时他这个第二天然后他小车的行车记录仪也调出来了，然后就根据这个现场，当时交警问他，对方他说确实没观察左右后方来车。
0: 等等看他的复核结论吧，反正我觉得判您全责应该大概率应该不会。
2: 哦，那行，好嘞，
0: 好啊。但是我说的话没有法律依据啊，我不能左右交警的判断，因为毕竟是您单方的描述，我也没看行车记录仪，我也不知道现场人家到底是个什么情况，但是从您的描述来看，两车同时转弯蹭一块了这种情况，反正我觉得判您全责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2: 哦，
0: 好吧，
2: 行，好嘞，
0: 那先这样，何先生，
2: 谢谢啊，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直接呢来联系我们。其实，这个大货车右侧这个问题啊，我们强调过很多次了。就是你从。就是有两种情况下比较容易出现这种情况，一种呢就是在堵车的时候，这个有时候呢咱们小车并线啊，或者是堵来堵去的，这个跑到了小车的右边，然后超车的时候呢就特别容易引发事故，因为在堵车的过程当中啊，司机一般他的注意力可能没有那么集中，就是也不知道可能什么时候你就跑到了他的右边去，他也没有注意啊，也可能没有注意到车的右边有辆车或者有辆小车，而正好呢这个大货车的右侧驾驶侧的这个右侧的下方这个位置是大货车的最大的盲区，所以我们经常在节目当中说不仅防着自己不撞别人，还得防着别人不撞自己，什么意思？这就是一个很典型的一个就是防御性驾驶的一个理念

0: 就是咱们尽量不要出现在大货车的右侧，如果出现通过鸣笛、会灯等方式引起大货车的注意，然后快速离开这个位置，不然的话呢就很容易跟大货车之间发生事故。包括在高速上，有时候高速比如说超车的时候，左侧车道空间不足了，有些车辆可能会选择从大货车的右侧超车，那大货车可能正好要从第三车道变到第四车道去，那没有注意你在它的车右侧，就有可能会发生事故。所以呢，这个从大货车右侧不管是停车还是超车，都要提醒咱们的车主要注意。我们回到节目当中，继续来接听热线。刘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啊，我那个七月二十七号的时候，在那个周口市七一路东段有一个隧道。
0: 嗯，
1: 从那隧道我很少走那个路，都是去高铁站，一般都是走南北路，那个是东西路。我下隧道上隧道口上来之后，他就是直行，他那两个左拐道的那个线呢，是在桥上边，在桥右边，在桥里边看不到。桥里边只有直行道，我然后上来之后就看直行的绿灯在中间，我就直接走了。但是快出线的时候，猛抬头才看到那个是左拐的灯，它在中间，它在中间，不在左边，左边最左边那个是直行灯，所以我闯了一个红灯，被扣了六分。我感觉这个设计的不是太合理，很容易弄得会混淆这个东西。
0: 嗯，什么意思？这左转灯也是圆灯吗？
1: 当时看不清，出隧道的时候，而且那个灯离那个隧道口那个线很远的，而且当天还稍微有一点雾，看不清是箭头还是个圆灯。我在那个图片上就都能分辨不清楚，
0: 看不清，
1: 它都是一个圆形的。所以说它那个绿色的灯，你看我们平常走中间道不就是直行吗？中间是绿灯，最左边那个是左转吗？不是，
0: 那这就是老观念了。你现在这种情况，
1: 没经过这个路口，
0: 这种情况可太多了，对吧？这随便都能给您举出几个来。那郑州市区这样的灯可太多了，
1: 就走了这一条路是这样的。
0: 那你这现在有高架有隧道，交通环境这么复杂，那还有掉头在最右边的，对吧？
1: 对，所以说第一次走那个路搞不清楚啊。
0: 还有右转在最左边的，那就更得注意了。那这不是理由啊，第一次走就可以违法吗？
1: 那个图片上面，它那个直行道是在最左边的，但是我最左边站了一个车，那个箭头挡着了，我也看不清，我就站了第二个车道，就是靠中间那个直行。
0: 嗯，
1: 我一看前面是绿色的绿灯，在中间，我就直行过去了，但是快出灯的时候。抬头看见那个中间那个是左转的。
0: 嗯，您是大车小车呀？
1: 啊，
0: 您是大车小车呀？
1: 小车，轿车。
0: 啊，那您去把它处理了，在交管123上学法减分就行了，不用这么纠结。
1: 不是他，我本来那个前几段那个用电话发语音的时候，都已经被拍了两次了，扣了六分，这又扣了六分，12分都没了。
0: 那您就把那两次语音的先处理了，然后学法减分。学法减分之后，你再去处理这个闯红灯的，就不会到12分了。
1: 这个闯红灯，这个就是也能在上面学法减分啊。
0: 先处理完之后，把分记在驾驶证上，然后这个时候呢，就可以学法减分，学半个小时减一分，学半个小时减一分。然后呢，你只要你别说减六分了，你就是最多一年可以减六分，你只要减两分，腾出来空间，你再去处理这个，不是就不到12分了吗？对不对？
1: 在手机上学习，然后先把那个手机电话那个可以学习掉，是吧？
0: 对，是的。
1: 那个是不是先要去把罚款交了，扣完分再学习啊？
0: 对，是的，在交管12123上就可以直接处理。你是如果是两个的话，你可以先处理一个试一试，先处理一个，然后你就去学法减分，你先试一试，试成功了你再往下接着处理不就行了吗？对不对？
1: 这样也行，但是我觉得他那个路口是。容易让人搞得很混乱。
0: 嗯，有方法了咱就不着急了。其实本质原因还是因为咱快到12分了嘛，觉得有点着急。但是实际上
1: 12分了，但是实际上
0: 你看，那在车上还不算记到证上，就是现在是在车上的违法，对不对？是电子眼拍到的，对吧？
1: 嗯。
0: 你没有去处理这个分就不在你证上，所以你可以先处理一个记分少的，然后您去试一试学法减分。减一分了，这空间就腾出来了，就不会到12分了。
1: 学法减分是不是先交完罚款，再扣完分再去学习？
0: 对，是的。
1: 然后再把这个分补回来。

0: 对，可以这样理解，是的。你记完分之后记在你的驾驶证上，然后通过学法减分腾出更多的空间。
1: 不去处理的话，他那个分是不能学习的。
0: 不去处理这分还不是你的呢。
1: 哦。
0: 嗯，所以这样不就解决了吗？对不对？但是您刚才强调这个理由，我觉得不太充分。您要是想去复核试试，您也可以试一试，但我估计复核不掉。
1: 我复核了，但是没回信息。
0: 是的，因为您刚才讲这个这种情况，其实还是没注意。说到底还是没注意。
1: 嗯，
0: 好吧，刘先生，您可以试一试学法减分这个方法，好吧？
1: 好，我试一下。
0: 哎，
1: 谢谢您。
0: 哎，不客气，好，再见。
2: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意之间的事儿啊。
1: 嗯，
0: 说在北京啊，这个女生啊，因为吃饭太快了，有这个毛病，于是呢，这个闺蜜就想了一招，她就端上了一份特制的慢食饭，
1: 为这个女子特制的一个慢食饭，怎么一个慢法？
0: 哎，您回复聊天两个字也能够看得到啊。
1: 嗯，
0: 这个女子看到的时候，吃到嘴里这碗米饭都气笑了，因为啥？
1: 嗯，
0: 闺蜜她往那个米饭里面撒了一把绿豆。
1: 哦，
0: 没熟的绿豆好硬啊。
1: 哦，没熟的绿豆撒到米饭里了。
0: 对，吃一口你都得吐的那种。
1: 哦，
0: 你就每次吃这个米的时候就得慢一点了。
1: 哦，
0: 所以叫特慢饭。不是鳗鱼的鳗啊，就是那碗大米饭里面撒了点这个绿豆。
1: 哦，
0: 他吃米饭的速度太快了。
1: 你哦，等于说如果是纯米饭的，他哭哭往嘴里扒了。
0: 对，
1: 扒扒扒扒。然后有绿豆的话，我想问一下细节，这个绿豆他是挑出去，然后加一小块米饭往嘴里送，还是吃进嘴里边以后把绿豆啊从嘴里吐出来？
0: 这取决于他的吃法。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碗饭，
1: 等于说这碗饭大家能看到，吃法不知道。
0: 这跟个人吃的习惯有关系。
1: 我还是建议挑出来吧。
0: 挑出来这样不过嘴，
1: 太像豌豆射手了，
0: 太难剔除了。
1: 太像秋千任秋千使，没超风筝。
0: 但是你要知道，闺蜜的孬招有很多呀。你挑出来，她万一又撒一把呢？保不住她袖口里面又留了一手呢。
1: 哎，这个端上来这个恶作剧也就算了
0: 啊，
1: 你要当着我面撒，我可要打人了。多少有点过分了啊！
0: 要的是细嚼慢咽嘛。
1: 哎呦，这哪是饭呢？这就是闺蜜牌吃饭减速带呀！
0: 啊，
1: 是不是？你这下想快也确实快不起来了，
0: 也不敢快了。关键是，而且这么用心，我分析啊，
1: 啊，
0: 一看就是亲生的嫡长闺
1: 啊，
0: 不怕挨揍。
1: 这一点我还真是专门咨询这个瘦瘦了。
0: 嗯，
1: 我说你们女生之间会开玩笑吗？然后
0: 我们俩聊半天呢，朋友们。
1: 对，经过讨论得出一个结论，因为女孩子心思一般都比较细腻一些，往往呢有一些玩笑啊、恶作剧啊，你开得过了可能关系闹僵了，你开得轻了吧，又没有那么好玩，又何必呢？所以呢就不往这个雷区踩了。然后呢，瘦瘦又问说，那你们男生之间会开那种特别过分的那种玩笑吗？我的回答是不过分，我们根本不开。
0: 过分的那种，
1: 就往过分了整，咱不说往死里整吧。
0: 好不容易逮住兄弟了，
1: 怎么过分怎么来，你知道吗？
0: 哦，
1: 这就是男生处事的这么一个风格啊。
0: 哎，不过你要是提到这儿的话，我突然想到。

0: 我跟我姐妹，我玩她一点是因为啥？因为我姐
1: 你搞了什么把戏？
0: 就是我姐妹她有一点点小小的洁癖，只要出去外面吃饭的时候，她都会把自己的桌子那块儿就是擦得特别的干净
1: 啊，就有一点强迫症的那种洁癖。
0: 里外外，她的那一块儿，然后还有她的板凳，
1: 嗯，
0: 然后擦干净的时候，来姐妹换个座位，我要坐你那边。
1: 你帮我擦好了是吧？
0: 哇，你这边好，你这边这个敞亮。仗着他对我的爱，
1: 其实这个呢都不算是恶作剧了，
0: 这都不算吗？
1: 算是合理利用，你知道吗？我跟你说，很可能他两边擦完了，他心里边更舒服。
0: 哦，有道理，
1: 对不对？看似是你在需要他，实则是他在需要你呀。
0: 你也太会说话了，
1: 真的，
0: 姐妹应该有很多吧？
1: 我跟你说，你给。你给你这位有略微洁癖的这个闺蜜提供了多少情绪价值啊？
0: 天哪天哪，
1: 对不对？
0: 派了多少活？
1: 而且就是她擦干净的这个位置，让你来做，她会觉得你和她是一路人，都是那种爱干净的人。对，她可受不了说我这边擦得很干净，然后你那边看见那个饭渣啊这汤啊一屁股就坐上去了，那她可受不了。知道吧？
0: 就
1: 把这个颗粒度就拉齐了，
0: 对齐一下。
1: 哎，是的。
0: 我确实不爱干这些活。
1: 就好像我们上一次那个，探讨的那个一样。
0: 啥？
1: 就是有法拉利的人，
0: 和
1: 就是坐兄弟法拉利的那个乘客朋友，哪一个更重要？其实他们彼此需要。因为你买了法拉利，你需要，懂吗？
0: 需要那个情绪价值。
1: 哎，对对对。所以说，大家都心安理得就行了。
0: 你们那边有吗？我可以提供情绪价值吗？
1: 我可以做，做完以后，我跟你说，把你夸上天啊！
0: 然后夸完之后，又随时掏出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你这也得加。
1: 哎，这个太妙了，
0: 是吧？
1: 你
0: 法拉利也得加呀。
1: 来吧，
0: 在市区他跑不起来，他走走停停
1: 是。
0: 容易产生积碳，
1: 越是这种功率大的，什么 V12 的呀，
0: 对对对
1: ，V16 的呀，它更容易它发挥不了它的完成。所以说，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了啊。
1: 可以，非常丝滑啊，回复38，也就是888，到我们的微信后台。那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呢，我们就来扪心自问一下吧。
0: 哦。
1: 就是我们总就像今天我们说夫妻之间互相体谅常觉亏欠一样，我们不要聊说啊那朋友有什么做过什么对不起你的事儿啊，朋友对你有什么恶作剧，我们反过来聊，就是您作为朋友这个身份，你给自己打几分，比如说满分10分，你觉得你作为别人的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另外最关键的缺的这几分啊是为什么，
0: 跟我们来聊聊好不好？
1: 这个很重要，你就拿我来说吧。
0: 啊，10分你给自己打几分？
1: 我肯定是给自己打7.5分啊。
0: 7.5分。
1: 剩下的2-3分就是我不能在更晚的时候陪在我朋友的身边。因为有门禁。
0: 就是本市二场的时候一般都宅住了。
1: 对，我在场的时候我一定给足情绪价值，给足他安慰和拥抱。但是11点前我必须回家。没办法。来，大家说一说自己啊，你作为朋友你给自己打几分，缺的那几分是因为什么？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升一，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

0: 为朋友这个身份，哎，你给自己打几分？
1: 哎，
0: 满分十分啊。
1: 刚才我大概统计了一下，
0: 嗯
1: 啊，满分的不多，零分的不少。这么谦虚吗？
0: 对呀、
1: 啊，这么甚至有点自惭形秽了、哦，是不是？
0: 对自己要求这么高的吗，朋友们？
1: 先说一个满分的吧。
0: 啊、
1: 杨晓峰说了十分，
0: 哎，
1: 自己啊，这个第一优先级，无条件真心。
0: 就是他意思是给我们一个评分的体系了。
1: 就是作为自己的朋友，我给自己十分。
0: 哦，原来是这样打分的呀。
1: 应该是吧？
0: 我还以为是根据这个维度来相对应的打分呢。
1: 哎、就是说。或者说杨晓峰的意思就是说，
0: 嗯，
1: 作为我自己对自己，我是十分的好，
0: 无条件的真心的好。
1: 哎、给至亲呢是9.5分的好，
0: 嗯，
1: 给挚友呢是8分的好，
0: 就是没有任何利益绑定的那种。
1: 对，
0: 纯友
1: 他说的这个8分的意思就是说，
0: 嗯、
1: 咱就是纯这个纯粹友谊、
0: 哎，
1: 没有利益绑定的这种关系。
0: 和同事之间呢？
1: 和同事。5分，
0: 哎，
1: 就是作为同事说我是朋友，
0: 嗯，
1: 那我做到5分就可以了。公事公办，有限互助，
0: 哎，
1: 啊，就是我的互助是有条件的，或者说有前提的。
0: 3分给客户，
1: 啊、3分给客户，毕竟作为客户，那就是利益优先了，职业、礼貌、真诚即可，啊，就是我觉得他还是挺理性的，因为你要是对于客户本身就是一个强利益关系当中，你总是讲这种人情的话。反而会妨碍大家这个就是正儿八经的进行这样一个生意行为或者说经济行为。
0: 不过他这个排分体系的话、嗯、明显可以看到，如果按照这个层级来递分的话，那说明他爱自己的这个十分是很容易做得到的。
1: 哎，这个是我觉得十分爱自己真挺好的。
0: 嗯
1: 啊、有一些朋友就以前
0: 没有发现啊。
1: 对，以前就是总是让自己吃亏，总是让自己憋气儿、嗯、
0: 哎
1: 生闷气。哎，希望大家呢都能够首先是先爱自己、
0: 嗯、
1: 学会爱自己才能更好的爱别人。
0: 和自己学会独处。
1: 啊、我们再来看一下有微信群里面的各位朋友们啊。
0: 嗯。
1: 这相当微信群里边相对来说就比较谦虚一点了啊。
0: 因为刚刚打零分的我们乍一看还挺多。
1: 嗯。XO 说躲还来不及呢，还打分呢，嗯，可能就是正在屏蔽无效这个社交阶段，
0: 哦，算是这个减少接触嘛。
1: 那虽然说咱今天啊是看自身，
0: 嗯，
1: 你也可以看一看你都交到了什么朋友啊，为什么会到达了你这种躲的这种地步啊？瑞说1分吧，
0: 嗯，
1: 剩下9分缺位，主要是因为不富裕，啊。要是我这个不穷就完美了，因为我朋友都说了，瑞啊，等你有钱了、嗯、带我们吃香的喝辣的啊，
0: 然后就一直等下去。
1: 哦，为什么还在等？
0: 没事啊，就一直等就好了。我的姐妹就是我们相互盼着对方
1: 啊，
0: 哪一天能够暴富、
1: 这个、起飞是吧？
0: 对对对
1: 啊，
0: 然后就等十几年了呀。
1: 对，
0: 我们还会再等下去的。
1: 你们这不是等彼此暴富、
0: 啊、
1: 你们这是在拼谁更沉得住气。因为什么呢？沉不住气的那个人就准备去暴富了，你知道吧？多少就是已经等不到了，你只能自己努力了。
0: 然后现在会在那个短视频上面疯狂的转发，让姐妹看，姐妹你努努力啊、
1: 嗯嗯、
0: 等你了，我已经躺好了。
1: 是这个叮当。我就说姐妹你努努力啊，你就听见地上传来一个声音，什么谁躺好了。
0: 然后一
1: 你蹲在那儿，姐妹你看啊，这个人你看、
0: 哎、
1: 这闺蜜照顾他多好，等着啊，我已经躺好了他啊。这个叮当说毋庸置疑0分，大家现在都这么不看重朋友吗、嗯。哎，不过有一个有几个满分的、
0: oh.
1: 啊，高分的，一答就说了满分，但是他没有怎么解释。
0: 嗯，
1: 我觉得满分的原因可能就是说，比如说时时惦记，
0: 嗯
1: 啊，然后呢随叫随到，
0: 哎
1: 哎，然后呢有忙就尽全力去帮，
0: 而且非常的真诚、
1: 嗯、啊，而且其实朋友真的很简单，
0: 嗯，
1: 就是好像我们就是说，哎呀，那必须得帮上忙。啊，他那个难过伤心的时候、
0: 嗯、
1: 我必须得能陪在他的这个身边，其实有的时候你有这份心就行了
0: 啊。对
1: 啊，因为你交的那个朋友啊，他也不是那种就是说完全不替你考虑的那种人，
0: 都是相互的嘛。
1: 啊，你说我这会儿真有点

0: 升华，对不对？至于他能不能复合，真不关你的事儿，对不对？那是人家的解释，你只是说能不能借着这个事儿，
1: 哎，
0: 是吧？你自己也痛快痛快。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没错，这有经验的人这会儿已经开始在我们的微信后台回复聊天了。
2: 聊天两个字、啊、
1: 一般我们的开场新闻呢都是配合着一些视频、嗯、大家看着。
2: 没错啊，上来这一条视频你也可以来看一看，回复聊天两个字，发生在四川啊、
1: 这个自动回复
2: 有的在那个聚散当中您正好可以看得到、
1: 已经做过了是吧、嗯，好，大家回复聊天啊。
2: 然后还有啊，就是四川的一个事儿，从事非。

0: 废品的收费站的那个男子送货返程，然后妻子呢是搬着直径3米的那种大伞，一路就是帮着丈夫来撑伞，大家也都知道啊，3米高的巨伞啊，在那个场面其实
1: 多大的伞？
0: 3米啊，
1: 3米高的一把伞，
0: 对，
1: 那确实是巨伞啊。
0: 所以说，各位听友呢，您回复聊天两个字是能够看到这个巨伞的这条视频的啊。
1: 哦，
0: 然后
1: 巨型的一把伞，
0: 对，
1: 那是不是在暗示？就是是不是老婆在暗示，就是聚少离多，你要再不回来，家就容易散了。
0: 呵，没那个意思啊。
1: 哦，人家纯粹就是关爱老公，
0: 就是那个宽大的伞面正好护住丈夫，然后也不让他呢被这个雨水淋湿。这个画面呢是迅速引发了各位网友的热议啊。
1: 是。
0: 目击者蒋先生也说了，说他们两个人啊，夫妻二人结婚将近25年了啊。
1: 哦。
0: 然后从
1: 这个目击者叫蒋先生，
0: 蒋先生，对，咋了？这也有说法是吧，池哥？
1: 他能看到这一幕，就是妻子为自己的老公打伞，那他是不是就是一个淋在雨中的单身狗？
0: 那蒋先生有没有伞呢？
1: 啊，
0: 这还真不好核实了。
1: 不知道，可能是在这个房檐下。
0: 而且就是
1: 看到了
0: 这对夫妻还挺熟的啊，说
1: 哦，就比较了解他俩人，
0: 对对对，
1: 认识。
0: 然后说俩人结婚得有25年了，然后从结婚时的一贫如洗，然后一无所有，也是经历了这么多年的奋斗至今，两个人你看看相伴。非常的恩爱啊，
1: 有时候就是这一个温暖的动作，你就能看到夫妻感情是多么的恩爱，是吧？不像这个段子里边啊，从结婚的一无所有到现在的负债百万，
0: 没有。
1: 你看啊，日子怎么能跟谁过都一样呢？不得不看，不难看出啊，嫂子的力气也很大啊，大哥的结婚叛逆期应该也很短。
0: 那3米的巨伞啊。
1: 啊。撑到嫂子的手里啊，很趁手，
0: 非常趁
1: 手。
0: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一看啊，真的，乾隆下江南都没有这牌面。
1: 那是乾隆下江南的时候也没找这个大姐呀。
0: 夫妻恩爱啊，本来就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对不对？
1: 我这句话我得品一品了，
0: 你好好的品一品。
1: 夫妻恩爱本来就是应该的事情，
0: 是
1: 啊。
0: 最近我又悟了，朋友们，爱是常觉亏欠，
1: 是，
0: 而不是常觉亏本。我悟了，我又悟了。
1: 婚姻当中你真的是不能计较太多的这种得失，如果两个人都觉得哎呦我对你还不够好，我哪方面我还能进步，那这日子越过越好，互相体谅，就怕就是说哎我做了这个你就并没有做到，互相埋怨，我付出了那么多你却没有感动过，就会
0: 哪首歌呀，
1: 最爱你的人是舍得我难过，为你付出了那么多，
0: 还得要，
1: 你却没有感动过。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昨天跟几位女士一块儿吃饭啊。
3: 好像你不在一样
4: 啊。有啊啊，
3: 你昨天晚上吃了几顿饭你、
4: 我以为段子里面没有我呢。
3: 跟我在一起的那个一块儿在场的吃的这个那顿饭哦、合着你都已经忘了是吧？
4: 我想着下了班我就回家了嘛，是不 是,、
2: 是
4: 我家也有门禁啊。
2: 讨论的这个话题啊来先说你家门禁的事儿，我相信大家更感兴趣
3: 啊。你们家你自己还有门禁呢，这属于是自律啊，这属于。
4: 那当然了啊，
3: 老公怎么有权利给你规定门禁呢？是不是？
4: 不是
2: 啊，
4: 身为你的搭档
2: 哦，
4: 你这边有门禁是不是？我能那个什么独善其身吗？
2: 是，
4: 咱好兄弟是不是？
2: 属于是
4: 得共进退。
2: 好的没学会，坏的一出溜。
3: 有门禁这件事儿，这啥好事吗？啊，这分分完全赤裸裸的个人崇拜，
4: 这怎么能算是不好的事情啊？你想想，能够早点回家休息，对你的身体来说多么的好，对家庭关系也非常的友好。
2: 你说的很对，而且能够强制的让你避免一些所谓的无效社交，并且呢，对于家庭呢有更多的一个精力去照顾，
4: 高质量陪伴呀。
2: 这孩子，你是吧？孩子、老公、家里面是不是？其实都需要你来把持，
4: 对，
2: 朝政。
4: 我的门禁是啥、我几点到家老公就得几点到家就好了、
2: 那我还是
4: 啊，
2: 这个邀请你在外面多玩一会儿吧、好吧，
4: 可以、
2: 我纯粹是为了这个叫什么妹夫
4: 哎
2: 考虑、是不是？
4: 所以说昨天这个局啊得有我啊。
2: 行，这个咱聊的呀是昨天这个局上聊的一个话题
4: 哦，
2: 就是聊到了减肥话题、啊，因为确实这个我昨天在席间也说了，我说做女生真不容易，这减肥真的是一生之敌。
4: 那可不，
2: 就什么时候她都得对抗正常的身体的营养吸收和新陈代谢、来尽量的让自己啊苗条一点瘦一点，挺不容易是不是？然后呢进而说到了很多减肥方法，越说越玄乎。一开始呢还运动啊节食啊，到后来呀、就开始各种的什么埋针呐、吃药啊什么的。我说你们这有点过分了，
4: 有点不健康、
2: 这样吧、我给你们啊推荐一个减肥穴位。
4: 穴位有穴位，
2: 摁住这个穴位
4: 啊，
2: 我跟你说就能达到减肥的效果。
4: 你这儿有招来。
2: 一堆女生啊马上来了兴致、快说
4: 快
2: 说
4: 快说，
2: 池哥快说啊、我、不管有用没用我肯定是要试一试的。
4: 对，而且你永远都是吃不胖的那种人，你说绝对有权威性。
2: 我跟你说两个穴位同时按
4: 啊，
2: 一个是大概人中的位置，
4: 人中的位置，
2: 就是上嘴唇的中间。
4: 我现在就按上。
2: 好嘞，一个呢、是下嘴唇的中间。
3: 下嘴唇的中间。
2: 哎，对，就是那个，挺准的。这两个穴位你摁住16个小时，能够达到减肥的效果。
3: 我就这样了。
2: 行，你别节目上按了，回头你再减了，是不是？哎，
4: 16个小时呢？
2: 你。对呀、因为你睡觉的时候他没法摁呢，对不对？也不用摁，是吧？
4: 睡觉的时候这算是摁的16个小时以内，是不是？
2: 不是。
4: 合着你要饿死我。

底是谁呢？无所谓吧，只要这一切。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最近啊，有一只调皮的小猫啊，把自己的头呢，这个卡在了电脑的显示器支架里面，往里钻，结果推不出去了。
3: 是的，
2: 小猫的主人李女士啊，向记者讲述了经过。家里面小猫叫阿呆啊，半夜呢在客厅就不停的叫唤，
3: 一直叫，
2: 他就起床查看，就发现这个小猫的头啊卡在了这个闲置电脑显示器的一个支架的圆孔里。至于卡得有多么的精妙呢，
3: 哎，
2: 各位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看到这个照片了。
3: 是的，能看一看视频啊，也是可以的啊。真的得亏是闲置的电脑显示器
2: 哦，
3: 我都怕他问保大保小。好家伙，我跟你说，我从来没有见过这么贵的伊丽莎白圈。
2: 伊丽
3: 养过猫猫的朋友应该都知道吧，
2: 保猫还是保这个
3: 电脑
2: 保圈支架
3: 啊，
2: 支架也是没想到啊，就这辈子还能卡一只猫啊。这个猫叫阿呆是吧？
3: 是的，
2: 不得不说这个名字起的还是有一太有先见之明了，就应该这么叫。
3: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能看到啊。猫咪也就试试。
2: 猫咪那个眼神怎么样？
3: 很呆，
2: 很清澈，
3: 呆萌。因为它还挺小的，你知道吗？挺小一只，一看就是没有什么生活经验的那种。
2: 明白了。
3: 然后再加上妈妈又不在身边嘛，是吧？不是说头能过，身体就能过吗？
2: 是啊，是谁说的？
3: 就是呀，
2: 传言的。
3: 结果猫咪头是过去了，整个身体进退两难吧。要我说，赶紧吧，赶紧弄出来。
2: 为啥？
3: 每过一分钟，小咪呀、就会长大一咪咪。
2: 小。身体呢？
4: 穿过隧道就是未来，你在现在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3: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4: 哎呀，我今天啊就非常武断的下一个结论
5: 哦
4: 啊，100%的已婚人士表示自己的婚姻啊并不幸福。这个是我今天早些时候啊在家里面进行的一个家中范围的一个调查结果。
5: 哦，家中的呀。
4: 我媳妇儿问我了，说你幸福吗？
5: 嗯。
4: 我犹豫的时间太久了，然后我媳妇儿一翻白眼，反正我觉得不幸福，嫁给你我真是亏大了，倒了八辈子。
5: 我讲话真锐啊！
4: 说我脸上，各位说脸上，
5: 张弛都不带红脸的，因为脸肿了，他犹豫了吗？
4: 你把我们家摄像头拆了。天天的一说到我们家是你这形容的就跟你在当年在看一样、
5: 大家都知道呀，你的这个脸谱化的这种形象太脸谱化了。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以后很有劲，油门轻。
3: 自从用了这个万能通三兄弟，车的抖动啊和明显改善。
4: 这个万能通确实好使，加油门的时候动力输出比较快，换挡的时候顿挫感也比较少。
3: 用完之后感觉就是发动机的运转会更平稳一些，噪音也会小很多，踩油门的话会非常轻，感觉很不错。
1: 油门一点就走，超车不再干吼，积碳轻了，动力自然回来了。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合同改有份，会议资料再来十份，备用再打三份吧。
1: 哎，张弛，你这打印量都够开书店了。现在都推行无纸办公，文件线上传阅多方便呀。
2: 哦，请赐教。
1: 出差用电子签批啊，周报用共享文档，哎，会议程用电视投屏，不，月工作量用在线表格同步修改，啊，起步亮点用 APP 提交，
3: 好嘞，
1: 通通都能代替纸质材料。
4: 加菲好身手啊。
5: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无纸办公成为职场新时尚。
6: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7: FM 104.1
8: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金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肌肉存折，余额已不足。
1: 我们存钱，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一个更重要的账户——肌肉。随着年龄的增长，营养摄入的过剩，熬夜、缺乏运动等不健康的生活习惯，你的肌肉存折会悄悄自动扣款。肌肉流失了，骨骼就缺少保护了，膝盖咔咔作响，弯腰提个重物就抻着腰，稍微摔一下就容易骨折。健康本钱被不知不觉提空了，
2: 我太难了。
1: 从现在开始，咱要及时把这个账户存回来，多吃点优质蛋白，得空就靠墙静蹲，每周来几次抗阻训练，比起散步撸铁才能储存肌肉，每存一笔肌肉都是在给未来的自己存一笔活力基金。
0: 查查你的肌肉存折吧，现在存入健康，取出自由且高品质的生活。
3: 现在是北京时间4:00。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2: 夏丽呢？
1: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2: 夏丽，
1: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2: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1: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他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2: 那是何物？
1: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2: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1: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笔交易，一行无声的文字，一个账户，一本带月的书卷，从细查一笔流向，到洞穿层层伪装，从识别一个异常，到追踪无形的足迹，从守护一方账户，到捍卫金融长河的清澈。洗钱是污染诚信的墨迹，你我是抵挡浊流的清风。每一步合规操作，都是对纯净未来的正

0: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皇上气色倒是好多了。
3: 夏丽呢？
2: 药熬好了。皇上怎么先喝参汤了？
3: 夏丽，
2: 夏丽不能伺候皇上，反而使皇上忧心。臣妾已经替皇上处置了他。
3: 你处理了他，夏丽都停产了，买都买不到了，你知道吗？
2: 皇上，您误会了，那辆老车行车卡顿，动力衰退，实在耽误行程。臣妾为它添加了万能通除碳氧护剂。
3: 那是何物？
2: 万能通除碳氧护剂专治汽车积碳堆积、动力不足、怠速抖动、提速卡顿，三瓶一套，精装礼盒，符合您的身份气质。239的价格，还为国库省了银子呢。老车福利志在千里，等保养好送到您的马场，还能再跑500年。
3: 欢欢，你有心了，传朕旨意，立刻推广下去。
2: 好，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2: 用了万能通之后，我的油耗已经从8.多降到6.3了，非常棒。
3: 购买了万能通拼装礼盒，油耗从9.5降到7.3，动力大大提升。准备入手一套三兄弟，听一下代言对话。
2: 第一瓶使用以后，怠速抖动消失了，油耗表现也非常清晰。第二天使用以后，不开空调走快速路的话，油耗降到4.5到4.8，开空调的话5.6左右。
1: 油路通畅，燃烧充分，油耗也跟着降，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我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

0: 克尔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点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心，孝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早上7点钟，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此时此刻呢，我们打开地图可以看到啊，这一大早怎么回事？京广快速路的南向北方向已经出现了一段繁忙的情况了啊。南向北方向陇海路到航海路之间明显的红色，那各位有没有在这个附近的排队比较靠前的，可以来说一说具体是什么原因。我们再把目光转向高速方面，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张瑞。
5: 你好主持人。截止目前，鹦鹉安罗高速东红站、同中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省内其他的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4: 好的，谢谢张瑞。秋冬天气一到啊，这个雾天一出现的频率也会提升，再次提示大家注意安全。出发之前，尤其是要走高速之前，您可以发高速两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来获取详细的文字信息。稍后就为大家送上今天的一路听天下。

0: 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哎，今天是星期天啊，各位，我们从上周开始就预告了，但是今天是正常工作日啊。今天早上从这个路况啊，包括大家出行的感受就可以看出来了，路上啊，那真的跟工作室一模一样啊，没有什么区别。提醒大家，今天的省会郑州市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啊，限行尾号二和七的车辆，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从早上七点就此刻开始到晚上的九点钟啊，今天是正常工作日，正常工作日。
3: 是的，不知道各位有没有昨天提前把闹钟调好啊？今天早间是早有准备还是匆匆忙忙啊？反正今天早上我一睁眼，刚开始我以为说我这个闹钟是不是那个这个定错了，因为外面还乌漆麻黑的。后来出门的时候才感受到今天是个阴天。
2: 对，今天有雾气啊！你看，今天很多地方可能就是被大雾笼罩着，所以在高速上啊，或者是一些这个高架上开车的朋友一定要注意啊。市区还好一些啊，市区还好，能见度基本上是够用的。但是就怕高速上面有一些，或者是进入山区里面的高速啊，它会出现团雾，影响到了安全驾驶。所以再次提醒大家，在路上开车的时候，如果碰到了这种有大雾天气的时候啊，第一呢就是打开雾灯啊，第二呢就是如果不赶时间的话呢，咱们就近找个服务区下来休息休息。过一会儿这个雾散了之后，咱们再继续走。
3: 是的。
2: 好，那也可以实时的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如果说您再过一会儿出发，想要上高速的话，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啊，看一看有没有因为雾气影响到高速站口开通的情况。
3: 来跟我们进行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搜索河南交通广播，来看一看老朋友们新朋友们是否已经在线打招呼啦。
2: 红说了，说两位早上好啊，西四环这边开始下雨了。
3: 哦哦，西四环、
2: 西四环下雨了，
3: 又是从外面开始下往这个中心来下是吧？
2: 对，不知道今天这个雨啊是怎么分布的，一会儿来带着大家看看啊。还有崔鸿飞啊说阴雨绵绵的周一啊，今天是周一吗？
3: 反正在他心目当中变成了周一，
2: 阴雨绵绵的周一早上好哈。说这个各种打招呼啊，说植物啊，韩姐啊，有可能开车上班的老可爱啊等等啊。他说事实证明啊，早晨叫醒你的不单单只有闹钟和梦想，
3: 还有什么呢？
2: 还有可能是一只膘肥身健的蛐蛐儿。
3: 哦，
2: 他昨天还是前天买了一只蛐蛐儿。
3: 哎，那个小东西啊，它叫起来真的非常之响，因为我上中学的时候养过一只
2: 啊，
3: 就那时候是也是看人家编的那个小笼子嘛，编的挺好看的，里面有一只，我就闹着要买，然后我妈就给我买了一只，说你只要别嫌吵，就把那个东西放到我那个窗户外面，就那个阳台上。我的天啊，我每天早上就被它吵的呀，真的是不胜其烦啊。
2: 对，
3: 声音特别响亮啊。
2: 嗯，然后他说好一点是什么呢？晚上他不叫，但是呢，天刚蒙蒙亮那会儿啊，他就开始引吭高歌
3: 啊，
2: 说果断起来把它给放柜子里了，放柜子里呢，柜子也挡不住啊。说但是呢，这个再也睡不着了
3: 啊。
2: 说我约摸着这个你会喜欢且需要，要不送你吧，就送我，
3: 送给你。
2: 对比闹钟好使。得了啊，
3: 好使多了，
2: 好使多了。
3: 对对对，就是只要天稍微一亮，它就开始叫，你就可以起床了。上班时间到。
2: 好吧，你再，哎呀，这个第一是人家的生命周期就不长，是吧？短暂的时间能有幸到你的身边去陪伴你，
3: 哎呦，
2: 这是你们彼此冥冥之中的一种约定啊！
3: 怎么还上价值了呢？
2: 啊，你忍心把这种缘分一线牵就拱手让人吗？那你的缘你这就断了呀。
3: 哎呀哎呀，
2: 这可不行给啊，这
3: 他跟一只蛐蛐有啥缘
2: 啊？你就自己养着吧，尽量对他好一点啊，让他在这个世界上
3: 多陪你一段，
2: 对，多感受一下这个世界的温暖啊，就这样。
3: 好，再来看看其他朋友 还有打招呼的朋友吗？然后那个大家也都在这个平台上跟我们积极的互动啊。老朋友米哥也是每天准时来到啊，
2: 也开始鸡汤了啊。
3: 问候各位早安，山海自有归期，风雨自会相逢。早安，我的有缘人。啊，这也是每天早上，现在米哥都在我们平台上发一段这种诗情画意的这个文字，然后背后的意义是什么呢？背后的意义是快来坐我的车呀，朋友们。
2: 也祝所有营业的朋友们今天都开门大吉啊。Francis 说南四环也下雨了。刚才西四环下，南四环也下了啊。还有莫说到了，说今天上班不开心，看到阴天不开心，打开收音机听到你俩都上班了啊，开心一点了。
3: 哎，不是，你这个话说的好像我咂吧咂吧的里面，我听着有点不是太对味儿啊。
2: 就是找到垫背的了。
3: 对对对对，哎呀没事，你看他俩不也都得一大早起来吗？
2: 对对对，大家都一样嘛，是不是？那这是都得为生活折腰，都是。
3: 咱是努力奋斗，让生活变得更好。
2: 北牙说到了，今天是不是周一的？
3: 今天是不是周一的周一？
2: 哦，今天是不是周一的周一？
3: 明天是不是周一的周一？啊？什么呀？
2: 你也懵了吧？
3: 这两句话怎么一个意思呀？
2: 哎，总之呢，今天就是这周的开始了啊。这周呢也是五天啊，也是五天，只不过往前提前了一点，因为到下周五的时候啊，就放中秋节假期了。啊，下周五六日三天是中秋节的假期，所以呢，这一周呢是从我看看啊，对，这周呢是从今天开始，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上到周四的班还是五天的时间。
3: 是是，也要提醒一下各位好朋友啊，在这个假期到来之前，把咱们手头的工作呀，也赶紧给他稍微的挽挽扣，赶赶进度，对吧？结束之后，假期能好好的休息几天。
2: 对。兔子里还有这个玉树，昨天都在点歌嘛，都在点了一首，我说这个歌名字听起来有点奇怪啊，叫什么木脑纵歌，
3: 这是什么歌啊？
2: 对，是一首这个少数民族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然后可能是也是在一些 BGM 上，在一些短视频上面被当做这个背景音乐来用所以就是传的比较多，好几位朋友就是他俩啊疯狂的在点这首歌。我找到了，但是也跟昨天有一位朋友点的那个歌一样，他有太多人唱的版本了，
3: 不知道哪个对是吧
2: 可能就是一当做这个背景音乐之后呢，就会出现很多衍生的版本和不同人唱的版本，然后不知道这个哪一个算是最正宗的如果你知道的话呢，可以说一下，一会儿我们给大家放放听听啊，这个叫做木脑纵歌啊，木脑纵歌，昨天

0: 我看看谁呀、啊？昨天还在说到这个曲子，找不到了，这会儿啊找不到了，一会儿给大家搜一搜。还有玉树说到了，说今天呢媳妇儿早上送孩子闹钟忘了，
1: 哎呀、
0: 啊，说幸亏孩子婶婶打电话送的时候呢，给孩子哥也带上了。啊，说昨天加班到晚上八九点，媳妇儿也在忙，还把老爹的生日给忘了。
1: 哦，
0: 下班以后呢，还是媳妇儿想起来的。哎，太不称职了。
1: 哎呀，哎呀，哎呀，你看看，就是一家人呢，就是大家在共同的去，这个叫什么？照顾各方家庭里的方方面面的成员，我觉得这样才更体现咱们这个大家庭的温暖。你看，婶婶。自己送孩子的时候也别忘了就把这个你们家孩子一块儿带上，是吧？还提醒一句，要不是提醒这事儿就忘了。
0: 嗯。
1: 然后媳妇儿又记着老爸的生日，要不然的话这事儿又给忘了。就是发现生活当中哪有不出错的时候，哪有不忘的时候呢？但是一家人在一起和和美美的，这个就是其实你想想是幸福的瞬间。
0: 对，大家相互补位啊，相互补位。
1: 是。
0: 车车说到高新区雪松路梧桐街也开始地星了啊，高新区的雪松路梧桐街也开始地星了。刚好把孩子送到学校。
1: 国国说港区都在下雨了，朋友们也要注意注意啊、
0: 嗯、
1: 今天是有雨的，那具体天气情况怎么样也带大家共同关注一下。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这两天咱们省仍然多阴雨天气，其中中西部西南部是降水较为频繁的区域，尤其是今天降水范围扩大，中西部和西南部有中雨，其余大部也会出现小雨或者零星小雨，提醒大家防范道路湿滑、能见度降低等对交通出行的不利影响。
0: 受到阴雨的影响呢，21号全省最高气温普遍回落，大部地区降至25度左右，西部南部的部分地区呢只有20度出头，阴雨相伴，体感呢会明显的转凉。22号起呢，随着降水的减弱，白天气温将较快回升，很多地方的最高气温将重新向30度靠近。
1: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小雨，其中中西部、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雨。省会郑州阴天转小雨，温度20到24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中美将举行新一轮经贸磋商，
1: 我国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0: 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
1: 4家在线酒店旅游预订平台企业被查，
0: 第20届亚洲运动会开幕式举行。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昨天，商务部新闻发言人表示，经中美双方商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将于9月19号到23号率团赴美，与美方进行经贸磋商。
1: 住房城乡建设部有关负责人介绍，住建事业15-5时期面临新形势，房地产市场供求关系发生重大变化，房地产进入存量时代。
0: 近日，10部门出台促进房车消费新举措，包括鼓励各地结合实际建设房车集中停放场地，鼓励高速公路服务区规划设置房车停车区域等。
1: 全国农业机械化发展15-5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小麦、水稻、玉米3大主粮实现更高水平机械化。
0: 文化产业发展15-5规划提出，力争到2030年，文化产业规模、整体实力和综合效益实现跃升。
1: 自今年中秋国庆火车票开售以来，铁路12306已拒绝出票133.1万张，有力遏制了恶意抢票行为。
0: 近期，国家网信办对恶意诋毁、抹黑企业、挑动消费群体对立等问题开展专项行动，156万条涉企侵权信息被清理。
1: 随着冷空气影响展开，9月19号到21号，内蒙古东部至东北地区将迎来降雨，西北、东北降温明显，不少地方的最高气温将创立秋以来的新低。
0: 今年1到8月，我国进口增长22%，为2021年以来最快，预计全年进口额有望再创新高。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这个调休的日子，不仅大人们我们正常上班啊，小朋友们也是正常上学的，所以此时此刻在上学路上的宝贝们进入我们的诗词接龙环节。今天的这首诗呢非常的 这个经典，而且也是出现在小学生课本当中的。我就说第一句吧，大家可以后面接起来。第一句是空山新雨后，
0: 空山新雨后跟今天天气也有点搭呀，
1: 有点搭啊。空山新雨后，接下来是什么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嗨，怡凡这位朋友说，西三环也开始下了。
1: 哦，
0: 听风说，上街这边过了荥阳啊，也下了。绕城高速那一块，
1: 哎，怎么就感觉那个雨是围着郑州就这样下起来了，是吧？又是那种从四周逐渐往中心下下下下。
0: 刚才也说了，今天呢，咱们全省都是阴天的，大部分地区都有小雨。像西部和西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省会郑州呢，今天是阴天转小雨。
1: 是的，是的。
0: 然后呢，还有好多朋友也都在说这个路上湿滑的环境啊。妞姐说，湿滑的路面加上雾里看花的环境，车速应该慢下来了。安全第一呀，安全第一，
1: 安全最重要啊。
0: 还有这个这位朋友说，仙哥韩姐早上好，现在路上有点雾挤挤的
1: 啊，
0: 雾挤挤，雾挤挤，
1: 雾挤挤的，
0: 大概就是这意思吧。他打了雾挤挤的。送孩子上学的路上呢，点一首，哎呦，你看又来了，木脑纵歌，
1: 点歌的，
0: 哎呦，我的天哪。这不放不行啊，看来这大家这个这我就找一个播放最多的吧版本，因为这里面几十个版本呢现在啊，我就找了一个超过57%的人都放的是这一首啊，万人收藏。
1: 哎呦呵，
0: 好，咱听一听看啊，到底
1: 什么风格啊。哦，

0: 哎，这个好有那种篝火晚会的感觉，是不是？
1: 对，一听就是少数民族的歌曲，对吧？
0: 对对 对, 对。
1: 我查了一下，这个是景颇族的一首歌曲。景颇族大家可能很多都没听说过啊。景颇族呢，它是云南一个世居的民族啊，也是中国少数民族之一，而且有自己的语言和文字啊。它的语言呢是属于这个怎么说呢，汉语系和这个藏缅语语族啊，还挺复杂的。
0: 是，
1: 然后呢，它的来源，这个景颇族的来源呢，和青藏高原这个上古时期的那个人有关。
0: 嗯
1: 啊，所以呢，这首歌呢，就是当时又源于纪念祖先迁徙和业绩的一个庆典。
0: 嗯
1: 啊，并且呢，融入了一个当地太阳宫舞蹈的传说，相传是从鸟类那里学来的。
0: 嗯，
1: 叫木脑颂歌，当地呢有这个木脑广场。中央呢就树立了四棵高约20米的木脑柱，这个柱身上呢会有彩绘啊，还有图案呐、啊，还有等等的。
0: 嗯，
1: 这时候就伴随着这首歌就是载歌载舞。
0: 对对对，确实
1: 木脑颂歌，
0: 确实那个前奏一起，我就说这是在跳舞吧。后面又是那个开始唱的时候，感觉是个篝火晚会一样啊。
1: 对，
0: 很有风格。
1: 但是听了，我一听前奏就知道，这个歌它不是正宗的，应该这是 AI 的 AI 唱的。
0: 哦，
1: 这是 AI 合成的一首歌，不知道哪一个是正宗的，回来我们再找一找。
0: 那最近好多人想听这样的一首歌啊。
1: 对，好多人都在点这个。嗯，估计听了之后会。

0: 心情比较愉悦吧。
1: 哦，
0: 有些音乐就是你听完之后，确实是让你感觉心情心身会很放松。
1: 对对对对，
0: 或者有很有一种啊，很有未来可期的感觉，你知道吗？
1: 对对对，
0: 未来可期的感觉。
1: 哎呀，还有这个龙也来了，小龙也来了啊，说早啊，两位，说我也来打个卡吧，不能老是只听广播不说话呀，时间长了你们容易把我忘了，记着呢，记着呢。这个小龙也是经常跟我们聊天的一位朋友。
0: 原来还通过我们找对象的
1: 啊，对对对，
0: 找着没？信住没？
1: 宪哥还惦记着他自己的 KPI 呢，
0: 寻住对象没？还有一位叫做 Y 的朋友，您看看人家的发言就很有意思。咱是，哎呀，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啊！怎么回事？
0: 怎么回事啊？
1: 啊！
0: 大家都在期盼着这个赶紧放假。
1: 啊、对对，休息休息
0: 啊！再一个呢，就是有些朋友说还是自己打算盘的
1: 哦，
0: 就是我能不能把中秋和国庆中间的三天班怎么给他给搞一下子？
1: 哦哦哦，
0: 是吧？啊！请请假或者怎么搞一下，给这个假连起来。哎呀，那样就好了。
1: 就是，
0: 然后外呢，人家就是啥呢？上周五，也就是前天，前天下午的时候，公司突然通知他们
1: 啊，
0: 说这个所有的同事们，大家注意一下，下面有一个重要的通知，
1: 非常紧急
0: 啊，重要且紧急。
1: 嗯嗯，
0: 大家就啊，怎么了？怎么了？
1: 啊，
0: 这假期
1: 出啥事了？
0: 哎呀，
1: 难道得加班？
0: 这个中秋国庆咱们呢
1: 咱们还能歇吗？
0: 连休13天。
1: 哎，惊喜来的也太容易了吧。
0: 啊，咱们这个中秋和国庆啊连休13天。
1: 哇，
0: 所以大家听，普通人听完这消息之后觉得这太爽了吧。
1: 对啊，多开心啊。
0: 但是外人家就不这么想。
1: 怎么说？
0: 也想的是还是那么多工作量，
1: 这事儿你总得干完吧。
0: 原本需8天的工作，现在必须压缩到5天内就要完成啊。
1: 对，
0: 也就是说未来5天要连加5天的班啊。
1: 哦，
0: 啊，这怎么能行啊。
1: 哦，是这个样子的，
0: 是这个意思。
1: 你也从这个角度分析了一下这件事儿。
0: 对，
1: 哎，但我
0: 这，
1: 我，哎呀，
0: 所以我说的嘛，啊，旱的旱死，涝的涝死。
1: 要不咱下一条吧？
0: 啊，连休13天，但是呢，要就今天，刚才我不是说了吗？这周要上5天班吗？
1: 对对，
0: 周日、周一、周二、周三、周四啊，周五放假嘛。说这5天要连续加班，把未来这8天的工作给干完。
1: 嗯嗯嗯嗯嗯。
0: 朋友们，大家觉得这是事儿不是？
1: 我愿意啊。大家说都，我只有3个字，我愿意啊。
0: 站在不同的角度看待同样一件问题，就有不同的答案呢、啊、朋友们。
1: 哎，只能说咱就看这个事情开心的那一面就行了。
0: 对，
1: 对吧？
0: 啊，对于外来说，可能人家真的这工作量很大，真的原本是8天才能勉强干完的事儿，必须要压缩到5天内干完。
1: 哦，
0: 那确确实实
1: 多一点，
0: 都不是多一点了，我觉得。如果多一点那也不叫事儿的，可能这5天每天都要多很多啊，这也行啊。哈哈，哎，
1: 多想想你要连休的那13天，你可以做一个比较大的计划了，出去玩什么的，对吧？
0: 啊，好好好，来，还有朋友在问的说今天限号吧，好多朋友都在限号，合着原来这一周节目是一点没听啊。我这上嘴皮下嘴皮中间限号这个事儿都说出来茧子了，都已经。
1: 真的，今天限号啊，今天限号，今天正常上班。
0: 限号。
1: 嗯，
0: 2和7。
1: 就是他等于是国庆假期期间的一个班调过来补了一下。
0: 对的，
1: 是吧？所以是星期2的限号啊，限2和7。
0: 2和7。
1: 啊，还有于老师也来了，53位股东的 CEO 说：“我来啦，两位早啊！”就这些朋友，我们经常就是有一段时间频繁互动的，突然不见了，我们还挺想念大家的哦。
0: 嗯。还有好多朋友都在互动聊天呐、啊、打卡呀、啊、等等啊，好像更多的朋友是在问限行、
1: 哦、
0: 这会儿咋问限行了这么多呀、啊、都是刚刚出门那一波。
1: 对对对、
0: 啊、统一再说一下限行，今天限行尾号2和7的车啊，2和7的车，新能源不用管。还有目前的郑州好多地方已经开始下雨了，云南风清说航海路、紫林山路开始下雨了。刚才还有一位朋友说我找找啊，是在哪儿啊？市区，其他地方也开始陆陆续续下了。书生说的是，也下雨了，陇海高架走到京广路这儿下了，说快放假了，但是我们单位为了赶工程进度，依然还是会加班。
1: 哦，
0: 我虽然是行政人员，但也会值班，大家都努力吧。

0: 来听一听啊。
1: 山西休宁，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哎呀，真的是清晰、准确、稳定啊！
2: 嗯，
0: 非常棒。
2: 还有压力。
3: 大家好，今天我给大家读的是《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嗯，就这么背啊，宝贝儿，你就这么每天找好这种状态来背。我跟你讲，你在那个语文学习上，你会越走越轻松的。
2: 嗯，是吧？
0: 嗯，
2: 还有一位叫耿耿。
4: 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
2: 啊，可以。还有这位叫小汪汪汪汪女士，
0: 名字好长啊。
2: 小汪汪汪汪女士。
5: 山居秋明，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哎，一个小男生啊，背的也很好哦。
2: 哎 ，Why were you good？ 还有荼蘼。
6: 山居秋明，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哎呀，真好听啊！
2: 不错，
0: 就发现那个早间啊，真的是大家一起来背背诗，那种古诗的节奏啊，那种韵律啊，就是读出来的时候就觉得很享受。
2: 是，还有两位啊，我们今天既然人家都来了，咱们都放放啊。
0: 来来来，
2: 都有米。
7: 山居秋明，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王孙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宝贝宝贝，背的倒是很顺啊，但是王孙不是归浣女，是竹喧归浣女。
2: 嗯，
0: 背着背着，
2: 王孙自可留。
0: 对对，背着背着被串了啊！但是也希望你下一次再来参加，多多参加。
2: 嗯，
0: 新。
8: 山居秋明，唐·王维。空山新雨后，天气晚来秋。明月松间照，清泉石上流。竹喧归浣女，莲动下渔舟。随意春芳歇，王孙自可留。
0: 哎，完美啊，非常好听啊！大家尤其是小朋友们把这个诗背出来之后，里面的含义哪怕你们刚开始不懂也没关系，慢慢来啊，总有一天突然你就在某一个风景某一个情节之下领略到了这个诗的那种美好和韵味。
2: 没错。
0: 哎，讲一讲这首诗啊，山居秋明是诗人王维的创作的一个作品，它就是描绘了秋雨初歇之后的山野秋景，明月照松林，清泉淌山石，竹喧归浣女。就是说啊，这个竹林喧闹是为什么呢？是因为浣纱的女子们结伴归来了啊，这种一个场景。这首诗呢，也充分体现了王维那种诗中有画的艺术特质，排布层次分明，色调清雅，而且呢，以动衬静，竹喧联动这种动态的感觉，烘托的是什么？山林的幽静。这首诗呢，就借助着清新的山景，寄托了诗人高洁的志趣，抒发了他就是安于山林隐居的那种心境。历代啊，对这首诗都是赞誉有加的，所以他到目前为止还是古典诗歌普及当中的核心篇目之一啊。
2: 对，什么时候拿出来品读啊，
0: 对，
2: 听到啊，都会觉得很有画面，美感也无敌了。
0: 嗯，
2: 也感谢今天所有参与接龙的朋友们啊，感谢大家了。每天呢都有一首诗帮各位小朋友们来复习预习，帮各位大朋友们来回忆一下。
0: 嗯，也欢迎大家积极的参与啊，尤其是家里面小朋友坐车上是吧，上学路上本来昏昏欲睡的，跟着读读古诗，只当是我们早间的车内早读了。
2: 对啊，好，我们接段广告，一会儿回来。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最近呢，这 iPhone 18 Pro 上市了嘛，好多朋友都想换手机。
0: 是，
2: 然后呢，一打听，第一价格高。

0: 第二呢就是这关键还买不着，这货源很紧张，有些呢还要加价，哎呦，这太不行了。那河南交通广播呢携手中国联通为咱们车友送福利啊，独家的专属宠粉四重礼，想买 iPhone 18 Pro 的朋友现货直提，拒绝溢价，办理合约直降1000元，以旧换新，补贴加码，前50名报名的话呢，在立享减200元起啊，加送88元的马敦敦盲盒。只要您只要需要在这个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发送“联通”两个字，就可以参与报名了啊！发“联通”两个字。当然了，这个活动名额也是有限的，不是一直能这么下去。先到先得，抓住机会。发送联通来参与一下，
1: 感兴趣的朋友可以去看一看啊。此时此刻呢，也可以继续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拿出手机打开微信公众号，里面你搜河南交通广播，加微认证的就是我们了，点上关注之后，随时你发的语音图片文字视频我们都可以收得到啊。
0: 有一叫听风的朋友说，我们公司啊要连续放13天假，轰动全国了要
1: 啊，怎么就轰动全国了？
0: 朋友今天也是刚打开广播，应该是刚刚说了一位人家放假13天的，
1: 人家也没说啥呀，你咋就轰动全国了？
0: 人家不光没轰动，人家自己还很发愁，
1: 对对对，
0: 责任心很强。
1: 对，我这工作得做完啊，
0: 就是原本8天的活突然通知要就是那个中间的3天不上了
1: 啊，放假了，
0: 要把那3天的工作量放在现在
1: 你看看
0: 挤出来，把工作给挤出来，人家还愁呢，这休假休的把我的工作节奏全部打乱了啊。
1: 那个该说不说的李主任，我也可以这样打乱一下节奏，
0: 打乱一下啊。行吧，你现在都可以打乱，
1: 我现在咋打乱呢？
0: 现在就可以拉门都可以走了，都可以打乱了。对，
1: 我打乱的不只是工作节奏，还有我的人生节奏。
0: 对啊，你这不你也知道吗？那你还给那儿做啥梦了？
1: 所以我不是先请示你吗？对吧，我也没有拉门就走。
0: 请示我有用吗？你觉得啊？
1: 大家不要再跟我们说这个放假的事儿了。
0: 对，你清醒一点啊。李李还有好久不见了，说早啊，宪哥韩姐啊，这个好久没开车了，难得有机会听广播，鼻子咋吸溜吸溜的？
1: 他一向都这样，你还不习惯？
0: 这是我最近学的一个非常潮流的一个动作，对，就是you know，
1: 你把舌头撸顺了，你再说话。
0: Yeah， 就是每个人都有一些小习惯嘛，我这些小习惯就是。Yeah，
1: 哎呦，还标志性动作，还
0: 有
1: 招牌动作，你别跳起来了。天凉了啊，也提醒一下大家，真的注意一下，尤其是鼻子比较敏感的朋友，对冷空气敏感的，口罩啊什么的戴起来了。
0: 是的，是的，换季的时候这个过敏性鼻炎老遭罪了。
1: 啊，冬日暖阳也说CBD 附近也开始下小雨了，今天确实是个阴天啊，出门的朋友别忘了车上带好雨具。
0: 那来放一首阴天的歌呗。
1: 好，你找着歌，我呢也回答一下朋友们的问题。刚刚有一位朋友好像是不到6:59吧，就在问说，谢寒，现在我想买那个大闸蟹的蟹卡还有优惠吗？因为我们知道每一阶段咱们的那个卡型是不太一样的，比如最早的那个卡型就是相对来说规格偏小一点的，当时说售罄他就真的售罄了，后来再有人来找就没有了。每一期的卡型都是这样啊，咱们这一期新上的卡型大家再来听一听，已经上到超大规格的了，距离中秋越来越近，也就是4天5天就这个样子了，咱们期待已久的这个阳澄湖也即将开湖，开始要捞大闸蟹了。所以你还没有来得及下单的朋友，今天要抓紧时间，给大家带来的这波蟹卡的福利机制比成年人的手掌都要大的公蟹4.5两，听到了吧，又升规格了啊，母蟹3两，这是4对8只的阳澄湖大闸蟹，这个规格大，你知道吃起来它更过瘾呢。
0: 那是，
1: 那个蟹腿里满满当当都是肉
0: 肉，蟹肉棒，真蟹肉棒。
1: 4.5两的大闸蟹，那一只呢，真是比可乐罐还要大。每一只蟹收到都是膏满黄肥的，你蒸熟之后，你就不要加什么料，我跟你讲，啥料也别加，你就蒸熟直接吃就行了。哎呀，那个8只脚张开，比家里的盘子还要大。特别撑场面啊，咱的最后这一波蟹卡不仅是价格直接给你打得很便宜，而且呢保证是正宗的。前两天不是刚从阳澄湖回来吗，到现在嗓子还哑着呢，就是连着给大家播这个吃蟹，叫什么吃播，对吧，
0: 到底是播的还是吃的导致嗓子哑了，
1: 播的吃的倒是很过瘾，
0: 就是播的太快了，播的快那就吃的快，就
1: 吃的多，
0: 对对对，手一直在播那个蟹壳，播着播着播着一下一会儿就吃的多了。

0: 嗓子齁了。
1: 哎呀呵，反正那个、啊、我跟你讲，那就我很难给你形容有多么鲜、多么甜、多么香、多么美。
0: 我这个我是你不用形容的，我是知道的。我想跟大家说的就是，周末的时候呢，我买了一些本地的那个、大闸蟹，
1: 哦，尝试了一下，
0: 在家里面吃嘛，就买了一些，然后我就回忆了一下，我跟我媳妇儿一致认为就是什么的，就是，它为什么之所以叫阳澄湖大闸蟹，就
1: 是
0: 因为
1: 不一样。
0: 同样都有黄，长得也都大差不差，但是它掰开那个掀开那个盖子之后，就那个黄扑面而来的气息，和你吃在嘴里面的那个口感和那个鲜味儿，是没有的。
1: 对，真的不一样，
0: 就是那个鲜味儿没有，缺少了一下这个灵魂。
1: 它就是鲜甜的，大家自己吃吧，好不好？来，直接说规格和价格啊，公蟹4.5两，母蟹3两，4对8只的特大规格的，就是来自养殖基地阳澄湖的，直发价只要388。8只啊，388。今天下单2张这个规格的，我们再额外送你一张价值198的2.5两的全母蟹蟹卡。厉害吧，相当于776，你直接拿下了3张蟹卡呀，朋友们，到手的是16只特大号的这个大闸蟹和8只2.5两的全母蟹，爱吃蟹黄的朋友可以冲这一卡，这个卡型直接发送秒杀，赶紧冲啊，赶紧发秒杀，因为每个卡型所剩都不多了。
2: FM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雾天影响，安罗高速的东红站到同中站禁止车辆上站，车辆呢请耐心等待一下。在市区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左边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金水西路了，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向右边变道通行。谢涵。
1: 好的，谢谢李雷。也要提醒一下近期呢有装修需求的朋友啊，大家别忘了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到我们的平台上，一是可以看到百万质保金的视频介绍，再一个呢还能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就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金九银十嘛，现在我们的金秋家装节呢也正在进行，促销活动多，优惠力度大，参与就送精品礼盒，还有双重补贴，家居家电都有特价，记得啊发送家装节三个汉字。
6: 买完房装修资金不足，选龙卡信用卡装修分期，可用于硬装、软装、家具、家电，最高额度100万，期限6到60个月，无需抵押担保，申办便捷，帮您轻松实现新家梦想。
2: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7: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8: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大家好，我是谢涵。
2: DF 问了，今天限几啊？
3: 哎呦，问的人太多了，
2: 太多了，太多了，太多了。合着这前几天节目，大家是真的一点没听啊？是啊，我们这都说了太多遍，来再来
3: 再说、
2: 啊，来，有人问咱就说，今天限经尾号二和七。

0: 二和七，
1: 你就把今天当个星期二就对了。
0: 早上七点，晚上九点啊，这是时间，三环以内，不含三环道路啊。回答一下大家问题，今天限行尾号二和七，新能源车不在限行范围之内啊，新能源车不在限行范围之内。
1: 这就一并回复了，一直在路上，关浩然 V， 还有这个
0: 太多了，太多了
1: 啊，很多很多，余生等等等等啊，都回复大家了
0: 啊。苏俊峰、猎头兵，还有一可，还有这个中州大，不是这名字看不到啊 ，Mr. 等等，太多了。遇见说道：“先哥，韩姐早啊，加油啊，冲冲冲冲冲！我的年假呢，仅剩三天
1: 哦
0: 哦。”国庆节前就不请假了，
1: 嗯，
0: 请假了也没事干
1: 哦
0: 啊，这几天为了第三季度的季度奖加油干，猛猛干，
1: 嗯
0: 啊，原本二十天的假期哦，年假
1: 哦，
0: 原本
1: 一共
0: 二十天的年假啊，前九个月用的太多了，
1: 所以只剩了这三天了。这自己安排吧，这生活节奏嘛，
0: 对
1: 吧，对，
0: 自己来，自己来啊，根据自己的这个节奏。你看他之前还说了吗？他说，你看，他说周末骑车200公里。哦，他是在上海上班的，好像是在上海工作的。
1: 遇见是上海的吗？
0: 你看，他说之前跟我们互动了吗？你忘了？就是之前说骑车从上海去西湖玩。
1: 哦，
0: 他这忘了啥时候呢？上周一应该是上周一，他说周末骑车200公里，从上海浦东去西湖玩了，这是第二次骑车去杭州了。然后你看，说给你们送上杭州西湖周日早上的朝霞。
1: 嗯嗯
0: 啊，当时还给我们拍了照片。
1: 对对对，记得记得。
0: 对对对，就是靠这个出去玩的是吧？啊，行行行，
1: 也挺好，也挺好，
0: 会生活啊。
1: 哎，回复一下小月的问题啊，小月问，刚刚你说那个超大规格的4.5辆的工械那个卡面价值是多少的？1788型啊，1788型。
0: 嗯，
1: 感兴趣的赶紧发秒杀，因为这个不知道啥时候也会下架啊。
0: 对。
1: 还有一位朋友叫什么？叫许宗辉说，螃蟹的价格之前买了3单，能补差价，没有调价格，没有调价格。朋友，今天是换规格了，现在是4.5两的了，之前是4两的，价格没有动过。
0: 对，
1: 嗯，
0: 上周我们说那个4两就结束了，现在是公蟹4.5两，母蟹是3两的。
1: 对对，1788型，上个星期是1288型的。
0: 对。好，还有蓝东坡也来了，说仙哥，咱全天十档节目，刚好18个主持人，从今天开始一天一个值班，
1: 哦，
0: 刚好到11结束，这主意不错吧？哦、啊，18个面包车上拉的不会是18个？就你兄弟多，嗯，
1: 我反手我
0: 拿起电话就你兄弟多，咱没人是不是？我拿起电话我就拨通了110。
1: 你可真会摇人啊！
0: 110，警官，你看事情过程就是这样。
1: 这公益广告深入人心啊，
0: 是吧？
1: 嗯，
0: 你看到现在我也会背，我也都还记着呢。
1: 对对对，谢谢东坡哥的建议很好，下次不要建议了。
0: 对，
1: 嗯，
0: 也顺便说一下，大家能猜到刚才哪个是哪个公益广告不？哪一条公益广告？
1: 还有奖吗？竞猜？
0: 无奖竞猜啊！咱节目啥风格？咱节目向来都是无奖竞猜。要说有吧，也有，也是一个就是怎么说呢？独一份的奖项。就是我亲手为你鼓掌。
1: 我是太稀罕你这掌声了，
0: 妙啊，妙啊！
1: 太稀罕了。
0: 嗯，
1: 眼看呢，你看中秋是越来越近了啊！今天已经是9月20号了，25号咱就迎来中秋假期了。那到了这个节日呢，也少不了家人团聚，是吧？大家一起吃吃团圆饭啊，生活非常的美好。那这个时候桌上也少不了摆上瓶酒，对吧？喝点小酒，有点氛围感就出来了。所以今天我们也会在节目当中继续给大家推荐，适合咱们一家人这个团圆的时候来两小杯的。酒，
0: 对，来，国庆中秋快到了，咱不论是家庭聚会啊，走亲访友啊，还是跟兄弟姐妹们就是聚一聚啊，酒啊，作为这个佳节的一个礼赠啊，都是必须要有的一个存在的。所以怎么选酒呢？怎么送酒呢？啊，今天给大家一些小小的建议和参考啊。咱们的爆款商城今天呢，给大家推荐的是叫振龙烧坊。
1: 嗯，
0: 先说这个品牌啊，来自贵州五星酒业集团，这茅台镇的。这个老牌大型酿酒集团了，好多朋友都知道，也是仁怀市的10强白酒企业，茅台镇的核心产区啊。再说说这个口感和工艺啊，53度的纯粮昆沙酱香的口感，大家喝酱的朋友都知道，这是昆沙，这个那就是代表着纯正，味道好。还有一个呢，就是12 987古法工艺固态发酵，没有勾兑，那也喝起来更健康，也不上头，开瓶就能闻到扑鼻的酱香味了，还有那种焦香啊，还有花果香，层层的一叠一层一层的出来。然后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是就是100毫升的白色小瓶的设计，无论是日常自己饮用啊，还是跟朋友这个聚会啊，哎，小瓶咱也不贪杯，节日呢当做伴手礼拿起来好看。一瓶呢100毫升，咱们一套呢是5瓶，是一个精致的礼盒装的。五瓶到手呢市场价198，今天呢咱们爆款商城直接跟厂家谈那个中秋的福利，5折啊，99到手一盒。一盒呢是5瓶，一瓶100毫升，还是一斤装的。
1: 哎，
0: 100元预算呢就拿下5瓶茅台镇的坤沙好酒了。这个好酒过节买的要多的话呢，咱们买2盒再减10块。啊，2盒到手，10瓶到手，188。当然这10瓶每一瓶呢是100毫升的，是小瓶的，方便大家喝也不贪杯。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2个字就能下单了。
1: 是的，就发团购就好了。申涛看到中州大道上有很多的2和7啊，说这么多辆2和7，那你不知道的是，很快他们可能就会收到信息了。
0: 申涛说这中州大道上有100辆2和7，就是这种
1: 形容。就你感觉他是
0: 100辆，你们知道吗？他这个形容有时候跟我比较像，就是我这是再加再乘以100。我的一般都是以万字开头的。
1: 对对对，反正不管是不是，就是理解个心情。我就说了，咱看见的是这个车牌，看不见的是他们收到的信息。所以提醒，再次提醒，我们今天节目会反复提醒，今天限号限行尾号是2和7啊，朋友们，2和7。
0: 毛林说到了，过了蓄水，西边过了蓄水啊，雨下大了。今天呢，这个雨量分配不均，但是呢，整个全天都是阴天有小雨的，大家出门的时候记得带把伞，或者是带件防雨的外套。
1: 听风者说，两位早上好啊，今天休息，
0: 他更得带个外套
1: 了。说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我直接我就去河边钓鱼去了。
0: 你看看
1: 这生活安排的
0: 这下雨了，不知道对钓鱼对这个鱼有没有影响啊？好像说是下雨的时候那个鱼都会，你看都会往上游嘛，
1: 往上游，
0: 对，往上游，
1: 为啥？因为下面空气不好了。
0: 对，上面下雨前气压不是低嘛，所以呢好多，你看为啥燕子低飞，蜻蜓在那个贴着湖面在走，它就是，哎呀，
1: 什么呀？你这说着话说着话，你稀稀溜溜的你。
0: 要，我的习惯，要。哎呀，最近真是这个过敏性鼻炎有点烦啊，有点
1: 厉害了是吧？严重了。
0: 对，就是鱼，我听钓鱼的朋友说是好像下雨是对他们有利还是不利来着。
1: 听风者，你是这个圈的行家的话，跟我们来普及普及这个知识。
0: 好像说是下雨不太好钓，不太好钓。
1: 那他要是往上跑了，那不应该好钓吗？
0: 这咱不懂。
1: 确实不懂。
0: 咱不懂。
1: 你啥时候就是打入这个圈子，你了解了解，回来跟我讲讲。
0: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
1: 你话别说太早。
0: 我尝试过了，这真是不可能。
1: 我就你天天在这说的就是斩钉截铁的，我害怕哪一天你突然跟我说，韩姐你知道吗，前两天我那个超豪华的鱼竿已经到货了，
0: 对，我钓了一条大鱼。你看看，你期待着会有这一天发生，
1: 对对对对，
0: 是吧？你期待的我的那些变化，试问有哪个成真了？
1: 还不到时候，还不到时候，都还不到时候，再等等。
0: 还有，这个陈亚松问呢，说小李，你知不知道，中州大道上这个拍不拍？原则上都是拍的，因为中州大道它只要在3环以内的区域，它都是在3环以内嘛，3环以内，所以原则上都是会拍的，都是会拍的。
1: 好，再看看其他朋友啊，
0: 咱不能因为运气就去那儿是吧？去搏一搏。涛也再问了，今天怎么限的？限2和7。今天限2和7。随风飘扬说，荥阳下雨了，说你俩在直播间也不知道下不下。我们直播间暂时还没有下，暂时一会儿不好说啊。所以装修这个防水啊，一定得做。
1: 哎，怎么转过去的？这是怎么都没反应过来呢？
0: 朋友说了嘛，咱们在直播间也不知道下没下呀。我说咱这防水做的比较好，那雨滴不进来。
1: 哎呦呵，
0: 对，所以家里面也是，你的防水一定要做好，不然的话，你家的水滴到楼下那就烦了。这邻里关系啊，就很 嗨，很难受。
1: 嗯，
0: 金九银十嘛，现在是装修的一个旺季了，所以想装修的朋友，如果担心。

0: 您找装修公司太贵，容易被套路，找私人呢又怕工程质量售后没保障，那您就在我们的这个河南交通广播可以收听一下中午11点到12点的104.1家装课堂，储备一些装修知识。栏目组呢还定期组织线下活动，教大家一些避坑指南。打开微信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马上发送省钱两个字添加记者微信，之后的事情就由我们家装记者、质量监督记者为您保驾护航了。
1: 嗯，
0: 让我们的家装服务呢从省钱开始，发送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
1: 嗯，是的，就发省钱。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李森问了，中秋节郑州限号吗？不限，只要是节假日，包括平常的周六周日，除了今天啊，今天是个特例，就一般来说的周六周日，各种节假日放假的都不限号，只有在工作日限号，所以我们通常意义上来讲，也就是周一到周五限号，个别情况啊，极个别的情况，比如说今天，就是极个别的情况，因为在大假之前，大假的前后会有调休，就会占用到周六周日变成工作日，今天就是11的调休调到了今天，所以今天呢是限行尾号2和7的车。
1: 哎呀，假期真的马上就要来了，也不知道各位的行程都规划好了没有，你不管说是长途啊，还是就是你回家自驾出去玩等等的，就是需要跑高速的车友，建议大家啊，油车车主们出发之前给爱车来上一瓶万能通。你现在买，今天是20号吧，节前你还能稳稳当当收到货，出发之前呢先加咱们的万能通，然后再加油，正合适。你如果你再犹豫个几天，你恐怕就不好到货了，是吧？你快递在路上的结果，你人已经开车上高速了，到时候来不及用。再别说你开着车，你那油车里面积碳时间长了也比较厚，跑长途的时候油耗也飙升了，你想提个速啊什么的提不上去，驾驶体验感也比较差呀。所以想要出行顺顺畅畅的，开车呢又省心，出发之前的除碳养护各位你需要做一做。很多朋友会趁这个时间下单回购啊，因为节前养护不等人嘛，早用就早省心了。万能通金装礼盒一套是239，这个套装呢它就是为行驶里程8万公里以上的车友来量身打造的，就是针对积碳厚啊、油耗高啊、抖动大呀、这些痛点研发的。很多人问怎么用啊，每3000公里用一瓶就行。然后还有一个主推的这个产品是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这个一套是199，这三瓶是不一样的，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提动力，第三瓶清三元，这个呢适合8万公里以下的车辆，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行驶里程数可以来选择选择啊。节前收到货，然后跑高速前加一瓶，这个感受您自己用完之后就会跑过来找我们反馈了，因为我们此前也接到了太多的那个好评反馈，记得发阿拉伯数字888，赶紧下单，咱们也听听用完的朋友怎么说。
3: 都说万能通好用，到底有多好用？咱们不听广告，直接听效果。
4: 前段时间不知道为啥发动机故障灯亮了，哎，结果你猜怎么着？万能通一加油下去，故障灯它自己给灭了。现在又跑了1000多2000公里了。
5: 我的车3年开了15万公里，前几天去测单元催化阻了，修一修就得1000多块钱，换新的呢8000多块钱。用了咱的万能通三兄弟，第一套用上去以后，故障灯一会亮一会不亮，第二瓶用上故障灯已经不亮了。
3: 一站式养护，建议直接入手三兄弟，省心省钱更省力，数十万车主口碑之选。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数字888就能下单。
2: 河南体彩大乐透千万赠票来了，9月8号到30号购买大乐透88元套餐票，随机赠送华为 Mate 80手机、28元赠票等奖品，详情请咨询河南体彩实体店。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问问打听个事儿啊，天明问的，中原路前进路西向东这个附近怎么了？中原路前进路的西向东，说两个红绿灯了。没有动
1: 啊，
0: 不知道前面是啥情况。有没有朋友在这个附近啊？中原路前进路西向东啊，这个中原路沿线附近 怎么回事？

0: 我们通过交通领航，包括大家地图都能看到啊。现在中原路，哎呦，它是从哪儿开始的呢？从裕达国贸开始的。
1: 哦，
0: 裕达国贸，
1: 嗯
0: 啊，现在叫嘉锦酒店。
1: 哦，
0: 以前老裕达就是西边一个标志性的建筑啊，老裕达国贸从这儿开始排队了。在中原路上一直排到快到秦岭路吧，
1: 嗯，
0: 所以呢，建议大家如果在这个沿线的话，赶时间，那您得绕行了，
1: 嗯，
0: 恐怕得绕行了，
1: 嗯
0: 嗯，往北那就可以绕建设路，
1: 嗯
0: 啊，往南呢，反正不太好绕啊，都是小路，你知道漯河路、伊河路
1: 是
0: 啊，汝河路、淮河路等等，都是小路，各自看情况吧，兄弟们，就是现在我只能说是从。这个中原路从百花里开始啊，就是从裕达国贸开始到前进路这个地方啊，到前进路西向东现在不好走，
1: 嗯，
0: 所以天明哥呀，绕吧，
1: 嗯，
0: 估计得绕了，
1: 能绕就绕一下，
0: 嗯，前面一直到裕达国贸都在堵车，
1: 嗯，大家也可以具体来跟我们说一说前方是怎么回事儿，是因为单纯的车流量多呀，还是怎么回事儿啊？
0: 嗯，
1: 好，我们再来看看其他的朋友，还有朋友在问啊，说这个十一有没有安排自驾游的路线啊？真的很懒得自己去做攻略，爽儿啊，爽儿来了。
0: 哎，我们在想啊，就是你看爽儿也之前参加过，应该参加过我们的自驾游活动啊，
1: 觉得省心。
0: 我有段时间了，嗯，我们确实也有段时间没有搞这个自驾游了。大家如果有兴趣有意愿的话呢，我们再合计合计，
1: 嗯
0: 啊，看一看能不能重启一些项目啊，
1: 嗯，
0: 带着大家去自驾。现在你别说，就是现在自驾跟以前相比可能又不一样了，
1: 哦，
0: 更多的朋友可能开新能源，
1: 嗯，
0: 那新能源里面这个整个车就是一个移动的房车，
1: 哦，
0: 舒服的很在里面，啊，又是一种别样的感受，嗯，说不定还能在外面露营呢，啊，
1: 是有没有一些朋友自己有这个十一的自驾路线，也可以通过平台说一说啊，咱们相互抄抄作业，给其他朋友提供一些参考呢。
0: 对，好了，再次提醒好多朋友都在问，还在问今天限什么号啊，今天怎么限呢，
1: 嗯，
0: 今天限行尾号2和7啊，
1: 嗯，
0: 2和7
1: 是的。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谢驾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
3: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早上8点钟了，也是早高峰最为繁忙的时刻啊！马上来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播，请他梳理一下市区和高速的通行情况。你好，李雷。
7: 你好，谢涵。目前呢，省内高速有2处管制，在连霍高速的渑池段745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大车道和第4车道，小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正在赶往现场，大家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受到雾天影响，安罗高速的东红站到同中站。